0: 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的报道说，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对美军的相关言论予以否认。
1: 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 SH-60 型海鹰直升机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如果只是护航，那就是一对一的保护。我认为在当前这种模式下，我们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它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我们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广阔得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发表报道，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报道称，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对美军相关言论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这一行动。美方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以调动并且使用这些资源。当被问及与伊朗进行谈判并且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时，特朗普说，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经变得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且持续施压之下，伊方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根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当地时间四号20时40分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了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在就爆炸以及火灾发生的原因等进行确认。另外，根据多家韩国媒体的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了导弹袭击。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说，阿联酋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2: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针对当天遭受的袭击，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的目标是民用场所，这些袭击构成了危险的升级，直接威胁该国安全稳定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伊朗官方暂未对阿联酋遭袭作出正式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另一名伊朗军方官员表示，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导致的结果。
0: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的报道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2: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

0: 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四号通报说，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然处于极高水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通报当中确认，美国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在分道通航之内或其附近航行应当被视为极度危险，原因是该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除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伊朗在其附近水域设置一条航道，并且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四号晚间发表声明说，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表示，法国希望伊朗和美国能够协调一致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四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3: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伊朗外交部五月三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0: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

0: 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2: Israel chazaka meipam, Israel tamid chayevet liot harbe yoter chazaka ba'oyvim shelanu. Velachen ani dogel b'shnei ekronot, itatzmut ve'atzmaut. Biyachas li'itatzmut, anachnu rokhshim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3: 以色列国防部三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三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从多家以色列媒体处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方面已提高警戒级别。内阁部长们已接到通知，将于本周三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进行深度解读。秦先生，你好。
4: 你好。
1: 美方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但却表示不涉及为船只护航。那美方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另外，行动开始之后，美伊都声称对对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阿联酋也遭到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那您认为局势发展下去，美伊之间是否会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呢？
4: 这一次美国在波斯湾进行所谓的这种疏导或者引导行动，我觉得它是有不同的目的的。那么首先根据美国自己的说法，那么它是要采取一个人道主义的行动，也就是它认为因为一段时期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有很多的商船在波斯湾里面遇困受阻驶不出来，那么船上的船员的生活物资、船上的补给受到了明显的这种影响，那么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应该让这些船只驶出海峡获得新的补给，那么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行为。不过我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美国表面上的目的，那么美国更真实的一个目的实际上就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次美伊开战之后，伊朗就是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伊朗实质上是封锁了海峡，而美国在海峡问题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即便是4月13号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之后，那么海峡仍然处于一个不通畅的状态。那么如果美国不能

能够尽早的打通海峡的话，那么这个海峡问题将永远是伊朗手上的一张牌，那么使美国在谈判桌上处于被动，也使得美国对伊朗施压。

0: 影响力。那么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当然这么做是蕴含着明显的风险的。我们知道伊朗这次发现了霍尔木兹海峡是他对美博弈的有利工具之后，他是不愿意轻易放松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那么伊朗的武装力量也在对美国军舰也好，对过往的商船也好，采取一些袭扰的行动，那么重新去打断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疏导引导行动，这里面就蕴含着美伊舰机发生直接对抗的这种风险。如果这种风险进一步扩大的话，我觉得美伊之间，包括甚至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都有可能产生新的这种军事冲突升级的情况。
1: 那双方在围绕海峡对峙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美伊双方均表现出了停战意愿，但是以色列官员的最新表态称，以方已经做好了重返战斗准备，正等待美国开绿灯。那您觉得以色列的行动是否可控？有没有可能单方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呢？
0: 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我觉得一直是虎视眈眈。那么在4月8号美伊停战之后，我觉得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单独动武的冲动仍然是存在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它是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强国，那么它单独对伊朗发动一定程度的军事打击，它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知道在2月28号美伊这开战以来，其实以色列是在客观上帮助美国承担了很多打击伊朗的这种军事任务，所以它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能力上完全是没有不应该得到太多的质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以色列在打击伊朗的问题上，他也需要顾及他的老大哥，也就是美国的态度。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对伊朗的问题上是有一定的两难，或者说是有一定的犹豫的。一方面他想对伊朗继续进行施压，在谈判桌上去博取这种谈判的筹码，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伊朗就是重新发动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对美伊之间重新回到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状态，他也是有顾忌的。那么出于他内政的顾忌也好，出于他经济或者对国际油价的这种顾忌也好，美国似乎还不想重启与伊朗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就要顾忌到美国老大哥的这个态度，那么以色列就要等待美国开了绿灯，他才能真正的动手。那么同时我觉得还需要注意的是，就是以色列国内的政治也是他考虑对伊朗下部行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今年秋天面临议会大选的考验，现在反对党也在推出一些候选人去和内塔尼亚胡进行竞争。如果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动武的话，而动武又没有取得有效的这种成果的话，其实对内塔尼亚胡政府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所以在对伊朗单独动武的问题上，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顾虑的。
1: 好，感谢秦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我们再来看到，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2: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at.
3: I woke up on
2: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this school shelter had been blown apart.
3: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4: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3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5: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4: 当地时间二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

0: 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1: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brute force and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2: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0: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3: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0: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4: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 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0: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2年半来的最低点。4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5: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6: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

0: 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而非潜在的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是已经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系列消极动向。
2: 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44.4吨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中国代表团4月29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的二次答辩发言中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研发核武器技术能力，可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官方言论不断试探拥核红线。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应询时，对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否继续坚持含糊其辞。同年12月，首相官邸高官更是私下伪装，公然叫嚣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暴露无遗。
3: 高市さんの閣僚の議員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けど、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日本の今の。
2: 分析人士指出，从发表系列错误言论、宣扬核武装论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高市政权正谋求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日本加速强军扩武，致使地区局势紧张，影响日本民众生活，而企图放弃无核三原则，走向核武装，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切实强化对日本核活动的监督力度，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共同守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的5月8号到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是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 美国拟

0: 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四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1: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号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4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 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2: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1: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 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 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拒绝荷兰红迪厄斯号邮轮停靠首都普拉亚港，原因是船上有呼吸道疾病疫情。 佛得角卫生部门通过佛得角国家通讯社发布的新闻稿件说，该船于3号进入佛得角水域，经评估之后，佛方决定不批准该船在普拉亚港靠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上
3: 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来移动爱购，数码食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 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各项服务保障。
2: 这两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国铁北京局北京南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等方式，优化完善交通接驳，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南昌局南昌西站深化铁路与地铁、公交运营单位联动协作，旅客出站后无需进行二次安检，即可直接进入地铁乘车区域，构建起铁路加地铁快速换乘网络。今天16点到18点，全国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高峰。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4号开始，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客流高峰。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1: 这个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2: 这个假期，古镇游持续升温。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古风巡游、不倒翁互动、情景剧场等活动主打沉浸二字，游客可以参与互动。夜幕降临，歌曲、非遗展演、情景舞蹈等节目将传统文化与潮流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在福建永春五里古街，多台智能机器人与当地白鹤拳师、青少年武术爱好者共同演绎《白鹤拳十八式》，传统武学神韵与人工智能的精准控制相得益彰，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3: 我觉得特别的新奇，整体的效果特别的好。
2: 这个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山水间畅玩。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在山东济宁微山湖畔，上万平方米的灵湖沙滩，丰富多样的水上游乐设施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处沿微山岛800米原生湖岸线打造的亲水乐园，全部采用天然湖面，让游客在原生态湖光山色中沉浸式亲水游玩。
4: 咱这边打卡地确实是很出片，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漂亮。
2: 这个假期，人们还跟着电影去旅行。夜幕降临，5000架无人机绘出的光影秀点亮了重庆的夜空。近10年来，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十八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众多游客的电影打卡地。这个假期，还有一些人走进了工厂、工业遗址和博物馆。

0: 博物馆，触摸中国工业的匠心精神。北京首钢园锈迹斑驳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打卡地，三高炉的沙盘复原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全流程。一高炉科幻乐园外部是工业遗迹，内部是科技感拉满的赛博朋克风格游乐园，老工业遗存和现代科技创造了特别的游览体验。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见证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游客们可以操作微型机床模型，体验金属与智慧的对话。
1: 五一假期前，多地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随着假期到来，多地房地产市场交易火热。
0: 五一假期前，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这三个核心片区的定向增购调整受到广泛关注。
2: 购房名额放宽之后呢，激活了之前受购房名额所限的一些客户群体。五一我们环比之前的节假日，我们的上门量是增长了30%到40%，我们的成交量呢上浮了20%左右。
0: 五一假期，深圳政府携手多家房企推出房产专场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模式进一步刺激销售。
3: 深圳很大嘛，区域会不一样，这样子集中的话，你就会知道哪个摊位就更适合你，这个会便利很多，不用一家一家去问啊，去咨询。
0: 在新政刺激下，五一假期，深圳各大二手房中介门店也呈现一片繁忙景象。
4: 我们全市1000多家门店，五一期间呢，每天大概保持200台左右的成交，同比去年的五一呢，已经成了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个趋势。我们的二手带看增长大概56%每天。
0: 4月30号，武汉市发布汉7条楼市新政，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五一假期，记者在武汉多个楼盘走访，发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5: 我们五一前3天其实已经来了2200多组客户了，诚意登记量是比节前翻了3倍多。
6: 新政对于我们这种在武汉市其他区有房子的人来说就特别的好，我的首付会要减少差不多20万左右，月供的话每个月少还近1000元。
0: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也迎来看房热，朝阳区一新房项目新开放的实景示范区迎来大批购房人参观咨询。
7: 其实五一期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日均到访量在100组左右，同时的话每一天基本上都有好几组的一个认购或成交。
0: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一方面实景样板房加上实景示范区能直观展示房屋品质，可有效消除购房人对交付标准的疑虑；另一方面，四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成交约1.7万套，同比增长约20%，二手房交易的活跃也间接利好新房项目销售。
1: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走进上海浦东，看看锦脑科技创始人冯世庆是如何以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攻克高位截瘫、重度神经精神疾病等医学临床需求的。
8: 我是锦脑科技的创始人冯世庆。我从2021年从华东师范大学神经生物学博士毕业，那么截止到现在，在这个领域里面累计扎根了10年。近些年来，脑机接口技术蓬勃发展，让我看到了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医疗和教育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9: 我之所以选择脑机接口这样一个非常前沿的赛道，主要是源自于我的初心以及我的热爱。初心的选择是源自于我在高考的前3个月，我的亲生哥哥他是因为一场车祸导致了高位截瘫。在当时选专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想去填报一些与这个有关系的一些专业。那么另外一个原因的话，主要是源自于热爱。我们锦脑科技的主要的产品方向是基于高通量超微阵列系统而开发的一个全站式的临床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从高精度的材料，再到临床电极，再到科研验证，以及到算法优化等各个层面的全站式的开发验证。年轻且富有活力的团队是我们公司进步和成长的法宝。我们公司平均年龄只有30岁，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且朝气蓬勃的一个团队。之所以来浦东创业，那么主要是源自于浦东新区它独特的发展地位和区位优势。首先，它是几个大的产业聚集地，我们恰恰是一个

0: 非常融合的产业。我们需要生物医药的人才，我们需要芯片的人才，做算法做 AI 的人才。那么在浦东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对接到这些人才。我们首先是作为浦东新区国际人才驿站的优选项目进来的，那么这也算是浦东对我们最开始的吸引，也是我们对浦东最开始的奔赴。
1: 据了解，浦东新区在产业集聚区推出180个创业载体，吸引了1109个青年科创项目申请，873个项目签约入驻，其中人工智能领域占比达34%。本月起，全面升级的青创15条不仅扩大了政策覆盖面，同时降低了申请对象门槛。
0: 浦东政府这边对人才和创新的重视是肉眼可见的。那么实际上来讲，在我们创业的过程中，我们也的的确确去拿到了这样一些补贴，包括像我们有多名同事住的是浦东新区的低价的人才公寓，那么我们也去参加了浦东新区举办的一些比赛，并且我们团队也获得了浦东新区明珠杯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的优胜奖。其实我在浦东已经5年了，回顾这5年的过程，从浦东张江，然后再到外高桥，再到张江科学城，那么这样一段经历就是让我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正确，就是来浦东让世界看到你。其实这不是一句口号，浦东在这边其实它有非常开放包容的环境，它是一个国际化的青创城，是更适于去做一些开放和创新的事情。那么所以在这里，就是无论从环境和从政府层面，是我们更利于去成就自己，然后成就我们的事业。
2: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3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中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当地时间5月4号，在英国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行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选手吴一泽发挥出色，以18-17战胜了英国名将肖恩·墨菲，成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选手连续第2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该赛事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选手实现蝉联夺冠，标志着中国斯诺克在世界顶级舞台上的持续突破。好，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4号，
4: 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

0: 新品首发专场活动 665场， 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今天下午第139届广交会将结束三期展览正式闭幕。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 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 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日前在四川开往北京西站的列车上，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面色涨红，无法啼哭，面临窒息危险。正在巡视的列车员丁阳迅速判断孩子可能被异物卡住喉咙，果断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施救。很快，一块水果从婴儿口中排出，孩子的呼吸和面色随即恢复正常。 位于新疆北屯市额尔齐斯河流域的丰庆湖湿地， 近日迎来了15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 它们将在这里进入繁殖季。卷羽鹈鹕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鸟之一， 体型庞大， 体长可达到1.6米至1.8米， 每年5月前后是卷羽鹈鹕求偶繁殖的关键期。
1: 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 华盛顿发生了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 一名人员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 美特勤局表示，事件起因是一名持枪人员与特勤局的警察发生了冲突。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枪击事件的具体情况目前尚不清楚。好，稍后来看天气情况。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2: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半球各地会有一个共同的天气趋势，那就是雨雪增多。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中国中东部将会面临大范围的晴朗，非常适合返程，同时气温也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尤其是北方多地最高气温都会突破30度。明天开始呢，新一轮的雨水会发展起来，像是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会再度的出现大到暴雨，之后呢降雨还会陆续的向东铺展，在江南多地 也会出现强降雨或强对流的天气。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这里的雨水将会从西欧向东逐渐的发展，今天的法国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到了明天中欧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同时气温也会开始下滑，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将会从之前的20多度降至个位数。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近两天呢这里不仅雨水增多，降雪也会增多，今天五大湖以南会出现中到大雨，明天美国东部这里的雨势总体还会增强，同时西部内陆还将会有强降雪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
4: 长春阴转中雨12到24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31度， 兰州晴转多云9到31度， 唐山晴转多云18到27度， 邯郸晴转多云19到31度， 成都晴转阴15到31度，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 郑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 福州多云18到20度， 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0到23度， 温哥华晴12到19度， 西雅图晴12到25度， 渥太华小雨6到17度， 纽约阴18到29度， 华盛顿晴转阴19到31度， 洛杉矶晴14到18度， 首尔晴9到21度， 东京晴转阴14到22度， 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 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 赫尔辛基小雨转晴0到14度， 斯德哥尔摩晴3到12度， 柏林小雨转中雨10到21度， 维也纳阴转晴15到29度， 苏黎世小雨9到18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我还挺佩服你妈的，够狠够帅。
1: 他是痛快了，可我没爸了呀。
0: 可他本来也不是你亲爸呀。
1: 他跟我亲爸也没什么两样，甚至比有些亲爸爸还好。所以呢，我知道我应该恨他，可我就是恨不起来呀。
0: 那你没再去找过他？
1: 找过啊，单位说他辞职了，和那个女人一起离开凉川的。哦，
0: 伟大的爱情啊！
1: 去你的小夏，你少说风凉话啊。哎，我想好了，现在什么都不想，专心学习，等考试结束以后我就去南方找我爸，一定问清楚我亲爸爸这回事儿。
0: 哎，那你可得带我一个啊。
1: 行，一定带你。
0: 怎么忽然有一种要闯荡江湖的感觉呢？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来，小刀，来，谢谢啊。
3: 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大概知道，当时是我们老沈经理在职的时候经手的。娱乐山是83年要办厂，那时候还没私人企业这一说呢，所以他就把工厂挂靠在我们公司名下，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做的工商注册，现在每年还给我们交着管理费呢。
4: 啊，侯经理，也就是说，按照政策条文来理解，这个山河家居和你们五金公司一样，都属于国家的企业，应该对口属于市商业局统一管理，是这意思吧？
3: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么多年他们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从来也不过问，也没参与过，具体这种合作模式到底该怎么界定我们也不清楚。
4: 没事儿，我也就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啊。来，咱们还是说说啊这个工程的事儿。你们这个新办公大楼什么时候开工啊？哎，我可跟你说好了，这个项目我先预定了。
3: 快别提了，还新办公大楼，就我们现在去经营状况，这旧楼不卖了就算不错。
4: 不至于吧？
3: 还不至于啊，一言难尽呐。
5: 哎呀妈，咱啥时候走啊？我说还有工作没忙完呢。
6: 媳妇儿都这样了还忙什么呢？这事儿医院不给个交代，说什么我都不能走。再说了，这子宫都切除了，这回家还要自己花钱养啊。
7: 妈，你小点声，孩子刚哄睡着。
6: 我还没嫌你不生个孙子呢，你倒嫌我老太婆声音大。
5: 哎呀，你赶紧给妈道个歉。

0: 说话呀，快点。
1: 妈说不对。
2: 哭哭哭哭什么？
0: 哎呀，行行了妈，您别跟他生气了，别再气坏身子了。不行，咱们先去吃饭吧，一会儿饭点该过了。你等会儿啊，我们吃完了，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0: 哎，我来，你别动，我来。
1: 谢谢啊。
2: 哎，没事。
0: 来。
1: 谢谢。
2: 没事，应该的。
3: 您是赵丽华吧？
1: 对，我是赵丽华。您是？
2: 我姓于，我叫于乐山，我是盛雪竹，盛大夫的朋友，就是给你做手术的那个盛大夫。
1: 哦，盛大夫。他还好吧？
3: 他不太好。你婆婆天天在医院里头闹，盛大夫已经被停职了。
1: 啊，真的？
0: 啊，是。
3: 而且不只是停职啊，弄不好还得赔你们家一笔钱。妹子，我说句不该说的啊，你说你们拿了这笔钱，心里头能踏实？
1: 可是我们家有说了也不算啊。
3: 啊，是我懂，这个我明白。就这个婆家，今儿你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你是当妈的人了，做什么事儿得给孩子积德。
2: 那你不能说这孩子一出生啊，你就把救命恩人给坑了，那你这当妈的心里头不别扭吗？
3: 我是觉得呢，这也不只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盛大夫你也知道，那盛大夫的手术全省都数得着，他要被停职了，还那么多人等着他救命呢，忍心吗，妹子？
1: 忍不忍心的，我又能干啥？
2: 也不用你干啥，你说句话就行。其实当时这手术室里边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啊。你呢，就去找调查组的同志，跟他们说句真话，说句实话，不管最后什么结果，我们都感谢你，这你心里头也踏实。是，我们也都知道你有难处，也不勉强你啊。
3: 还是那句话，这你是当妈的人了，做什么事儿得想着为孩子积德，啊。这是我的电话和地址，你要想好了，哎，你联系我。另外呢，就是
2: 你，哎，别客气，你收着，
1: 我真不能要，
2: 收着，听我的，收着。
3: 好好讲，好好讲真理。
4: 啊，是吗？那可真够贵的。什么？哎，你们俩小点声，没看见我这打电话吗？哎，那爷俩玩打枪呢，吵死了。哎，我刚要跟你说什么来着？哦，对了，你没听说吧？我盛叔家那大女儿离婚了。啊，对，就她。哎，就你跟我爸还老拿他给我当榜样来着，是什么说什么博士啊、硕士的，那什么呀？自己家老爷们都看不住啊！哦，听说是男的出轨了，跟单位年轻漂亮小姑娘。哎，那男的还是我们家乔正军大学同学呢。你看我们家乔正军多踏实呀，肯定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5: 哥，你可算回来了，我俩都等你半天了。
6: 哦，百灵来了。
7: 嗯，山子哥。
6: 你姐怎么样啊？
7: 我姐不太好。

0: 啊？怎么个不好啊？
1: 就看着情绪挺正常的，也有说有笑，就是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怎么出来，吃的也很少，我爸妈都挺担心的。哎呀，我这边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来找你商量商量怎么办呀。
0: 哎呀，你姐这人啊就是太要强，在人前从来不示弱，这面上看着云淡风轻的，实际上心里头就一直撑着呢。走吧，我跟你去一趟。嗯，你先回去吧。
2: 行行行，那你们慢点啊。
0: 啊，
2: 嗯。

0: 你也别太着急了，爸妈，山子哥来了。
1: 叔，阿姨，啊，我过来看看雪竹吧。
2: 这都好几天了，他就待在屋里不吃也不喝，我正想找个大夫过来看看他。
1: 哎，不用，没事，我去跟他聊聊。
3: 爸妈放心吧，让山子劝劝他。
4: 小卓，我于乐山。
0: 啊。
4: 我能进来吗？
0: 进来吧。

0: 干嘛呀？不认识啊？我只能说，是似曾相识。就你这样，我还真是没见过。都说铁树开花不常见，我倒是觉得盛大夫满面愁容，一脸芥蒂斗争的。
1: 那更是百年难得一遇，所以我抓紧过来参观参观呢，开开眼。哎，你倒没的时候，我可没这么不仗义。
0: 没事啊。
1: 没事啊。
2: 我这不好好的。
1: 给你倒水去。
2: 那不用，你倒了我也不喝。
0: 胖啊！那为什么不出门啊？为什么不吃饭啊？我不想吃，
1: 胖，减肥。我瞧瞧，我看你，
0: 胖一分又腻，瘦一分又馋，你这正正好好，减什么肥呀？你这样，你先收拾收拾，陪我出去吃个饭，我在外头等你。
1: 不想吃。
0: 太晚了，你吃饭呢？不想吃，不想吃。你去吧，我不去了。还说没事儿？你不就怕出去被人议论、被人看笑话吗？你装坚强啊？装坚强多累呀！我告诉你，越硬的树枝，刮风下雨的时候它越容易折。你早上再看看那竹子啊，这么厚的雪压在它上头。
1: 人家有韧性，愣是没事儿，
0: 这道理你都明白呀，圣雪竹，雪竹，你都对不起老人给你起的名字。别管我行吗？我稀罕管你，我还一脑门子官司呢。
1: 不是，
0: 我心疼你们家老爷子，60多了，等着在家里面享受退休生活。你看，净跟着你操心了。 你装没事儿，知子莫如父，知子莫如父，你心里头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越是这样，人家越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1: 我都错了吗？
0: 你没错吗？

0: 住，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我认识的学主，是坚强的学主，是百折不挠的学主，是坚不可摧的学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知青点学习班，你被公安带走了，眼睛眨都没眨，梗着脖子跟那个萧树德嚷嚷跟他讲道理。我现在想起来，脑袋里边吱吱的。再说，你说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在医院里面什么患者你没遇见？啊，什么委屈没受过呀？也没见你现在这样。都能过去，你这样，我心疼。想哭你就哭，哭出来，对，哭出来就痛快了。你哭，我陪着你就哭，你哭，痛痛快快的哭。
1: 这可怜的孩子。他终于哭出来了，
2: 也就只有山子哥能让我姐彻底释放出来。

0: 专心开车。
1: 看都不让看了，又看不坏，小气劲儿。
0: 都老太婆了，还有什么好看的？
1: 谁说的？谁家老太婆涂这么红的嘴唇啊，跟花姑子似的。
0: 哎，你是说好出来陪我散心的啊？你再没正经我就下车回去了。
1: 说着说着还急了。行，正经正经啊，你啊好好想想啊，都想去哪儿玩，列个计划。
0: 哎，你不上班啊？
1: 没事儿，那边有红旗顶着呢，我还不能休个假呀。你说这些年你忙完家忙孩子，忙完孩子忙学习，忙完学习又得忙工作，这机会多难得呀。现在啊，家没了，工作也没了，多好，此时不玩更待何时，对不对？
0: 我这一堆倒霉的事儿从你嘴里说出来全变成好事儿了，有你这么幸灾乐祸的吗？
1: 我跟你说啊，到了什么山头，哎，就唱什么歌，倒霉日子有倒霉日子的过法，你要这么比我还蹲监狱呢，是不是？我的经验就是朝前看啊，大步的朝前走，你走得越快，你坏运气就被你甩得越远，直到的追不上你为止。
0: 没见过你这么没心没肺的。
1: 赶紧想想啊，想想想去哪儿玩，
0: 听你的吧。

0: 我说尚大夫，你倒是等等我呀！我真跟不上了。咱们说好的，是陪你出来散散心，怎么就成了野外拉练了？哎，
1: 之前爬野山采草药的可不是我，你这也太缺乏锻炼了。
0: 我这不负了重呢吗？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这爬个山，大包小包的，你带什么呀？宝贝啊，经常啊。 还非得随身带着，
0: 还真让你说中了。盛大夫好眼力，盛大夫这眼睛是 X 光啊！我以后什么都不能瞒你了啊！

0: 所有的烦恼、压力、不如意，全在那瓶子里。我揍你！来来来，我自己来。啊？好，再来。所有的烦恼、压力、不如意，
1: 都吐到瓶子里。这些全都是给你准备的，酒瓶子二分钱一个，我请客啊！

0: 盛壮大同学，叔叔，您叫我。对，盛壮大同学，你爸爸叫王潇，你妈妈叫盛雪竹，对吧？
1: 对。
0: 我姓乔，是你爸爸的老同学，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啊，
1: 乔叔叔好。我从没听我爸提起过您啊。
0: 哦，我们平时不怎么见面，但是你爸爸在离开凉川之前，特地嘱咐。

0: 让我有空来看看你。
1: 您跟我爸有联系？那他现在在哪儿啊？他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0: 你爸爸说他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他没脸见你，但是他心里非常惦记你，所以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包括不方便跟家里说的，你都可以跟我说，我会帮你转达给你爸爸。
1: 我就是想见他一面，您方便告诉我他的电话或者地址吗？
0: 这个可能不太方便。
1: 哦，我明白了，是那个女人不让他见我，对吗？
0: 也许是吧。哎，不过没关系，暖暖，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联系，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1: 谢谢乔叔叔。
0: 暖暖，咱们见面的事儿，最好不要跟你妈妈说。你也知道，你妈妈不希望你跟王潇联系，你爸爸特地嘱咐过的。
1: 行，我先不告诉我妈。乔叔叔，您跟我爸说一声，其实我挺想他的，等考试结束我想见见他。
0: 好，我一定帮你转达。
1: 谢谢乔叔叔。乔叔叔再见。
0: 再见，路上小心。
1: 好。

0: 我就不送你进去了，别打扰家里人休息。
1: 嗯，走了。山子，谢谢你。
0: 跟我还玩这套，怎么谢我呀？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养精蓄锐，就算是谢我了。
1: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暂时没有了，等我想起来再跟你说。
1: 你放心，我能调整好自己。你明天赶紧忙你公司的事儿，别担心我了。
0: 是我回公司看看。这红旗本来脑子就笨，那估计给他忙坏了。
1: 慢点开。嗯，回来了，姐。来，坐这儿。坐这儿。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啊？
2: 看来盛大小姐今天玩得很开心呢。
1: 嗯，还行，好久没这么放松了，什么都不想也挺好的。
2: 哎，山子哥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一天呢，你问哪句啊？
2: 当然是最关键的那句啊，他跟你表白了没有？
1: 表什么白呀、啊？人家就是陪我散心呢，你想那么复杂。
2: 那他怎么不陪我散心呢？真不明白了，山子哥挺豪爽的一人，矜持什么呢？这是，急死我了！
1: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你先想想怎么把你自己嫁出去吧，瞎着急。
2: 我是你妹，我不操心谁操心？哎，现在你们俩可都是一个人了。暖暖也大了，肯定能理解你，这有什么犹豫的？哎，姐，要不然就你先说。娱乐山，你看咱俩现在都单着了，你赶紧把我娶了。
1: 你这演的哪出啊你？演的假死了。你呀，你就是我妹吧？你姐我刚离婚，你就拿我开玩笑？
2: 姐呀。人生苦短，年华易逝，等你们什么都不忙，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恐怕已经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了，那个时候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呀？
1: 是哈，年纪大了，长皱纹了。
2: 姐，你才30多岁，你现在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有魅力的时候。

0: 就像夏天怒放的鲜花，千万别虚度了这么好的年华。
1: 你这演哪出啊？入戏这么深，小词儿一套一套的。
0: 哎，等我静下来吧，我好好想想。反正最近也没什么事儿。
2: 你没时间好好想了，你的假期结束了，医院今天打来电话通知你明天回去上班。
0: 上班？
3: 我觉得这彭律师挺靠谱的，他这种官司打得多有经验，你就请他吧，赶紧起诉，别拖了，越拖咱们损失越大。
4: 行，就按你说的办。
5: 于总，专业局来电话了，说有一个很紧急的会要你参加。
3: 啊？说没说什么会议内容啊？
5: 没说，就说很重要，必须您亲自参加。
3: 啊，行，那我知道了啊，
4: 那我就送你啊。
3: 你不用，我自己去啊。你把钥匙给我，你忙你的事儿啊。
4: 行。
6: 上合家居的相关资料，你们各部门都确认过了吧？
7: 确认过。
6: 针对是五金公司提出的优化国有资产、改革管理体制的方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7: 没有意见。
6: 那好，那就举手表决，同意这个方案的，请举手表决。好，全票通过，散会。
8: 抱歉，李局。
9: 哎，高山同志，来，坐坐坐。
8: 哎，
6: 你坐，请坐。今天会议啊，主要是讨论上合家居领导层的改组问题。虽然你没到，但是其他主要领导都在。我们已经表决通过了，正好和你通报一下。
9: 胡经理，要不你来说？
10: 啊，好的，李局。乐山同志，根据咱五金公司1991年第4次股东会议呢，关于免去你职务的问题，经咱市商业局研究决定，同意免去你山河家居总经理的职务，啊，这是正式的文件，一会儿会发给你，也希望你呢能配合公司做好交接工作。
8: 李局，你们给我弄糊涂了，山河家居是我个人创办的企业，你们没有权利罢免我。
6: 真对啊。1983年4月，上合家居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上合家居是由市五金公司成立的下属企业，
11: 属于全民所有制，聘请你为总经理，白纸黑字，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8: 不对啊，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个人开公司办企业。但我跟沈经理私底下谈得很清楚，我出资来办企业，工商登记是挂靠在五金公司的名下，我每年交管理费啊。你问问沈经理身边的人，他们都知道。
10: 乐山同志，这沈经理都去世2年多了，你也知道，你说现在找他手底下人，谁能做主？
8: 这是我的公司吗？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多，这是耍流氓，是抢劫。
10: 乐山同志，这是会议的决定，你胡说什么？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
12: 进来。乔总，有一笔40万的款到账，是不是按您之前说的给山河家居打过去？
13: 不着急，先留着吧。
12: 好，明白。

0: 进来。
1: 吕总，郭总，我想问一下，上个月的工资还发不发？
2: 不发，谁管事儿谁发。别找于总，把于总存折拿回来。
3: 啊，正常发。
2: 公司都不是你的了，你还往里搭什么钱啊？
4: 只要我还在这一天，

0: 就会负一天的责，和员工没关系，不能拖累他们。
1: 行，你回去吧。
2: 于总，
3: 我来办一下交接。
4: 公章不都已经收走了吗？
3: 放我公章没用啊！别介意啊，于总，这都局里的统一部署，咱就执行是不是？这些年你对公司的贡献大家都看得到，公司不能忘了你。

我就不信没有能说理的地方。老将军，麻烦你替我看望好我的保姆师，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0: 哎呀，回来！
1: 哎呀，像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都有。
2: 像山子出的这个事儿也不算罕见，都是前些年为了绕开政策禁区，找这个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来挂靠。
3: 那现在呀，企业办火了，那就出现了所有权争议的问题。
1: 按照字面理解，这商业局这么做没有什么问题。
4: 老谢，这么荒唐的事儿你还说没什么问题啊？
1: 那政府办事儿那得看白纸黑字啊，那得要有法可依啊，那咱们硬着干肯定是不行。倒是我觉得山子这个时候退出来还是很理智的。
0: 要这么说，我们这些年全都白干了？
1: 也不能这么说，这事儿呢明显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打击企业家的信心，国家肯定是有说法的，这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5: 哥，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政府都出了红头文件了，还翻得了吗？我看不行就这么着吧，认了吧。咱们不是还有个小旅店吗？现在生意挺好的，虽然不能像你们之前那么赚大钱，但养活咱们一家子是没问题的。哥，别较劲了。
6: 凭我这些年走南闯北磨出来的本事，就算我离开这家公司，我也饿不着。但你说办公司不能只为自己想啊，你得照顾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得负责任。咱就说这员工，哪个员工背后不是背了一大家子的人啊？还有我的客户、合作伙伴，就为了这些人，我也得把公司给办好。为了他们，我也得去讨个说法。
7: 李军，侯总，第一杯我先敬二位。
8: 山河家具管理层重组之后，各方面工作都在重新理顺，首要问题就是尽快恢复正常运转，要运转就需要资金保证。郑军同志啊，你们建筑公司拖欠的货款问题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今天我们几个坐下来就是协商一下这个问题。
0: 乔总，
9: 李局，这山河家居我们之前是对他的经营状况不了解，这接手之后才发现账面上是一分钱都没有，所谓的利润都是一些应收账款，这里面欠钱最多的就是你们乔总，是建筑公司，你们要是不还钱，山河家居下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真的，
0: 李局，
9: 我要早知道是这种情况，我才不趟这个浑水呢。
7: 明白明白。李军，胡总，我在这里跟二位表个态，我们建筑公司所欠的货款我们一定尽全力尽快偿还，但是有些话我不说二位也很清楚，
10: 就债务问题来说，哪个公司

0: 都会面临，并不是我们一家企业个案，所以要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偿还这么大的欠款，确实有点难。
1: 那你这算什么表态，乔总？你这还是不还钱吗？
0: 不，还，我们一定还。我是想，侯总是否可以考虑一下，让你们山河家居压缩一下开支，那我们双方就可以从容一些了。啊，我的意思是，山河家居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员工？那这样成本就是大大的降低，我的压力小了。

0: 你今天一天都在家写字儿啊？可不，几天不练，这手还真有点生。啊，有电话找我吗？好像没有。有什么要紧电话吗？啊，没有没有，随便一问。哎呀，别写了别写了啊！
1: 别，熬夜，这都快半夜了，你还写字，都告诉你身体不好。
0: 不，
1: 等会儿，
0: 不，你先孩子，你这，
1: 明天再写嘛，又不差这一天。
0: 行，你把笔给我涮涮啊！
1: 知道。

0: 雪竹，
1: 我刚听说
0: 他们不冤枉你了。
2: 什么冤枉啊，说的那么吓人，就是正常的调查程序。我救的那个产妇给我作证了，调查组说那属于紧急情况下的医疗行为，不构成过失。
1: 太好了，我就说嘛，那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
2: 哎，行了，别说我了，你这又开药啊，最近还疼？
1: 哎呀，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我这上个月就没来，我寻思着赶紧找你看看会不会是有了。哎
2: 呀，但愿是，赶紧验个血。哎，宫崎没跟你一起来啊？
1: 没有，公司出事以后他也没什么事了，给我看着服装店。啊，
2: 那个公司出什么事了？
1: 山子没跟你说吗？
2: 没有啊。
3: 回去等消息吧。

0: 哎，同事你好，我是从中州过来的，就是我想问一下，上次我反映那问题，现在有回音了没有啊？
1: 你这个事情啊比较复杂，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政策问题，肯定不会那么快有答复的。你也别在北京等了，先回家吧。
0: 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复杂，要不复杂，你说我就不可能来北京处理了，是不是？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就是在我这种问题上，政策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像你们这种挂靠国企公司的产权归属问题啊，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光你们这些中小企业，资金几千万的大型工厂啊，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相关职能部门啊，要进行认真调研，形成政策意见，经过讨论和研究啊，才能下结论。你啊，要有耐心。
0: 不，照你的说法，我这问题想要解决，那就遥遥无期了。
1: 这肯定会有比较漫长的过程，而且结果会不会符合你的预期，你不好说。
0: 不，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白手起家、辛辛苦苦干起来的，你不能平常破纸，说抢走就抢走啊！行，你抢走。你倒是好好干呢，转身就让我员工回家，这什么意思？哪有这么干的？
1: 你不要激动啊，我们不是正在给你处理这个问题吗？
0: 你处理什么问题啊？等你们处理完、研究完、讨论完了，我一切都完了，我什么都白干了。
1: 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请你离开，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0: 你们讲不讲道理啊？什么呀？这是解决问题吗？

0: 想办法吗？
1: 要是一直想不出办法呢？
0: 那我就一直扎在这儿，我等到有结果为止，我就不认这个输。
1: 雨乐山，在你心里只有事业最重要吗？难道在你的事业面前，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边站吗？难道家庭不重要吗？朋友不重要吗？幸福不重要吗？我不重要吗？
0: 重要，重要，就是因为重要，我才想让公司变得更好一点。我想你跟孩子一辈子都能过上好日子。
1: 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我不图你的钱，我是那种人吗？你看着我，看着我，你还记得你送我传呼机的时候说过什么吗？
0: 记得，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1: 我也是，我知道你想成为我的依靠，可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也是你的依靠，永远都是。

0: 出这么大的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是不告诉我。把我当什么呀？
1: 我是想跟你说，但我怕给你添堵。你这才消停几天呢？我想，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把它解决了就算了。
0: 解决了吗？

0: 儿子，一会儿到奶奶那边，一定要听奶奶的话，不许调皮啊。
1: 知道了，爸爸。
2: 然后我们走了。
0: 多吃点啊。
2: 行，老梁
0: 啊，
2: 中午饭你自己吃吧。
0: 行了，别管我了。
1: 爸爸再见。
0: 哎，你们慢点啊。
3: 嗯，行。

0: 我回来啦，爸妈，嘿，又不在家，我又得吃泡面喽。
1: 喊什么？饿不着你，我做饭。
0: 哎，姐，你这么早就回来啦？山子哥呢？
1: 回他自己家了呀。
0: 看来还是纯洁的友谊呀。
1: 谁说的？你借我那么没用啊？
0: 这么说，大功告成了。那我可以叫山子哥姐夫了。
1: 你先别声张啊，你自己知道就得了。我和他说好了，等孩子考试结束之后再公开，别干扰他考试嘛。
0: 那不就这几天的事儿吗？姐，我真为你高兴，太棒了。
1: 您老人家要是能自己做饭，那才是真棒呢。赶紧去吧，收拾收拾，我做饭了啊。

0: 好嘞，姐。
1: 找着没有啊，红旗？
2: 找着呢，
1: 柜子下头。
2: 啊啊，看着了，看着了。
1: 哎哎，儿子儿子，
3: 你小心儿子，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啊！你这你扫个地就行了。
4: 没事儿。
3: 不行。哎，
5: 我这乍一听还以为你占人雅丹便宜呢，合着是有了
1: 有了。儿子，
5: 效率可以啊啊！
4: 这都这岁数了，不效率点儿，能行吗？
5: 那是那是那是。
6: 哎呀，
1: 王婶来了，
6: 刚刚回来了。
1: 啊，
6: 哎，你是要回来住啊？
1: 啊，对，收拾收拾，搬回来住。
6: 不能吧？从咱们瓦刀胡同出去的，你是最有出息的啦。这么大的老板，咋回来住这儿呢？
5: 哎呀，王婶，这是我家呀，那我不住这儿，我能去住哪儿啊？
7: 哎呀，三哥，出啥事了？
5: 吴兄，您看您能不能盼我点好？老盼着我出事儿，还能出什么事儿？没事儿啊，就是买卖不好做。我回来，重新开始。
7: 哎呀，三子，可得想开啊，能做进暖店。能住小平房，这才是好汉呢。
4: 哎呀，是是是，道理不用您说，五舅，要不您帮着搬桶水去呗？您看，闲着也是闲着嘛，锻炼锻炼身体。
7: 哎，我哪能抬着凳啊？我离不开，把我累倒。
1: 说话也归累的，您呢就赶紧回家歇着，我们这忙着呢啊。
7: 哎，个小兔崽子，你撵我走啊？哎，
5: 不，五舅，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正打扫，正收拾，脏，别给你们身上都弄脏了。那过几天我们都收拾好了，你们再过来，都回去吧。过几天啊，过几天来我们家吃饭，啊，
4: 回去回去吧啊，过两天来啊。三子，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真是气人有笑人无，看见谁倒霉了，给他们一个个兴奋的。
5: 能理解。他们要是光看我不如意，哎，就能痛快，那也算是我体现价值了，是不是？
1: 三子现在这脾气啊，修炼到一定境界了，波澜不惊。
5: 什么境不境界的？我就是想明白了，你要一直活在昨天，那永远见不到明天。你不打开今天的窗帘，怎么能见到明天的第一缕阳光？是不是？
3: 我不会帮你的啊，还是那样。
5: 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啊，我们从头再来。
7: 对，抬着，
5: 来。
8: 哦，在乡镇企业当过工人，后来去深圳了。哎，你在深圳具体都干什么了？
9: 就是做销售，主要是推销这个五金建材这类的产品。
8: 深圳多好的。后来为什么回来了？
9: 好是好，但竞争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还是想回来再找找出路。
8: 哦，粮厂也不好混呐，你这要学历没学历，要经验没经验，还年龄一大把了，回粮厂同样得拼命努力，才能追得上时代的步伐，明白吗？
9: 对，我这人呢，确实也没什么特长，这个方方面面都是短板。但是我肯干，能吃苦，所以我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个机会。
8: 那咱先说好了，咱们这儿没有底薪，工资全靠提成，提成是累进式的，业绩越多，提成的点儿就越高。
9: 我明白，就是干的越多，挣的就越多呗，
8: 是这个理儿。用我们管理学的话说，就是激励，激励制度。说多了你也不懂。那就先干两天试试吧。
10: 阿辽，阿辽，哎，
9: 上面
8: 来个新人，你带带他。
9: 谢谢厂长。
8: 不用谢，好好干就行了。
10: 行，那跟我走吧。
9: 哎，

0: 这个手化工总厂开点这个多种经营，搞一个什么日化公司生产洗发水，说这产品这么好那么好啊，目标就是打进海外市场，结果一上市傻眼了，根本卖不动，哎呀，库存积压的这货都存不下了，急得这公司领导满嘴都是泡，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这抓促销呢。
1: 哦，那30一瓶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卖这么贵啊？
0: 产品定位啊，这公司领导开大会的时候放话了，说我们做的这是高端化妆品啊，要跟什么什么西什么什么威看齐呢。
1: 那咱们这洗发水的质量怎么样？
0: 哎，那没得说呀，手化工这40年的技术实力那没得说，就这洗发水，我丈母娘、我孩子、我老婆用了，那都说好，洗完了的确实蓬松透亮的。嗨，它就是太贵了，用不起。哎，你看看，就这儿，就这儿，一会儿你跟着我啊。哎，哎，王店长，
2: 王师傅，哎，你怎么又来了？你不是说了吗？我们这儿不缺洗发水。哎，
0: 王店长，上次来啊，可能没跟您说明白，我们家这个生产的香锅，那跟别家的不一样。哎，就我们家的香锅，那用的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哎，里面还有这个 EOG 两酸醋酸钠，还有12烷基硫酸盐，这可是我家的特色技术，你在别的产品里那找不到的。
2: 谢谢啊，我们暂时不需要，您到别的地方看看啊。
0: 不是，您可以。哎，这干嘛呀？你不买东西，你拿扫帚扫人干嘛呀？
2: 哎，我在自己店里扫地不行。再说了，就算哄你又怎么样？三天两头跑过来说一堆屁话，烦人不烦人？
0: 不是，谁说屁话了？你是，哎，都什么人呀？
3: 别紧张啊，正常发挥就行。只要你尽力了，你考成什么样，妈都高兴。
4: 妈还跟我说不紧张呢。我感觉你都比我紧张了，就是一个测验。
3: 你这就嫌我烦了？
4: 没有。
3: 行，不说了不说了，去吧。
4: 妈，我有一个小要求。
3: 什么呀？
4: 我和袁小夏商量好了，这学期放假一起出去玩几天。
3: 去哪儿啊？
4: 去杭州。
3: 那么远啊。行，妈知道了，等你专心考试啊，考完了咱们再好好商量。
4: 那好吧。
3: 哎呀，不，加油。
1: 来，刘哥。
0: 哎，谢谢谢谢。我跟你说，这跑销售，什么人你都能见上。你看看刚才这人，这素质多差啊。
5: 不过，您不是干销售工的了？
0: 当然不是了，那本人是堂堂的化工工程师，人家都管我叫刘工。哼，要不是实在揭不开锅呀，孙子才当销售呢。
5: 您算是说对了，当销售啊就得有当孙子的心态啊。您要是把客户当成爷爷，基本上这生意就成一半了。
0: 那听你这么一说，你干过销售？
5: 算是有点经验吧。刘哥，我问你啊，刚才您介绍产品那段话谁编的？
0: 编的？谁告诉你编的？我们为了研究这香锅，那是下了大功夫的，光实验就做了几百遍，我说的那每一个字儿，那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
5: 哦，行，我觉得今天咱就别到处乱跑了，咱得商量个办法，是吧？你也花点功夫给我解释解释，你刚才说那些话都什么意思？
0: 行，那我就给你上一课。这有机化学你学过吗？
5: 不懂啊。您就把它翻译成大白话，你讲给我听行吗？
0: 行，那我就给你简单说说啊。就比如刚才我说那什么 EOG 两型醋酸钠啊，还有这个12烷基硫酸盐，说的其实就是这个。
6: 冉冉，咱们要开饭了，看看奶奶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红烧排骨。
7: 哎呦，我大孙子，你怎么画到墙上来了啊？不能往墙上画，奶奶。
8: 不嘛，还没画完呢。
7: 奶奶不是给你准备画本了吗？听话听话。呀呀呀，奶奶拽不动你，你够沉的。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能往墙上画啊，咱们往本上画，行不行？
9: 来了
7: 啊。
8: 妈妈妈妈，奶奶不让我往墙上画大老虎。
6: 没事没事，妈妈让画，就画吧。
9: 来，儿子，过来。在家里答应爸爸什么了？
6: 妈，这书上。

0: 话说了呀，画画着孩子的天性啊，你不能说因为心疼这一墙就影响孩子的创造力和发展。再说了，我们然然说不定画着画着还能成大画家，是吧，然然？
1: 哎呦，都说老人惯孩子，你们这当父母的可比老人惯的厉害多了啊！
0: 哎，惯着点没什么。那小军不是还说小时候你姐天天惯着他？那您瞧，这现在不挺有出息？
2: 你少说两句。
0: 本来嘛，
3: 来人啊，快快举报，快点！
4: 哎，怎么又流鼻血了？
3: 哎呦喂，
1: 鼻子又出血了！
4: 怎么这两天老出血？
1: 妈，没事吧？
0: 又没给然然喝水啊？这现在这天气这么干燥，你不给他喝水，可不流鼻血吗？
1: 你讲不讲道理啊？那孩子老流鼻血，应该到医院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怪起我来了？
0: 他流个鼻血有什么好去医院的？那就是你没照顾好。我又没说你什么，你发什么脾气？
2: 不疼吧？
1: 过分了啊！还没说什么，从一进门就我说一句你顶一句，我说一句你顶一句，谁家见过这样的儿媳妇啊？
0: 嘿，我这儿媳妇怎么了？您说说啊！你们家乔正军能走到今天，哪一步不是靠我们家扶持的？哦，怎么，我爸现在退了，你就开始瞧不起我们了是吧？
5: 够了，刘天瑶，别太过分。
6: 爸爸，爸爸，别凶妈妈了，你别凶妈妈。
0: 行。你们娘俩现在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乔正军，你给我等着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哎，
7: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追呀！你那媳妇什么事儿做得出来？
2: 妈，随她去，她爱怎么样怎么样。
1: 儿子，你听妈话。
7: 哎呀，这不是造孽吗？来来来，大孙子，奶奶看看。
8: 都说这些工程师啊，徒有一身好本领，只会搞技，光说不练那是假把式。你生产出了好产品，你得让人知道啊，所以他们就需要我这样啊会说的，把产品给他销售出去。我跟老刘也商量，这个销售呢还是按我的办法来，这个提成我还是一人一半。
9: 那你都没卖过洗发水，这么有信心啊？
8: 销售啊，销售，那咱们不是老字号，过去偷着做买卖都能挣上钱。你别说现在政策都放开了，十八般兵刃，你可劲往上招呼，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我想自费拍一个洗发水的广告。我跟百灵都说了，他答应我，跟那个台里边借。叫什么摄影机还有灯光，你这广告拍好了播出来，销量肯定是蹭蹭蹭蹭的往上涨。保守的说也就一年半载了，你就是阔太太。
9: 谁要当什么阔太太呀，就这样最好，咱俩忙自己喜欢的事儿，下了班呢还能这么腻歪着，住比什么都强。
8: 腻歪那也得有地方腻歪啊，咱得买个大房。你看咱们俩一间啊，暖暖一间，得有间客房吧，这我妈过来住是不是也方便？
4: 不对，
8: 还得再有一间。
9: 有那么多房间干嘛？你给谁住啊？
8: 咱们家生老二啊，提前先预备上。
9: 想得美，谁给你生老二？
8: 恭喜白雅丹，你俩都有了。咱们俩都是要求上进的人，在这方面可不能落了后，是不是？你算算，你我咱们俩加一块快80了。
9: 哪有80？
8: 这反正是不能再耽误了啊。
9: 哎，咱俩的事儿我还没跟暖暖说呢。
8: 这不随时说啊，暖暖都是大姑娘了，人家懂事儿，这咱们要给她生个弟弟或是妹妹，那是肯定高兴的，有人陪着她玩了，是不是？你再想想，咱们要是有了老二， 暖暖

0: 都能帮着咱们带了。再说暖暖她也是我闺女，对不对？那她小时候可没少骑我脖子上尿尿。
1: 这话你可别说漏了啊！暖暖一直把我当她亲妈。
0: 知道。她还没出生呢，她亲爹就死了，你就带着她改嫁了，对吧？是这意思吗？
1: 记住了啊！
0: 哎呀，记住了。
1: 等这两天他考完试吧，我找机会跟他好好聊聊。你能不能过门等信儿吧？
0: 人家娶媳妇都是爹妈做主，爹妈把关，我娶个媳妇儿还得是闺女说了算呢，
1: 不行吗？
0: 行，行。
2: 别勉强啊，
0: 媳妇儿。
1: 嗯，
0: 你转一下。
1: 干嘛？
0: 你转我，我看看你头发。
1: 你看我头发干嘛？
0: 转一下。
1: 有白发呀。
0: 你看这头发啊，又黑又直，又长又顺。我摸摸。
2: 哎，干什么你？
0: 太滑了。你这发质，这发质，不给我做模特真是可惜了。
2: 什么？你抽风吧你？还做模特呢？
0: 什么抽风啊？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缺你这么个模特。你知道外头现在找一模特得多少钱呀？你就全当为咱们家里头省钱吗？
2: 不，你是认真的呀？
0: 我认真的。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人家拍广告都是演员模特什么的，我到我这儿，我这都多大岁数了，人老不珠黄的，瞎寒碜我。
0: 谁说你人老？谁说我们家雪珠人老珠黄？谁说的？人呢？哪儿呢？出来！
2: 我想雷你冷不是？
0: 谁敢说你？你看我抽不抽他？你现在是风华正茂。刚才咱们一路过来，多少人盯着你看、
2: 啊？哪有人？
0: 没有吗？
2: 没有。
0: 你是没注意到？我这人小心眼，你不是不知道啊？他们再那么看，我急了，我吃醋了。就我们这长相，别说模特，捯饬捯饬，这当个电影演员那都绰绰有余的。
2: 行了。
0: 啊。

0: 什么就这么定了？不行，我说行就行，这家我说了不算吗？算不算？那说好了啊，只能拍头发，不能拍脸。
1: 不拍脸。 不拍脸啊！这脸这么好看，我可舍不得让别人看。
2: 我自己留着偷着看。

乔正军，忘恩负义的东西，卸磨杀驴，敢跟我大吼大叫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睡了。嗯，儿子，别擦了，别擦了，不用擦了，你就是擦，他可能还得往上画，咱们就由他去吧，啊。
1: 没事嘛，哎，对不住您了，老了老了还得受气。
0: 还记着呢。没事儿，妈已经习惯了，只要你们小日子能过得下去，能过得好，妈这点不算什么，啊，别放在心上。
1: 妈，您可以不在乎，我不行。这个刘天阳是越来越过分，我真的有点受够了。这婚啊，早晚得离。
0: 你在那瞎说什么？离婚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离婚是能挂在嘴上的事儿吗？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个大孙子，你这个日子也得过下去啊。没听人家说吗？到什么时候，后爹后妈也赶不上亲爹亲妈。
1: 我现在真的有点后悔，一步错，步步错。
0: 儿子，想开点，什么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你这些年的工作已经比同龄人好很多了，这就已经很好了，咱要满足。你呢，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上，生活中的事情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凑合就凑合吧。
1: 哎，我每天在单位里忙得够呛，回来之后啊，他一个不开心，马上跟我吵一架，真的有点累了。现在想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一次，那该多好。我也不会去昆州执行班，就在我们执行点跟曲芳菲结婚，过着我们幸福的日子。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唉，人生啊，真的是欲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0: 儿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能忘就忘了吧，别想了。

0: 我最近总见到那个孩子。
1: 谁？谁的孩子？
0: 我跟方飞的女儿，您的亲孙女儿。
1: 哎呀，你是不是疯了？不是说好了这辈子也不联系了吗？你这是要闹到哪一出啊？这要是让他妈知道了，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0: 妈，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最近梦里老梦到他。他毕竟是我跟王菲的亲骨肉。
1: 儿子，那就更不能接触了。一旦这个孩子要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不仅不会认你这个爸爸，他反而会更恨你的，他会恨你，你知道吗？
0: 放心吧，我心里有分寸。
2: 终于测验完了。小夏，别忘了咱俩说好的啊，等到放假一起去南方。
3: 忘不了，我都跟我妈说好了。那你跟家里人商量完之后呢，你随时来找我，
2: 够意思。
4: 等等，等等，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2: 哎，再见。
4: 怎么样，发挥正常吗？
2: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妈，发挥的可好了。
3: 走，妈带你庆祝一下去。
2: 家里有什么吃的？
3: 咱不回家吃，
2: 瞎管你吃。就咱俩，
3: 怎么不行吗？
2: 太好了，下馆子喽。
0: 请慢用。
1: 谢谢。
5: 妈，咱不过了。
1: 一顿饭你妈还是请得起的，敞开吃啊。看我闺女最近都累瘦了。
5: 那我就不客气喽。
1: 你不是爱吃薯条吗？多吃点。
5: 妈，我感觉我最近特别开心，每天都容光焕发的。
1: 那还不是因为我姑娘优秀吗？妈开心，来。暖暖，妈想跟你说个事儿。哎，
5: 妈，正好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呢。
1: 啊，那你先说。
5: 其实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等到放假想去杭州玩几天。给点盘缠呗。
1: 啊，你放松一下没问题，要不咱在凉川周边玩行不行？哎，凉川周边的景色也不错，妈请假陪你。你还是小孩呢，杭州那么远，妈不放心。

0: 我是兼任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回一个家呀？
2: 你等我拿下日化公司这个合同，就操办咱们的婚礼。
3: 打广告，谁想不到？打得起的话，我们早就打广告了。
4: 这是我们公司给您写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产品质量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5: 我知道，你一直把暖暖当亲生孩子。嘘，
6: 妈，嗯，我是您亲生的吧？
7: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同志们，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 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1: 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 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
0: 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支。

0: 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1: 打赢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1: 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0: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
1: 我们这支连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前身呢是红二师模范红五团的主力连队之一，也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红军骨干连队，曾经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作战，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0: 带头的连长名叫曾贤生，年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2: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3: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0: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查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4: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0: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1: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0: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1: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686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

0: 中间突击，344旅，687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1: 当年在拦头、斩妖、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第685团被赋予拦头重任，他们必须像一颗钉子，死死钉住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第685团急需一支冲锋在前的突击力量，一把能撕开敌阵的尖刀。那么到底由谁来担此重任呢？一夜风雨急行过后，9月25日拂晓，第685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五连连长曾先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0: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都别给我当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囫囵了。
1: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先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0: 我们老连长曾先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叫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1: 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2: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型力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他身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1: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先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2: 指挥官是桥本顺正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五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1: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2: 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0步枪，是当时缠距最紧的步枪，是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而且这种380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两个子弹盒，那么这两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0发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0发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了。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3: 报告，蓝方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
4: 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
0: 全连注意，准备白刃格斗，追求。
1: 面对当

0: 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1: 裁决通报：蓝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2: 判定蓝方胜，红方负，完毕。
3: 我们连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棋推演方式，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0: 这场被现代兵棋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4: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深正这支部队还要强，是两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3: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0: 眼见日军开始突破包围，即将抢占制高点，千钧一发之际，连长曾贤生拔出大刀，豁然起身。
3: 在日军组织反扑抢占高地的时候呢，我们曾贤生连长又带领连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当时刀卷刃了，他们就用枪托砸，枪杆断了呢就拳打脚踢，还有用牙咬。
0: 满身是伤的曾贤生被5-6个日军团团围住，就在他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贤生忍住剧痛，骤然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3: 在连长曾贤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3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之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5: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6: 这是一个巨大的敲声剂，也向全

0: 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1: 天亮了，万物千里，只剩一个坚定的方向。
2: 在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二营五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

0: 平型关一役，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12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7连5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0: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上船我们要求那个速度加快啊，因为杨高有铁拳了不，加帮助两边滑行，帮助船媒的速度，加强速度。
0: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叠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才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把花了俺俩嗓子。我的是这个被火火好了的，别的有俩同志也火好了。我说咱们牺牲咱们决心，早点咱们讨论什么，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罢。
0: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
1: 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损失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0: 战后，祁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祁连五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1: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80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指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0: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扩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2: 战船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升空，无人机对前方目标实施侦察执行。
3: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通过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精准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实用性的。
1: 我们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突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80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80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及80周年阅兵中，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2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一面战旗见证了历史跨越时空，引领红九连战士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胜利不断突击前进。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事旅宿来到广西北海市，这里的银滩被誉为天下第一滩，拥有最纯净的水晶海滩。
1: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
2: 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1: 可以这么说。
0: 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3: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1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八到一条。
0: 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座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2: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

0: 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梦境。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银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1: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0: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2: 对，
0: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我跟你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0: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2: 很细，
0: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2: 很细的啊。
0: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2: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的。嗯，
0: 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2: 对对对，
0: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2: 对，
0: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2: 对对，它不会那个轮胎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0: 那我先上来了。
1: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0: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1: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建林。
0: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3: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0: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那个亮点是石英吗？
3: 是。它石英的话盾面它就是油质光泽。
1: 硬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3: 研究这个沙子的组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环境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变化。
0: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3: 对，研究沙滩成分变化，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了解清楚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各种条件，作为背景资料，就要把这个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就是我们

0: 的目的，研究的目的。
1: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后，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2: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3: 哇，有哎，八到一条。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0: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舒适的风。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当地人去体验北海的赶海吧，出发了。
1: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关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0: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
2: 你好。
0: 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2: 对。
0: 你是来收什么的？
2: 我是来收沙虫的。
0: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2: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0: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2: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1: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0: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0: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0: 是吧？
2: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

0: 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1: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2: 刚来。
1: 刚来哈？哎，有，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0: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2024年北海沙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3: 像这种的话，就是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1: 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3: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1: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

0: 通过这样一个所谓引导的行动呢，一方面就是鼓励那些商船来闯关，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它还带有象征性的对伊朗决心的试探。我们知道啊，美国的这次引导行动并没有派军舰去护航，那显而易见，它是鼓励大家商船自行来闯关。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伊朗方面挑战伊朗方面的决心我觉得美国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通过这样的行动，商船在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下去强行穿越这个霍姆兹海峡，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几乎可以肯定，美国的这个行动啊，很难达到它既定的目的。
1: 刚才在新闻中，我们也还看到，伊朗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那伊朗外长称，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当前美伊对话正取得进展，美国应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潭。您如何看伊朗的表态呢？
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想要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呢，我觉得正确的途径应该是通过谈判来政治解决来实现重新开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目前的现状啊，霍尔木兹海峡牢牢的在这个伊朗的这个主控之下。日前呢，伊朗公布了他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地图，大家从这个新地图就可以看出来，他把这个阿联酋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富察伊拉港也囊括了进来，他这个目的啊，就是要防止这个阿联酋破坏他主导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阿联酋实际上，富察伊拉港这条线呢，实际上也是在想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另外一方面，伊朗认为，阿联酋在配合美国所谓疏导这个被控的船只等等，所以他这个制定了这个新地图。那么，与此同时，从伊朗果断地去攻击美国的军舰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他的决心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要知道啊，伊朗现在啊，把霍尔木兹海峡，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是迫使美国就范来答应他的基本要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他在这一点上啊很难让步的，所以要强行去打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可能重新引发战争，所以正确的途径啊，还是要通过谈判来政治解决来实现，好吧？
1: 您刚才也提到了阿联酋富察伊拉，那的确，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联酋谴责是伊朗对其发动了袭击。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否认与伊朗有关，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袭击，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您认为中东周边国家目前又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
0: 我觉得这样，霍尔木兹海峡的被封锁啊，中东就是海湾地区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它的这个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各国呢都在想办法，那么阿联酋实际上开通这个富察伊拉，它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在应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的这种状态。那么现在富察伊拉港被攻击啊，虽然伊朗方面是在否认或者说没有表态，但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主要的观点还是认为伊朗做这个行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我们要知道，在富察伊拉港受到攻击的同时，实际上还有一艘阿联酋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被攻击。还有一艘韩国的货船被攻击，实际上这些货船被攻击，包括富察伊拉港被攻击啊，很有可能都是这个伊朗方面制衡美国强行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行动的一个反制。富察伊拉港被攻击啊，我觉得还有这样一个背景，一方面呢就是阿联酋确实是在这个怎么一方面在寻求，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有配合美国之嫌特别从伊朗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消息传出来，阿联酋现在呢引进了

0: 以色列的铁穹啊，以色列的技术人员也到了阿联酋，所以这一些消息的刺激，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伊朗是通过这个行动啊，可能是要警告阿联酋不要进行军事冒险，好吧？
1: 嗯。好的，感谢李先生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清华。
2: 好的，季萌。美伊停火协议迎来严峻考验，美方启动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试图强行打通霍尔木斯海峡。伊朗认定此举违反停火约定，局势骤然紧张。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英国卫报的消息，油价飙升冲击全球，特朗普政策转变。美伊平行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用经济施压逼迫对方让步，直接推高国际油价，冲击全球经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14点谈判方案，包括解除霍尔木斯海峡封锁，建立新管理机制。特朗普表态含糊，质疑伊朗付出代价不足，引发外界对美方重启打击的猜测。特朗普宣布疏通海峡航运，显示其政策疏线转变。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美伊协调重新开放海峡是当前唯一可行路径。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美联社的消息，美方强行通航风险高。美方宣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在护送下通过海峡，美军还击沉了数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称遭伊朗导弹无人机的袭击，是美伊停火后首次遇袭，地区风险升高。伊朗指责美方行动是妄想，将视为违反停火协议。国际社会对美方行动存疑，认为其缺乏细节，难以持续或再度引发冲突。战争导致全球能源物资供应受阻，伊朗的封锁优势明显，也让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前景承压。沙特阿拉伯，阿拉伯新闻报的消息，海峡安全风险升级。美伊在海峡博弈激烈，针锋相对。美方称掌控海峡，启动自由计划，出动驱逐舰上百架战机及1.5万兵力，一边封锁伊朗港口，一边护送商船，还呼吁国际社会对伊朗施压。伊朗强硬回击，警告美军不要进入水道，对美国军舰进行警告驱离，强调自身是海峡守护者与保卫者，船只通行必须经过伊朗协调。当前和谈停滞，海湾滞留商船众多，英国海事机构将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水平。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巴基斯坦 QVA 防务新闻与分析集团，困局难解，国际社会现两难。分析认为，美军自由计划旨在打破伊朗能源封锁，重塑航运秩序。伊朗强硬反制，警告美方干涉及违反停火，双方博弈加剧，谈判空间收窄。伊朗用水雷、无人机实施低成本封锁，已造成史上最大石油供应中断，具备长期封锁能力。国际社会陷入两难，要么承担军事护航风险，要么承受巨大经济代价，海峡困局短期难解。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静华。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国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3: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

0: 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相关话题继续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目前美伊双方已经交换了四份协议，但都无法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最新的谈判方案不可接受，强调核问题应该放在首位，而伊朗方面更聚焦在结束战争。那您如何看双方提议之间的差距？
2: 确实是这样，就是现在有四份协议的方案，这四份协议方案分别是伊朗和美国各提出了两个，也就是说啊，这段时间伊朗和美国之间呢已经进行了两轮的方案的这个交换互换。我认为现在伊朗和美国最大的分歧啊，在谈判的聚焦点的问题上，主要谈什么这个问题上。现在和4月11号啊，就是伊朗和美国那次面对面的谈判时候已经不同了。伊朗现在新提的方案啊，把核问题去中心化了。我们知道4月11号的时候，他们首次谈判的时候，他们谈的核心问题是核啊，主要围绕着核问题来谈。而现在呢，伊朗呢把这个核问题淡化啊，它不放在主要的位置上。他现在要求的是首先要谈判终止这场战争，而美国方面呢坚持啊一定要聚焦核问题。虽然表面上看啊，双方是在谈判的焦点问题上发生争议啊，一个要谈核，一个要谈中战，但事实上啊，这个背后是一个主动权之争，谈判的主动权之争。我们假设如果坚持以核作为谈判的核心目标，那么显而易见啊，长期以来伊朗一直是在核问题谈判这样一个主要的这个核心问题上，一直是处于某种程度上讲是被审判的这个处境，非常被动。而伊朗要去中心啊，就是不谈核，把核放在淡化的位置，那么谈终止这场战争，那么实际上呢，有这个里边就包含着追究美国、以色列发动战争的责任啊，这样一种含义在里边。目前的这个形势啊，伊朗呢，这个战场上啊，或者说怎么样，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这个主动权，所以他要把这个主动权呢，要体现在未来和美国的谈判上。所以表面上看是谈判的焦点之争，但实际上是谈判中主动权的之争，好吧？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当地时间四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一架廉价航空宣布停止运营。
0: 据多家美媒报道， 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3: The near doubling of fuel prices that led to Spirit's collapse is one of the starkest business losses of the Iran war so far.

0: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1: The affordableness that I was enjoying is now gone away.Has been ripped from underneath of me, and it's just another wrinkle, you could say, in today's economy with everything else.
0: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2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2: 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3: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at. I woke up on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There's a school shot that's been blown apar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0: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三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4: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 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0: 当地时间二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5: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brute force and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2: 当地时间四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0: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6: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

0: 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府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1: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0: 对此，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再次交给清华。
2: 好的，金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持续释放修宪扩军信号，执意推动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明显背离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一系列防务扩张举动给地区安全稳定埋下严重隐患。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来关注到日本共同社，高市执意推动修宪，民间抗议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作为保守鹰派代表，再度表态推动战后宪法首次修订，矛头直指和平宪法第九条。该条款明确日本放弃战争权，不保有正规战力，被视为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基石。修宪需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在全民公投获得多数支持。民调显示，超七成民众认为修宪需各党派达成共识，警惕执政党凭借席位优势强行闯关。日本多地接连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坚守宪法原貌，反对修宪的民间呼声持续高涨。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香港文汇网，日本危险动向不可纵容。日本诸多政策动向都与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政府召开专家会议，推进安保三文件修订，意图扩充反击能力，松动无核三原则，实质是为主动开战铺路。日本政府还绕过国会，以内阁决议形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法律程序存在明显瑕疵，同时加紧创设紧急事态条款，配合修宪图谋步步推进。日方无视历史教训，执意背离和平路线，这种危险行径严重破坏地区秩序，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我们再来关注到英国伦敦周刊的消息，地区安全风险加剧。报道指出，日本战后坚守多年的和平主义正加速退去，风向已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想方设法突破宪法约束，高市早苗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公开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条款，防务立场全面转向鹰派。日本民众担忧失去宪法庇护，或将被动卷入军事冲突。日本放弃和平主义的举动也引发邻国警惕，加剧区域安全焦虑。最后呢，我们来看到日本赤旗报的消息，全球动荡凸显和平宪法价值。5月3号是日本宪法施行79周年纪念日，当前全球局势动荡，战火蔓延，民众和平呼声愈发强烈。 宪法第九条价值更加

0: 凸显，日本曾亲历核爆灾难，深知战争与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作为二战侵略战争发起方，日本背负沉重历史罪责。和平宪法既是本国血泪教训的沉淀，也是对亚洲受害国永不再战的承诺，更是战后日本外交立足的基石。当下更应恪守第九条，坚持和平外交路线。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金华。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美国拟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四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2: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号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四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3: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2: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7: 干嘛？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酒酿造，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部门增加运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国铁上海局今天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69列，国铁成都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459列，国铁郑州局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要。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16至18时为返程高峰，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的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
1: 五一假期，人们探访火箭工厂，追星大国重器，走进高柔性全链路的智慧生产车间、工业遗址等，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工业游正成为备受追捧的新兴旅游方式，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创新将工厂打造成文旅加科普的焕新体验场景，制造业特色场景成工业游热门目的地。系列报道五一假期观察，今天关注工业游成文旅新时尚新顶流。
3: 各地制造业特色新场景成为吸睛网红打卡地，浙江嘉兴蓝箭航天火箭制造基地诞生了全球首枚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朱雀二号。在总装车间，朱雀系列火箭的箭储箱和整件集成等近在咫尺。大国重器变身第二课堂，大家都感同身受着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工业研学由高端制造正加速转化为优质文旅资源。
4: 以前我们都是在新闻或者书本上才能看到火箭的结构，这个实地考察是真的很震撼的。
5: 实现能走进火箭的实际工厂，很多民营的制造业全部都参与进来，从这个制造生产能力来说越来越强。
3: 一站式完成冲压、车身、涂装、总装等所有生产流程的汽车智能工厂，成为工业旅游热门目的地。云控系统下完成自检，千项自检仅用3分钟时间，每60秒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下线。全球首创的魔方系统可以融合多款车型20多种颜色的组合，多元满足用户定制化的需求。
6: 整体的这种科技感呀，还有数字化呀，让我感觉到汽车工业的进步，工业游的感受呢比较不错的。
7: 整体制造化程度这么高，很震撼，为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的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也感到非常自豪。
3: 相关区域去年接待研学游旅客超4万人次，此外还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名外国宾客前来参观，创新推动了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入境旅游产品更加多元，特色工业游、研学游等正不断丰富外国游客来华体验。在黑龙江大庆石油馆，俄罗斯研学游客沉浸式感受中国工业发展底蕴。
8: 这次旅行让我们了解到大庆的石油开采和这座工业城市的发展历史，对中国有了更多的认识。
9: 今年以来，大庆境外入境研学热度高涨，同比增长125%。大庆正把工业研学打造成文旅特色 IP。
3: 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升级为工业游提供了核心吸引力。专家表示，工业游将产业资源转化为旅游资产，让工厂从生产基地升级为品牌展示区、科普教育基地与消费场景。工业游成为现象级旅游方式，背后是体验经济升级、中国制造自信与文旅产业创新的多重共振。
1: 量子对我们普通大众来说神秘而遥远，但现实生活中，量子科技正从遥不可及的

0: 物理学名词变为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今天主播来到中国量子科研基地之一的安徽合肥，近距离观察中国的量子科学家和他们工作的前沿阵地。
1: 主播体验新岗位，现在呢，我来到了安徽合肥国盾量子科技园区，这里可以说是量子科学研究某些领域的最前沿了。
2: 量子简单来说就是物理量最小的不可再分割的基本单位。量子有一套奇异的规则，比如叠加态、不确定性以及量子纠缠。量子的这些特性催生了实际应用，可实现传统技术无法企及的算力、精度和安全性。目前应用场景已延伸至军事、金融、政务、气象、医疗、能源等多个关键行业。中国在超导量子计算领域处于国际第一梯队，祖冲之三号超导量子计算机被认为是当前世界的最高水准。为了体验这个新岗位，我查阅了有关量子科技的大量资料。那么到底什么叫量子纠缠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中电信量子集团的实验室，请这里的工程师从科学的角度来为我们讲清楚。
1: 王工程师，那什么是量子纠缠呢？
3: 这样我来跟您讲一个故事吧。
1: 好的。
3: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量子比特。
1: 嗯。
3: 那么我们说 Q1 是一个害羞的人。
1: 啊、哦。
3: 那么他会不会和 Q0 成为好朋友，完全取决于 Q0 的状态。
1: 嗯。
3: 如果 Q0 鼓起勇气上来跟他加了好友，那么他一定可以和 Q0 成为好朋友。
1: 嗯。
3: 然后但是如果 Q0 没有迈出这一步，那么 Q1 他就永远不会去主动去打上这个招呼。
1: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 Q0 和 Q1 已经进入了量子纠缠。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实验室的另外一位工程师，胡工程师，你好。
4: 哦，你好，你好。
1: 嗯，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就是量子纠缠的这个原理，它在我们日常的应用当中有什么样的体现吗？
4: 量子纠缠它是量子计算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4: 那么像是在化学模拟，像是在破解密码等方面，量子计算它都有超越传统计算的潜力。那么贴近生活的，像是气象预测，预测明天的降雨量这个方面。
2: 两位工程师通俗易懂的演示讲解，我明白了，量子纠缠其实就是两个粒子发生了心灵感应，无论相隔多远，改变其中一个的状态，另一个会瞬间响应。爱因斯坦称它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为了弄明白量子科技应用在通信方面的研究，我又去了另一个实验室。
1: 现在我来到了环境可靠性实验室的门口，一会儿我们要检测一下量子通信设备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我现在是换上了专门的防静电工作服，因为这里是防静电工作区。现在正在进行检测的这台设备呢，是量子通信网络当中的量子密钥分发设备。它其实呢，目前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京沪干线这一类的量子通信网络当中。其实对这些设备的检测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啊。但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请罗成刚罗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两台设备呢，马上要做的实验呢是环境适应性的实验，比如说高温、低温、温变、温度循环这一类的。您看到这个界面是我们做这个量子密钥分发，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模拟器。
1: 嗯，
5: 这个模拟器呢实际上是给我的 A 和 B 发一些控制指令。
2: 通过刚才的实验，我明白了量子通信研究方面有着大量基础性而严谨的实验，这需要我们科研人员大量繁重甚至枯燥的研究工作。
1: 量子力学有一个知名的代言人薛定谔的猫，那只既死又活的猫揭示了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努力必须要把量子科技造福人类变为确定性。那通过观察员岗位的体验，从实验室到现实应用，我深刻认识到科技在新时代发展中新质生产力的作用。
0: 近期中美互动牵动台湾岛内的关注，特别是王毅与卢比奥通话内容披露，显示台海局势正步入一个极为微妙且关键的深水区。日前有台外事部门官员受访直言，害怕被摆上中美元首会谈的菜单。岛内舆论分析，从模糊的交易担忧到直白表明害怕上菜单，民进党当局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战略焦虑。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4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

0: 奥通电话。王毅重点谈了两点，一是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二是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而按照美方之前公布的消息，特朗普总统的计划访华日程临近，中美领导人会面的任何细微消息都能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关注。
1: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方针一直都很明确，他可以跟美国谈经贸问题，但是他要把台湾问题拉进来一起谈。我们从三次重要的会面跟通话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2: 川普到北京访问就是重中之重。那他要求蛮简单的，觉得大概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从不支持台独到反对台独，那另外一个呢，那么可能要美国支持两岸的渐进式和平统一，所以就看川普他自己怎么来评估。
0: 民进党当局近期也强烈感受到了被美国摆上菜单的危机。台湾外事部门副主管吴志忠4月24号受访表示，民进党当局担心特朗普访华时可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吴志忠还直白表示，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台湾被摆上中美元首会谈的菜单。消息一出，就有岛内学者直言，关于台湾是否在菜单上其实没什么好困惑的，因为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军工产能滞后，国内通胀居高不下，加上临近中期选举支持度面临考验，已经不得不在亚太进行实质性的战略收缩。
3: 我觉得他应付现在他自己太多的问题，火都已经烧到自己家里的客厅了哈。我觉得他捉襟见肘是有困难的。
1: 川普的对等关税被宣布失效，这使他丧失了一个可以很弹性运用关税来施压的这样一个工具。然后现在伊朗的情势尾大不掉，现在在中东的情势上，川普反而需要中国大陆的克制甚至是合作。那更重要的是，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需要扩大武器产量，扩大武器产量呢又需要大量的稀土，稀土这个部分现在又是被中国大陆掐在手上。
0: 另外有岛内评论员指出，赖清德自以为是的以美谋独正面临着被现实无情刺破的时刻。
4: 民进党呢的担忧也正说明了一件事以美谋独这个抱紧美国的大腿就是死路一条也打破了民进党的大内宣说台美关系坚若磐石如果真的是坚若磐石的话，那何须担心呢？所以说民进党当局呢就是一个靠骗不断的欺骗台湾民众现在事实呢已经摆在桌上了，那么呢他们也即将被打脸了。同时也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真的是没辙了尤其是遇到中美领导人要见面的这个事情民进党呢心里是没个底他们也终于知道他们不是棋手，而是棋子。
0: 对此，香港中评社发表专论指出，台湾从送出台积电、对等贸易谈判到天价军购，该让的早就让了，看不出民进党当局有何筹码可以让自己从所谓菜单上撤下来。台湾与其在以美谋独的绝路上垂死挣扎，不如借十项会台政策顺势缓和两岸关系，自己把两岸和平发展的道路打通。
5: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4号爆料，继放宽发芽马铃薯进口标准，将零关税进口美国花生后，民进党当局再度为讨好美国，拟大规模放宽174项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其中甚至包含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致癌潜力的农药。侯汉廷痛批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台湾民众肝肾的健康讨好美国。
6: 侯汉廷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发现执政党为了配合所谓台美贸易协定，连农药残留底线都撤手了。证据就是台当局卫福部门在2026年1月9号预告了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并于4月正式发布，总计调整放宽了38种农药、174项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其中甚至包含被美国环保署评估可能具有致癌潜力的农药。侯汉廷表示，翻阅这份草案的增修订原因及参考依据，里面多次露骨的载明修正原因是符合美国之登记使用方法。侯汉廷痛批

0: 民进党当局为桂美已不惜牺牲岛内全体民众肝肾的健康。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食品安全应该有严格的规范，一味迎合美国，一再放宽标准，等于灭农政策，会让民众产生很大的疑惑，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又在整个谈判中不止牺牲农民权益，在食品安全中也妥协了。
1: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啊继续种植下去。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
0: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对美一味敞开市场、让利讨好，无底线贵美卖台，牺牲台湾农业的未来，损害岛内民众利益，终究会彻底失去台湾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这种违背民心、背弃民生的执政当局，注定走不长远。
2: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看贵州、走进黔南活动近日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主流媒体代表、台胞台青、影视制作人等深度探访贵州在经济社会、民族团结、特色产业等领域的发展新风貌。
3: 五一期间，2026贵州村马全国赛马邀请赛在三都赛马城激情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同台竞技，吸引了上万名游客观赛。代表团一行到场，体验赛事的热切氛围，用镜头记录贵州村字号 IP 的魅力。代表团还走进三都县水族非遗项目体验中心，体验水族铜鼓演奏、水书写作、马尾绣制作等非遗项目。
4: 来这边看到之后有感触，我觉得跟象形文字的部分还是有串联的，是悠久文化历史的一个传承。
3: 荔波小七孔风景区是中国第六个、贵州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代表们用视频和图片记录此处美景，切身感受景区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的实践成果。此外，媒体代表团还去到了都匀市毛尖镇螺丝壳万亩茶园基地、都匀秦汉影视城、独山县申河桥抗战文化园等地走访采风。本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5号。
5: 希望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多来贵州看一看、走一走，让大家看看大陆的美好河川。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美国特勤局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嫌疑人遭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有一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13: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4号下午3点半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形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

0: 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对此，4号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斯基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对话始终是首选。欧洲相信跨大西洋关系，但如果出现任何偏离已达成共识的情况，欧洲将考虑所有选项。同一天，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战胜英国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2: 这场决赛打得异常焦灼，吴怡泽和墨菲从14-14开始陷入拉锯战，一直打到17-17，被迫进入决胜局。这是自2002年以来世锦赛决赛首次进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怡泽比分落后，他选择击打一个难度较大的红球进中袋，这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吴怡泽随后一杆打出85分，赢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22岁的他成为自1977年世锦赛在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举办以来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仅次于1990年21岁夺冠的亨德利。
3: 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1: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4: 北京晴转多云，18-29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4-30度。南充晴，17-30度。昭通晴转多云，10-25度。安庆晴，16-28度。南京晴，15-29度。襄阳晴转多云，17-28度。泉州小雨转多云，18-23度。漳州小雨转多云，18-22度。南宁晴转多云，21-30度。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郑丽文访陆之行引爆岛内四大连锁反应，产业发声撕破赖清德台独谎言，民调数据反映百姓心声，岛内以美论再度升温，台独路线是否彻底动摇，两岸未来走向何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点燃民意，四把火猛烧赖清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郑丽文访陆之后，岛内接连出现产业发声、以美论升温、民调转向以及对外受挫等一系列变化，这四把火同时烧向赖清德，台独路线是否正在被动摇，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希女士，欢迎三位。台湾产业界向赖清德发出呐喊，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郑丽文访陆后，大陆释出十项新措施，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污蔑大陆善意，为所谓经济利诱，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台湾产业界首先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惠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
1: 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惠台善意，但是呢，却被反称是以商逼政。那么针对赖清德这种不思解方却偏偏从内部找敌人做法，游教授您怎么看？
2: 我们看到台湾游览车相关协会一位理事长叫郑春仇啊，他说的更直白，他说开放我们就受益，不开放我们就很痛苦。结果呢，在台湾商业总会这个记者会之前，我们看到几个绿营媒体啊，先放谣言说台湾商业总会呢是受了大陆的压力，要他们出来以商逼政。然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就顺着绿媒的讲法，呼吁台湾企业界应该拒绝被利用，不要成为施压当局的工具。这下啊，把红帽子戴到台湾企业头上了。其实啊，我们看到反映台湾民意呼吁两岸扩大交流的在野党啊，早就被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打成内部敌人了，现在连企业都要被他们当敌人啊！企业跟民众的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在解决的是呼吁他们要解决问题的人，把你打成内部敌人就是施压要你闭嘴。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台湾商业总会忍无可忍，两岸旅行协会的理事长叫许敬瑞，他说商哪里逼得了政呢，这种戴帽子的做法才是民进党当局，你们在以政逼商啊！两岸交流的机会被阻挡，还要被说成内部敌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企业还有台湾民众所做的双重伤害。
1: 确实赖清德呢完全就是站在了人民以及台湾产业界的对立面啊，而有目共睹，这些年来呢民进党也是不断打压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那今天呢也不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又坑害了岛内的哪些产业。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向来考虑，就是有哪些台湾的产业能够幸免于难呢？你想来想去一个都没有，台湾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坑，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害。这里面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说，那么希望恢复两岸的这个航点呢、啊、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陆委会跑出来讲什么呢，说什么什么意愿不高，说什么什么回头客有限。你想想最了解这些的肯定是那些民航业者，民航业者为什么这样讲，人家是经过了市场调查，人家是有扎扎实实的数据的，轮不到你所谓的陆委会在替人家操心。大家现在看到去年的时候台湾的整个农产品的贸易已经下降了一成，而且台湾去年整个农产品的这个逆差已经高达142.6亿美元，过去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在过去的五年间，整个台湾农产品对外的出口已经下降了两成，那个下降两成，那个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台湾普通农民的生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民党当局天天骗大家说搞什么新南向什么这那的，这个最后的数据不会骗人呐、啊。最近呢，因为所谓的新南

你想，赖清德又开放了一个，说印度也可以来。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自己有统计，到202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些来打工的吧，他来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是来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雇主，然后来给你做担保，也就是说你打工的时候一直得在他们家上班。但是呢，可能呢，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上着上着班，这个人就跑了。那跑了去哪儿呢？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失散移工，这种所谓的

0: 到台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有完没完？之前是动物，又是猪肉又是牛肉，现在变成是植物，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结果他也要进来。所以有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说你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搞台独，结果最后的代价是让台湾民众去吃毒。
1: 用您的话说，岛内诸多产业受损，再次印证了赖清德他根本就是无视民生福祉，所以大家呢才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那么随着台湾产业界的这把火烧向了赖清德，您认为他接下来真的会考量民意进行政策的转向吗？
2: 战术性的政策微调是有可能的，但是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台独路线发生转变是非常难的。从短期上来看呢，赖清德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民意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民意，也来自于产业界。刚才于强教授也提到了，尤其是中南部作为赖清德民进党的传统票仓，他们主要是以观光、养殖和渔农业为主。那么在赖清德阻断两岸交流亲美媚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他们受到的牺牲、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中南地区的选民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也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都会促使赖清德可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微调，但是从长期来讲，从根本性的战略上来讲，他的台独路线还是非常具有刚性的，是不太可能软化的。不论是去年的赖十七条，还是说今年大陆推出了十项新的政策，明明是非常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非常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但是被民进党当局污蔑为经济上面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一系列的去阻挠郑丽文来大陆访问，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表明了他台独的决心，尤其是以武拒统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特朗普要求民进党当局把这个防务预算占 GDP 从现在2%提高到5%，甚至未来的10%，民进党也是全盘接收、全盘照做。赖清德竟然他承诺在今年要达到3%，到了2030年要达到5%，可见他以武拒统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未来还是不会承认九二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的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往来，包括民进党当局他所谓的一个大的政策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1: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就算赖清德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微调，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其台独的本质。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岛内以美论再次升温。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问到接下来的访美规划，郑丽文表示希望把访陆的感受与想法带到美国，让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开创与缔造和平。另据岛内最新释出的民调显示，57%的民众不相信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保台。有57.6%的民众认为，赖清德当局一味向美国军购，没法真正达到保护台湾的目的。岛内以美论升温，被舆论称为是烧向赖清德的第二把火。
1: 您认为此次郑丽文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同时借此次访美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议题？
0: 他这次去美国，我想会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传达，我们看到郑丽文其实现在一直在讲和平和平和平，他其实也想把这个愿望去告诉美国，说台湾需要和平，也希望美国不要在里面去从中作梗，去破坏台海的和平。我想他要把这样一个真诚的愿望向美国彻底的完整的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过去民党当局执政，所以呢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啊，特别是这个很多沟通的管道呢被民进党当局把持着，所以呢他就天天呢给美国去洗脑，说国民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呢郑丽文去等于是消除这些误解，就是说事情不是像民进党当局讲的那样的，国民党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大家都知道说郑丽文来大陆访问，所以美国很想知道说，那你郑丽文去大陆访问之后，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呀，你的看法是什么呀。那么郑丽文等于是面对面的跟美方有这样一个沟通，这个呢也是美国需要或者说美国想知道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他要跟美方相关的一些人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智库的研究的人员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学者啊，他要建立一些联系，也建立一些沟通的管道。基于这个目的呢，我想会谈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特别想跟他关于沟通的问题，就是郑丽文你对两岸关系你究竟是什么看法。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非常迫切的想去从那个给台湾卖武器当中挣到钱。那么 这里我也要跟美国去沟通说，在关。

0: 关于从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上，国民党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三个事儿呢，是关于贸易，美国对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台湾如何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利益？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
1: 也就是说，他不但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要表达台湾民众的一个心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有台媒评论认为，此次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是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一中原则的认知。尤教授，您怎么看？
2: 我认为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还有另一种声音。过去因为外国媒体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加上台湾当局刻意的打压跟操作，台湾好像变成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国际社会很多人就被误导，认为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支持民进党搞台独、搞抗中保台，其他声音只是非常少数的人，而且这些其他声音还被民进党当局扭曲跟丑化，变成呢好像这些声音是极端的投降派或反美派啊。那这次郑丽文透过访问大陆创造的高声量，让国际社会听到他所代表的呢台湾希望透过两岸共识与大陆共谋和平的另外一种声音，而且国际社会也会有更多人知道郑丽文代表的这种要和平、要发展、不要战争的声音呢，跟民进党相比，这个声音才是台湾真正的多数民意。当郑丽文代表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到，这就会让国际上有更多人思考另外一种剧情。如果两岸能在一中共识底下共谋和平，是不是对国际社会更有利的另外一条道路呢？民进党的路线是搞台独，把两岸关系搞成僵局、搞成危局，让两岸冲突风险不断提高，战争从想象到离现实越来越近。但是郑丽文跟国民党的路线是跟大陆在法理、在民族、在文化上找到一中的共识，然后透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我们要知道，就算是在民进党不断的打压底下，去年台湾民众到大陆仍然超过500万人次，台湾仍然从大陆拿到将近1500亿美元的顺差，这代表交流呢，是台湾跟两岸民众的实际需要。美国跟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啊，走民进党的路线，让民进党去偷渡台独，让台海成为战争的引爆点，真的对他们比较有利吗？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呢，不相信美国出兵以及对台军售的民众呢是均超过了半数。所以您怎么看待此次以美论在岛内再次升温的一个原因？
3: 以美论现在在台湾岛内其实是慢慢的在高涨的。我相信所有的台湾民众都有一种被美国裹挟、被敲诈、被抛弃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来源于特朗普本人，因为他本身一个非常伤人的、市侩的、狡黠的性格，他的交易性人格，以及他把外交当作一门生意去做，我想台湾民众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台湾不是一项战略资产，而是一个交易筹码，所谓的军购也不是一个安全援助，而是一门安全生意。那么特朗普2.0上台之后，在军购、关税和台积电三个方面对于台湾社会极限施压，而民进党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在关税谈判上也是无限的软弱，美国提到什么，哎，他就全盘的接受。那么我想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从美国的政策界和智库的讨论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弃台论也是沸沸扬扬、甚嚣尘上，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传导到岛内，加重岛内的以美论。目前美国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最大的优先级外交方面是在美国本土的利益，那么对对台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后撤的信号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心里没有底，觉得要被美国抛弃，那么最终这种以美论就会变成以独论，因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赖清德还有什么倚仗呢？
1: 总之，外人靠不住已经成为了岛内的广泛共识。而针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岛内的最新民调数据。
4: 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四月密集发布《台湾生存战略》系列民调，深入探讨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结果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有70.5%的民众同意台湾未来应该主动与大陆谈判，为未来发展争取。

0: 取更有利条件。有 65.8% 的民众认同谁能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与幸福就支持谁。
1: 主动谈判可以说是此次系列民调当中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三次民调呢都呈现出了一个递增的趋势。那么这反映出了岛内社会怎样的一种民意变化呢？尤教授，
2: 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啊，还有新党最近合作的民调是一组系列民调啊。民调是用台湾的生存战略作为中心主轴，目前呢做了三波的调查。第一波民调问的是入席或是缺席，他希望了解台湾民众认为啊要不要主动上谈判桌。结果民调显示呢，超过3/4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来保住台湾的安全跟未来。第二波民调更进一步啊，问的是和平或是战争，结果有 57.4% 啊，接近6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主动透过政治谈判达成两岸和平，认为这样才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才是好的生存智慧。第三波民调问的是变与不变啊，这是在问台湾民众面对的两个选择，究竟是要不变维持现状，还是要主动做点什么来掌握变局。结果显示啊，超过70%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掌握未来的发展，超过61%的台湾民众认为啊，不如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跟条件。我认为这三波民调是透过他特别的问题设计，想探测台湾的民意是不是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民调显示的第一个变化是更多台湾民众愿意选择谈判的路线，这么多人支持靠谈判把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跟过去很不一样。第二个改变呢，谈判是为了争取和平。从民调可以明显看出来，很多台湾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风险，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把谈判和平污名化的那些民进党当局的操作了。第三个改变呢，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和平的人里面啊，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1: 在民调数据当中呢，我们注意到有接近66%的台湾民众呢认同谁能够保证台湾人的安全和幸福就支持谁。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印证了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
3: 我想的确如此啊，这个民调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六乘六是什么概念？赖清德一直觉得说他的支持度在台湾所谓的基本盘有40%，那么6/6的民众说谁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就支持谁，这意味着连赖清德自己的基本盘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前的一切的政策是否定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大家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民调展示出来的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现在台湾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蓝绿，而是安全。因为没有了安全感，所以大家没有了幸福感。所以大家讲的都很实在，就是谁给我安全感，谁给我幸福感，我就支持谁。这是台湾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民调当中还有一个数字，我们注意到有70%的民众说应该跟大陆主动的在谈判。我们看到赖清德执政之后，面对大陆那就是躲呀，那就是逃啊，那就是各种不来往啊，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事情通通给你污名化，通通给你抹黑和栽赃。台湾民众70%的民众告诉你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于台湾的利益来说应该主动的去想一想如何跟大陆沟通，如何跟大陆谈判，不能再逃避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看得明白，逃避最后的结果是台湾自己的利益受害，台湾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什么？这是对于赖清德一路以来，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执政快2年了，他的任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这2年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有70%的民众认为你这条路对台湾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个民调，我们直白一点讲，就是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啪啪打脸，包括连当年投票给赖清德的那批人都在啪啪打脸，觉得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拒绝发放包机。

0: 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5月2日，赖清德却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进行了偷渡式窜访，该举动在岛内引发批评和质疑。民进党这样费尽心机暴露了赖清德哪些图谋，又能骗过台湾民众吗？
1: 赖清德呢，原本4月22号要去斯威士兰，他的包机啊，本来是想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非洲岛国的相关空域的，但是这三国呢，都因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给赖清德的包机飞行许可，结果赖清德只好临时宣布取消了行程。四处碰壁之后啊，赖清德现在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靠载着斯威士兰的副总理啊，到台湾来的那一架飞机，在不告知外界的情况底下，好像搭顺风机那样飞去了斯威士兰啊。他费尽心机这么做呢，看起来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去得了斯威士兰的，他还可以拿来宣传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突破。不过呢，你搞这种暗地操作，藏在斯威士兰的飞机里飞过去，你到底证明的是你去得了呢，还是反而更证明了你只剩下搞这种旁门左道，否则根本是去不了呢？赖清德很早就被大家批评啊，他是在借壳上市搞台独，现在是怎样，变成你是在借壳上机了吗？而且搞这种借壳上机啊，根本就是为了赌气。我认为这看在多数台湾民众的眼里啊，就是赖清德为了对抗一中原则所搞出来的旁门左道，而且根本也没什么突破，只会升高两岸的对抗，而且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啊。我们就看到洪秀柱他说啊，你处理两岸关系要靠智慧，而且应该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他讲赖清德搞这种有点偷鸡摸狗的夹带很没面子，而且你搞夹带过去，你还要再夹带回来吗？还是不准备回来了呢？我认为啊，洪秀柱是直白的把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是不同意赖清德搞这种旁门左道的。
0: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企图借此次窜访失败来操弄抗中这样一个议题，但是呢，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这是否印证了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
2: 民进党啊，过去啊操作这种事情，每一次啊那模式都一样，所以你操作太多次了，大家一看，哎呦，你说上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下句。你看这次不也是这样吗？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个路演的剧本，不用媒体报道。过去他们这种事儿也不是干一回两回了，所以这一次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啊，因为你这个东西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一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从产业反弹到以美论升温，从民意转向到对外受挫，四股力量交织发酵，持续冲击民进党当局的对抗路线。赖清德若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如果有人问鄞州最硬核的基础设施是什么，不是新修的高架，不是林立的大厦，也不是靠海的渔港码头，是藏在泥土里，嵌在机器中，埋在街道下的那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秒都不能断的隐形动脉。它让田埂长出科技感，让工厂跑出加速度，让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稳稳当当。这股能量叫做电，而把电玩明白的那群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你尽管放手去干，电永远在线。咱们先从最接地气的事情说起。提到春耕，你脑海里是不是还浮现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场景？但在江山镇蔡郎桥村的田埂上，画风可不太一样。这里的农民下地不扛锄头，改玩手机了。
1: 卢总，你自己手机拿出来试试看呢。
2: 好的。
1: 对，先扫小程序这个，对不啦？你看这里有扫码，再扫第二个，点一下扫码。哎，对，你看这里的操作的页面都在这里嘛。啊，二号端口正在用电，你看都可以从这个界面操作的，好，很方便的。
0: 对种粮大户卢卫坚来说，春耕灌溉曾是他每年最为头疼的事情。
3: 我家一共租了1200亩土地，往年春耕的时候用电难，电线老化，短路。

0: 电机烧掉。
1: 此前，农户在田里临时用电，只能从家里拉一根几百米的长电线，拖过田埂，被拖拉机碾，被雨水泡，危险得很。
2: 因为呢，在这个区域内呢，接线的线路比较少，经常发现农民们有私拉乱接的情况，使用的线路也很老化，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一幕，电网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向农户许下承诺，田埂上绝不能掉链子。很快，鄞州区的第一个扫码用电试点就在这里落了地。
2: 我们这台设备呢，它配备了那个漏保开关，还有空气开关，解决了这个用电安全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使用呢也非常方便。在扫码用电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端口。如果选择了二号端口之后呢，农民们只要在二号端口里面接电，就马上可以用上电了。
1: 这台设备还有个隐藏技能，劝架。以前大家共用一个电表，谁家用得多，谁家该交多少钱，是一笔糊涂账。邻里之间也因为这个事情闹过不愉快。
2: 它的收费呢也非常的透明和规范，你在里面充值了钱，如果使用了多少，它在里面呢就会显示多少金额，剩下的金额呢就会从你的账户原路返回。
1: 自打蔡郎桥村扫码用电试点以来，成绩单相当亮眼，农业用电安全事故不见了，计费纠纷全部归零，春耕灌溉效率足足提升了60%，掏出手机扫个码，水就来了。这不仅是省事儿，更是把数字化种进了泥土里。农业稳了，营商环境才有了最踏实的底色。如果说农业的扫码用电是便利，那在乡村旅游方面，电力服务则挽起了预判。东钱湖边的利民村有一棵60岁高龄的梨树，随着它在短视频上意外走红，整个村子一夜之间成了网红打卡地。眼看人流蹭蹭往上涨，吸引了一批敏锐捕捉商机的创业者，竹才红就是其中一员。
3: 来了之后呢，看到这边的景色了，确实是我们心目里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那然后我们这边就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在这边问村里面的村民呢租了房子。就是咖啡厅这一块，其实还是一个玩情怀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对里面一些非标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做室内设计这一块的，对美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在这里。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开始慢慢的这样子自己做图纸去施工，然后开始做起来。
1: 凭着职业老本行，竹才红包办了咖啡店的全部设计，里头每个角落都是他的心血。可即将要动工了，他才一拍大腿，坏了，忘了一件大事。
3: 因为我们用电容量会比较大，然后包括设备啊，什么东西都会进场之后呢，可能会怕跟不上。我们这么大的投入砸进去之后，一天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1: 其实，在鄞州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当大家还在忙着装修时，电网人已经提前动起来了，靠着一套数字化千里眼，他们早早监测到了负荷在涨，提前动手，增容、布点、改线路，一套组合拳下来，电稳稳当当跟上了。
3: 从我们开始设计到装修开始啊，就是这个阶段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开业2年多了，在用电这一块，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说有个操心的事情。那配电供电这一块，对我们的商家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1: 如今的利民村，咖啡馆、民宿越开越多，周末客流轻松突破5000人次。

0: 店从来没拖过后腿，这不是运气，是算出来的。数字化手段提前预判负荷，电网人提前布点，检测线路，排查隐患，这种未卜先知的守护，让乡村的美丽经济来得更安心。利民村的电稳了，电网人的强迫症却没停，他们转头盯上韩岭老街，把空中蜘蛛网一根不剩地请进地下。
1: 这里呢是东钱湖镇的韩岭村，也是有一条呢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浙东第一古街。当初呢，我们为了配合这边的修旧如旧的改造，我们也像鄞州区的其他区域一样进行了上改下的工程。原先这上面呢都是很多的飞线，还有很多的电线杆，我们呢进行了落地改造，一方面呢更加美观了，另一方面呢也是提高了我们的供电可靠性。同时呢，就像现在这些分支箱一样，我们在上面呢也做了相应的涂鸦，也让这个烟火气息呢和艺术气息呢可以并存。
0: 你看不见电，电却在时刻服务着你。韩岭老街的美颜模式一开，游客的镜头里只剩风景，商家也能安心经营自己的小事业。而每隔一段时间，电网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街头巷尾，默默巡检。更贴心的是，针对游客多、容易堵车的情况，他们在抢修上也有自己的巧妙安排。
1: 一到周末啊，这边各个村落呢就会特别的热闹，人流量呢也会比较的密集。我们也经常面临堵车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村的村网供电点呢放置了抢修物资，以便有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
0: 现在人们出游讲究的是说走就走的潇洒，但新能源车有时却不解风情，只要电量一归零，直接给你罢工。也正因如此，很多郊区因为充电不方便，一直没什么人气。
2: 之前走马塘村委会的人来找过我们，他们觉得一个事儿很奇怪，同样是古村落，为什么别的村游客很多，走马塘村节假日的游客反而少。后来我们也来现场来看，发现这是电不够用，相关商户他进不来，村里的景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过去的乡村电网设计，一台小变压器就足够应对了，但走马塘村要搞旅游开发，这点电量可就撑不住场面了。于是电网人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让商户用电随心所欲，让游客从懒得来变成抢着来。为此，他们一趟趟跑，一次次看，最后决定给走马塘村量身定做一套电力改造方案。
2: 这个事情干起来，从设计到施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八月份要给村里装一台变压器，要顶着42度的高温爬杆，当时爬杆之前所有的人身上都已经湿透了，有的人脖子上都晒脱了皮，还有一个他更是直接晒中暑了，我看着当时非常心疼。
0: 从第一根电线入地到一次次增容升级，在这场电力马拉松的持续支持下，走马塘彻底变了样。以前因电压不稳而冷清的店铺，如今灯火通明，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不为别的，就为那份留住了乡愁，也跟上了时代的舒心。
3: 有小孩了以后啊，我们特别喜欢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你看，我们是开着电车来的，按照往年啊，我可不敢开着电车过来，因为到这犄角旮旯的地方，虽然风景很美，但是你找不到充电桩，特麻烦。像现在，你看我把车一停，带着小韩往里面玩会儿，等我一回来，电就充满了，就特别方便，再也没有里程焦虑了。
0: 游客在景区充电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自己家里开个小店，办个民宿，想装充电桩，同样有人操心。
4: 姐，我出去搬充电桩了哈。
5: 啊，去吧。
4: 我晚点回来哈。
0: 以前装充电桩手续繁琐，来回折腾，甚至

0: 催生了危险的非线充电。如今在塘溪镇，这种烦恼正在被悄然改变。
1: 你好，我来办理一下那个充电桩的服务，你看我所需的资料符不符合？
2: 好，办好了，东西收好。
1: 好，谢谢啊。
0: 只需要跑一趟村委会，剩下的电网人替你跑。
3: 等我。哎，呀，姐，这个昨天你们家是不是有人那个申请了这个充电桩？
4: 对的。
3: 那你们那个车哎，到时候可能停在哪个位置？大概
4: 停这里这个位置。
3: 这个位置啊，那我们要看一下，到时候装哪里给它方便一点啊。
4: 好的。
3: 这里，这要不大概啊，这里还是。
5: 对。
3: 要么过来，要么到这里，要么到这个位置。他车保证停这里了，对吧啦？那这边停装这个，这里就合适了。新能源实在太火了，我们塘溪镇有17个大村，近期我们师傅跟我一直到各村装电表，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刚装完的，你们可以知道现在有多快吗？等快到上午受理，下午安装。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吗？以前用户需要拿房产证、行驶证、同意施工证明去村里盖章再去镇里，现在我们跟塘溪政府商量推出了一证一证明的方案，加快了老百姓的办电速度。
0: 塘溪镇搞了一镇一证明之后，充电桩安装办结效率直接飙升90%。放眼全区，203个村，8786个充电桩，在田间地头织成了一张村村通充电网。鄞州的充电自由安排上了，老百姓生活方便了，消费自然也跟着活了。如果说乡村用电考验的是细心，那服务大块头企业拼的就是速度与诚意。
6: 根据您申请的那个增容项目啊，因为容量比较大，所以要新建一个开关站。
7: 根据上次我们现场查勘之后啊，决定还是由这条线路给你们家增容供电，然后在这条线路上需要新建一个开关站，然后由新建开关站到你们专变。
8: 这个1250千伏安，这个需求能满足，按照这个方案来的话，
7: 可以满足的啊。
8: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企业还是比较特别要关注这个成本，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方案里边，
9: 关于周期啊、一些成本啊这方面，我们都会考虑进去，然后到各个部门我们再去一个审核。
0: 如今，新能源车的销量像坐上了火箭。配套企业的竞争也跟着卷出了新高度。在这个投产早一天、领先一大截的市场里，企业对用电量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
10: 为了这个快速的获取这个市场份额，我们也是新建一座这个工厂，要去快速的投产。前期的这个工厂选址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整个的产线呢也已经设计投产了。
0: 设备就位，订单在手，正当企业准备猛踩油门大干一场时，新产线却亮起了电量不足的红灯。
10: 按照常规的做法呢，这个增容的话是拉一条专线，但是我们调研了一下，这个成本太高了，企业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压力。也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换个地方？如果选另外的厂址的话，电力可能是满足了，但是涉及到搬迁，所有设备，以及搬迁的成本和这个时效性，对我这个新的产线的这个投产，影响是比较大的。
0: 面对企业提出既要省钱，又不能影响生产的诉求，电网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勘。
1: 今天看一下它的 CT 变比是600:5的，是够大的啊、哦。保护信号 ，IEP108T， 也没问题。
0: 结论很乐观，增容没问题，但在施工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11: 这个企业在高新区，高新区嘛，都是在一边发展一边建设，整个地块有很多的在建规划道路。因为道路不通，电缆通道也通不了，附近的厂房也多，用电

0: 电量也大，电缆通道的调整就比较困难。
1: 一边是企业着急等着电投产，一边是路没通、电到不了的窘迫。此时，电网人亮出了浙江首个契约接电模式，把通电时间写进合同，倒排工期，锁定节点，说到做到。路不通就去打通，电不到就去抢通。
2: 在电力公司的这个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这个设计了一个这个非常优化的方案。这条产线呢已经按时投产，每69秒呢生产一台高压快充类的这个电源产品，整个车间满产的话会达到10亿的销售额。
1: 这份写进合同的时间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企业的满意对电网人来说，不过是日常工作里打完收工的一关，但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为了不让任何一家企业掉队，为了实现从企业等电到电等企业的逆袭，他们直接放了个大招。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鄞州供电公司在高新区内建造的高新供电所。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成立这个所？因为高新区内新质生产力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大，供电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在这儿距离更近，可以更好地服务和响应他们。
1: 把办公地点搬到企业附近，不是电网人为了刷存在感搞噱头，而是把贴身服务四个字变成一句温暖有力的承诺。你们尽管放手去拼，电的事儿有我们。
3: 那收拾一下吧，把那个万用表给我一下，测温枪也带带上。
1: 今天蔡莹莹跟同事像往常一样，对辖区企业的配电设施和生产线路逐一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3: 那我坐前面。
4: 这边是我们的小车柜。
3: 啊，
4: 对，就是都在正常的运行。
3: 那最近装了光伏之后，那个用电情况怎么样？
4: 装了光伏之后，还是对我们企业，用电有所节省的。对，
3: 挺好的。
1: 光靠定期检查还不够，在宁波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鄞州的企业们正悄悄给线路装上智慧听诊器，一套 AI 电器预警系统。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电气火灾超前预警的一个管理平台，那么鄞州区所有的公司的点位全部在这个图上会实时的显示出来。
6: 那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的呗。
5: 当然可以，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六个点位的一个展示。
6: 哦，这个还有严重风险啊。
5: 这个严重风险的告知出来以后，我们的电工也是马上的去到现场。经排查发现是我们一根零线，它的那个端子接松了。对，目前已经在恢复当中。
1: 这套 AI 系统就像一个随时在线的安全卫士，时刻盯着线路的一举一动，并能与电网人的安全检查无缝联动，随时给设备听心跳、把脉问诊。
3: 在我们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我们在全市的龙头企业人员密集场所建设落地一些 AI 电气预警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24小时监测用户用电异常数据，通过 AI 的精准分析，在这些缺陷的萌芽阶段就可以发现线路的一些老化过热的问题，并且可以通过短信平台后台提醒的方式发出预警，还可以实时定位到哪里出现了问题。
1: 安全感有了，效率也得跟得上。在乐银产业园，电网人铺光伏建储能，要打造一座五全园区，全时段供电，全负荷调节，全流程服务，全隐患排查，以及全产业适配，让企业放心生产。可电网跟人一样也会生病，给它增强免疫力的事儿可耽误不得。

0: 喂，你好，银珠银行。哎，好，知道。
1: 师傅，刚才说是那边有一个部分有故障，说是现在已经隔离了，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2: 一间小小的自动化运维机房，几张桌子，几块屏幕，几台嗡嗡响的机器。这里没有硝烟，但张继明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打一场仗。他们的对手是难以捕捉的毫秒之间的时间差。2008年，国家电网选了3家单位试点配电网故障自愈技术，宁波入围，试点落在鄞州。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张继明带领团队把一场原本需要50分钟的抢修，压缩到了50秒。
3: 我们讲是没有这个自动化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发生故障的时候都会需要人工到现场去排查，才能隔离这个故障。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自动化系统，可以自动的发现故障，并且自动的去隔离故障。
2: 如今，他们处理故障的速度已经做到了毫秒级，但张继明团队还不满足。他们想把抢修变成预防，让故障根本没机会发生。这事儿目前还没人干成过。
3: 我们就在故障发生之前，根据故障这一些的特征和这些症状，我们提前预判这里可能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提前就把这个故障去处理掉，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故障发生的次数，然后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2: 但配电网像个任性的孩子，天气一变，负荷一涨，设备一老，它就可能闹脾气。想提前预判，得把海量数据揉碎了、嚼烂了，再建出精准模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宁波的企业不再为停电而焦虑。这份安稳撑起了营商环境的面子，而里子的功夫都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从抢得快到防得住，电网人多想的这一步，恰恰是鄞州营商环境里最暖心的那一点加法。在这里，电不只是能源，它是机器不停转的踏实，是新项目落地的信心，更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安心扎根的那片土壤。这就是鄞州市的来电服务。
4: 那你知道这里多危险吗？其实人家现在到处在找反日分子。
5: 我们是来救常叔的。
6: 您知道常叔被关到哪儿了吗？
4: 都是我害了常会长。今天一大早，他们押着会长进山了。
6: 进山了？
5: 多谢家叔了。一百八，咱们走走。
4: 哎，你们小心啊！
7: 马院长，
8: 常先生，这条路它是通往断崖的路。
7: 没错，这东西啊，就在断崖的山洞里。
8: 你别想耍我，
9: 那里头根本就没什么山洞。
7: 原本是没有，但是我让人家凿了一个。
8: 我劝你收起你的那些心思，别在这儿跟我玩花样了。
7: 信不信随你吧。

0: 你个狗贼，一定会有人杀了你的。
1: 好你个常喜生，耍我们半天，我就知道上了你的当。想拉我陪你一块死，没那么容易。说，东西到底藏在哪儿？
2: 哎，一把岁数了，少干点傻事儿。

都快回来抓你了。

0: 爹，程叔他。
1: 他怎么了？
0: 他为了掩护上人们离开，结果被屈世年发现，不堪受辱，跳下了山崖。

0: 心上，我的好兄弟，我爹他不愿意当汉奸走狗，他这么走，走得顶天立地。
1: 老爷早已变卖了家产，把所有钱财都存进了中央银行保险箱。他让我把程家的财产交给你。现在想想，他那时已经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呀。

战争不止，我留着这些也毫无意义。我听说咱们的部队要跟日军在山西开战了，这些就捐给他们去购买武器和弹药。

0: 谢谢。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而且啊，我还知道，你想回张家口，你最懂我了。可是我就想啊，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1: 你回去能帮上什么呀？有些誓言是不能忘的。越老，我就越害怕，不怕别的，就怕哪天一跟头栽倒了。 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等我到了那边，我该怎么向布罗德、齐云、常三爷，还有牺牲他们交代呀？

这个是留给你防身用的，可不是让你冲锋陷阵的。你记住了啊，千万不能冒那个险。为了去世年，不值当。

0: 听好了，你们前商会会长常熙正通敌反日，已被正法。你们这些在张家口的商会会员，今天下午两点商会议事，谁要敢跑就到底下跟常熙正作伴。
1: 王大娘，我知道您已经封印归隐天元了，可是常会长他宁死不屈，已经现在启示年派人四处武力威胁商会的商人，让他们今天下午去商会给日本人捐款，闹得是人心惶惶的，我怕大家会撑不住啊。现在咱们张家口只有您才是大家的主心骨啊。
2: 这一天还是来了。走吧。
3: 王大娘，您坐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2: 这会不能开。
4: 你们怎么走？后退！干什么？你们！
3: 都把枪给我放下，不得对王大娘无礼。王大娘，我敬你是张家口的老前辈，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来人，把王大娘请回去。
2: 今儿个谁要进这商会，向日本人妥协。

0: 鞋，那就从我这尸首上踏过去吧。
1: 王大娘，我不想对你动手，你别逼我。
2: 屈世年，没人逼你当汉奸，
0: 是你自己自甘堕落。
1: 行了行了，一把岁数了，安享晚年不好吗？

0: 各位，死又何去？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我们不能当他们的帮凶。咱们的钱财要留给那些保家卫国的抗日英雄。
1: 小老太太，我看你是找死。
2: 杀你！你为何把自己弄到这番地步？

0: 是谁让你们动的手？邱会长，当时场面混乱，我们也是。你把他们都杀了，谁？南北我们运送钱财粮草，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大规模的进攻山西，我们一定要保证对那边的物资供给。这次，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明白了。好了，近来共产党的游击队不断的在骚扰我们的运输线，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把他们全部剿灭，千万不能让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战局。
2: 这些东西就是你爹派人送过来的，说是新疆。

0: 汉阳藏，太好了！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1: 政委，政委，
0: 有敌人来了！多少人？到哪儿了？
2: 伪军带了一个中队，已经到达二道梁子了。
0: 什么？到了二道梁子你才告诉我？他们迟早后山绕过来的，他们肯定熟知这里的地形。
1: 肖队长带人出去执行任务了，咱们现在手里面加上伤员不过20人，咱们还是撤吧。
0: 一北哥，我带人去引开他们。你带着伤员和这些枪先撤。
3: 不行，你这是在冒险。
0: 哥，这些枪来之不易，不能落入敌人的手里。这是命令，跟我走。
3: 什么命令？李龙，李龙，你给我回来！

0: 险都跑了。伤得不轻啊，李龙。
1: 我真没想到咱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2: 去世年，今天我落到你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
0: 我怎么会杀你呢？你可是我的女婿，咱们是一家人。
2: 呸！方清没有你这样丧尽天良的父亲。
0: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蒋凤清身子里流的永远是我们曲家的血。只要你告诉我你们的人在哪儿，我立马就放了你。
2: 你别妄想了，我是不会出卖我的队伍，不会出卖我的战友的。
0: 傻孩子，你好好想想，你这要一死，哪儿来的战友和队伍？再说了，你总得为我们家凤清着想吧。
2: 我也给你一条路，只要你弃暗投明，跟着我们抗日，我保证你之前做的事儿没人再追究。
0: 追究？李龙，你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你还是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小命。看在你是我女婿的份上，我再给你些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3: 怎么样，他都说了些什么？
0: 他任由我们怎样严刑拷打，就是一字不说，什么都没招。
3: 不招？那就杀一儆百。
0: 季馆长，他现在还不能死。他爹吕俊杰坐镇陕西，给郭公两党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是皇军的大患，必须除掉。咱们可以用吕义龙当诱饵，把吕俊杰给引出来。
4: 是我没有保护好义龙。
5: 这不怪你，你保护了伤员和咱们的武器，要是我也会和义龙做出同样的选择。
6: 你们说义龙他怎么了？
5: 冯清，政委他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被伪军抓走了。
4: 义龙是被曲世年抓走的。
5: 冯清，你要去哪
6: 儿？我要去找曲世年，让他放了义龙。
4: 曲世年怎么可能听你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当初他是怎么对你和你娘的，你还指望他跟你有父女之情？
6: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试一试。
4: 不行，凤清。
6: 义北哥，你就让我去吧。要是义龙出了什么事，我也不可能独活。
4: 真的不行？
6: 不管怎么样，曲世年他也是我爹，他不会对我下死手的。
4: 什么死手不死手的？
5: 让他去吧。
4: 肖队长，
5: 既然你已经决定要去找曲世年，那我就以队长的身份交给你个任务。你跟我来。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彻底切断日军的军队供应。张家口是他们的物资供应地，如果你能接近曲世年，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希望你可以在营救义龙的同时，想办法搞清楚日军的军需库在什么位置，防守情况如何，然后把情报通过云来客栈的王掌柜送出来。你能办到吗？
6: 您放心，我会尽力的。

0: 刚才叫我什么？
1: 爹。
0: 终于又能听到你叫我一声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从今往后，你就陪在爹的身边，这里就是你江凤琴的家。凤琴，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一个人在日本，心里最最挂念的就是你娘，还有你。我承认都是爹的错，只要你愿意给爹一次机会，爹一定好好的补偿你。
1: 既然这样，爹，那就放了一龙。
0: 凤琴，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知道。

0: 我知道你和翼龙的夫妻之情，可是现在并不是爹不想放他，是我这女婿误入了歧途。你回来的正好，帮爹好好劝劝他。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翼龙愿意供出抗日游击队的供党，我立马就能放了他。到时候，荣华富贵。
1: 你们想要什么，爹就能给你们什么。不然的话，要是等日本人叫起劲来，恐怕我这当爹的也保不住他。
2: 我明白。如果我能说服翼龙，我希望你也能信守你的承诺，好让我和翼龙能在您那跟前尽孝。
0: 你放心，再怎么说，翼龙也是我的女婿。爹一定。

0: 门打开。
1: 放开他！

0: 你让我跟一龙单独聊几句行吗？爹，求你了，我求求你，我的好闺女，爹答应你，但是你别忘了，你答应爹的话。
1: 你就这么认了凤青，就不怕唐渊家的人想多？我认他，还不是让他从李玉龙口里套话吗？你这是变态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柳柳，你现在赶紧放出凤去，就说吕俊杰的儿子。 被皇军俘虏了，怎么了？愣着干嘛呢？快去呀！
2: 好，好，是。
1: 啊，对了，那天的事也是情急之中，所以你别记恨哥。 我知道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只要咱们灭了吕俊杰，高官厚禄一定少不了你的。
2: 是，那哥，我先去办事了，
1: 去吧。啊。

0: 爹，我接到萧大哥了，他说翼龙跟凤青
1: 被曲世莲抓走了。您知道了？现在消息传了到处都是，曲世莲这是要跟我宣战呢。
0: 爹，你还是回陕西吧，我发誓，我一定把翼龙跟……
1: 不，我不能走。 我不仅不走，还得放出风声，说我回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翼龙和凤琴的命。
0: 爹，
1: 我已经决定了。
0: 好吧，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这需要你们游击队的帮忙。

0: 哎，大家静一静，
1: 听我说两句。大家交了羊毛税、大烟税，我们曲委员长一定会向皇军上表大家的功劳，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家住哪儿？
3: 张家口，多少钱？
0: 350。下一个。
4: 我叫王有才，交多少钱啊？
0: 2元。下一个。家住哪儿？
5: 张家口。
0: 叫什么名字？
5: 吕俊杰。
6: 各位乡亲们，
5: 我吕俊杰
6: 虽然离乡6年，可我这心里还是惦记着咱们张家口的。
5: 现在曲氏年仗着日本人做靠山，
6: 鱼肉乡里，我回来
5: 就是来找他算账的。
7: 你们都听明白了？无论是茶南茶北，都有我们的人。你们要再敢作恶，小心你们的脑袋！
8: 凤琴啊，这几天翼龙他考虑的怎么样了？
9: 爹，他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您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我再劝劝他。
8: 是得好好劝劝呀，这时间不等人呢。
9: 您放心，我知道。
8: 好，
10: 哥，副院长，咱们在宣化的征税所被偷袭了。
8: 你说什么？你赶紧通知十三省，让他带上人和咱们一块过去。去去就回，记住答应爹的事儿。
9: 放心吧，忘不了。

0: 三省，你还记得在玉大人面前发过的誓言？
1: 徐师娘，
2: 我来了。我曾对天发誓，要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我的妻儿报仇。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0: 吕俊杰，他带了好多人来，我们不是对手啊。
1: 他有没有说什么？啊，他说，他还说要你的狗命。
0: 滚蛋！要谁的狗命？
1: 他是真敢来啊！来的正好，我倒是想看看谁能要了谁的命。 等我抓到了吕俊杰，我就把他的脑袋高高的挂在大镜门上。

0: 王掌柜在吗？
1: 我就是。客官要住店？
0: 不，我要买酒。
1: 买酒？你得去酒馆啊，我们这里可是客栈。
0: 谁不知道云来客栈的酒比别处香，尤其是30年的陈酿窖藏老酒。
1: 不知客官要出多少钱买？
0: 86块，如何？
1: 您得先付现款。
2: 母亲，冯清仁呢？
3: 没见着啊。
2: 我不是让你看好他吗？这万一他要是跑了。
4: 爹，
2: 我说冯清啊，这是跑哪儿去了？
0: 我去给你买酒了呀。
2: 好闺女，爹知道你孝顺我，不过这种跑腿的事儿以后吩咐下人去做就可以了。冯清啊，翼龙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了。你回去告诉翼龙，他爹已经到了张家口，皇军已经下令悬赏吕俊杰的脑袋。只要翼龙愿意投靠我们，我就可以向机关长求情，让皇军饶他们父子一命。
0: 你放心吧，爹，我现在就去。
5: 凤姐，
0: 翼龙，你爹回张家口了。
5: 你说什么？
0: 翼龙，你看你爹年纪都这么大了，你怎么忍心让他为你操劳，被你连累呢？我看啊，你还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爹吧，他答应我会放了你和你爹的。3日后，
5: 你让我再想想。
6: 肖队长，张家口来了情报。队长，
7: 凤清成功了，翼龙现在被关在察南伪政府的监狱里。
8: 纪一星成了伪政府。
9: 爹，我倒反而觉得这是件好事儿。你们想，还有谁比咱们更了解纪一星？
8: 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既是伪政府的所在地，守卫肯定森严，咱们救人恐怕没那么容易，更何况还要去打军需库。
7: 不错，日军把军需库设在了西郊仓库，由日本人的特摄队和一个中队的伪军把守。咱们要想端掉军需库，同时救出翼龙，得好好计划一下才行。

0: 许世年，我了解。咱们要做的是先让他自乱阵脚。
1: 都是吕俊杰和游击队搞在一起搞事情的地方，他这是明显跟咱们挑衅。
2: 那你现在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把他们剿灭？
1: 哪儿这么好剿灭呀？吕俊杰，你也不是不知道，斗一辈子了，那赶过去之后人都没影了。
2: 废物，这群废物，我养你还有什么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喝茶？去下面的县城，一个村一个村挨家挨户的给我搜，一定把他们给我搜出来，还不快去！

0: 没有我，他几十年能有今天？他算个什么玩意儿？
1: 就是没有我大哥，他姓陈的算个屁啊！
0: 喝
1: 喝喝，
2: 三婶哥，
1: 喝个痛
2: 快点啊！哎呀，他们都喝的差不多了，
3: 多谢了。
2: 这么多年了，王大娘和雀喜夫人包了我们这么多，这点忙不算什么。我们虽然不是什么清白人家，可也是知道是非黑白。徐世年和赤三省恶贯满盈，死不足惜。
4: 放心，我们一定会为被他们杀害的爱国义士报仇雪恨。行动。
5: 三省，你还记得在玉大人面前发过的誓言？
6: 别开枪，你听我解释。
5: 当初念在你指控屈世年的份上，我饶了你一次，就连杀父之仇我也不再追究。可你现在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6: 我都一把岁数了，我也不想啊，都是屈世年指使的，我真的，我也不想，我不想死。

0: 哥，这张家口守备森严，他们是怎么进来的？石三省也被他们杀了，那咱们怎么办？
1: 什么都不用说，现在城里头一定有李俊杰的人。去，赶紧给我调一个班的人，过来保护我的安全。去呀！

0: 李军杰，机关长，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李军杰在搞鬼。你放心，我一定尽快。
1: 不要再听到任何官方的理由。
0: 我的宽容是有限度的，我再给你最后三天的时间，务必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明白了吗？
2: 是。

0: 怎么样，想好了吗？李龙，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不说，就算我是当岳父的，也实在是保不了你了。
1: 我也没想让你保我，我正想以我之血唤醒民众，民众会觉醒，他们必将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你们这些卖国贼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好，那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你总得想想凤亲吧。你要是不说，你就会连累他，他也得死。
1: 我们夫妻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
0: 好一对苦命鸳鸯，那就别怪我大义灭亲。来人，把蒋凤清给我带过来。凤清啊，我希望你别怪爹，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要怪只能怪他不识时务。传我的命令，三日之后在大境门处死吕义龙和蒋凤清。
2: 是。
1: 凤清，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3: 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我死而无憾。
4: 一石二鸟玩得多好，既除掉了李北，又甩掉了你这个烂赌鬼拖后腿的爹。
0: 闭嘴！
5: 我知道，我确实欠他们娘俩很多，但事情到了这个节骨眼儿，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人不为己，

0: 秦六六，好久不见。
1: 都给我好好。

0: 听着啊，我们的区委员长有重要的话跟大家讲。
1: 各位乡亲们，听我说两句。李家五少爷李俊杰，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或者是略有听说。我呢，就想借助大家的力量，有劳各位帮我转告李俊杰，就说我瞿世年希望和他光明正大的面对面的解决问题。我给他2天时间，2天之后，如果他能到大境门投案自首，那我就放了他的儿子吕义龙，还有他的儿媳妇儿，也就是我的女儿蒋凤钦。但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继续和抗日分子为伍，破坏中日友好，那么为了维护本地的治安和稳定，我就只能忍痛大义灭亲。

0: 慌什么？
1: 啊、哦，没有，我你吓我一跳。
0: 你这一天都干什么去？
1: 我肚子疼，拉肚子。
0: 肚子疼。
2: 哎，放开我！你们两个放开我！许志念，我求求你了，你快放了他们吧。凤姬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啊，放了他们吧。
0: 放开我！
2: 放了他们，我求求你。
0: 我让你放开我！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知道求我了。你说蒋凤清的生父另有其人，
2: 不是。
0: 再说了，就算我现在放了他们，他们回过头来会放过我吗？把人带走！
2: 简直不是人！放了我女儿！

0: 爹，这明显就是个阴谋，咱可不能上他的当啊。
1: 我得去。
2: 五叔，这明知道有危险你还要去？
3: 你们别急，先听吕先生把话说完。
1: 他走这一步在我的意料之中，证明我们之前的行动已经让他乱了阵脚，而且他现在的注意力已经彻底的集中到我个人的身上。肖队长，我们现在能调动的人马有多少？
3: 游击队加上还在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应该有400多人。
0: 爹，您这是要跟他们死磕？现在张家口有3000多伪军，还有日军的特摄队，他们的机动化程度非常高，火力配备也很强，硬碰硬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2: 对啊，这悬殊也太大了。
1: 仗当然不能硬打。肖队长，咱们是不是有摧毁敌人军需库的任务？
3: 您的意思是？
1: 我想造出声势，把他们的主力移到大金门去。
3: 不行，这太危险了。
1: 肖队长，只要我们把控好时间，配合得当，就能把危险降到最低。最重要的是，我们手里还有一张底牌嘞。

0: 名义上吊，这是要厉鬼索命啊！
1: 不对，
2: 吴院长，吴院长，
3: 报告吴院长，吕俊杰，吕俊杰出现了。
4: 我起来。
5: 真的是吕东家呀，
6: 他真的敢跟瞿世年拼命啊。
7: 是啊，这城里守备森严，这条幅竟然挂到大镜门上，这吕俊杰也是神啊。
8: 人来人，

0: 废物，你们是怎么看见大金门？
1: 委员长，这看他们这架势，这明目张胆的，估计这人手和装备应该不差，咱们不得不防了。
2: 怎么？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吕俊杰的对手？
1: 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以防万一。
2: 你说的对，我得马上报告机关长，让他把兵力都调来大京门。

0: 您就别亲自去了。
1: 我必须要去，
0: 就算是报仇，也应该我去。
1: 葛日乐，你还年轻，你要好好的活着，建设好这个国家。你爹我老了，活着只不过是一天天的衰老。如果我不能亲自报这个仇，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0: 爹，
1: 不说了。给爹进去的账会儿。

0: 警官长，我已经在大境门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他吕俊杰敢来，就别想逃出我的手掌心。
1: 都用了城里绝大部分的兵力来抓一个人，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0: 机关长，吕俊杰可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抗日武装。咱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1: 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0: 机关长放心，一定不会。

0: 于先生，格尔勒他们已经趁夜提前进城了。
1: 好，那咱们按计划分头行动吧。
0: 于先生，保重。
1: 保重。
0: 出发。
2: 俊杰，可是赶上了，俊杰，
1: 你咋来了？
2: 这西安的生意啊，有贵中在呢，我跟你一块儿去。咋了？我跟你讲啊，无论是生还是死，我都跟你在一块儿。你这辈子啊，是甩不掉我了。
1: 好。那咱们一起去叫儿子。
0: 走。
2: 走。

0: 我是警官长，你看，怎么来了这么多看热闹的人？好，来的越多越好。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看看反日分子的下场，这样一来。 就不会有人敢与咱们作对了。你确定吕俊杰会来吗？会的，他一定会来。
1: 吕东家，吕东家来了！
2: 吕东家来了！
0: 吕俊杰。
1: 自己夫人也来了，
0: 我就说他会来吧。

0: 我今天把实话告诉你，你身边所有死的人都和我有关系，但你现在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就连你自己的小命现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徐世年高看你一眼，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投降，为皇军效力，那我就饶你不死。当然，我也会放了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儿媳妇儿。但是你要是执迷不悟的话，我一会儿就把这两个人从这城墙上推下去。
1: 爹娘，不要管我们，快走啊！
0: 徐世年，你下来，我们谈一谈。吕俊杰，你知道我为了迎接你准备了多少人马吗？今天你插翅难逃。
2: 你知道我又准备了多少兵力吗？

0: 徐世年，我来了。为了那些被你无辜害死的人，我来取你的性命了。
1: 李俊杰。

八个是军需库，马上动手。

0: 我们现在是电火灵山，唐队成为埋伏的部队，立刻支援狙击工。嘿，
1: 中央，你跟这里没被抓住，下头一片混乱，你现在不能走。
0: 放开，全部给我走！
2: 政府被偷袭了！
1: 什么？所有人，跟我下去抓人！

会受伤。

李俊杰这个老糊涂，居然敢跑到这儿来，跟我进去搜。 李俊杰，你今天敢跑到我屈家来，那你就是插翅难逃！哈哈哈哈哈！聊聊，家里的人呢？都去哪儿了？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聊聊。

李俊杰，你赶紧给我出来！要是再不出来，我就一枪打死你儿子！

0: 秦时明，我曾对天发誓，要杀了你，为我的兄弟，我的妻儿报仇。今日便是你的死期，
1: 那就让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媳妇来给我陪葬吧。

背叛了同胞，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族，这是你应有的下场。

吕俊杰倾其一生完成了他实业救国的理想，带着满腔的抗战热情投身于新的斗争之中。他是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的缩影，在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无数像他一样的中国人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用鲜血守护我们伟大的祖国，用生命铸就了我们的大好河山。

0: 行刑。
1: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从年少轻狂讲起吗？
2: 人家那公子啊，我是教不了啊。
1: 还是从接二连三的打击讲起呢？
2: 咱们是一家人呐！
3: 站走就得出，
2: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赌上我所有家当。
4: 商台修成了，那可是大功一件，
2: 我是不会放弃的。

0: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广西北海市，这里的银滩被誉为天下第一滩，拥有最纯净的水晶海滩。
1: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
2: 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1: 可以这么说。
0: 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0: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1: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八到一条。
1: 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3: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1: 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座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1: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梦境。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银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0: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1: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2: 对，
1: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所以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1: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2: 很细，
1: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2: 很细的啊。
1: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2: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的。
1: 嗯，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2: 对，
1: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2: 对对，它不会那个

0: 胎，胎的话不会陷进去。
1: 那我先上来了。
2: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1: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2: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建林。
1: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3: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1: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那个亮点是石英吗？
3: 是。它石英的话，盾面它就是油质光泽。它可以有一定的亮度反射出来，它现在还是有点潮湿的，它还不是很白。如果干燥的话，它会更白。这不在太阳底下的话，眼睛都会看花的。
2: 卢建林介绍说，银滩的沙主要成分是石英，呈滚圆状，以细粒沙为主，粒径在0.094毫米到0.25毫米之间。与人的头发直径相差无几，并且由于潮汐流速从大海向陆地逐渐减弱，携带沉积物的力量随之减小，沙子的粒径也变得越来越细小。
1: 那石英我印象中它就像水晶一样，是那种通透有光照，它可以发光的，是这样的石英吗？
3: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英晶体。
1: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3: 可以这么说，高的，很纯的。
1: 这么纯的石英沙海滩吗？
3: 是啊，真的。
1: 98%，那我们来到这儿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3: 对。
1: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放眼全世界多吗？
3: 这个外面的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1: 那仅此一个。
3: 对。
2: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建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1: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3: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2-3公分啊。
1: 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3: 对，
2: 广西有3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3: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啊。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1: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
3: 它里边就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边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1: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3: 真的比较粗。
1: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3: 对。
2: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粒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

0: 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1: 研究这个沙子的储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环境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变化。
2: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1: 对，研究沙滩成分变化，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了解清楚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各种条件，作为背景资料，就要把这个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就是我们的目的，研究的目的。
0: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后，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3: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八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5: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舒适的风，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当地人去体验北海的赶海吧，出发了。
0: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 分别是连州。

0: 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关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1: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
2: 哎，你好。啊，
1: 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2: 啊，对。
1: 你是来收什么的？
2: 我是来收沙虫的。
1: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2: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1: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2: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0: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1: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1: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1: 是吧？
2: 嗯，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1: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3: 刚来。
1: 刚来哈。哎，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0: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2024年，北海沙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2: 像这种的话，就是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1: 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2: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1: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沙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0: 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1: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

0: 工具则是锄头。
1: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2: 可以啊。啊，
1: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2: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这个，如果
3: 这个样哦，
2: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它可以舀水帮出来的。哦，
1: 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2: 用力。
1: 哎，真的哎，
2: 舀水帮出来
1: 了。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2: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1: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嗯。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2: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1: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1: 今天什么价格？
2: 哇，你问小李吧。
1: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0: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而小李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其他固定合作的赶海人回来。
1: 那他们这个回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
4: 啊。对啊。
1: 你要在这里做多久？
4: 时间短的话个把个小时，要长的话要3-4个小时。
1: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够了就走了？
4: 人回来了就走，目前应该还有一个人，结果我就可以回家。
1: 你就完成今天的收购了？
4: 对对，我就回家。
1: 一共有多少？
4: 一共的话10-20个人左右吧。
1: 每天能收多少？
4: 多的话有个100来斤，少的话也有个30-40、50-60都有。最后一位
0: 了。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1: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0: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1: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4: 你试一下。
1: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4: 对，
1: 闻一下这个生的。
0: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1: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的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

0: 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坐落在北部湾东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每天潮水退去，北海广阔的潮滩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争相出来透气，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它们与赶海人之间如同捉迷藏般斗智斗勇。而人类要想获得大海的馈赠，也要经过一番努力，可能会满载而归，也可能颗粒无收，这也许就是赶海的魅力所在。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1: 涨潮时浸泡在海水中，落潮时暴晒于烈日下，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北海，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电动车是这里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每一个来过北海的人都会对这里慢节奏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也体现在北海人悠然自得的早餐时光里。
2: 我们来到这条街呢，叫做陈文村南路。当地人告诉我啊，要吃早餐就要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的早餐店，有猪脚粉、牛肉粉、牛腩粉，还有簸箕粉。看得出北海人的早餐就是喜欢吃粉的。走吧，我们也去找一家粉店尝一尝。
1: 都说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广西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每家每户也都有制作米粉的独家秘诀。
2: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4: 你好，
2: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4: 是啊。
2: 味道怎么样？
4: 可以。
2: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4: 这个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2: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4: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弄那个猪脚粉。
1: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2: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5: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巨尊霸王粉，
2: 这比较有特色的。
5: 对，比较有特色的
2: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5: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2: 要一份。
1: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2: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5: 一共八种材料。
1: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主推的一个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 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2: 嗯，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5: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2: 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1: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豚骨和干瑶柱来吊汤，经过4小时熬制而成。
2: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1: 程崇义说，北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年轻人在各个领域都在尝试着突破和创新。他也将过去的米粉变换出了新意，把传统的味道继承并升华，使一门传统的手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品尝过海鲜粉的鲜美，我们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又走进一家糖水店。这里花样繁多的糖水名字让我们选择起来有些犯难。
0: 先要品尝清补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清补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2: 这也是糖水吗？
0: 对，没错。
2: 海带不是咸的吗？
0: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2: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0: 好的。
1: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2: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0: 对，
2: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真的是甜的，而且没有咸味儿耶。
0: 啊，对。
2: 海带里的盐去哪儿了？
0: 洗掉了。
2: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0: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1: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0: 它比较清甜的。
2: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0: 对。
1: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6: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气候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驱寒。
2: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
6: 我从小就喝了。
2: 从小喝糖水？
6: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因为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2: 有讲究的，
0: 时令的食材。
1: 王买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汤。

0: 衡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她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1: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2: 是的。
1: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1: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2: 这固定的。
0: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2: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入睡。
1: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0: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曼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2: 接着是秘密，
1: 是吗？
2: 是秘密武器。
1: 我看一下。
2: 哎，你看
1: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2: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1: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2: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1: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2: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0: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曼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1: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2: 好。
1: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2: 两三千碗。
0: 王曼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段香甜的回忆。离开糖水店，我们再次回到赶海时的金海湾红树林。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下午1点多钟潮水会抵达红树林，我们希望能拍摄到海水进入红树林的过程。
1: 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我们看远处，在这个沙滩的尽头能够看到海的浪头微微出现了，说明潮水开始上涨。我看了一下今天北海的这个潮汐表啊，潮差大概有5米，所以在高潮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红树林全部都会被海水所淹没，而潮位最低的时候啊，这个海滩的纵深能够有10公里多，潮间带真的太宽了。潮水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所以在它还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先欣赏一下红树林美丽的景色，顺便在这儿休息一下，坐在岸边等潮来。
0: 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他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1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接近2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这片红树林属于沙底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

0: 第二个呢也不是海湾，它是个开阔海岸。
1: 那怎么形成的呢？
0: 你看几公里以外，那就是北海的那个这个银滩。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特殊。应该讲这个我们通过研究吧，就这块红树林呢，最早的话也不会超过7000年，它是最近几千年来就是这个冰期融化以后呢，这个慢慢的形成了陆地。所以我们的沙啊，就是我们这个探图看到沙，基本是海象来沙，它不是陆地沉沙。
2: 海象来沙在洋流作用下形成了广阔的海滩。范航清介绍说，在这片海域滩涂的下面暗藏着一道坚实的沙坝，它能够减轻风浪对红树林的冲击，这也是红树林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这片红树林由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等七个品种的树木组成，其中白骨壤耐盐和耐淹水能力最强，所以多长在红树林的外缘，当地人称它为榄钳。叶片可密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1: 那是只螃蟹吗？
0: 是，在那个树上
3: 啊。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0: 是的，
3: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0: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1: 这个是什么蟹？
0: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在它节省能量。
2: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0: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拿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1: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0: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这边的这个沙虫呢，第一个呢是产量高，品质很好。
1: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0: 还不算，
1: 不是最高潮，
0: 但是
1: 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了。
0: 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一米左右。
1: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0: 对，
2: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0: 我还挺佩服你妈的，够狠够帅。
1: 他是痛快了，可我没爸了呀。
0: 可他本来也不是你亲爸呀。
1: 他跟我亲爸也没什么两样，甚至比有些亲爸爸还好。所以呢，我知道我应该恨他，可我就是恨不起来呀。
0: 那你没再去找过他？
1: 找过啊，单位说他辞职了，和那个女人一起离开凉川的。
0: 哦，伟大的爱情啊！
1: 去你的小夏，你少说风凉话啊。哎，我想好了，现在什么都不想，专心学习，等考试结束以后我就去南方找我爸，一定问清楚我亲爸爸这回事儿。
0: 哎，那你可得带我一个啊。
1: 行，一定带你。
0: 怎么忽然有一种要闯荡江湖的感觉呢？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来，小刀，来，谢谢啊。
3: 你说这个情况啊，我大概知道，当时是我们老沈经理在职的时候经手的。娱乐山是83年要办厂，那时候还没私人企业这一说呢，所以他就把工厂挂靠在我们公司名下，以我们公司的名义做的工商注册，现在每年还给我们交着管理费呢。
2: 啊，侯经理，也就是说，按照政策条文来理解，这个山河家居和你们五金公司一样，都属于国家的企业，应该对口属于市商业局统一管理，是这意思吧？
3: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这么多年他们公司的经营状况我们从来也不过问，也没参与过，具体这种合作模式到底该怎么界定我们也不清楚。
2: 没事儿，我也就是好奇随便打听打听啊。来，咱们还是说说啊这个工程的事儿。你们这个新办公大楼什么时候开工啊？哎，我可跟你说好了，这个项目我先预定了。
3: 快别提了，还新办公大楼，就我们现在这经营状况，这旧楼不卖了就算不错。
2: 不至于吧？
3: 还不至于啊，一言难尽呐。
4: 哎呀妈，咱啥时候走啊？我这还有工作没忙完呢。
5: 媳妇儿都这样了还忙什么呢？这事儿医院不给个交代，说什么我都不能走。再说了，这子宫都切除了，这回家还要自己花钱养啊。
6: 妈，你小点声，孩子刚哄睡着。
5: 我还没嫌你不生个孙子呢，你倒嫌我老太婆声音大。
4: 哎呀，你赶紧给妈道个歉啊。说话呀，快点。
6: 妈，是我不对。
5: 哭哭哭哭什么？
4: 哎呀，行行了妈，您别跟他生气了，别再气坏身子了。不行，咱们先去吃饭吧，一会儿饭点该过了。你等会儿啊，我们吃完了，我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0: 哎，我来，你别动，我来。
1: 谢谢啊。
2: 哎，没事。
0: 来，
1: 谢谢。
2: 没事，应该的。

0: 您是赵丽华吧？
1: 对，我是赵丽华。您是？
0: 哦，我姓于，我叫于乐山，我是盛雪竹盛大夫的朋友，就是给你做手术的那个盛大夫。
1: 哦，盛大夫，他还好吧？
2: 他不太好。你婆婆天天在医院里头闹，盛大夫已经被停职了。
1: 啊，真的？
0: 哦，是。而且不只是停职啊，弄不好还得赔你们家一笔钱。妹子，我说句不该说的啊，你说你们拿了这笔钱，这心里头能踏实？
1: 可是我们家有说了也不算啊。
2: 啊，是我懂，这个我明白。就这个婆家，今儿你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你是当妈的人了，做什么事儿得给孩子积德。
0: 那你不能说这孩子一出生啊，你就把救命恩人给坑了，那你这当妈的心里头不别扭吗？我是觉得呢，这也不只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盛大夫你也知道，那盛大夫的手术全省都数得着，他要被停职了，还那么多人等着他救命呢，忍心吗，妹子？
1: 忍不忍心的，我又能干啥？
0: 也不用你干啥，你说句话就行。其实当时这手术室里边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啊。你呢，就去找调查组的同志，跟他们说句真话，说句实话，不管最后什么结果，我们都感谢你，这你心里头也踏实。是，我们也都知道你有难处，也不勉强你啊。还是那句话，这你是当妈的人了，做什么事儿得想着为孩子积德，啊。嗯，这是我的电话和地址，你要想好了，哎，你联系我。另外呢，就是媳妇，
3: 别客气，
0: 你收着，
3: 我真不重要，
0: 啊，收着，听我的，收着。好好讲，好好讲，真的。
4: 啊，是吗？那可真够贵的。什么？哎，你们俩小点声，没看见我这打电话吗？哎，那爷俩玩打枪呢，吵死了。哎，我刚要跟你说什么来着？哦，对了，你没听说吧？我盛叔家那大女儿离婚了。啊，对，就她。哎，就你跟我爸还老拿他给我当榜样来着，是什么说什么博士啊、硕士的，什么呀？自己家老爷们都看不住啊！哦，听说是男的出轨了，跟单位年轻漂亮小姑娘。哎，那男的还是我们家乔正军大学同学呢。你看我们家乔正军多踏实呀，肯定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5: 哥，你可算回来了，我俩都等你半天了。
6: 哦，百灵来了。
7: 嗯，山子哥。
6: 你姐怎么样啊？
7: 我姐不太好。
6: 啊？怎么个不好啊？
7: 就看着情绪挺正常的，也有说有笑，就是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怎么出来，吃的也很少，我爸妈都挺担心的。哎呀，我这边也没什么办法，只好来找你商量商量怎么办呀。
6: 哎呀，你姐这人啊就是太要强，在人前从来不示弱，这面上看着云淡风轻的，实际上心里头就一直撑着呢。走吧，我跟你去一趟。嗯，你先回去吧。
5: 行，那你们慢点啊。
6: 啊，
5: 嗯。

0: 你也别太着急了，
1: 爸妈，山子哥来了。
2: 叔，阿姨，
3: 啊，我过来看看雪珠。

0: 这都好几天了，他就待在屋里不吃也不喝，我正想找个大夫过来看看他。
1: 哎，不用，没事，我去跟他聊聊。
2: 爸妈放心吧，让山子劝劝他。
3: 小卓，我于乐山。
0: 啊，
3: 我能进来吗？
0: 进来吧。

0: 呀？不认识啊？
1: 我只能说，是似曾相识。就你这样，我还真是没见过。都说铁树开花不常见，我倒是觉得盛大夫满面愁容，一脸阶级斗争的，那更是百年难得一遇，所以我抓紧过来参观参观呢，开开眼。
0: 哎，你倒霉的时候，我可没这么不仗义。
1: 没事啊？
0: 没事啊，我这不好好的。给你倒水去。
2: 那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倒了我也不喝。
1: 真没事儿。
0: 哈哈。
1: 那为什么不出门啊？为什么不吃饭啊？
0: 我不想吃，胖，减肥。
1: 我瞧瞧。我看你，胖一分就腻，瘦一分就馋，你这正正好好，减什么肥呀、啊？你这样，你先收拾收拾，陪我出去吃个饭，我在外头等你。
0: 不想吃，太晚了。
2: 你吃饭呢？
0: 不想吃，不想吃。你去吧，我不去了。
2: 还说没事儿？你不就怕出去被人议论，被人看笑话吗？你装坚强啊，装坚强多累呀、啊！我告诉你，越硬的树枝儿，刮风下雨的时候它越容易折。你反过来再看看那竹子啊，这么厚的雪压在它上头，人家有韧性，愣是没事儿。这道理你都明白呀、啊？嗯，圣雪竹，雪竹，雪竹，你都对不起老人给你起的名字。
0: 别管我行吗？
2: 我稀罕管你，我还一脑门子官司呢。
1: 我心疼你们家老爷子，60多了。整个在家里面享受退休生活，
2: 你看，净跟着你操心了。你装没事儿，装没事儿就真没事儿了。知子莫如父，知子莫如父，你心里都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越是这样，人家越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你？
0: 我都错了吗？
2: 你没错吗？
1: 雪竹，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我认识的雪竹，是坚强的雪竹，是百折不挠的雪竹，是坚不可摧的雪竹。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知青点学习班，你被公安带走了，眼睛眨都没眨，梗着脖子跟那个萧树德嚷嚷跟他讲道理。我现在想起来，脑袋里边真真的。再说，你说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在医院里面什么患者你没遇见？啊，什么委屈没受过？也没见你现在这样。 都能过去。你这样，我心疼。

0: 痛快了。你哭，你就哭，你哭，我在，我陪着你就哭，你哭，痛痛快快的哭。
1: 这可怜的孩子，他终于哭出来了。
2: 也就只有山子哥能让我姐彻底释放出来。

0: 专心开车。
1: 看都不让看了，又看不坏，小气劲儿。
0: 都老太婆了，还有什么好看的？
1: 谁说的？谁家老太婆涂这么红的嘴唇啊，跟花姑子似的。
0: 哎，你是说好出来陪我散心的啊？你再没正经我就下车回去了。
1: 说着说着还急了。行，正经正经啊，你啊好好想想啊，都想去哪玩，列个计划。
0: 哎，你不上班啊？
1: 没事儿，那边有红旗顶着呢，我还不能休个假呀、啊。你说这些年，你忙完家忙孩子，忙完孩子忙学习，忙完学习又得忙工作，这机会多难得呀！现在啊，家没了，工作也没了，多好！此时不玩，更待何时？对不对？
0: 我这一堆倒霉的事儿，从你嘴里说出来，全变成好事儿了。有你这么幸灾乐祸的吗？
1: 我跟你说啊，到了什么山头，哎，就唱什么歌，倒霉日子有倒霉日子的过法。你要这么比，我还蹲监狱呢，是不是？我的经验就是，朝前看啊，大步的朝前走，你走得越快，那坏运气就被你甩得越远，直到他追不上你为止。
0: 没见过你这么没心没肺的。
1: 赶紧想想啊，想想想去哪儿玩，
0: 听你的吧。
2: 盛大夫，你倒是等等我呀！
3: 我真跟不上了。
2: 咱们说好的是陪你出来散散心，怎么就成了野外拉练了？
0: 哎，之前爬野山采草药的可不是我，你这也太缺乏锻炼了。
2: 我这不负了重的吗？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这爬个山，大包小包的，你带什么呀？宝贝啊，经常啊。还非得随身带着，
3: 还是让你说中了。盛大夫好眼力，盛大夫这眼睛是 X 光啊，我以后什么都不能瞒你了啊。
0: 快走吧，
3: 走。

0: 过去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出来飞酒瓶子，看着啊。过去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出来飞酒瓶子，飞完了酒瓶子，神清气爽，豁然开朗，所有的烦恼全都烟消云散。那太幼稚了，才不呢！我支持你。我跟你说呀，你们这些斯文人就是活得太严肃、太拘谨了。你不能什么事都憋心里头啊！情绪它得有个出口。有的时候想要快乐，就得用点简单直接的土办法，看看。 吹口气，把所有的烦恼、压力、不如意全都吐到瓶子里，然后用吃奶的劲儿，我走。啊！再来！我走。
1: 来一个，好，现在你所有的烦恼、压力、不如意，全带领瓶子里。我揍你！来来来，我自己来。啊！好，再来。所有的烦恼、压力、不如意。
0: 都吐到瓶子里，这些全都是给你准备的，酒瓶子2分钱一个，我请客啊！<笑>

0: 盛壮大同学，叔叔，您叫我。对，盛壮大同学，你爸爸叫王潇，你妈妈叫盛雪竹，对吧？
1: 对。我姓乔，是你爸爸的老同学，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啊，乔叔叔好。我从没听我爸提起过您啊。哦，我们平时不怎么见面，但是。
0: 你爸爸在离开梁川之前，特地嘱咐我，让我有空来看看你。
1: 您跟我爸有联系？那他现在在哪儿啊？他怎么不打声招呼就走了？你爸爸说，他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他没脸见你。但是他心里非常惦记你，
0: 所以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包括不方便跟家里说的，你都可以跟我说，我会帮你转达给你爸爸。
1: 我就是想见他一面。
0: 您方便告诉我他的电话或者地址吗？这个可能不太方便。哦，我明白了，是那个女人不让他见我，对吗？也许是吧。哎，不过没关系，暖暖，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联系，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1: 谢谢乔叔叔。暖暖，嗯，
0: 咱们见面的事儿，最好不要跟你妈妈说，你也知道。
1: 你妈妈不希望你跟王潇联系，你爸爸特地嘱咐过的。行，我先不告诉我妈。乔叔叔，您跟我爸说一声，其实我挺想他的，等考试结束，我想见见他。
0: 好，我一定帮你转达。
1: 谢谢乔叔叔，乔叔叔再见。
0: 再见，路上小心。
1: 好。

0: 我就不送你进去了，别打扰家里人休息。
1: 嗯，走了。山子，谢谢你。
0: 跟我还玩这一套，怎么谢我呀？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养精蓄锐，就算是谢我了。
1: 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暂时没有了，等我想起来再跟你说。
1: 你放心，我能调整好自己。你明天赶紧忙你公司的事儿，别担心我了。
0: 这回公司大了，这红旗本来脑子就笨，那估计给他忙坏了。
1: 慢点开。哎，回来了，姐。坐这儿。坐这儿。
2: 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啊？
1: 看来盛大小姐今天玩得很开心呢。
2: 嗯，还行，好久没这么放松了，什么都不想也挺好的。
1: 哎，山子哥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一天呢，你问哪句啊？
1: 当然是最关键的那句啊。他跟你表白了没有？
2: 表什么白呀、啊？人家就是陪我散心呢，你想那么复杂。
1: 那他怎么不陪我散心呢？哎，真不明白了，山子哥挺豪爽的一人，矜持什么呢？这是，哎，急死我了！
2: 不是你有完没完呢？你先想想怎么把你自己嫁出去吧，瞎着急。
1: 我是你妹，我不操心谁操心？哎，现在你们俩可都是一个人了。暖暖也大了，肯定能理解你，这有什么犹豫的？哎，姐，要不然就你先说。娱乐山，你看咱俩现在都单着了，你赶紧把我娶了。
2: 你这演的哪出啊你？演的假死了。你呀，你就是我妹吧？你姐我刚离婚，你就拿我开玩笑？
1: 姐呀。人生苦短，年华易逝，等你们什么都不忙，什么都不在乎的时候，恐怕已经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了。那个时候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呀？嗯，
2: 是哈，年纪大了，长皱纹了。
1: 姐，你才30多岁。你现在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有魅力的时候，就像夏天怒放的鲜花，千万别虚度了这么好的年华。
2: 你这演哪出啊？入戏这么深，小词儿一套一套的。哎，等我静下来吧，我好好想想。反正最近也没什么事儿。
1: 你没时间好好想了，你的假期结束了，医院今天打来电话通知你明天回去上班。
2: 上班？
3: 我觉得这彭律师挺靠谱的。

0: 官司打得多有经验，你就请他吧。赶紧起诉，别拖了，越拖咱们损失越大。
1: 行，就按你说的办。
2: 于总，专业局来电话了，说有一个很紧急的会要你参加。
0: 啊？说没说什么会议内容啊？
2: 没说，就说很重要，必须您亲自参加。
0: 啊，行，那我知道了啊。
1: 那我就送你啊。
0: 你不用，我自己去啊。你把钥匙给我，你忙你的事儿啊。
1: 行。
3: 上合家居的相关资料，你们各部门都确认过了吧？
4: 确认。
3: 针对市五金公司提出的优化国有资产、改革管理体制的方案，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5: 没有意见。
3: 那好，那就举手表决，同意这个方案的，请举手表决。好，全票通过，散会。
6: 抱歉，李局，
7: 哎，来我了，张山同志，来，坐坐坐，
6: 哎，
3: 你坐，请坐。今天会议啊，主要是讨论上合家居领导层的改组问题。虽然你没到，但是其他主要领导都在，我们已经表决通过了，正好和你通报一下。
7: 胡经理，要不你来说？
8: 啊，好的，李局。乐山同志，根据咱五金公司1991年第四次股东会议呢，关于免去你职务的问题，经咱市商业局研究决定，同意免去你山河家居总经理的职务，啊，这是正式的文件，一会儿会发给你，也希望你呢能配合公司做好交接工作。
0: 李局，你们给我弄糊涂了，山河家居是我个人创办的企业，你们没有权利罢免我。
3: 真对啊。1983年4月，上合家居工商登记信息显示，上合家居是由市五金公司成立的下属企业，
5: 属于全民所有制，聘请你为总经理，白纸黑字，这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0: 不对啊，
6: 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个人开公司办企业，那我跟沈经理私底下谈得很清楚，我出资来办企业，工商登记是挂靠在五金公司的名下，我每年交管理费啊。你问问沈经理身边的人，他们都知道。
8: 乐山同志，这沈经理都去世2年多了，你也知道，你说现在找他手底下人，谁能做主？
0: 这是我的公司吗？
6: 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这是耍流氓，是抢劫。
8: 乐山同志，这是会议的决定，你胡说什么？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
9: 进来。
10: 乔总，有一笔40万的款到账，是不是按您之前说的给山河家居打过去？
9: 不着急，先留着吧。
10: 好，明白。

0: 进来。
1: 于总，郭总，我想问一下，上个月的工资还发不发？
2: 不发，谁管事儿谁发。别找于总，把于总存折拿回来。
3: 爸，正常发。
2: 公司都不是你的了，你还往里搭什么钱啊？
3: 只要我还在这一天，就会负一天的责，和员工没关系，不能拖累他们。
0: 行，你回去吧。
4: 于总，我来办一下交接。
3: 公章不都已经收走了吗？
4: 换我公章没用啊！别介意啊，于总，这都局里的统一部署，咱就执行

我就不信没有能说理的地方。老将军，麻烦你替我看管好我的办公室，我一定会再回来。

0: 哎呀，回来！
1: 哎呀，像这样的情况，全国各地都有。
2: 像山子出的这个事儿也不算罕见，都是前些年为了绕开政策禁区，找这个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来挂靠。
3: 那现在呀，企业办火了，那就出现了所有权争议的问题。
1: 按照字面理解，这商业局这么做没有什么问题。
4: 老谢，这么荒唐的事儿你还说没什么问题啊？
1: 那政府办事儿那得看白纸黑字啊，那得要有法可依啊，那咱们硬着干肯定是不行。倒是我觉得山子这个时候退出来还是很理智的。
0: 那这么说我们这些年全都白干了？
1: 也不能这么说，这事儿呢明显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打击企业家的信心，国家肯定是有说法的，这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5: 哥，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政府都出了红头文件了，还翻得了吗？我看不行就这么着吧，认了吧。咱们不是还有个小旅店吗？现在生意挺好的，虽然不能像你们之前那么赚大钱，但养活咱们一家子是没问题的。哥，别较劲了。
6: 凭我这些年走南闯北磨出来的本事，就算我离开这家公司，我也饿不着。但你说办公司不能只为自己想啊，你得照顾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都得负责任。咱就说这员工，哪个员工背后不是背了一大家子的人啊？还有我的客户、合作伙伴，就为了这些人，我也得把公司给办好。为了他们，我也得去讨个说法。
7: 李军，侯总，第一杯我先敬二位。
8: 山河家居管理层重组之后，各方面工作都在重新理顺，首要问题就是尽快恢复正常运转，要运转就需要资金保证。郑军同志啊，你们建筑公司拖欠的货款问题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今天我们几个坐下来就是协商一下这个问题。
9: 乔总，
10: 李局，
11: 这山河家居我们之前是对他的经营状况不了解，这接手之后才发现账面上是一分钱都没有，所谓的利润都是一些应收账款，这里面欠钱最多的就是你们乔总，是建筑公司，你们要是不还钱，山河家居下个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真的，李局，我要早知道是这种情况，我才不趟这个浑水呢。
7: 明白明白。李军，侯总，我在这里跟二位表个态，我们建筑公司所欠的货款我们一定尽全力尽快偿还，但是有些话我不说二位也很清楚，
2: 就债务问题来说，哪个公司都会面临，并不是我们一家企业个案，
7: 所以要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偿还这么大的欠款确实有点难。
11: 那你这算什么表态？乔总，你这还是不还钱吗？
7: 不，还，我们一定还。我是想侯总是否可以考虑一下让你们山河家居压缩一下开支，那我们双方就可以从容一些了。我的意思是

0: 山河家居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员工？那这样成本就是大胆的假定，我的压力小了，您的包袱也轻了。
1: 你意思让我辞退一部分员工？
2: 五金公司刚接手山河家居的管理，就要裁员，这对政府的形象不大好。
0: 五金公司刚刚接手山河家居就裁员，这恰恰证明了之前的领导层管理不善，新来的领导层不得不下决心断臂自救，也显示出我们侯总改革的魄力吧。
3: 来，你接，
4: 我进。
3: 侯总，来，你接，吃菜。
5: 吃啊，怎么了？
4: 不行，我这真吃不下了。
5: 吃不下你点那么多？
4: 我点这些吃的不是为了给你补身体吗？你怎么还恩将仇报拿我当饭桶呢？
5: 你给我补，我又不是猪，我让你别点了你不听，你赶紧吃，别浪费。
4: 吃这么多对胃不好，你是学医的，这点医学常识你还是有呢，对吧？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乔叔叔，
2: 我最近总见到那个孩子，您的亲孙女儿。
3: 一旦这个孩子要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反而会更恨你的。
4: 哎，王店长，
5: 我们这儿不缺洗发水。哎，
6: 我想自费拍一个洗发水的广告，你看这头发啊，
7: 不给我做模特真是可惜了。
3: 乔正军，敢跟我大吼大叫了！

0: 你给我补，我又不是猪，我让你别点了，你不听，赶紧吃，别浪费。
1: 吃这么多对胃不好，你是学医的，这点医学常识你还是有的，对吧？
2: 哎，红姐。哦。哦。行行行，我现在跟你去吃饭啊，回头打扰你。好。
0: 怎么了？你去有事儿啊？
2: 没事儿。
0: 我看你好像在等电话，是不是公司出什么问题了？
2: 公司能有什么问题呀？运转良好，一切尽在我掌控。
1: 现在唯一能让我发愁的事儿，就是怎么解决掉这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2: 瞧这肚子撑的，传呼机在我腰子都挂不住了。
0: 没事儿，不行的话你就吃完下去跑5000米，反正你就当自己长个教训吧。
1: 打住！我不长这个教训，我也不跑这5000米，挂不住就挂不住，我不要了。
2: 送你了。
0: 干嘛呀？拿他收买我呀？谢谢。不吃就不吃啊！一会儿不行打包带走。
2: 送你的，我特地给你选的号码，你生日，你要是不要，那别人也用不了。
0: 不是我用不了这东西，我天天就两点一线的，我也没人找我。
2: 我找你啊，有了它，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你。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3: 暖暖，
4: 乔叔叔，这么巧啊！
3: 我知道，这是你回家的必经之路，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4: 这我爸又说什么了吗？
3: 哎，对，他说他很想你，想跟你要几张照片，可以吗？
4: 那有什么不行的呀？等我回家给你拿几张。
3: 哎，等会儿，这是你爸让我给你的。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不够的话再跟我说。
4: 不用不用，乔叔叔，我有零花钱的，你还是还给我爸爸，他又没什么钱，干嘛给我这么多呀？
3: 你爸现在有钱了，真的，他很有钱。他说他对不起你，想补偿你。
4: 那我更不能要了，我妈说我爸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要我一辈子记住他的好。等我给你回家拿照片，再见。
3: 好。
1: 所有的材料都能证明我是山河家居的唯一股东，这完完全全就是一家私营企业呀！不，这只不过是在特定的隶属条件下挂靠在国营企业名下。同志，我要求政府查明真相，把企。

0: 也还给我。
1: 好，这些材料啊，
2: 给我们留一份复印件方便。原件呢，我自己带回去。等有了调查结果啊，会有人联系你。
0: 那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呀？
2: 你这个啊，还真不好说。我们要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去调查。你还是先回去等消息吧。
0: 啊，同志，那您说我是先回梁川呢，还是就在北京等？
2: 你还是先回梁川吧。哎，把这个收好啊。
0: 行，谢谢。
1: 来，下一个。

0: 回来了，今天我非把这个字儿拿进来不可。哎呀，写的够好了。爸，你别总熬夜啊，我身体不好都说多少次了。哎呀，暖暖今天没事吧？没事儿，和你半天没回来，自己先睡了。
1: 这孩子倒是会照顾自己。
0: 爸，
1: 嗯，
0: 您今天一天都在家写字儿啊？
1: 可不，几天不练，这手还真有点生。
0: 啊，有电话找我吗？
1: 好像没有。有什么要紧电话吗？
0: 啊，没有没有，随便一问。哦，
1: 哎呀，别写了，别写了啊！
0: 别写了，熬夜这都快半夜了，你还写字，都告诉你身体不好。
1: 不，
0: 等会儿。
1: 不，你这孩子，你这，
0: 明天再写嘛，又不差这一天。
1: 行，你把笔给我算上啊。
0: 知道。

0: 雪竹，我刚听说他们不冤枉你了。
1: 什么冤枉啊，说的那么吓人，就是正常的调查程序。我救的那个产妇给我作证了，调查组说那属于紧急情况下的医疗行为，不构成过失。
0: 太好了，我就说嘛，那天下总有说理的地方。
1: 哎，行了，别说我了。你这又开药啊？最近还疼？
0: 哎呀，不是疼不疼的问题，我这上个月就没来，我寻思着赶紧找你看看，会不会是有了？哎
1: 呀，但愿是，赶紧验个血。哎，宫崎没跟你一起来啊？
0: 没有。公司出事以后他也没什么事儿了，给我看着服装店呢。
1: 啊，那个公司出什么事儿了？
0: 山子没跟你说吗？
1: 没有啊。
2: 回去等消息吧。

0: 哎，同事你好，我是从中州过来的，就是我想问一下，上次我反映那问题，现在有回音了没有啊？
1: 你这个事情啊比较复杂，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政策问题，肯定不会那么快有答复的。你也别带北京的吧，先回家吧。
0: 是，我知道这问题复杂，要不复杂，你说我就不可能来北京处理了，是不是？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就是在我这种问题上，政策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像你们这种挂靠国企公司的产权归属问题啊，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光你们这些中小企业，资金几千万的大型工厂啊，也会遇到这种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相关职能部门啊，要进行认真调研，形成政策意见，经过讨论和研究啊，才能下结论。你呀，要有耐心。
0: 不，照你这说法，我这问题想要解决，那就遥遥无期了。
1: 这肯定会有比较漫长的过程，而且结果会不会符合你的预期，你不好说。
0: 不，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白手起家、辛辛苦苦干起来的，你不能平常破纸说抢走就抢走啊！行，你抢走。你倒是好好干呢，转身就让员工回家。

0: 出这么大的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了，就是不告诉我，把我当什么呀？我是想跟你说，但我怕给你添堵。你说才消停几天呢，我想。
1: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把它解决了就算了，解决了吗？这不正在想办法吗？要是一直想不出办法呢？那我就一直扎在这儿，我等到有结果为止，我就不认这个输。李乐山，在你心里只有事业最重要吗？难道在你的事业面前，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边站吗？难道家庭不重要吗？朋友不重要吗？
2: 幸福不重要吗？我不重要吗？重要，重要，就是因为重要，我才想让公司变得更好一点。我想你跟孩子一辈子都能过上好日子。
1: 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我不图你的钱，我是那种人吗？你看着我，看着我。
2: 你还记得，你送我传呼机的时候说过什么吗？记得。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我也是。我知道你想成为我的依靠，可是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也是你的依靠，永远都是。

0: 儿子，一会儿到奶奶那边一定要听奶奶的话，不许调皮啊。
1: 知道了，爸爸。
2: 然后我们走了。
0: 多吃点啊。
2: 行，走了啊。
0: 啊，
2: 中午饭你自己吃吧。
0: 行了，别管我了。
1: 爸爸再见。
0: 哎，你们慢点啊。
3: 嗯，行。

0: 我回来啦，爸妈，嘿，又不在家，我又得吃泡面喽。
1: 喊什么？饿不着你，我做饭。
0: 哎，姐，你这么早就回来啦？山子哥呢？
1: 回他自己家了呀。
0: 看来还是纯洁的友谊呀。
1: 谁说的？你借我那么没用啊？
0: 怎么说，大功告成了？那我可以叫山子哥姐夫了。
1: 你先别声张啊，你自己知道就得了。我和他说好了，等孩子考试结束之后再公开，别干扰他考试嘛。
0: 那不就这几天的事儿吗？姐，我真为你高兴，太棒了！
1: 您老人家要是能自己做饭，那才是真棒呢。赶紧去吧，收拾收拾，我做饭了啊。
0: 好嘞，姐。
2: 找着没有啊，红旗？找着呢，柜子下头。啊啊，看着了，看着了。来。哎哎，儿子儿子，
3: 你小心儿子，你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啊！你这你扫扫地就行了。
1: 没事儿。
3: 不行。来，
4: 我这乍一听还以为你占人雅丹便宜呢，合着是有了
2: 有了，儿子，你
4: 效率可以啊啊！
5: 这都这岁数了，不效率点儿能行吗？
4: 是那是那是那是。
6: 哎呀，
4: 王婶来了，
6: 刚才回来了。
4: 啊，
6: 喂，你是要回来住啊？
4: 啊，对，收拾收拾，搬回来住。
6: 不能吧？从咱们瓦刀胡同出去的，你是最有出息的啦！这么大的老板，咋回来住这儿呢？
4: 哎呀，王婶，这是我家呀，那我不住这儿，我能去住哪儿啊？
7: 哎呀，三哥，出啥事了？
4: 吴兄，你看。您能不能盼我点好？老盼着我出事儿，还能出什么事儿？没事儿啊，就是买卖不好做。我回来，重新开始。
7: 哎呀，山子，可得想开啊！能做进暖店，能做小平房，这才是好汉呐！
5: 哎呀，是是是，道理不用您说，五舅，要不您帮着搬桶水去呗？您看，闲着也是闲着嘛，锻炼锻炼身体。
7: 哎，我哪能抬得动啊？我离不开把我累的，
2: 说话也归累的，您呢就赶紧回家歇着，我们这忙着呢啊！
7: 哎，个小兔崽子，你撵我走啊？哎，
4: 不，五舅，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正打扫，正收拾脏，哎，别给你们身上都弄脏了。过几天我们都收拾好了，你们再过来，都回去吧。过几天啊，过几天来我们家吃饭，啊？
5: 回去回去吧啊，过两天来啊。山子，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真是气人有笑人无，看见谁倒霉了，给他们一个个兴奋的。
4: 能理解，他们要是光看我不如意，哎，就能痛快，那也算是我体现价值了，是不是？
2: 潘子现在这脾气啊，修炼到一定境界了，波澜不惊。
4: 什么境不境界的？我就是想明白了，你要一直活在昨天，那永远见不到明天。你不打开今天的窗帘，怎么能见到明天的第一缕阳光？是不是？
2: 我不去帮你评评，还是那样。
4: 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
7: 对，抬着。
4: 来。
8: 哦，在乡镇企业当个工人。后来去深圳了，哎，你在深圳具体都干什么了？
9: 就是做销售，主要是推销这个五金建材这类的产品。
8: 深圳多好的，后来为什么回来了？
9: 好是好，但是竞争压力

0: 太大了，所以我还是想回来再找找出路。
1: 哦，粮仓也不好混呐，你这要学历没学历，要经验没经验，还年龄一大把了，回粮仓同样得拼命努力，才能追得上时代的步伐，明白吧？
0: 对，我这人呢，确实也没什么特长，这个方方面面都是短板，但是我肯干，能吃苦，所以我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个机会。
1: 那咱先说好了，咱们这儿没有底薪，工资全靠提成，提成是累进式的，业绩越多，提成的点儿就越高。
0: 我明白，就是干的越多，挣的就越多呗，
1: 是这个理儿。用我们管理学的话说，就是激励，激励制度。说多了你也不懂，那就先干两天试试吧。
2: 阿辽，阿辽，哎，
3: 上面
1: 来个新人，你带带他。
0: 谢谢厂长。
1: 不用谢，好好干就行了。
3: 行，那跟我走吧。
0: 哎，
4: 这个手化工总厂开展这个多种经营，搞一个什么日化公司生产洗发水，说这产品这么好那么好，目标就是打进海外市场，结果一上市傻眼了，根本卖不动，哎呀，库存积压的这货都存不下了，急得这公司领导满嘴都是泡，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这抓促销呢。
0: 哦，那30一瓶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卖这么贵？
4: 产品定位啊，这公司领导开大会的时候放话了，说我们做的这是高端化妆品啊，要跟什么什么西医什么什么一看齐呢。
0: 那咱们这洗发水的质量怎么样？
4: 哎，那没得说呀，手化工这40年的技术实力那没得说，就这洗发水，我丈母娘、我孩子、我老婆用了那都说好，洗完了的确实蓬松透亮的。嗨，它就是太贵了，用不起。哎，你看看，就这儿就这儿，一会儿你跟着我啊。哎，哎，王队长。
5: 王师傅，哎，您怎么又来了？你不是说了吗？我们这儿不缺洗发水。哎，
4: 王店长，上次来啊，可能没跟您说明白，我们家这个生产的香波，那跟别家的不一样。哎，就我们家的香波，那用的是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哎，里面还有这个 EOG 两酸醋酸钠，还有12烷基硫酸盐，这可是我家的特色技术，你在别的产品里那找不到的。
5: 谢谢啊，我们暂时不需要，您到别的地方看看啊。
4: 不是，您可以，哎，这干嘛呀？你不买东西，你拿扫帚扫人干嘛呀？
5: 哎。我在自己店里扫地不行，再说了，就算哄你又怎么样？三天两头跑过来说一堆屁话，烦人不烦人？
4: 不是，谁说屁话了？你这，你是，哎，这都什么人啊？
6: 别紧张啊，正常发挥就行，只要你尽力了，你考成什么样妈都高兴。
7: 妈还跟我说不紧张呢。我感觉你都比我紧张了，就是一个测验。
6: 你这就嫌我烦了？
7: 没有。
6: 行，不说了不说了，去吧。
7: 妈，我有一个小要求。
6: 什么呀？
7: 我和袁小夏商量好了，这学期放假一起出去玩几天。
6: 去哪儿啊？
7: 去杭州。
6: 那么远啊？啊，行，妈知道了。等你专心考试啊，考完了咱们再好好商量。
7: 那好吧。
6: 哎呀，不不不，加油。嗯。
0: 来，刘哥。
8: 哎，谢谢谢谢。我跟你说，这跑销售，什么人你都能见上。你看看刚才这人，这素质多差。
9: 刘哥，您不是干销售工的了？
8: 当然不是了。那本人是堂堂的化工工程师，人家都管我叫刘工，要不是实在揭不开锅呀，孙子才当销售呢。
9: 您算是说对了，当销售啊就得有当孙子的心态啊，您要是把客户当成爷爷，基本上这生意就成一半。
8: 那听你这么一说，你干过销售？
9: 算是有点经验吧。刘哥，我问你啊，刚才您介绍产品那段话谁编的？
8: 编的？谁告诉你编的？我们为了研究这香波，那是下了大功夫的，光实验就做了几百遍。我说的那每一个字儿，那都是有实验数据支撑的。

0: 行，我觉得今天咱就别到处乱跑了，咱得商量一个办法，是吧？你也花点功夫给我解释解释，你刚才说那些话都什么意思？
1: 行，那我就给你上一课。这有机化学你学过吗？
0: 不懂啊。您就把它翻译成大白话，你讲给我听行吗？
1: 行，那我就给你简单说说啊。就比如刚才我说那什么一油基两型素酸钠啊，还有这个十二烷基硫酸盐，说的其实就是这个。
2: 然然，咱们要开饭了，看看奶奶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红烧排骨。哎呦，我大孙子，你怎么画到墙上来了啊？不能往墙上画，
3: 奶奶嘛，还没画完呢。
2: 奶奶不是给你准备画本了吗？听话听话。呀呀呀，奶奶拽不动你，你够沉的。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能往墙上画啊，咱们往本上画，行不行？
4: 来了啊。
3: 妈妈妈妈，奶奶不让我往墙上画大老虎。
5: 没事没事，妈妈让画，就画吧。
4: 哎，儿子，过来。在家里答应爸爸什么了？
5: 妈，这书上说了呀，画画是孩子的天性啊。你不能说因为心疼这个墙就影响孩子的创造力和发展。再说了，我们然然说不定画着画的还能成大画的，是吧然然？
2: 哎呦，都说老人惯孩子，你们这当父母的可比老人惯的厉害多了啊。哎，
5: 惯着点没什么，那小军不是还说小时候你姐天天惯着他，那您瞧这现在不挺有出息？
4: 你少说两句。
5: 本来嘛。
4: 哎，然然，快快起吧，快点！哎，怎么又流鼻血了？哎
2: 呦喂，鼻子又出血了！
4: 怎么这两天老出血？
5: 妈，
2: 没事吧？
5: 又没给然然喝水啊？这现在这天气这么干燥，你不给他喝水，可不流鼻血吗？
2: 你讲不讲道理啊？那孩子老流鼻血，应该到医院去查一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怪起我来了？
5: 他流个鼻血有什么好去医院的？那就是你没照顾好。我又没说你什么，发脾气？
4: 不疼吧？
2: 过分了啊！还没说什么，从一进门就我说一句你顶一句，我说一句你顶一句，谁家见过这样的儿媳妇啊？
5: 嘿，我这儿媳妇怎么了？您说说啊，你们家乔正军能走到今天，哪一步不是靠我们家扶持的？哦，怎么，我爸现在退了，你就开始瞧不起我们了是吧？
4: 够了，刘天瑶，别太过分啊！
3: 爸爸，爸爸，别凶妈妈了，你别凶妈妈。
5: 行。你们娘俩现在合起伙来欺负我是吧？乔正军，你给我等着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追呀！你那媳妇什么事儿做得出来？
4: 妈，随他去，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2: 儿子，你听妈话。哎呀，这不是造孽吗？来来来，大孙子，奶奶看看。
0: 都说这些工程师啊，徒有一身好本领，只会搞技，光说不练那是假把式。你生产出了好产品，你得让人知道啊，所以他们就需要我这样啊会说的，把产品给他销售出去。我跟老刘也商量，这个销售呢还是按我的办法来。这个提成我们还是一人一半。
6: 那你都没卖过洗发水，这么有信心啊？
0: 销售啊，销售，那咱们不是老字号，过去偷着做买卖都能挣上钱。你别说现在政策都放开了，十八般兵刃，你可劲往上招呼，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我想自费拍一个洗发水的广告。我跟百灵都说了，他答应我，跟那个台里边借。叫什么摄影机还有灯光，你这广告拍好了播出来，销量肯定是蹭蹭蹭蹭的往上涨。保守的说也就一年半载了，你就是阔太太。
6: 谁要当什么阔太太呀？就这样最好，咱俩忙自己喜欢的事儿，下了班呢还能这么腻歪着，住比什么都强。
0: 腻歪那也得有地方腻歪啊，咱得买个大房。你看咱们俩一间啊。

0: 暖暖一间，得有间客房吧，这我妈过来住是不是也方便？
1: 不对，
0: 不对，还得再有一间。
2: 有那么多房间干嘛？你给谁住啊？
0: 咱们家生老二啊，提前先预备上。
2: 想得美，谁给你生老二？
0: 恭喜张雅丹，你俩都有了。咱们俩都是要求上进的人，在这方面可不能落了后，是不是？你算算，你我咱们俩加一块快八十了。
2: 哪有八十？
0: 这反正是不能再耽误了啊。
2: 哎，咱俩的事儿我还没跟暖暖说呢。
0: 这不随时说啊。暖暖都是大姑娘了，人家懂事儿。这咱们要给她生个弟弟或是妹妹，那是肯定高兴的，有人陪着她玩了，是不是？你再想想，咱们要是有了老二，暖暖都能帮着咱们带了。再说暖暖她也是我闺女，对不对？那她小时候可没少骑我脖子上尿尿。
2: 这话你可别说漏了啊！暖暖一直把我当她亲妈。
0: 知道，他还没出生呢，他亲爹就死了，你就带着他改嫁了，对吧？是这意思吧？
2: 记住了啊！
0: 哎呀，记住了。
2: 等这两天他考完试吧，我找机会跟他好好聊聊。你能不能过门等信儿吧？
0: 人家娶媳妇都是爹妈做主，爹妈把关，我娶个媳妇儿还得是闺女说了算呢，
2: 不行吗？
0: 行行，
2: 别勉强啊。
0: 媳妇儿，
2: 嗯，
0: 你转一下。
2: 干嘛？
0: 你转我，我看看你头发。
2: 你看我头发干嘛？
0: 转一下。
2: 有白发呀。
0: 你看这头发啊，又黑又直，又长又顺。我摸摸。
2: 哎，干什么你？
0: 太滑了！你这发质，不给我做模特真是可惜了。
2: 什么？你抽风吧你？还做模特呢？
0: 什么抽风啊？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缺你这么个模特。你知道外头现在找一模特得多少钱？你就全当为咱们家里头省钱了。
2: 不，你是认真的呀？
0: 我认真的。
2: 你这不是胡闹吗？人家拍广告都是演员模特什么的，我到我这儿，我这都多大岁数了，人老珠黄的，瞎寒碜我。
0: 谁说你人老？谁说我们家雪珠人老珠黄？谁说的？人呢？哪儿呢？出来！
2: 我想没你怎么回事？
0: 谁敢说你？你看我抽不抽他？你现在是风华正茂。刚才咱们一路过来，多少人盯着你看？
2: 哪有人？
0: 没有啊？
2: 没有。
0: 你是没注意到？我这人小心眼，你不是不知道啊？他们再那么看，我急了，我吃醋了。这我们这长相，别说模特，捯饬捯饬，这。当个电影演员那都绰绰有余的。
2: 行
0: 啊，就这么定了。
2: 什么就这么定了？不行，
0: 我说行就行。这家我说了不算吗？算不算？
2: 那说好了啊，只能拍头发，不能拍脸。
0: 不拍脸啊，不拍脸啊！这脸这么好看，我可舍不得让别人看。我自己留着偷着看。

乔正军，忘恩负义的东西，卸磨杀驴，敢跟我大吼大叫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睡了。儿子，别擦了，别擦了，不用擦了，你就是擦，他可能还得往上画，咱们就由他去吧，啊。
1: 没事嘛。哎，对不住您了，老了老了还得受气。
0: 还记着呢。没事儿，妈已经习惯了，只要你们小日子能过得下去，能过得好，妈这点不算什么，啊，别放在心上。
1: 妈，您可以不在乎，我不行。这个刘天阳是越来越过分，我真的有点受够了。这婚啊，早晚得离。
0: 你在那瞎说什么？离婚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离婚是能挂在嘴上的事儿吗？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个大孙子，你这个日子也得过下去啊。没听人家说吗？到什么时候，后爹后妈也赶不上亲爹亲妈。
1: 我现在真的有点后悔，一步错，步步错。
0: 儿子，想开点吧。什么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你这些年的工作已经比同龄人好很多了，这就已经很好了，咱要满足。你呢，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上，生活中的事情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凑合就凑合吧。
1: 哎，我每天在单位里忙得够呛，回来之后啊，他一个不开心，马上跟我吵一架，真的有点累了。现在想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一次，那该多好。我也不会去昆州执勤班，就在我们执勤点跟曲芳菲结婚，过着我们幸福的日子。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人生啊，真的是欲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0: 儿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能忘就忘了吧，别想了。
1: 妈，我最近总见到那个孩子。
0: 谁？谁的孩子？
1: 我跟芳菲的女儿，您的亲孙女儿。
0: 哎呀，你是不是疯了？不是说好了这辈子也不联系了吗？你这是要闹到哪一出啊？这要是让他妈知道了，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1: 妈，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最近梦里老梦到他。毕竟是我跟芳菲的亲骨肉。

0: 儿子，那就更不能接触了。一旦这个孩子要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不仅不会认你这个爸爸，他反而会更恨你的，他会恨你，你知道吗？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本尊。
2: 终于测验完了，小夏，别忘了咱俩说好的啊，等到放假一起去南方。
3: 忘不了，我都跟我妈说好了。那你跟家里人商量完之后呢，你随时来找我，
2: 够意思。
4: 等等，爸爸，
2: 再见，
3: 再见，
4: 妹妹，
2: 阿姨，再见。
4: 怎么样，发挥正常吗？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2: 妈，发挥的可好了。
5: 走，妈带你庆祝一下去。
2: 家里有什么吃的？
5: 咱不回家吃，
2: 瞎管你去。就咱俩，
5: 怎么不行吗？
2: 太好了，下馆子喽。
1: 请慢用。
0: 谢谢。
6: 妈，咱不过了。
5: 一顿饭你妈还是请得起的，敞开吃啊。看我闺女最近都累瘦了。
6: 那我就不客气喽。
5: 你不是爱吃薯条吗？多吃点。
6: 妈，我感觉我最近特别开心，每天都容光焕发的。
5: 那还不是因为我姑娘优秀吗？妈开心，来。暖暖，妈想跟你说个事儿。哎，
6: 妈，正好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呢。
5: 啊，那你先说。
6: 其实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等到放假想去杭州玩几天。给点盘缠呗。
5: 啊，你放松一下没问题，要不咱在凉川周边玩行不行？哎，凉川周边的景色也不错，妈请假陪你。你还是小孩呢，杭州那么远，妈不放心。

0: 我是兼任资，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咱俩什么时候能同回一个家呀？
2: 你等我拿下日化公司这个合同，就操办咱们的婚礼。
3: 打广告，谁想不到？打得起的话，我们早就。

0: 又打广告了。
1: 这是我们公司给您写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产品质量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2: 我知道，你一直把暖暖当亲生孩子。嘘，
3: 妈，
2: 嗯，
3: 我是您亲生的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成功阻止美国驱逐舰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稍早报道称，一艘美国军舰四号在伊朗东南部阿曼湾沿岸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无视伊朗海军警告，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又发帖称，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后，目前正在海湾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作为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正安全地继续其航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报道称，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是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名了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
0: 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
3: 库珀说，伊朗四号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不过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美军的行动超越了传统的护航任务，而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多层防御的部署，包括舰船、直升机、飞机，甚至电子战手段，以抵御伊朗的威胁。路透社报道称，库珀当天拒绝评论与伊朗从4月8号开始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但库珀承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正试图干扰美军的行动。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从4号开始支持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浦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

0: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不过，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否认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2: Now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at they intercepted three cruise missiles. This was over Emirati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n one of these missiles also fell into the sea. Now on the east coast in Fujairah, this is a very key oil industry zone.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major fire that was started by an Iranian attack,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ere. They say that three Indian nationals have been injured. They have moderate injuries. They were taken to hospital.
1: 美媒记者说，目前仍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局势的暂时性升级，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迹象。 据报道，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 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阿联酋4号再造空袭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当晚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政府部门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并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和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4号被美国媒体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未予明确回应。特朗普只是说，新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还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他说：“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
3: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They don't have a navy anymore.
1: 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0: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的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

0: 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1: 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任何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国军队，尤其是美军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别官员4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允许。任何敌对方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要遭到果断处置。
2: 4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临界点，迫使美国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带来的最新观察。
3: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因美国的疏导计划趋于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二选一的话。总体来看，美伊交火两个多月后，伊朗是否已经掌握主动权？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伊朗的强硬呢，也并不是虚张声势。所谓的二选一通牒，是伊朗利用自身的非对称作战能力来逼迫美国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管理的主导地位，否则美方就要承受战争扩大的代价。那美军虽然在装备上占优，但是在与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当中呢，也是难以有效的应对，不仅没有展现出绝对的威慑力，反而常常是受制于人。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

0: 生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那美伊之间产生新一轮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上升。
1: 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据了解，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表示，总统府正在考虑是否参与该行动。韩国国防部当天回应称，将审慎评估韩方立场，但并未承诺做出任何调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通报说，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通报中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在分道通航至内或其附近航行应被视为极度危险，原因是该海域存在尚未完全探明和清除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传统航道实行分道通航制，形成分别位于伊朗附近水域和阿曼附近水域的两条分离航道。伊朗在其附近水域设置一条航道，并要求船舶在通行前与伊方进行协调。
2: 四号，美军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日早间冲高后回落，盘中再次走高，收盘时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七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0%。当天原油价格上涨和美元走强促使黄金和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了2.5%。七月份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经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尽管目前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公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该方案不可接受。
3: 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方已就伊朗在谈判方案中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此外，针对有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回应称，当前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指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不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关于伊朗的14点提议，我已经研究过他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此前一天，他也曾表示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伊朗媒体2号披露了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2: 目前可以看到，美国实际上是再次被困在了中东。有美国分析人士就指出，美国目前的处境反映出美以最初对于这场战争的误判。那么从目前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分析有没有道理呢？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解读。
4: 我觉得实际上这种说法更进一步的证实了我们之前的几个共识。第一个共

0: 共识呢，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是建立在对形势一系列误判的基础上。你比如说认为伊朗这个政府是不堪一击，伊朗一旦发生战争，伊朗国内的民众会起来推翻政府。比如说在判断伊朗的导弹啊只有如何如何多少啊，包括他战争中销毁了摧毁了伊朗的多少导弹等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场战争是以色列把美国拖进了这场战争啊。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暴露的这个信息来看啊，确实是如此。这个4月13号，美国开始封锁阿曼湾，就是给这个霍姆兹海峡又加了一道锁。那么就是一般认为好像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遏制伊朗的办法，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就是包括苏岛什么的等等，你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美国更着急。
1: 当地时间4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展开行动，打击了约15处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缴获多种武器装备，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和无人机。另外，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拆除了一条离真主党的地下隧道，并在现场发现约有3吨爆炸物和多种爆炸装置、地雷以及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有多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作战时受伤。在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以军集结点等多个目标，以报复以军此前违反停火协议导致平民伤亡的袭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他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2: 为了抗议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名美国男子5月1号爬上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座高达51米的大桥。截至当地时间5月3号，这名男子一直待在桥顶。部分美国民众3号来到桥下，表达对该男子的支持，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战争。
3: Now I'm on top of this bridge because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s.Engaged in acts of mass murder, and I refuse to be complicit in them.
4: I woke up on
3: February 28th, and I found this school shelter had been blown apart. I think there are many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reject the war in principle.
5: 吉多爬上的这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大桥横跨阿纳卡斯蒂亚河，连接华盛顿多个区域。部分反战人士3号来到桥下，举着旗帜，用扩音器表达对吉多的声援。
6: I'm here today to protes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llegal war imposed on Iran by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request of Israel. And as Americans, we do not want our tax dollars.To fund this illegal war.
5: 当地时间2号，数千名抗议者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政府结束持续不断的针对地区国家的冲突。他们认为，如今的以色列政府沉迷于战争和武力破坏，是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7: And for the whole region, it's a very non-stabilizing government that thinks that everything can be solved with a.Brute force and killing and war crimes and destruction. We like are addicted to war and to bombs and to destruction, and we don't even care about war laws.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8: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

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 0.2 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 个百分点。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1: 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2: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3: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4: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9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9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9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 美国拟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4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

0: 塞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1: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号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4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2: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1: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3: 在五一假期，各地依托独特资源打造出航天科普、石窟研学、民族歌舞、非遗展演、滨海露营等丰富多样的消费场景，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文化底蕴，在参与中享受假日时光。
4: 位于北京海淀的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在假期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作为东方红一号的诞生地，这里已经从工业遗址变身为集航天科普、文旅体验、精神传承于一体的综合体验区。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助推器回收体实物首次在户外园区亮相，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参观。园区同期举办中国航天70周年大事记，展现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70年征程。
5: 我觉得这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看，比这个比如说从书上、从电视上看的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能体会到我们国家在航空航天方面这个近20年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吧。也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
4: 在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当地依托响堂山石窟积淀的千年北朝文脉，深挖本土非遗资源，打造沉浸式国风文旅体验，吸引8方游客前来打卡。五一假期，这里迎来客流高峰，游客近距离端详石刻造像，感受曹衣出水的艺术神韵。
6: 非常的震撼，就它那个造像栩栩如生，然后呢，你置身其中能感觉到那种北齐文化它的那种韵味和氛围。
4: 五一期间，四川马尔康市以幸福郭庄城、诗歌马尔康为主题，举办盛大的春季郭庄比赛。来自各地的12支郭庄队伍轮番登场，舞者们身着绚丽的嘉绒藏装，将古朴韵味与时代风采完美融合，以舞为媒，以节会友，让民俗文化成为假期旅游最亮眼的底色。当地还举办非遗集市，开辟特色美食区，并发放文旅消费券，助推假期消费。滨海露营的热度也在这个假期持续飙升。山东威海依托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将海洋风光、露营休闲与音乐派对巧妙融合，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滨海度假体验，成为热门打卡地。在东浦湾，营地还提供多种房车小院及草坪帐篷的租赁服务，让游客免去繁杂的准备，可以轻装上阵，说走就走。
3: 斗指东南，巍巍立夏，在这个万物并秀的节气，我们迎来了夏夜未央的璀璨灯火，以及各地夜经济的别样繁华。当

0: 夜幕降临，黄河兰州段是流光溢彩，众多游客前往白塔山码头乘坐游船，感受黄河之滨的璀璨夜景。那么此刻呢，总台记者何志玲正在游船之上。你好，志玲，我们看到黄河两岸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接下来呢，就请你带我们一起来泛舟黄河吧。
1: 凯晨、瑞斯，你们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正位于黄河兰州段的一艘游船之上。随着此刻我们乘坐的游船缓缓驶离白塔山码头，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开启一段乘船游黄河的奇妙之旅。此刻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正是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中山铁桥，它全长超过200米，由上部钢横架、下部桥台和四个桥墩共同构成，这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跨黄河铁桥之一。这里也成为了许多来到甘肃兰州游玩的外地朋友们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大家来到这儿之后呢，漫步黄河边，登上中山桥之后，还可以继续北上到黄河北岸的金城关街区和白塔山公园，继续感受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我们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截至今天中午12点，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游客接待总人数已经超过了30万人次。景区通过设立游客服务中心，通过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秩序引导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今天啊，正好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到了这个时候，西北地区的天黑得有点晚，但是别急，再过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当夜幕完全降临，黄河两岸的城市灯光被点亮的时候，夜游黄河又将是另外的一番体验。在35分钟左右的夜游之旅当中，游客将会乘坐游船途经黄河母亲雕塑、黄河音乐喷泉等核心景观，沿途欣赏兰州城市夜景的独特风光。近年来，兰州市依托黄金水道以及当地东西狭长的地形特点，推出了多条水上游览路线，让大家能够近距离沉浸式的感受黄河兰州段的独特魅力。我们了解到，五一假期游船在高峰时段的每日游客接待量超过了10000人次，相较于去年出现了小幅的上升。还想要向您介绍一下，在五一假期来临之前，我们夜游黄河的游玩项目还进行了一次升级。游客们不光可以赏美景，还可以观演艺、品美食、购文创。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船上两位舞蹈演员为我们带来的正是一段敦煌舞的表演。大家看，我们演员们身上的服饰包括动作，其中的设计灵感均来源于敦煌莫高窟壁画当中的经典元素。再来看我手中的这一碗茶，这就是我们具有甘肃西北特色的这个三炮台，其中呢有茶叶，包括像是桂圆、红枣、枸杞等。这一碗三炮台体现出来的是我们西北人的待客之道。也欢迎大家来到甘肃兰州，近距离感受黄河之滨也很美。以上就是我们在甘肃兰州了解到的情况，把时间交回给北京。
0: 好的，感谢志玲带我们来领略兰州之美和黄河之美。当然了，兰州黄河之畔的璀璨夜色只是五一夜经济的一个缩影。在这个假期，中国多地依托本地文化、山水资源，打造出街区夜购、景区夜演、游船夜游等多元场景，共同点亮了假日的夜空。
2: 位于西藏山南市的雅龙里文化艺术街区灯火璀璨，依托深厚的雅龙文化底蕴，当地整合美食、休闲、非遗、娱乐、演艺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藏原文化加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夜宵、夜游、夜购提供一站式体验。街区内的文创摊位摆放了各类融合藏式特色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在同步开放的非遗体验馆内，非遗展示、书法、摄影、绘画联展等也吸引不少人体验打卡。
3: 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现在雅龙里开业了以后，我们不管是吃还是玩还是遛娃啊，真的都是非常方便。
2: 这个假期，贵州安顺黄果树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白天赏壮美瀑布，夜晚品西游光影，多元业态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文旅体验。景区内的陡坡塘瀑布曾是86版西游记取景地，景区运用声光电技术，以陡坡塘瀑布为核心舞台，打造大型实景表演再回西游，让游客在山水之间重温经典。
4: 晚上到这边来看了夜游，就感觉吴伟设计的很好。

0: 后地形加上投影的加持也很不错。
1: 吉林市以松花江为轴，打造一江两岸特色文旅场景，依托江畔市集和夜市升级、游船演艺，激活假日夜经济。沿江步道上，各色文艺演出让人目不暇接，汇集多地美食的夜市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松花江吉林市段游船在光影中穿梭往来，古风民乐、地方戏曲等特色演出在游船上轮番开演，游客赏江景、看表演，沉浸式感受江城文化韵味。
2: 坐游船看一下松花江的夜景和这个琵琶古筝表演，确实很棒，很美。
1: 夜幕降临，奔河两岸华灯初上，江苏如东的奔察古镇张灯结彩，人头攒动，融合地域特色的文旅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夜游古镇。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场面蔚为壮观，苗族民俗演绎、篝火晚会接连登场，将假日氛围推向高潮。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3时07分，今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1920万，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成绩。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创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的新活力，各地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1: 今年五一档影片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突破1元。多地创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4: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5: 电影的带动效应对于相关的商业地产，对于相关区域的人气聚集是非常清晰立竿见影的。很多中西部地区其实都享受到了我们电影加电影经济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发展的红利。
1: 上海联动70多家影院推出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凭观影票根可享饮品折扣等特色模式，打造全新消费场景，推动电影与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6: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啊，那饮料类呢也是在13%的一个占比，饮料类的咖啡占比也有在5个点左右。
1: 引入机器人表演、无人机光影秀、巨型木偶剧等沉浸式互动项目，将传统观影空间打造成集游玩、体验、打卡于一体的休闲新场景。
7: 看完电影以后出来，正好赶到无人机表演，特别的震撼，感觉这一趟没有白来，特别值得。
1: 五一假期，一站式影院休闲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和年轻人微度假的新方式。分析指出，电影加激活假日经济新活力，带动消费链条不断延伸，下沉市场消费促进作用持续扩容。
8: 整个的电影商业的商圈不断的扩大，品质化、品牌化、精品化的整个的升级路线。
3: 这个假期，苏超赛事继续火热进行，绿茵场的激情持续点燃江苏文旅消费。赛事还迎来前沿科技尝试，球迷们佩戴穿戴式的脑机接口设备，实时监测观赛情绪，为赛事的智慧化管理积累宝贵经验。
1: 2号晚，镇江队在主场迎战盐城队，球迷们不惧风雨，奋力拼抢，一场前沿科技观赛实验也同步开展。15名球迷头戴脑机接口设备，在加油助威的同时，由设备实时捕捉观赛情绪数据及影像，并同步投放在现场大屏上，让全场球迷直观感受观赛情绪的起伏变化。这款脑机接口设备基于近红外技术，通过探测大脑血红蛋白变化来检测情绪。未来，这项技术有可能应用于大型体育及文旅活动，优化现场氛围，引导文明参与等方面。
9: 船舶首创的脑机接口观察设施，可实时捕捉球迷的情绪数据，这些数据未来有望。

0: 用来提取体育赛事的质化水平与现场感染力。
1: 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四号爆料，继放宽发芽马铃薯进口标准，将零关税进口美国花生后，民进党当局再度为讨好美国，拟大规模放宽174项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其中甚至包含被美国环保署列为具致癌潜力的农药。侯汉廷痛批民进党当局不惜牺牲台湾民众肝肾的健康，讨好美国。
2: 侯汉廷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发现执政党为了配合所谓台美贸易协定，连农药残留底线都撤手了。证据就是台当局卫福部门在2026年1月9号预告了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并于4月正式发布，总计调整放宽了38种农药、174项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其中甚至包含被美国环保署评估可能具有致癌潜力的农药。侯汉廷表示，翻阅这份草案的增修订原因及参考依据，里面多次露骨的载明修正原因是符合美国之登记使用方法。侯汉廷痛批民进党当局为贵美，已不惜牺牲岛内全体民众肝肾的健康。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食品安全应该有严格的规范，一味迎合美国，一再放宽标准，等于灭农政策，会让民众产生很大的疑惑，甚至会觉得是不是又在整个谈判中不止牺牲农民权益，在食品安全中也妥协了。
3: 牺牲了农民的权益，等于就是一个灭农的政策，等于就是不要叫农民继续种植下去。可以改行吗？农民可以改做什么呢？
2: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对美一味敞开市场、让利讨好，无底线贵美卖台，牺牲台湾农业的未来，损害岛内民众利益，终究会彻底失去台湾民众的信任与支持。这种违背民心、背弃民生的执政当局，注定走不长远。
1: 五一假期，香港客流畅旺。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预计，今年五一假期有约98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7%。香港假日旅游人气满满，活力足。
4: 这里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统计，内地五一黄金周首四日累计约9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今天是内地假期的最后一天，依旧有不少旅客来香港旅行。
2: 五一假期期间，香港中小型至大型酒店整体入住率达90%，来港旅客参与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科技互动、山海徒步、深度打卡，香港多家商场也以优惠催生更多消费场景。文化消费、生态旅游，从商圈里的人声鼎沸到离岛上的民宿灯火，这个五一假期，香港旅游展现出更加多元立体的面貌。
5: 主要是来香港迪士尼体验一下。可能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嘛，人会游客比较少一些。其实最大的感受还是西九龙开通之后来香港超级方便。
6: 内地人到香港来已经是很方便了，因为支付宝啊、微信各种，它已经开始可以。很多地方都可以支付了嘛，
7: 我们也去了不同的地方游晃，这样子我们也留意到很多内地同胞过来香港旅游，我也观测得到这一次的游客非常的多，非常欢迎内地同胞过来香港旅游，我也希望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我也感谢内地同胞过来香港旅游增加我们的消费，我也希望就是祝愿祖国跟我们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大家这个共同繁荣。
1: 五号，由香港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合作推动的香港本地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怡斯莱落户东莞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表示，此次合作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践行政主导的示范性成果，也是香港和东莞两地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的示范性成果，更是两地政府在大湾区建设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的里程碑。可持续航空燃料是由废弃油脂、农林垃圾等制成的航空替代燃料，与传统航空燃料相比，减少超过80%的碳排放量。 香港孵化企业怡思莱是全球第二大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商，其在东莞新建项目预计年产约45万吨生物航油及氢化。

0: 物油，将形成区域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
1: 世卫组织四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5人为疑似病例。在7人当中，已有3人死亡，1人在重症监护治疗。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2: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1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1名英国籍和1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1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1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纳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1: 此外，世卫组织官员四号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方面合作，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遏制病毒传播，追查感染源。当天，世卫组织还通报称，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对于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另外，美国特勤局四号表示，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当天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名嫌疑人遭到执法人员枪击受伤，另有一名路人被子弹擦伤。
3: 根据美国特勤局发布的声明，当地时间4号下午3点半左右，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携带枪支、形迹可疑的男子。男子在试图逃离时，与执法人员发生交火，最终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事发地附近还有另一名路过的未成年人被子弹擦伤，无生命危险，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人员初步认为，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的子弹擦伤，但未最终确认。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周边路段也临时封闭戒严。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出席一场小型商业活动。对于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与近期多起针对特朗普的未遂安全事件存在关联，特勤局官员表示，目前暂无定论，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特勤局官员还透露，枪击发生不久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曾途经事发周边区域，但没有迹象表明嫌疑人将万斯车队列为袭击目标。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

0: 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立夏时节，云南文山丘北县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内，连片万亩荷塘吐出新绿，嫩尖破水而出，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赴这场清新浪漫的夏日荷韵之约。放眼望去，大片荷叶挨挨挤挤，长势喜人，碧绿圆润的叶片静静舒展在清澈水面上，连绵成片，一眼望不到边。除了连片荷叶，各色荷花也渐次绽放，粉白淡红嫩黄的花苞悄然点缀在碧波绿叶之间，为夏日荷塘平添几分灵动与柔美。
2: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5: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四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在当前这种模式下，美军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四号开始支持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0: 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而据路透社五号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军方官员已证实，他们袭击阿联酋是为了回应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2: Now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at they intercepted three cruise missiles. This was over Emirati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n one of these missiles also fell into the sea. Now on the east coast in Fujairah, this is a very key oil industry zone.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major fire that was started by an Iranian attack,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ere. They say that 3 Indian nationals have been injured. They have moderate injuries. They were taken to hospital.
1: 美媒记者说，目前仍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局势的暂时性升级，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迹象。据报道，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0: 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据了解，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另据路透社五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

0: 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表示，总统府正在考虑是否参与该行动。韩国国防部当天回应称，将审慎评估韩方立场，但并未承诺做出任何调整。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四号被美国媒体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未予明确回应。特朗普只是说，新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还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他说，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地时间四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
2: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They don't have a navy anymore.
1: 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0: 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别官员四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允许。任何敌对方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遭到果断处置。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因美国的疏导计划趋于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伯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二选一的话。总体来看，美伊交火两个多月后，到底谁掌握了主动权？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伊朗的强硬呢，也并不是虚张声势。所谓的二选一通牒，是伊朗利用自身的非对称作战能力来逼迫美国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管理的主导地位，否则美方就要承受战争扩大的代价。那美军虽然在装备上占优，但是在与伊朗的非对称作战当中呢，也是难以有效的应对，不仅没有展现出绝对的威慑力，反而常常是受制于人。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那美伊之间产生新一轮摩擦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上升。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四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

0: 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 0.2%，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0: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达到每加仑4.46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一旦冲突得到解决，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将迅速回落。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2: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3: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0: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4: 国家像としての平和国家というのが今ですね、大きく変わろうとし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そういう意見があります。で、そういった、外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ですね、この安保三文書の改定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ます。で、手続き的に国民の議論もなく、それをですね、一方的に閣議決定したという形で、日本の政策というの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のは果たしてどうなのか、しっかりと国民にですね、説明をしていく。
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百鸟号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4: 東京裁判から80年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てですね、我々その先の大戦で多くのですね、苦しみというのをアジア諸国に与え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は、やはりそこで反省するべきであったわけでして、で、多くの犠牲の上にですね、現在の日本の平和主義あるいは平和国家像というのが出来上が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事実なわけです。

0: この80年を迎えるにあたってもう一度、しっかりと見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1: 昨天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下午1:30，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工作，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做好伤员救治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湖南长沙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事故发生后呢，我们是连夜赶到了事发的现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距离事故的核心现场大约是400米的距离。因为安全管控，我们看到呢，现场是拉起了警戒线。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目前我们所能到达的距离事故核心现场最近的地方。通过昨天晚上的航拍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昨晚在事故核心区域仍有明火在燃烧，还有零星的烟花迸射出的火光。我们在警戒线附近看到，道路两旁停了多台消防车、公安的车辆以及120的救护车等等。警戒线附近的房屋一楼、二楼的很多玻璃门窗被震碎，一些楼房一楼的院子里还有散落的大量的被震碎的玻璃。今天清晨通过航拍，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场的明火已基本被扑灭，部分区域升腾起白烟。
3: 为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模式开展拉网式救援。根据初步判断，爆炸发生在一个组装和包装的工房，波及多栋建筑物。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自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起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公路方面，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预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易出现拥堵缓行。此外，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这个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假日消费活力十足。
4: 位于福建晋江的武甸市传统街区保留着大量明清到近代各个时期的古厝，五一假期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红砖古厝建筑之美，还能赏非遗、逛面包市集。武甸市传统街区还推出乐队表演、深夜市集及艺术展览等近10项内容，丰富游客体验。五一假期前4天，武甸市传统街区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
5: 整体的话也是比较适合像这种一家人一起出来旅游的地方，然后交通也很便捷。
4: 五一假期，河北邯郸临漳县一款名为达天成宇飞艇的飞行器惊艳亮相，游客乘坐飞艇在50米高空俯瞰古城临漳的璀璨灯火，在静谧与震撼中享受云端夜游的独特浪漫。
6: 晚上的飞艇太漂亮了，灯光特别的炫。
4: 五一假期以青春律动邯郸道为主题的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共推出九大类近23场主题活动，约423场演出，将邯郸学步、负荆请罪等成语文化融入

0: 穿戴、游戏各个环节，让游客体验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的完美结合。假期前三天，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共接待游客超103.8万人次。五一假期，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河南南阳西川县丹江碧水连天，风光旖旎，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前来。
1: 江面非常的宽阔，吹上江面的江风也感觉非常的惬意。
0: 5月1号至3号，西川县累计接待游客62.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08亿元。五一假期，江苏盱眙以小龙虾为纽带，精心打造特色龙虾夜市消费场景，人气持续火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2: 我们是天津过来的，盱眙小龙虾，哎呦，怎么说呢，就是都很棒，味道。
0: 五一期间，盱眙龙虾美食街区日均接待量超过3万人次，迎来客流与营收双高峰。
3: 五一假期，当年轻人选择快节奏打卡式出游时，很多银发族却选择乘坐旅游专列，开启一段慢旅程。在四川成都的熊猫专列，用全链桥的适老化设计和暖心服务，为老年人打造了一场安心又舒心的旅行。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潮玩假日，乐享五一。
4: 尊敬的客人们，下午好，熊猫专列18号欢迎大家。
5: 5月1号，在四川成都，一辆满载384名旅客的熊猫专列10号缓缓驶出站台，开启了为期15天的巡礼东极北国临海之旅。这趟列车上90%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走进车厢啊，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温馨氛围。不同于普通的绿皮车厢，这里的每一处细节都针对老年旅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6: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门哈，可以看到和常规的门有区别，它有圆弧形的，防止碰撞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看我们的这个床扶手一个幅度，它也是个适老化哈，方便于旅客。所有的边边角角，你看我们的防撞条，那么我们有安全的这个SOS 的呼叫器，我们把以前的金属部件全部改成了木质的哈，方便于客人在这个空间里面活动碰伤。
5: 不同于走马观花的快节奏出游，这趟行程特意放慢了脚步，老人们有充足的时间享受车厢里的慢时光，各类特色活动让旅途全程不无聊。当然还有乘客自发的吹拉弹唱，也都成为了旅途中的惊喜。
7: 这么多节目，每天表演这样那样的麻将室啊，什么唱歌的呀，都有哈。特别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其实对身心上是一种很好的安慰嘛。
5: 如果说硬件是基础，那么服务就是这趟专列最温暖的底色。乘务员和熊猫管家们以子女式陪伴为标准，陪老人唠家常，沿途讲故事，让老人们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8: 就是的，饮食、住宿、服务、还有这个餐车的环境，这个方方面面都挺不错的。从

伊朗警告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美伊剑拔弩张，战事会否再起？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以一对峙第67天，美国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行动，试图打通霍尔木斯海峡。伊朗警告所谓自由计划只会沦为僵局计划。美伊双方试图动用武力打破霍尔木斯海峡的僵局，战火重燃或在一夕之间。多条新线路接连启用，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经历重塑。美国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通海峡行动，试图借此打破霍尔木斯海峡僵局。伊朗方面警告称，美方所谓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1: 美军疏导行动如何实施？当地时间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从当天上午开始实施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证实，在收到美方联络后，该公司旗下一艘滚装船在美军协助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支持疏导行动，美方动用了导弹驱逐舰、无人机、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000名士兵。但值得注意的是，自4月13号实施对伊海上封锁行动以来，美海军的主要兵力几乎全部集中在封锁线以外，远离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根据美军发布的消息，就在3号，也就是疏导行动开始的前一天，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乘坐阿帕奇直升机飞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库珀4号否认美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为商船护航。他说，在当前这种模式下，我们的防御部署要优越得多。他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相比单纯的护航任务，我们如今所拥有的防御体系要全面广阔得多。美媒此前也披露，疏导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军舰艇会伴随商船通行，而是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美军舰艇在附近待命，防止伊朗军队对过往商船进行攻击。二是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通航信息。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实施疏导行动，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大量固定翼飞机以及武装直升机，他们负责在穿越海峡的船只上空巡逻，以阻止任何试图扰乱航行的伊朗快艇。这构成了一种间接的军事护航，旨在确保船舶安全，并阻止任何海上挑衅行为。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可用于打击海上目标或岸上的导弹阵地，此外还可以使用多用途无人平台，凭借其涵盖监视、侦察甚至攻击的多任务能力，使美军能够全面掌握局势。
1: 库珀表示，疏导行动现阶段的重点在于将船只撤离波斯湾，但美国的目标是打通双向航道，使商船能够自由进出波斯湾。他透露，美国利用无人潜航器为商船开辟了一条安全通道，使其能够避开水雷驶出海峡。
2: 这些无人潜航器从部署在同一区域但远离目标区的小艇上发射，它们并非有线控制，而是像无人机一样远程操作。当到达疑似布设水雷的位置时，无人潜航器会启动一个小型声纳和可控摄像头，操作员在船上可以判断目标究竟是水雷还是沉船的残骸，然后决定是否攻击目标，也就是摧毁水雷。

0: 四月上旬，伊朗方面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水域安全航路图，告知往来船只遵守航运安全原则，避免触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月4号通报，美国已在海峡南部的阿曼水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
1: 伊朗方面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了限制区，声称该区域存在水雷风险，并指定了一条从伊朗拉拉克岛和戈什姆岛之间经过然后向南延伸的航线。而根据美方划定的加强安全区，试图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利用阿曼领海穿越海峡，并摆脱伊朗的封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和引导行动，虽然是偏中性，但是也是属于护航的一种。与传统的伴随式护航不同，美军是定点待机，一旦出现海上意外情况，舰艇将会潜出到相关区域，展开各种压制和打击行动。另外，空中掩护是在空中的一种保护，也可以视为是一种空中护航。所以目前看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通过舰艇、无人机、战斗机，包括其他兵力手段相互组合，目标呢还是夺取控制权。一旦爆发冲突行动，对霍尔木兹海峡两岸的伊朗军事目标进行高强度的攻击，对海上编队进行打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美军偏中性的概念也说明军事行动正在向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逼近，一旦双方擦枪走火，也容易构成极端事件。所以偏中性的词汇无法掩盖美国军事行动的本质。
0: 伊朗打出组合拳，库珀四号表示，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 SH-60 型海鹰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3: I've transit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probably 100 times in my career. You typically see between 20 and 40 small boats in a pack coming out. Today we saw 6, and eliminated them quickly.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发表报道，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5号，伊朗媒体又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4号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有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4: ارتش اعلام کرد با اخطار قاطع و سریع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ز ورود
1: نا 经任何理由都不能未经许可通过这条水道，这条航道如今完全以伊朗的秩序为基础，权威和管控是首要原则。
0: 4号，除了伊美对直升机，伊朗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之间的相对平静也被打破。当天，阿联酋多次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存在潜在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表示，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这是自美以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此外，韩国外交部4号晚确认，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一艘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
5: 우리국적선원6명을포함해24명이탑승한상태였고현재까지인명피해는없는것으로파악됩니다。
0: 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0: 在被问及为何伊朗要挑战超级大国的问题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四号的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也是超级大国。
1: 美国实施所谓疏导行动后，伊朗公布了新的霍尔木斯海峡管控范围图，并向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还在停火后首次打击了阿联酋。这一系列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对接下来的局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伊朗的举动是对美国所谓疏导行动的回应和反制，核心目的呢在于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制定权，继续利用海峡问题呢积累对美国一筹码。首先呢，伊朗通过公布新的管控地图，进一步宣告了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和主导地位，同时在加速的推进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的立法进程，试图从制度层面去固化这种管控权，维持长期的战略优势。其次呢，伊朗通过警告射击和有限的军事行动，展示了在海峡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进一步向美国施压，迫使美国在军事冲突失控和接受谈判条件之间呢，做出对伊朗有利的选择。此外呢，伊朗针对阿联酋的行动，包括定点打击，包括把阿联酋境内的富察伊拉港划入到管控范围，既是为了报复阿联酋在打击伊朗问题上和美以积极配合，以儆效尤，也是为了堵住地区产油国想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突破困境的任何的替代通道，继续去掌握对美西方和海湾国家施压的一个主动权。那么这些动作它显示出呢，美伊对峙正在逐步的转向一个长期的消耗，海峡通行问题短期内解决的难度比较大，全球能源和供应链压力呢将持续的升级，美伊对峙的局面仍然高度紧张，任何摩擦和误判呢都可能会触发新的局部冲突。
1: 美伊双方似乎都在试图用武力打破霍尔木兹海峡僵局，美媒直言战火重燃或在一夕之间，美伊再次站在了危险的十字路口。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美媒披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月30号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更为激进的计划，拟派遣海军舰艇以武力打开海峡，但在最后一刻，特朗普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方案，也就是所谓疏导行动。
3: This official says there is on the one hand little appetite by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start the war in full.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n impatience with what this official called Iran dragging its feet.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目前大约有1600艘船只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即便美国发起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倡议，大多数船东仍因风险过高而不敢尝试通过该水道。
4: 如今已是五月，海员们的补给几乎耗尽，1至25人的船员队伍每天要消耗150升水和50公斤食物。这些海员们虽然可以在缺少食物的情况下忍耐数周，但如果5天没有水，他们就会彻底崩溃。
1: 有专家担忧，被困商船如果响应美军的所谓疏导，尝试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反而更容易成为伊朗的目标。
0: 伊朗海军的一大特色当属其攻击型快艇，这些快艇隶属于革命卫队海军，速度极快，数量众多，往往依托集群战术从不同方向发起同步攻击。如希拉杰一型快艇可发射导弹，航速超过每小时130公里，阿扎拉赫十型快艇艇体轻巧，速度极快，同样配备了导弹发射装置。
1: 伊朗媒体2号公布了一段拍摄于20多年前的视频，画面显示已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正在讲解非对称作战理念。萨拉米指出，伊朗和美国比拼只能攻其软肋，将战争引向有利于己方的领域，进而消耗削弱敌方能力取得胜利。他特别提到了快艇。除了快艇，反舰导弹也是伊朗重要的非对称作战手段。
0: 反舰导弹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区域施加威胁的重要倚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努尔导弹，射程在120公里至220公里之间，以及卡德尔导弹，射程可达300公里。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0: 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When I spoke with President Trump this afternoon, he downplayed Iran's attacks, insisting it was, quote, not heavy firing. When I asked him about the missiles fired at the UAE, he told me they were shot down for the most part. One got through, not huge damage.
0: 但在接受另一家美媒采访时，特朗普发出了威胁。
2: Issuing a new warning to the Iranian regime, saying if the Iranians try to target U.S. ships in this area, they will be, quote, blown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0: 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极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美国正越来越接近重启对伊朗的重大战斗行动，最终决定权掌握在特朗普和伊朗新领导层手中。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红海曼德海峡作为距离其最近的替代路线，通行量激增。与此同时，多条陆地运油线路接连启用，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正迎来重塑。
4: 韩国政府4号发布消息，又一艘韩国籍油轮从沙特阿拉伯盐埠港装货后，经红海航道返回本国。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韩国邮轮第二次通过该替代路线运回原油。据悉，这条替代路线将沙特东部生产的原油通过陆上输油管运往该国西部盐埠港，装船后从红海驶出。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红海曼德海峡航线作为最近的替代路线受到高度关注。
5: أما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قع بين اليمن من جهة وجيبوتي وإريتريا من الجهة المقابلة ويعد ممرا حيويا يربط بين المحيط الهندي و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تمر عبره نحو 10% من التجارة البحرية العالمية
4: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近期曼德海峡船舶通行量激增，部分港口甚至出现拥堵。
6: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航运要道，正如大家在我身后所看到的，视线所及之处便是曼德海峡，大量船只正在等待通过，有的前往苏伊士运河，有的驶向阿拉伯海，继而进入印度洋。
4: 曼德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水深超过380米，非常适合大型邮轮和货运船舶通行。不过，航运业对曼德海峡的安全形势并不放心。据《纽约时报》报道，自4月下旬以来，曼德海峡和亚丁湾一带海盗活动显著增加，至少已有3艘商船被劫持。加之伊朗战争局势不明，业界担心，若美以军事行动加码，伊朗可能在曼德海峡开辟新战线。
7: نیروهای مقاومت یمن این موضوع رو تمرین کردن آقای طهماسبی و مقدمات بسته شدن تنگه باب المندب در روزهای گذشته صورت پذیرفته.
4: 有航运公司不惜筹划更复杂、距离更远的运输线路，以规避风险。据彭博社报道，全球最大集装箱航运企业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将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通过海陆联运的方式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据悉，首班货轮将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起航，经苏伊士运河驶入红海后，在沙特西海岸的吉达港与阿卜杜拉国王港两大港口停靠，将货物通过公路运往沙特东部的达曼港，再由支线驳船接驳至阿布扎比、迪拜等地。
8: 若将货物从吉达港卸下，改走陆路运往达曼港，可大幅压缩时间。货物两天内即可横穿沙特，有效缩短整体的运输周期。但是卡车的运力远不及大型集装箱船，难以承接规模化货运需求，因而运输成本可能更高。
4: 自2月28号本轮冲突爆发以来，沙特最大港口吉达港的货运量出现了大幅增长。
9: So all this comes off here, gets stacked up over here, and then it's going to get on trucks and head eastwards across Saudi Arabia to the Gulf.
4: 与此同时，另一条绕行航线也受到航运公司青睐。航运数据机构统计显示，截至4月中旬，非洲南端好望角附近的邮轮通行量达到历史新高。
10: 目前原计划经由红海通行的航运流量中，约70%已改到好望角。受此影响，亚欧航线运输时间普遍延长约2周，燃料消耗增加了30%以上。
4: 危机之下，除了海上航线，陆地线路的拓展也成为部分国家的选择。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2号说，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8: 由于海湾局势紧张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依赖该航道的国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寻找替代路线，而叙利亚便成为了这一选择。
4: 分析认为，新线路的不断开辟标志着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版图正经历重塑。
3: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一名7岁男孩伊尚克近日成功横渡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宝克海峡，用时大约9小时50分钟，成为横渡该海峡最年轻的挑战者。这段路线长约29公里，水流湍急，海况多变，极具挑战性。据悉，伊尚克每天训练4到5小时，以提升耐力。据韩媒报道，韩国从5月4号开始放宽了信用卡的办理年龄限制，年满12岁就可以申请办理信用卡。不过呢，使用范围仅限文具店、便利店等场景。韩国政府表示，此举能够方便青少年消费，培养他们的金融理财意识，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此举可能会增加青少年的赊账风险。
11: 舒淇，
1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2: 我们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6: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0: 舒淇，
1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1: 副驾请讲。
1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7: 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1: 收着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新扬州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惊艳了观众，也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它的灵感来源——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它的作者北宋画家王希孟，在18岁那年便绘就了这幅震撼后人的旷世奇作。在《只此青绿》选段入画中，舞者张翰化身天才少年王希孟，用灵动的舞姿向观众诠释这份少年意气背后的赤诚匠心。

从替父从军的孝义到保家卫国的忠勇，千年来花木兰的传奇故事始终为人传颂。舞台上，何赛飞与叶炫清一同演绎由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诗改编的同名歌曲，并在演唱中融入粤剧《木兰别传》选段，营造出时空对话的氛围，用刚柔并济的表演将花木兰忠孝两全的故事展现给每一

诗仙李白在其青年时期便已写下许多佳作，上李邕便是其中之一。在诗中，李白以大鹏自喻，抒发凌云壮志，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样的千古名句。千年后，依据上李邕改编的同名歌曲登上舞台，那蓬勃向上的少年精神被再次唱响。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望月是唐代诗人杜甫在青年时期创作的五言古诗，彼时杜甫虽然科举落榜，但心中的豪情壮志不减，借着描写泰山的巍峨之姿，抒发了自己勇攀绝顶的雄心。当依据望月改编的同名歌曲响起，观众也会随着旋律穿越时空，去感受一生起伏的诗圣在青年时那会当凌绝顶，一

少年行四首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祖诗作品，写取生活中的四个片段，形象地描绘了盛唐少年的风貌。其中既有少年因意气相投而举杯共饮的场景，也有少年游侠从军报国的壮怀。当少年立于舞台中央唱响王维的名作，一段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就此展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如果有人问鄞州最硬核的基础设施是什么，不是新修的高架，不是林立的大厦，也不是靠海的渔港码头，是藏在泥土里、嵌在机器中、埋在街道下的那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秒都不能断的隐形动脉。它让田埂长出科技感，让工厂跑出加速度，让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稳稳当当。这股能量叫做电，而把电玩明白的那群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你尽管放手去干，电

0: 但在江山镇蔡郎桥村的田埂上，画风可不太一样。这里的农民下地不扛锄头，改玩手机了。
1: 卢总，你自己手机拿出来试试看呢。
2: 好的。
1: 对，先扫小程序这个，对不啦？你看这里有扫码，再扫第二个，点一下扫码。哎，对，你看这里的操作的页面都在这里嘛。啊，二号端口正在用电，你看都可以从这个界面操作的，好，很方便的。
0: 对种粮大户卢卫坚来说，春耕灌溉曾是他每年最为头疼的事情。
3: 我家一共租了1200亩土地，往年春耕的时候用电难，电线老化、短路，电机烧掉。
0: 此前，农户在田里临时用电，只能从家里拉一根几百米的长电线，拖过田埂，被拖拉机碾，被雨水泡，危险得很。
1: 因为呢，在这个区域内呢，接线的线路比较少，经常发现农民们有私拉乱接的情况，使用的线路也很老化，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这一幕，电网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向农户许下承诺，田埂上绝不能掉链子。很快，鄞州区的第一个扫码用电试点就在这里落了地。
1: 我们这台设备呢，它配备了那个漏保开关，还有空气开关，解决了这个用电安全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使用呢也非常方便。在扫码用电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端口。如果选择了二号端口之后呢，农民们只要在二号端口里面接电，就马上可以用上电了。
0: 这台设备还有个隐藏技能，劝架。以前大家共用一个电表，谁家用得多，谁家该交多少钱，是一笔糊涂账。邻里之间也因为这个事情闹过不愉快。
1: 它的收费呢，也非常的透明和规范。你在里面充值了钱，如果使用了多少，它在里面呢就会显示多少金额，剩下的金额呢就会从你的账户原路返回。
0: 自打蔡郎桥村扫码用电试点以来，成绩单相当亮眼，农业用电安全事故不见了，计费纠纷全部归零，春耕灌溉效率足足提升了60%，掏出手机扫个码，水就来了。这不仅是省事儿，更是把数字化种进了泥土里。农业稳了，营商环境才有了最踏实的底色。如果说农业的扫码用电是便利，那在乡村旅游方面，电力服务则挽起了预判。东钱湖边的利民村有一棵60岁高龄的梨树，随着它在短视频上意外走红，整个村子一夜之间成了网红打卡地。眼看人流蹭蹭往上涨，吸引了一批敏锐捕捉商机的创业者，竹才红就是其中一员。
4: 来了之后呢，看到这边的景色了，确实是我们心目里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那然后我们这边就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在这边问村里面的村民呢租了房子。就是咖啡厅这一块其实还是一个玩情怀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对于里面一些非标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做室内设计这一块的，对美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在这里。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开始慢慢的这样子自己做图纸去施工，然后开始做起来。
0: 凭着职业老本行，竹才红包办了咖啡店的全部设计，里头每个角落都是他的心血。可即将要动工了，他才一拍大腿，坏了，忘了一件大事。
4: 因为我们用电容量会比较大，然后包括设备啊什么东西都会进场之后呢，可能会怕跟不上。我们这么大的投入砸进去之后，一天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0: 其实在鄞州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当大家还在忙着装修时，电网人已经提前动起来了。

0: 靠着一套数字化千里眼，他们早早监测到了负荷在涨，提前动手，增容、布点、改线路，一套组合拳下来，电稳稳当当跟上了。
1: 从我们开始设计到装修开始啊，就是这个阶段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开业两年多了，在用电这一块，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说有个超轻的事情。那配电供电这一块，对我们的商家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0: 如今的利民村，咖啡馆、民宿越开越多，周末客流轻松突破5000人次，店从来没拖过后腿，这不是运气，是算出来的。数字化手段提前预判负荷，电网人提前布点，检测线路，排查隐患，这种未卜先知的守护，让乡村的美丽经济来得更安心。利民村的电稳了，电网人的强迫症却没停，他们转头盯上韩岭老街，把空中蜘蛛网一根不剩地请进地下。
2: 这里呢是东钱湖镇的韩岭村，也是有一条呢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浙东第一古街。当初呢，我们为了配合这边的修旧如旧的改造，我们也像鄞州区的其他区域一样进行了上改下的工程。原先这上面呢都是很多的飞线，还有很多的电线杆，我们呢进行了落地改造，一方面呢更加美观了，另一方面呢也是提高了我们的供电可靠性。同时呢，就像现在这些分支箱一样，我们在上面呢也做了相应的涂鸦，也让这个烟火气息呢和艺术气息呢可以并存。
0: 你看不见电，电却在时刻服务着你。韩岭老街的美颜模式一开，游客的镜头里只剩风景，商家也能安心经营自己的小事业。而每隔一段时间，电网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街头巷尾，默默巡检。更贴心的是，针对游客多、容易堵车的情况，他们在抢修上也有自己的巧妙安排。
2: 一到周末啊，这边各个村落呢就会特别的热闹，人流量呢也会比较的密集。我们也经常面临堵车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村的村网供电点呢放置了抢修物资，以便有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
0: 现在人们出游讲究的是说走就走的潇洒，但新能源车有时却不解风情，只要电量一归零，直接给你罢工。也正因如此，很多郊区因为充电不方便，一直没什么人气。
3: 之前走马塘村委会的人来找过我们，他们觉得一个事儿很奇怪，同样是古村落，为什么别的村游客很多，走马塘村节假日的游客反而少。后来我们也来现场来看，发现这是电不够用，相关商户他进不来，村里的景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过去的乡村电网设计，一台小变压器就足够应对了，但走马塘村要搞旅游开发，这点电量可就撑不住场面了。于是电网人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让商户用电随心所欲，让游客从懒得来变成抢着来。为此，他们一趟趟跑，一次次看，最后决定给走马塘村量身定做一套电力改造方案。
3: 这个事情干起来，从设计到施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8月份要给村里装一台变压器，要顶着42度的高温爬杆。当时爬杆之前，所有的人身上都已经湿透了，有的人脖子上都晒脱了皮，还有一个他更是直接晒中暑了。我看着当时非常心疼。
0: 从第一根电线入地到一次次增容升级，在这场电力马拉松的持续支持下，走马塘彻底变了样。以前因电压不稳而冷清的店铺，如今灯火通明，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不为别的，就为那份留住了乡愁，也跟上了时代的舒心。
4: 有小孩了以后啊，我们特别喜欢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你看，我们是开着电车来的，

0: 按照往年啊，我可不敢开着电车过来，因为到这犄角旮旯的地方，虽然风景很美，但是你找不到充电桩，特麻烦。像现在，你看我把车一停，带着小韩往里面玩会儿，等我一回来，电就充满了，就特别方便，再也没有里程焦虑了。
1: 游客在景区充电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自己家里开个小店，办个民宿，想装充电桩，同样有人操心。
2: 姐，我出去搬充电桩了哈。
3: 啊，去吧。
2: 我晚点回来哈。
1: 以前装充电桩手续繁琐，来回折腾，甚至催生了危险的飞线充电。如今在塘溪镇，这种烦恼正在被悄然改变。
2: 你好，我来办理一下那个充电桩的服务。你看我所需的资料符不符合？
4: 好，办好了，东西收好。
2: 好，谢谢啊。
1: 只需要跑一趟村委会，剩下的电网人替你跑。
0: 等我。哎，要姐，这个昨天你们家是不是有人那个申请了这个充电桩啊？
5: 对的。
0: 那你们那个车哎，到时候可能停在哪个位置？大概
5: 停这里这个位置的。
0: 这个位置啊，那我们要看一下，到时候装哪里给它方便一点啊。
5: 好的。
0: 这里，这要不大概啊，这里还是。
6: 对。
0: 要么过来一点，过来，要么到这里，要么到这个位置。他车保证停这里了，对吧？啦，那这边停装这个，这里就合适了。新能源实在太火了，我们塘溪镇有17个大村，近期我们师傅跟我一直到各村装电表，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刚装完的，你们可以知道现在有多快吗？等快到上午受理，下午安装。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吗？以前用户需要拿房产证、行驶证、同意施工证明去村里盖章再去镇里，现在我们跟塘溪政府商量推出了一证一证明的方案，加快了老百姓的办电速度。
1: 塘溪镇搞了一镇一证明之后，充电桩安装办结效率直接飙升90%。放眼全区，203个村，8786个充电桩，在田间地头支撑了一张村村通充电网。鄞州的充电自由安排上了，老百姓生活方便了，消费自然也跟着活了。如果说乡村用电考验的是细心，那服务大块头企业拼的就是速度与诚意。
7: 根据您申请的那个增容项目啊，因为容量比较大，所以要新建一个开关站。
8: 根据上次我们现场查勘之后啊，决定还是由这条线路给你们家增容供电，然后在这条线路上需要新建一个开关站，然后由新建开关站到你们专变。
9: 这个1250千伏安，这个需求能满足，按照这个方案来的话，
8: 可以满足的啊。
10: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企业还是比较特别要关注这个成本，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方案里边，
11: 关于周期啊、一些成本啊这方面，我们都会考虑进去，然后到各个部门我们再去一个审核。
1: 如今，新能源车的销量像坐上了火箭。配套企业的竞争也跟着卷出了新高度，在这个投产早一天、领先一大截的市场里，企业对用电量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
12: 为了这个快速的获取这个市场份额，我们也是新建一座这个工厂，要去快速的投产。前期的这个工厂选址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整个的产线呢也已经设计投产了。
1: 设备就位，订单在手，正当企业准备猛踩油门大干一场时，新产线却亮起了电量不足的红灯。
12: 按照常规的做法呢，这个增容的话是拉一条专线，但是我们调研了一下，这个成本太高了，企业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压力。也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换个地方？如果选另外的厂址的话，电力可能是满足了，但是涉及到搬迁，所有设备，以及搬迁的成本和这个时效性，对我这个新的产线的这个投。

0: 产，影响是比较大的。
1: 面对企业提出既要省钱又不能影响生产的诉求，电网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勘。
2: 今天看一下它的 CT 变比是600:5的，是够大的啊、保护型号 IEP108T 也没问题。
1: 结论很乐观，增容没问题，但在施工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3: 这个企业在高新区，高新区嘛，都是在一边发展一边建设，整个地块有很多的在建规划道路，因为道路不通，电缆通道也通不了，附近的厂房也多，用电量也大，电缆通道的调整就比较困难。
1: 一边是企业着急等着电投产，一边是路没通电到不了的窘迫。此时电网人亮出了浙江首个契约接电模式，把通电时间写进合同，倒排工期，锁定节点，说到做到。路不通就去打通，电不到就去抢通。
0: 在电力公司的这个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这个设计了一个这个非常优化的方案。这条产线呢已经按时投产，每69秒呢生产一台高压快充类的这个电源产品，整个车间满产的话会达到10亿的销售额。
1: 这份写进合同的时间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企业的满意对电网人来说不过是日常工作里打完收工的一关，但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为了不让任何一家企业掉队，为了实现从企业等电到电等企业的逆袭，他们直接放了个大招。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鄞州供电公司在高新区内建造的高新供电所。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成立这个所？因为高新区内新质生产力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大，供电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在这儿距离更近，可以更好的服务和响应他们。
1: 把办公地点搬到企业附近，不是电网人为了刷存在感搞噱头，而是把贴身服务四个字变成一句温暖有力的承诺。你们尽管放手去拼，电的事儿有我们。
4: 那收拾一下吧，把那个万用表给我一下，测温枪也带带上。
1: 今天蔡莹莹跟同事像往常一样，对辖区企业的配电设施和生产线路逐一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4: 那我坐前面。
5: 这边是我们那个小车柜。这就是都在正常的运行。
4: 那最近装了光伏之后那个用电情况怎么样？
5: 装了光伏之后还是对我们企业用电有所节省的。对，
4: 挺好的。
1: 光靠定期检查还不够，在宁波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鄞州的企业们正悄悄给线路装上智慧听诊器，一套 AI 电气预警系统。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电气火灾超前预警的一个管理平台，那么鄞州区所有的公司的点位全部在这个图上会实时的显示出来。
7: 那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的呗。
6: 当然可以，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六个点位的一个展示。
7: 这个还有严重风险啊？
6: 这个严重风险的告知出来以后，我们的电工也是马上的去到现场。进行排查发现是我们一根零线，它的那个端子接松了。对，目前已经在恢复当中。
1: 这套 AI 系统就像一个随时在线的安全卫士，时刻盯着线路的一举一动，并能与电网人的安全检查无缝联动，随时给设备听心跳、把脉问诊。
4: 在我们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我们在全市的龙头企业人员密集场所建设落地一些 AI 电气预警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24小时监测用户用电异常数据，通过 AI 的精准分析，在这些缺陷

0: 现的门牙阶段啊，就可以发现线路的一些老化过热的问题，并且啊，可以通过短信啊、平台后台提醒的方式啊发出预警，还可以实时定位到哪里出现了问题。
1: 安全感有了，效率也得跟得上。在乐银产业园，电网人铺光伏、建储能，要打造一座五全园区，全时段供电、全负荷调节、全流程服务、全隐患排查以及全产业适配，让企业放心生产。可电网跟人一样也会生病，给它增强免疫力的事儿可耽误不得。
2: 喂，你好，银子电话。哎，好，知道。师傅，刚才说是那边有一个部分有故障，说是现在已经隔离了，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1: 一间小小的自动化运维机房，几张桌子，几块屏幕，几台嗡嗡响的机器。这里没有硝烟，但张继明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打一场仗。他们的对手是难以捕捉的毫秒之间的时间差。2008年，国家电网选了三家单位试点配电网故障自愈技术，宁波入围，试点落在鄞州。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张继明带领团队把一场原本需要50分钟的抢修压缩到了50秒。
3: 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自动化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发生故障的时候都会需要人工到现场去排查才能隔离这个故障。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自动化系统，可以自动的发现故障，并且自动的去隔离故障。
1: 如今他们处理故障的速度已经做到了毫秒级，但张继明团队还不满足，他们想把抢修变成预防，让故障根本没机会发生。这事儿目前还没人干成过。
3: 我们就在故障发生之前，根据故障这一些的特征和这些症状，我们提前预判这里可能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提前就把这个故障去处理掉，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故障发生的次数，然后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1: 但配电网像个任性的孩子，天气一变，负荷一涨，设备一老，它就可能闹脾气。想提前预判，得把海量数据揉碎了、嚼烂了，再建出精准模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宁波的企业不再为停电而焦虑，这份安稳撑起了营商环境的面子，而李子的功夫都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从抢得快到防得住，电网人多想的这一步，恰恰是鄞州营商环境里最暖心的那一点加法。在这里，电不只是能源，它是机器不停转的踏实，是新项目落地的信心，更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安心扎根的那片土壤。这就是鄞州市的来电服务。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军4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
0: 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而据路透社5号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军方官员已证实，他们袭击阿联酋是为了回应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2: Now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at they intercepted 3 cruise missiles. This was over Emirati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n one of these missiles also fell into the sea. Now on the east coast in Fujairah, this is a very key oil industry zone.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major fire that was started by an Iranian attack,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ere. They say that 3 Indian nationals have been injured. They have moderate injuries. They were taken to hospital.
1: 美媒记者说，目前仍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局势的暂时性升级，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迹象。据报道，富查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

0: 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
1: 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美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曼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 美军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航母搭载了60多架战机。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0: 特朗普4号被美国媒体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未予明确回应。特朗普只是说，新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还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 他说，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Our
2: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They don't have a navy anymore.
1: 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中擦枪走火，美方为何反应低调？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纵观2月28号，就是美伊开战以来，美国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避免陷入一场在中东的长期战争，避免陷入泥潭，也避免战争对美国的内政、对特朗普的执政产生这种负面的冲击。所以这次美军虽然也在这个疏导行动之后对伊朗的快艇进行了这种打击，但是他在战争中的基本的逻辑没有变。那么美国现在仍然 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回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没有重返3月份那时候战争的这种意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方的低调也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谈判的考虑。那么4月8号美伊停战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主要策略是以压促谈，那么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海上封锁，包括也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调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做出让步。 那么尽管特朗普本人多次说过他对伊朗方面的提案不满意，但是至少谈判没有破裂。那么特朗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希望保留谈判的这种渠道，那么保留谈判成功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也有一种避免落入传统的护航模式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考虑。那么这次美军在霍尔木兹 海峡的这个疏导行动，主要是采取的就是由美军为过往的商船去提供这种情报信息、提供引航的服务，也提供一些比较间接的这种安全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做出比较直接的反制，而美方继续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会引起美伊之间间接的比较激烈的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能就要重新 切换到传统的护航模式，那么这就需要美国投入大量的舰艇，那么消耗美国的大量的资源和军费，那么这个并不是特朗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

0: 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的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1: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 0.2%，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0: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达到每加仑4.46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一旦冲突得到解决，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将迅速回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0: 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的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3: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 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4: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0: 昨天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下午1:30，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截至目前，事故已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工作，正抓紧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同时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将做好伤员救治工作。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
1: 新材料集中涌现。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也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继续关注红迪厄斯号邮轮游客感染汉坦病毒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该邮轮上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这7人中已有3人死亡，1人为重症患者，其余3人症状较轻。
6: 邮轮运营方荷兰泛海探险公司4号晚发布声明称，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并是

0: 日的三名乘客中，有一人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出汉坦病毒变种，另有一名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的乘客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仍停泊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附近海域。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表示，该邮轮因出现呼吸道疾病疫情未获准靠港，相关方面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患者，并正与英国、荷兰协调推进患者转运工作。据报道，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仍有约150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红迪厄斯号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红迪厄斯号今年4月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原本目的地为佛得角，船票价格在 1.6 万美元至 2.5 万美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1万至17万元。
1: 美国特勤局4号通报，特勤人员当天在白宫附近与一名嫌疑人发生交火。根据通报，一名疑似携带枪支人员在接受盘查过程中试图逃跑，并向特勤人员开枪，随后此人被特勤人员开枪击中并受伤。特勤局副局长称，交火前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刚刚驶过这一区域，但嫌疑人当时没有向车队靠近，目前暂不清楚枪手动机。

0: 小圈，我觉得都是办法、
1: 嗯、
0: 啊。第三个，我觉得一旦有不舒服就不要再熬了，一定要休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按下停止熬夜的这个键。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
2: 好，
1: 可见啊，这个熬夜之后的心脏漏跳呢，我们并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分辨清楚是不是良性的心律不齐。如果出现持续性的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2: 屏蔽。
3: 熬夜诱发早搏，多因心脏疲劳，补觉通常可缓解，若伴随头晕胸闷则需及时就医。熬夜时应分段补觉，避开浓茶咖啡等兴奋剂，用冷水洗脸或起身走动提神。一旦心慌频繁，务必立刻停止工作休息。熬夜后第二天切忌剧烈运动，应通过清淡饮食和充分补觉让心脏恢复节奏。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心脏功能好的人心跳更慢。
1: 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判断，来，三二一，请选择。
4: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心跳更慢的话，他不可能心脏机能好到哪儿去。心跳过速是一种毛病，然后心动过缓它肯定也是一种毛病呀，所以说我觉得这说法是不对的。
5: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应该分为人群。因为小孩子的话他可能是比较有活力，活蹦乱跳，然后心跳可能比更快一点。那老人的话可能他行动比较迟缓一点，心跳比较慢一点。不能说老人的这种状态代表他心脏功能好，小孩子心脏功能不太好，所以他跟年龄段的人群代谢活力是有关的。我认为应该分一段的年龄和阶段的。
6: 我们其实是觉得这个看法是对的，心跳更慢的情况下像是那种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或许更慢更稳，开的可能是更轻松，我们的心脏可能跟这个汽车是一样的，或许越慢越稳，我们才能把这个心的这个整个的功能能体现得更好。
1: 我也有点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哈，因为我记得好像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运动员在选拔的时候要测心跳，好像是心跳比较慢的人会入选，哎，这个是一个好的身体条件。但不知道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说法，任主任。
0: 长期做运动的人，尤其做有氧运动的人，我们会发现他的心脏节律会比较慢，我们叫每一次心跳心搏数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我心脏功能非常好，我搏数量够，那我们不需要那么快的节律来保证我各个重要脏器的供血，所以这种情况叫运动员心率的时候长期运动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心跳慢的时候我心脏功能是好的，我们也可以鼓励做有氧运动来保证我们心肺功能好。但是是不是所有人心跳慢都是心脏功能好？不是的，要看不同的情况。年轻人或者是小孩确实是心跳比较快一些，那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如果心跳过慢，慢到什么程度，影响到了心脏的供血，影响到了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不能单以心脏跳得快慢来评价他的心脏功能，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病理性的情况，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否有病态窦房结综合症，是否有房室传导阻滞。所以这个问题呢，如果是对一个长期运动的人来说确实是对的，对一个我们有基础心脏病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对的。
1: 所以说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果心跳略慢的话，可能心脏功能是越好的。
0: 对，
1: 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0: 是的。
1: 那任主任，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日常的训练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心跳变得慢一点，或者说让我们的这个心脏功能更好呢？
0: 确实有这样的方法啊。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运动员的心率，我们可想而知什么叫运动员，一定是长期的一个不间断的锻炼或者是训练。那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如果想锻炼心肺功能，我更推荐大家采取一些规律的有一定强度的有氧运动来使我们的心肺功能更好。那这些有氧运动包括我们日常所能及的快走、慢跑、游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那长期坚持呢，能够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当然还有一条，就是在我们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力所能及。我对我的病人也经常会说，如果有心脏的严重的疾病，不要想着再去锻炼它，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 开始是慢走，再逐步过渡到快走。
1: 那任主任，对于那些心脏功能不好，或者说心脏本身有问题的人，

0: 人来说，这种恶性的心律不齐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1: 良性心律失常一般是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防早也好，偶发的时早也好，都是这种不会造成恶性后果的。那一提到恶性心律失常，就意味着可能会让我们发生不好的事件的，叫恶性心律失常。所以那你既然提到了恶性心律失常，就肯定是需要就医的。症状也好，疾病也好，它多会伴随着有器质性的心脏的疾病，比方说冠心病，比方说有高血压，有心脏瓣膜病，或者得过心肌梗死，这样的一些情况才会出现有恶性心律失常的情况。那恶性心律失常包括很多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频发的，如果是室性的心律失常，有短暂的室性心动过速，包括我们这种心房颤动，甚至恶性心律失常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对于恶性心律失常，我们在这里面就不推荐大家去做什么药物或者康复，那我们更推荐让病人去及时就医就诊。
0: 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心跳慢不等于心脏好，运动员因心脏泵血效率高，静息心率常低于60次，属运动员心率，是心脏强健的表现。普通人通过规律有氧运动也能提升心脏功能，使心率适度下降。老年人若心率长期低于50次，即使无症状也建议检查。关键看活动时心率能否正常上升。若静息心率低于50次且伴乏力、头晕，或低于40次，无论有无症状都应就医排查。
0: 非常感谢任主任今天带来的分享。那么从今天的心跳声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心律不齐的几个关键点。那些偶发的能自己好的心律不齐大多是良性的，那些频发的停不下来的还带症状的心律不齐就必须要找医生了。记住这些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健康。
3: 心脏的健康既关乎心跳的节律，也关乎供血的通畅。我们刚刚了解了心律失常，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供血系统。当冠状动脉发生病变，最常见的就是
4: 很难做到，因为这两种病的治疗方式相互矛盾。正是在这种困境下，我们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一站式手术。什么叫一站式？就是在同一次手术、同一次麻醉下同时进行心脏手术和肿瘤手术，解决这两大问题。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年过六旬的女士，半年前体检发现胃癌，经过新辅助化疗后肿瘤退缩并不理想，同时还出现了明显的骨髓抑制等副作用。这意味着根治手术的时机已经非常紧迫，不能再等了。更棘手的是，患者既往有冠心病病史，曾经接受过冠脉支架植入，术前检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前降支存在严重狭窄，狭窄达 90%。 进展期胃癌和严重冠心病两个致命问题同时摆在了面前，这种情况非常棘手，手术风险很高。面对这一复杂病情，先由心脏外科通过微创小切口完成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随后在麻醉状态下由普外科接力进行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术后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一天便转回了普通病房，第二天他已经能够下床活动，并且开始进流质饮食。在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他恢复顺利，很快康复出院。有人会问，手术风险这么高，怎么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患者的安全？多学科团队的精准评估和无缝协同是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基础。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心外、麻醉、普外、重症监护、营养、康复等专科密切配合，全程护航，形成覆盖术前、术中、术后的全过程诊疗体系，确保患者的安全。当然，一站式手术的背后，不仅体现医疗团队的高超技术，也凝聚着

0: 医护人员的辛勤汗水，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患者少受一分痛苦，多一分生的希望。当然，医学的进步固然重要，但是真正的健康责任人永远是我们自己。第一，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好的防病良药，戒烟能显著降低冠心病和肺癌的风险。短期的改变可以看到，戒烟12个小时后，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下降至正常水平，24小时后，呼吸功能得到改善。戒烟1年后，冠心病的风险大幅度降低；戒烟5年后，中风的风险降低至与不吸烟者相近；戒烟10年后，患肺癌的风险降低至吸烟者的1半左右。第二，定向体检是给自己最好的保险。很多患者总觉得胸口闷，忍一忍就过去了，身体不舒服，吃些药就好了。等到忍不了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尤其对于60岁以上，有吸烟史，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或者有家族史的朋友，应该定向进行心脏病和肿瘤的体检。通过早筛，可以尽早检查出心脏病和肿瘤，争取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也深知，医学的奇迹从来不只是技术创造的，它来自一个人对生的渴望和一个群体对这份渴望的郑重回应。心脏病和肿瘤确实是2座大山，但只要正视它，科学地面对它，这条路就不是绝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我们愿意做您前行路上的同行者。谢谢大家，我是张明奎医生。
1: 非常感谢张明奎院长用温暖而专业的讲述，从心律失常到肿瘤合并冠心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心脏的每一次异常跳动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
2: 而面对复杂的病情，现代医学正在用多学科的力量为每一次心跳争取更多保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3: 传统心脏起搏器电池平均10年耗尽，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彻底告别换电池的痛苦？
4: 我们正在研发的自功能无档起搏器是维持它的终生的起搏的需求。
3: 不需要电池，一颗胶囊大小的心脏起搏器是如何为心脏充电的呢？
4: 心脏收缩它产生的机械能，还有这个电磁感应装置，通过机械能转化成电能，刺激心脏跳动。
3: 一次植入，终身使用，医生和患者的期盼正一步步实现，
4: 避免了他不断的更换电池、不断的手术给患者带来的创伤和不便。
3: 广告之后更精彩。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心脏起搏器是数百万心律失常患者的生命守护。

0: 或者国内每年超10万台植入人体，但传统起搏器电池仅能使用8到10年，电量耗尽需2次手术，对高龄患者尤为艰难。患者刘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1: 只要我父亲在走路的时候就觉得很累也很慢，走路特别是上楼梯的时候，就去我们当地医院检查，就发现了心脏有问题。
0: 刘先生早在2018年就植入了心脏起搏器，如今9年光阴过去，79岁的高龄，他不得不再次躺上手术台，完成了第二次起搏器更换。而这样承受反复手术创伤的患者，在临床中还有很多。
2: 目前来说，接受心脏起搏器更换的一个记录，是一个接受29次起搏器更换的一个患者。
0: 面对这样反复承受手术创伤的困境，难道就没有一种方法能让患者摆脱这份痛苦吗？
3: 大家好，我是辛凯晨。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想要来了解一项中国最新的原创技术——自功能无导线心脏起搏器。它呢是历经近7年的时间，由多部门联合研制而成的。没有了传统的电池，却能够做到一次植入，终身使用。那么，没有了传统电池，它的动能从何而来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去一探究竟。花主任，我们现在看啊，这儿摆着3个心脏起搏器的模型。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是自功能无导线的心脏起搏器。我特别想知道哪一个是呢？
4: 这里有3款，你先猜猜看。
3: 首先呢，我觉得我应该要排除这一款心脏起搏器。这个起搏器可能它的这个体积相对的大一点点哈。我觉得我们的新款应该是更加小巧、更加轻便的。那我觉得我选这款。
4: 我们正在研发的自功能无导线起搏器模型是类似这款。
3: 哦，这款。
4: 对，
3: 华主任，那您看它有什么优势呢？相较于这两款来说，
4: 传统的起搏器都是通过电池来维持它的这个工作，目前的这个使用寿命大概是10年左右。患者需要开刀，需要把这个电极导线从这个手下静脉要放到这个心脏里边，弊端呢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并发症，包括在手术植入过程当中以及将来的这个囊袋发生感染。另外还要反复的切开来更换电池。自功能的这个无导线起搏器呢，从理论上讲呢，那么这个患者可能植入这一款可能就能维持他的这个终生的这个起搏器的需求。它因为体积很小，把这个电池、电路以及固定装置浓缩在一个像胶囊大小的这个起搏器。
3: 好的，华主任，那么听完您的介绍，我现在就是特别好奇啊，这个小小的起搏器它是如何工作的？它的工作原理又是什么呢？
4: 那我们下面一起去看一看它的原理。
3: 好。
0: 小小的无导线起搏器无需外接电源，究竟靠什么长久运转？人体跳动的心脏又是如何转化能量为设备自主充电呢？
4: 我们知道心脏收缩它产生的机械能，那么通过无导线起搏里边的电磁感应装置，通过机械能转化成电能，然后才通过无导线起搏器把这个电能释放，刺激心脏跳动。这就是我们现在研发的所谓的自功能无导线起搏器的工作原理。
3: 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年龄稍大，他的心跳没有那么的强，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心跳的动能呢？
4: 总的来讲应该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磁悬浮的这个自供能的这个装置，它的收集能量的效率是很高的。我们收集一次心脏跳动可以提供4次刺激心脏跳动所需的能量，所以不管它这个心脏跳动有多么微弱，原则上我们是可以满足临床的需要的。哦，
3: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磁悬浮技术是不是也是为了减少它的损耗？
4: 对，这是心脏机械收缩，然后在这个无导线起搏器里边装上这个磁悬浮的收集能量的装置，通过这个磁悬浮的这个原理把机械能转化成电能，最后这个电能再刺激心脏进行跳动，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主任，那听您介绍完之后，我现在很好奇，就是这个小小的装置是如何装到人的体内的？
4: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3: 哎，好，我们走。
4: 那我们现在这个培训中心，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无导线起搏器怎么放到心脏里的。对，那么如何进行操作呢？就在患者的静脉穿刺，从这个穿刺点呢顺着大血管然后移植到心脏。
0: 自功能无导线起搏器预装于输送导管，经股静脉送入心脏右心室，精准释放，牢固定植， 它能采集心脏搏动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自主供电，持续温柔地发挥起搏作用。
4: 那么现在无导线起搏器不仅有单腔的，还有双腔的。
3: 这个是双腔。
4: 对对。
0: 双腔心脏起搏器可使心房与心室协同收缩，更贴近人体自然心跳。单腔起搏器仅起搏心室，结构简单，能耗更低。传统心脏起搏器受限于电池，医生不得不在功能更好的双腔和寿命更长的单腔之间做妥协。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的自功能无导线心脏起搏器，未来无需电池，终身续航，将彻底打破这一两难困境。它让心脏像装上一台精密的双腔发动机，动力更强，同步性更好。这项技术源于2019年提出的共生生物电子理念，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研发。华伟教授正是该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2026年1月19号，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生物医学工程》。目前团队已完成大型动物30天稳定起搏实验，该技术正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3: 华主任，经过我们这一天的探访呢，我们现在想知道自功能无导线的心脏起搏器，它可能离患者真正的能够用上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4: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概念到真正的器械，而且在动物身上已经实现了它的自功能和采集和这个刺激心脏跳动，但是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攻关研发，提高它的产能的效率，减少患者多次更换电池所产生的这个费用，以及减少他手术的一些痛苦，所以这是我们将来未来理想的起搏器。
3: 从依靠电池到依靠心跳，从人机共存到人机共生，中国科学家们历时近7年时间的攻关，为心脏起搏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那么在我看来呢，这不仅是一项技术上的突破，更像是一次思想上的跃迁。它让医疗设备不再是消耗患者生命的外来客，而是和生命同频共振的共生者。我们也能够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换电池这个词将会从心脏起搏器的词典当中彻底的消失。
5: 可见心脏这台日夜不休的人体发动机，它的每一次跳动都关乎着生命的质量与希望。医学技术的每一次革新与突破，都是在为这颗永不停歇的泵注入更持久的动力。所以说，让我们珍视这份不断进步的力量，用科学认知守护心跳的节律，共同守护好我们最珍贵的心脏健康与生命活力。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他将从中医外治的角度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动作，让我们跟刘医生一起用双手为心脏松松绑，给生命添活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是益气稳心操，下面跟着我一起来练起来。第一个动作，双脚分开，宽于两肩，双手张开，左侧先起，勾脚俯身，摸脚尖，一二起身，好，重心左移，摸右脚，感受拉伸感，一二起身，好，三起身，四起身，五起身，六起身，注意双臂平直，七起身，八起身，好，自然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撑臂伸展通三焦。这个动作呢，来源于八段锦中的第一式，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大家跟我一起来做，双脚自然分开，双手十指交叉，翻掌向上，用力向上托天，手肘保持平直，感受到拉伸感之后，向左侧倾斜，好，到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注意感受身体的发力，向右侧倾斜，

0: 一、二、三，缓慢回正。好，左侧。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量力而行，我们逐渐的循序渐进。好，向右侧。一、二、三。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也是八段锦中的五劳七伤向后瞧。我们起势的时候，双脚宽于两肩，重心微微下沉，双掌五指张开，往下按，掌心朝下。缓慢吸气起身的时候，手掌慢慢转向朝前，五指自然分开，尽可能的向两侧延伸，带动的呢有我们手臂的拉伸感。下按，好，起身，翻掌向右看，极限位置，感受拉伸感，一、二、三，回正，放松，呼气，下按，好，起身，吸气，向左看，一、二、三，回正。以上三个动作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坚持练习能让您心身调和，祝您的心跳稳健有力。
1: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刚才的一系列的动作的练习，特别是拉伸的动作，让我感觉自己都好像长高了呢。那我相信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来运动的话呢，一定可以获得健康有力的心跳。
2: 了解心跳的节律，就是读懂身体的信号，掌握科学的方法，就是给生命最好的守护。
1: 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等我们回葡萄牙的时候，身手就会和中国功夫电影里面的人一样好了。
1: 不只是电影明星，我们还要成为真正的功夫大师。哦，对。

贝贝，你什么时候练成了这么厉害的功夫？

0: 露达。
1: 你们没事吧？
2: 公鸡的羽毛一旦被打湿了，就很难弄干。啊！
1: 对不起，但是我们会把露台修好的。
2: 你们以前修过露台吗？
1: 没有。不过我们倒是弄坏过不少露台，
3: 还是我们来修吧。走，露塔，我们去拿工具。
4: 走，等等我。
2: 是我们的错，我们应该去帮忙。再来两根，差不多就够用了。
3: 把竹子运回去可是大工程，先回去吧。
2: 既然来帮忙，咱们俩就把竹子搬回树屋吧。
1: 好，
2: 那就从上面开始。 维维，如果你们再捣乱的话，我们就永远修不好露台了。
1: 对不起，露塔，我们只是想帮忙。
3: 露塔，他们只是……
2: 你们只要别让我在天上飞来飞去，就是帮了我们大忙了。用马达和滑轮把竹子吊到露台的位置，这个主意棒极了，呵呵。
3: 我们很快就能修好露台了。露塔，你拿的竹竿太多了，要是贝贝和维维也能在这里帮忙就好了。
2: 呵呵，我刚刚是不是对贝贝和维维太凶了？我们去把他们找回来吧。
3: 好。

0: 是香蕉面包。
1: 我想我们可以带着香蕉面包去找他们。
0: 没错。也许我们也可以先替他们尝一尝面包好不好吃。

0: 不能因为被批评了就放弃。
1: 没错，只要我们不踩到竹竿，
0: 我们就不会帮倒忙。
2: 香蕉面包，没有人比你们做的更好吃了。
3: 谢谢你，格格。
2: 我已经吃了三片了。
1: 真的吗？
4: 我得加把劲儿了。
0: 我们要怎么停下来呀？
2: 真好吃，好香啊！贝贝、维维肯定喜欢。
1: 小心，贝贝。
2: 我们必须马上关掉马达。操纵杆坏了，我们关不上。卢塔去哪儿了？
5: 我要跑！
6: 你们两个小捣蛋，太淘气了。
7: 就是，你们比我们还爱闯祸。
4: 你们俩，
2: 卢塔，
4: 好了好了，他们也是好心要帮忙，对不对？
0: 卢塔，
4: 想帮忙是对的，但也要量力而行啊，不然就会像这样。现在马达坏了，该怎么办呢？
2: 或许我有个办法。多亏了贝贝和维维，没人能像他们这么擅长奔跑。
4: 当然，他们可是葡萄牙的小猪。
0: 我比你快，我会先成为功夫大师的。我比你快。
2: 我们现在宣布，露台当中。
0: 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
8: 我们用滑轮的绳子给你做了个吊床。
0: 这个功夫吊床可结实了，我们两个一块儿上去都没问题。
9: 冒险旅程，蓝天白云和我作伴，一路美妙的相遇都在记录，瞬间灿烂，树上鸟儿在歌唱。
2: 我来接。
10: 你好，我是亮亮的妈妈。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0: 我们今天有事没法回到树屋了，你们可以帮忙照顾亮亮一天吗？
2: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看。

0: 回。
1: 呵，
2: 亮亮，
3: 哎呀，
0: 呵呵，
3: 啊，我在。
2: 小心，亮亮，那是扶手。哎呀呀呀！
0: 发生什么事了吗？
3: 没什么，刚才卢塔正在护送亮亮去吃早饭。
0: 卢塔真贴心，太谢谢你们了。
3: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哎，亮亮小心！哎呀
4: ！亮亮，吃早饭在那边。
2: 早餐来了，我们必须照看好亮亮。我想你可以先吃完早餐。你这样会出问题的。
5: 不，
3: 发生什么事了？
5: 我的手机没电了，我需要一个充电器。到草人赛车的第30关，我马上就要通关了。
3: 树屋没有充电器，不过我想雀婶那儿可能会有。
5: 真的吗？我们可以现在去找雀婶吗？马上。
3: 如果你肯听卢塔的话，先把早餐吃完就可以。
5: 没问题。
3: 吃太快对身体也不好。

0: 我马上要通关稻草人赛车的第30关蹦极狒狒了。第31关是恐怖山谷，你们玩过吗？我们更喜欢现实中的游戏，比如钓鱼。哦，你是说钓鱼大乱斗吗？在那个游戏里，我可以捕捉到全世界各地的鱼。
1: 不是，他说的是和朋友一起在真实的小溪里钓鱼。
0: 哦，我从来没玩过。我们快到雀水家了吗？
1: 是的。

0: 哇哦，这可是最新款的游戏手机。
1: 谢谢，您有这款手机的充电器吗？
0: 当然，雀婶这里有所有样式的充电器，就在那儿。我很快就可以找到了，最迟明天早上。
1: 明天？不要啊，没有手机太无聊了。
0: 在哪儿啊？稍等一下啊，
2: 如果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游戏，时间会过得很快的。
3: 没错，有人想去放风筝吗？
2: 或者去玩滑板车？你会发现时间一下子就会过去的。哎呀！来吧，亮亮，你看，这车跑得可快了。
3: 你看，我能把风筝放到外太空去。你要来帮忙吗？稻草人赛车手第20关有一辆沙漠赛车，上面就有一个像风筝一样的帆。可惜我的手机没电了，要不就能给你们看看那辆车有多漂亮了。
2: 亮亮，那还不如看看我的小车。
3: 这小车漂亮极了。
2: 想开我们的沙漠赛车吗？
1: 我的沙漠赛车有火箭引擎，可以突破声障。
3: 我们的车也有火箭引擎。
1: 真的吗？
2: 这主意不错，我们玩的时候都嗡的吼一声。
4: 朋友们，你们好啊，看我们学的新招式。
3: 这是维维和贝贝，来自葡萄牙的功夫小猪。这是亮亮。
1: 我会这一招。
4: 你会功夫？
1: 那是，昨天我在手机上玩功夫浣熊，我得了500万分呢。
4: 手机游戏那不是真正的功夫。
5: 维维，这是猴派功夫大师，我们的对手，功夫对决。
4: 亮亮，这才是真正的功夫小猪。
2: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啊。
3: 你应该加入他们。
1: 可是
2: 不好，我们赶紧追上去。
1: 好玩多了。我们还有别的游戏吗？
3: 你知道有个游戏叫捉人游戏吗？
1: 知道，我的手机里有。
3: 捉到你。该你捉我们了。
2: 来吧，亮亮，现实中的游戏可不会没电，你不用担心。
1: 那你们可要准备好了，功夫亮亮来了。你们别跑！
6: 别让亮亮抓到你！
1: 不公平，我从来没有上过树。
4: 现在你上去了。
1: 现在我抓到你了。
6: 我抓你，你干嘛？
3: 好的主意，我们可以像沙漠赛车一样玩捉人游戏。
2: 这游戏我们从来没玩过。
4: 来吧，亮亮，你来带我们玩这个新游戏。
0: 我找到充电器了。看他们玩的多开心啊。算了，等他们玩累了再来找我吧。

0: 等一下，我们忘拿充电器了。
1: 没关系，我妈妈明天会带来一个的。
2: 那你今天就没办法再玩手机了。
1: 也许还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再陪我玩一局捉人游戏。赶紧跟我来。

0: 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东西要打扫，让我们休息一天吧，呵呵。我们一整个早上都在打扫，你真的应该休息一下了。
1: 我得做点汤，还要做些橡子派，要给维维和贝贝。
2: 这香味是橡子派吗？
3: 可不是普通的橡子派哦，是和和做的橡子派。和和，你看起来好疲惫啊。
2: 没错，你应该休息一下，和和。
0: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可以去钓钓鱼，在温暖的阳光下放松放松。
1: 可是万一要有人来书屋做客呢？我还是留在这儿吧，二楼走廊的地板还没擦呢。
4: 我们来帮忙照看书屋，
1: 但你们从来没有，我不能。
0: 在葡萄牙，你不能这样拒绝朋友的好意。你现在的任务是去钓鱼。
1: 真的吗？
0: 如果你拒绝，可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1: 那好吧。你们如果看到哪里脏了，
4: 放心吧，我们会擦干净的。
0: 来吧，和和，鱼儿们还等着呢。
1: 你说的对，卢塔，今天没有人来，能出什么差错呢？
5: 请问和和树屋是往这个方向走吗？
1: 没错。
5: 谢谢。听说和和树屋是这附近最好的树屋，期待我能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吃一顿美味的午餐。
0: 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1: 卢塔，你听到了吗？熊先生说我们的树屋是世界上最好的树屋。
0: 是啊，还有美味的午餐。
1: 他要去树屋。
0: 和和等等，我们的钓鱼计划怎么办？
1: 我必须回去看看。
5: 你们好。
3: 你好。
4: 欢迎光临树屋。
0: 如果你现在回去，就将辜负贝贝和维维的好意。
1: 可是他们是第一次照看书屋，我是说，也许我真的应该进去看看。
0: 熊先生很高兴，我们去钓鱼吧。如果你不放心，我们就没有办法放松。那么休息日也就没有意义了。
1: 可是如果我回去，小猪们会不会不高兴啊？
0: 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既能让你休息，又可以走进树屋，还有礼貌的办法。
1: 看来你已经想到主意了，对吧？

0: 我们正在用功夫测试船的柔软性
1: 还有弹性，我敢保证这绝对是
0: 水屋里最柔软最有弹性的床。
2: 又有人来了，
1: 我们已经用功夫试好了床，希望你住得舒服。
0: 欢迎来到和和树屋，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3: 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4: 我们是赫塔和鲁鲁，从山那边来。
5: 对不起，我的床好像有点坏了。
0: 我们会把床修好的，
1: 就现在。
3: 不。我是说，你们能先带他去房间吗？赫塔累了。
4: 我累了。
3: 是的，你很累。
4: 哦，是的，我忘了，我太累了。
0: 您需要马上回房间。
1: 我们来帮您。
5: 你等会儿会看到他们好玩的功夫试床技术。哦。

0: 床看起来好好的，贝贝。
1: 我们最好确认一下，功夫是床法。
0: 床没问题啊。

0: 这样就更完美了。
1: 功夫午餐时间到。
2: 功夫午餐
3: 应该只是把你做的汤加热一下。
0: 我们要做胡萝卜橡子汤，
4: 我敢肯定东西放得越多味道就会更好。
3: 有人想练

0: 嘿，瑜伽，午餐前练瑜伽正好。
1: 那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的功夫修炼呢。
0: 送了一天的蜂蜜，舒展一下筋骨也不错。
2: 金鸡独立，伸出右脚，双手举过头顶，然后啪！哇，好香的汤啊！
1: 午饭时间到。
0: 这是我喝过的最美味的胡萝卜巷子汤。
3: 谢谢。树屋的功夫小猪们，
1: 我们喝了美味的汤，感觉能量满满。现在我们要
4: 功夫拖地，目标二楼走廊。
3: 他们会把湿漉漉、滑溜溜的肥皂水弄得到处都是。啊？
1: 我们要打败脏地板。
2: 出走廊用不了这么多水。
0: 麻烦借过。
3: 小心！
0: 嘿，这太好玩了，我喜欢。
3: 真的吗？
1: 我们一起玩吧。
5: 好像在滑雪。呀呼！
2: 这确实比钓鱼有趣多了。哇！
0: 哟吼！今天是我最开心、最放松的一天。谢谢你们。
2: 嘟鲁，我想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
3: 赫塔，我想你说的对。
0: 今天真开心，这里简直太棒了，我真希望能多待一阵子。
2: 我们也一样啊。
1: 再见
2: 再见。
5: 何浩跟卢塔一定钓了很多鱼，我们让他俩完全放心地休息了一整天。
1: 何浩和卢塔，你们休息的怎么样？
2: 我们休息的很好，
3: 只是有些想睡觉了。
1: 我们来
5: 抬你们回房间，
1: 让你们试试我们新发明的功夫式床法。

0: 桥洞被树挡住了，我想你没办法一击制胜的。哦，
1: 是吗？我可不这么觉得。看，
0: 那是托托。你想到什么好主意了吗？
1: 学着点。
2: 爷爷小心！
3: 哎呀！

0: 狐狸，这是你的高尔夫球吗？
1: 哎呀，是的，它太淘气了，怎么都不肯进洞。
2: 狐狸，既然你打高尔夫进展不是很顺利，为什么不来参加我们的野餐会呢？
1: 抱歉，我可没什么可分享的。再见。
0: 幸亏他们没有答应，否则狐狸一定会毁了我们的野餐会的。
3: 吃香蕉。
4: 要不是他们碰了我的球，我一定可以打破森林记录的。喂，是外婆？外婆，您最近还好吗？
5: 好。
4: 什么？您完全不用担心，我在森林里非常受欢迎，是吧，乌鸦？快来说是。
6: 什么？是的，没错。
4: 您听到了吗，外婆？我和大家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今天啊还邀请我去参加野餐会呢。嘿嘿，我还特意为这次野餐会准备了很多的食物呢。
5: 太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野餐会了。你的朋友真的邀请你了吗？
4: 当然，一场成功的野餐会怎么可能少得了我狐狸呢？
5: 野餐会，你不介意带我一起去吧？
4: 什么？你也要参加野餐会？外婆，您恐怕赶不上了。
5: 怎么？野餐会很远吗？
4: 喂，外婆，外婆，
5: 我最爱的小狐狸呀，快让外婆看看。
4: 外婆，我身体好得很。
5: 那太好了，我们去参加野餐会吧，记得带上你准备的食物。
4: 这在哪儿呢？我明明记得它在这儿呢。哎，被贪吃的乌鸦给吃掉了。外婆，这下我恐怕没办法去参加野餐会了。
5: 我可怜的孩子，他一定是饿坏了。来尝尝外婆做的鲜花饼吧。
4: 鲜花饼，我的最爱。
5: 你准备食物了没有？这些得留到野餐会的时候再吃。
4: 乌鸦，乌鸦，求求你了，给我一半。
6: 这是我的。
5: 狐狸，你还在等什么呀？野餐会就要开始了。
4: 我在跟乌鸦道别。
5: 乌鸦不去参加野餐会吗？
4: 他把我准备的食物都给吃了，一点都不饿。
5: 走吧，我已经等不及要见到你的好朋友们了。
4: 我的好朋友，
7: 狐狸。
4: 外婆，那个我担心乌鸦找不到水喝，您先去，我一会儿到野餐会跟您会合。
5: 别着急，小狐狸。哎呀，
4: 喝喝，鲁达。
0: 这次我可没看到他的高尔夫球。
2: 狐狸，你是来参加野餐会的吗？
4: 野餐会？不，是我的外婆要来了。
2: 没问题，我们准备了很多食物，足够大家一起享用。
4: 不，呵呵，我是不能让外婆看到。
0: 我懂了，呵呵，他是不想让外婆知道他平时都做了些什么。
4: 哎，对对对，要是让外婆知道我平时不受大家欢迎。
5: 是谁不受大家欢迎啊？
4: 我是说乌鸦，平时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吧，和卢塔？
0: 是啊，他确实很坏。
2: 你好。
0: 你好，我叫卢塔，来自葡萄牙的公鸡。
5: 你好。
2: 您请这边坐。
5: 谢谢你们，和卢塔。
2: 不用客气。
5: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美味的鲜花饼。你们为什么坐这么远呀？快来尝尝。
4: 外婆，还是让我拿给大家吧。大家快来尝尝，这是我最爱吃的。外婆您看到了吧，这是野餐会的保留节目啊，捉迷藏。他们每次啊都跟我玩这个，现在我要去找他们啦。小先生，这么猴爷爷，猴爷爷，找到你了。

0: 狐狸外婆，请您坐一会儿，我也去捉迷藏了。
1: 真的捉迷藏？
2: 小先生，刺猬，大家都去哪儿了？
0: 也许这次该帮狐狸一次。狐狸，狐狸，也许，
2: 你们在这儿呢。
0: 狐狸，如果你不想惹你外婆生气，我们倒是可以考虑帮你把鲜花饼分出去。
2: 真的吗？
0: 不仅如此，我们还向大家保证，你今天不会捣乱，但前提是你得帮助大家把野餐会准备好。
2: 这个嘛，
0: 算了，呵呵，我们走。
2: 等一等。偷偷，我来帮你摆吧。
3: 好啊，你把叉子放在盘子左边，还是放在盘子上边？还是放在盘子右边？
2: 到底怎么摆呀？
3: 都可以。然后我们摆勺子。
2: 你自己摆吧。
0: 狐狸外婆，您听过那首叉子跳舞的曲子吗？我最近正在练习。
1: 好啊。
2: 咱们继续，继续。
3: 好。
2: 刺猬，你去尝尝鲜花饼吧，我来帮你调蜂蜜果汁，怎么样？是你们搞的鬼！我
4: 外婆，你看我玩的多开心啊！
2: 插花可太没劲了。
4: 外婆，您看我做的好看吗？
1: 只是一枝花，有些孤单。
4: 大当。
0: 加油哦，狐狸。
3: 狐狸，我的叉子掉地上了。
5: 狐狸，你垃圾被风吹走了。
2: 好。等等，来了来了。
1: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棒的野餐会了。
2: 我来了。
1: 你们今天开心吗？
4: 累死我了。
1: 我的小狐狸，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你这么受欢迎，外婆很开心。
4: 外婆您开心就好。
1: 这是专门给你留的
4: 我最爱吃的鲜花饼。
6: 狐狸，今天真的谢谢你帮了我们很多忙。
1: 是啊是啊，你所有的朋友们都很开心。
2: 所有的？我好像忘了一件事儿，我去去就来。乌鸦，来跟我一起参加野餐会吧。
0: 勇敢的北极熊与他的朋友们，企鹅贝贝，还有大小怪狐狸，不是鲁塔。
2: 这算什么故事啊？企鹅怎么会和北极熊住在一起？他们是生活在南极的。

0: 绵绵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战士们，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 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
0: 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133旅第185团205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1: 答应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1: 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0: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
1: 我们这支连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前身呢是红二师模范红五团的主力连队。

0: 之一，也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红军骨干连队，曾经参加过五次反围剿作战，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1: 带头的连长名叫曾贤生，年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50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2: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3: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1: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查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4: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1: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5: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1: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5: 115师343旅685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686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344旅687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1: 当年在拦头、斩腰、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第685团被赋予拦头重任，他们必须像一颗钉子死死定住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第685团急需一支冲锋在前的突击力量，一把能撕开敌阵的尖刀。那么到底由谁来担此重任呢？一夜风雨急行过后，9月25日拂晓，第685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五连连长曾贤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0: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都别给我当孬种。

0: 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囫囵了。
1: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贤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0: 我们老连长曾贤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叫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1: 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2: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行李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那车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1: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贤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2: 指挥官是桥本顺政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5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1: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2: 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式步枪，是当时缠距最紧的步枪，是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而且这种38式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2个子弹盒，那么这2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0发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0发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了。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3: 报告，蓝方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
4: 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
5: 全连注意准备百刃格斗对桥。
1: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6: 裁决通报：蓝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7: 判定：蓝方胜，红方负，完毕。
0: 我们连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器推演方式，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1: 这场被现代兵棋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2: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深正这支部队还要强，是两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0: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1: 眼见日军开始突破包围，即将抢占制高点，千钧一发之际，连长曾贤生拔出大刀，豁然起身。
0: 在日军组织反扑抢占高地的时候呢，我们曾贤生连长又带领连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当时刀卷刃了，他们就用枪托砸；枪杆断了呢，就拳打、脚踢，还有用牙咬。
1: 满身是伤的曾贤生被5-6个日军团团围住，就在他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贤生忍住剧痛，骤然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0: 在连长曾贤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1: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3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之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8: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9: 这是一个巨大的敲声机，也向全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10: 天亮了，万物千里，只在一个坚定的方向。
1: 在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2营5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称号。

0: 平型关一役，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12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七连五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0: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上船我们要求那个速度加快啊，因为羊羔有铁圈了，不加帮助两边滑行，帮助船面的速度加强速度。
0: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迭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船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刮花了俺俩嗓子。我的是这个被火刮花了的，别的有俩同志也刮花了。我说咱们牺牲咱们决心，早点咱们讨论什么。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罢。
0: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
1: 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损失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0: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七连五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 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0: 八十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八十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指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1: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拓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2: 下船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升空，无人机对前方目标实施侦察执行。
3: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它能够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精准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是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实用性的。
0: 我们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突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八十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八十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1: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及八十周年阅兵中，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两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一面战旗见证了历史跨越时空，引领红九连战士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胜利不断突击前进。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邓丽文访陆之行引爆岛内四大连锁反应，产业发声撕破赖清德台独谎言，民调数据反映百姓心声，岛内以美论再度升温，台独路线是否彻底动摇，两岸未来走向何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邓丽文点燃民意，四把火猛烧赖清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邓丽文访陆之后，岛内接连出现产业发声、以美论升温、民调转向以及对外受挫等一系列变化，这四把火同时烧向赖清德，台独路线是否正在被动摇，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希女士，欢迎三位。台湾产业界向赖清德发出呐喊，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邓丽文访陆后，大陆释出十项新措施，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污蔑大陆善意，为所谓经济利诱，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台湾产业界首先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惠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惠台善意，但是呢，却被反称是以商逼政。那么针对赖清德这种不思解方却偏偏从内部找敌人做法，游教授您怎么看？
1: 我们看到台湾游览车相关协会一位理事长叫郑春仇啊，他说的更直白，他说开放我们就受益，不开放我们就很痛苦。结果呢，在台湾商业总会这个记者会之前，我们看到几个绿营媒体啊，先放谣言说台湾商业总会呢是受了大陆的压力，要他们出来以商逼政。然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就顺着绿媒的讲法，呼吁台湾企业界应该拒绝被利用，不要成为施压当局的工具。这下啊，把红帽子戴到台湾企业头上了。其实啊，我们看到反映台湾民意、呼吁两岸扩大交流的在野党啊，早就被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打成内部敌人了。现在连企业都要被他们当敌人啊！企业跟民众的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在解决的是呼吁他们要解决问题的人，把你打成内部敌人就是施压，要你闭嘴。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台湾商业总会忍无可忍。两岸旅行协会的理事长叫许敬瑞，他说商哪里逼得了政呢，这种戴帽子的做法才是民进党当局，你们在以政逼商啊。两岸交流的机

0: 会被阻挡，还要被说成内部敌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企业还有台湾民众所做的双重伤害。
1: 确实，赖清德呢，完全就是站在了人民以及台湾产业界的对立面啊，而有目共睹，这些年来呢，民进党也是不断打压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那今天呢，也不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又坑害了岛内的哪些产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向来考虑，就是有哪些台湾的产业能够幸免于难呢？你想来想去，一个都没有。台湾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坑，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害。这里面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说，那么希望恢复两岸的这个航点呢、啊、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陆委会跑出来讲什么呢，说什么什么意愿不高，说什么什么回头客有限。你想想，最了解这些的肯定是那些民航业者。民航业者为什么这样讲？人家是经过了市场调查，人家是有扎扎实实的数据的，轮不到你所谓的陆委会在替人家操心。大家现在看到去年的时候，台湾的整个农产品的贸易已经下降了一成，而且台湾去年整个农产品的这个逆差已经高达142.6亿美元。过去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在过去的五年间，整个台湾农产品对外的出口已经下降了两成，那个下降两成，那个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台湾普通农民的生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民党当局天天骗大家说搞什么新南向什么这那的，这个最后的数据不会骗人的。最近呢，因为所谓的新南向，赖清德又开放了一个说印度也可以来，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自己有统计，到202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些来打工的吧，他来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是来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雇主，然后来给你做担保，也就是说你打工的时候一直得在他们家上班，但是呢，可能呢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上着上着班，这个人就跑了，那跑了去哪儿呢？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失散移工。这种所谓的失散移工在台湾已经有9万多人。最近又要进口那个有可能会发芽的马铃薯到台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有完没完？之前是动物，又是猪肉又是牛肉，现在变成是植物，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结果他也要进来。所以有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说你民进党当局天天在那搞台独，结果最后的代价是让台湾民众去吃毒。
1: 用您的话说，岛内诸多产业受损，再次印证了赖清德他根本就是无视民生福祉，所以大家呢才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那么随着台湾产业界的这把火烧向了赖清德，您认为他接下来真的会考量民意进行政策的转向吗？
3: 战术性的政策微调是有可能的，但是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台独路线发生转变是非常难的。从短期上来看呢，赖清德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民意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民意，也来自于产业界。刚才于强教授也提到了，尤其是中南部作为赖清德民进党的传统票仓，他们主要是以观光、养殖和渔农业为主。那么在赖清德阻断两岸交流亲美媚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他们受到的牺牲、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中南地区的选民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也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都会促使赖清德可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微调，但是从长期来讲，从根本性的战略上来讲，他的台独路线还是非常具有刚性的，是不太可能软化的。不论是去年的赖17条，还是说今年大陆推出了10项新的政策，明明是非常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非常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但是被民进党当局污蔑为经济上面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一系列的去阻挠郑丽文来大陆访问，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表明了他台独的决心，尤其是以武拒统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特朗普要求民进党当局把这个防务预算占 GDP 从现在2%提高到5%，甚至未来的10%，民进党也是全盘接收、全盘照做。赖清德竟然他承诺在今年要达到3%，到了2030年要达到5%，可见他以武拒统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未来还是不会承认九二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的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往来，包括民进党当局他所谓的一个大的政策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1: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就算赖清德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微调，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其台独的本质。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岛内以美论再次升温。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4: 据

0: 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问到接下来的访美规划，郑丽文表示，希望把访陆的感受与想法带到美国，让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开创与缔造和平。另据岛内最新释出的民调显示，57%的民众不相信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保台。有57.6%的民众认为，赖清德当局一味向美国军购，没法真正达到保护台湾的目的。岛内以美论升温，被舆论称为是烧向赖清德的第二把火。
1: 您认为此次郑丽文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同时借此次访美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议题？
2: 他这次去美国，我想会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传达，我们看到郑丽文其实现在一直在讲和平和平和平，他其实也想把这个愿望去告诉美国，说台湾需要和平，也希望美国不要在里面去从中作梗，去破坏台海的和平。我想他要把这样一个真诚的愿望向美国彻底的完整的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过去民党当局执政，所以呢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啊，特别是这个很多沟通的管道呢被民进党当局把持着，所以呢他就天天呢给美国去洗脑，说国民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呢郑丽文去等于是消除这些误解，就是说事情不是像民进党当局讲的那样的，国民党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大家都知道说郑丽文来大陆访问，所以美国很想知道说，那你郑丽文去大陆访问之后，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呀，你的看法是什么呀。那么郑丽文等于是面对面的跟美方有这样一个沟通，这个呢也是美国需要或者说美国想知道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他要跟美方相关的一些人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智库的研究的人员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学者啊，他要建立一些联系，也建立一些沟通的管道。基于这个目的呢，我想会谈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特别想跟他关于沟通的问题，就是郑丽文你对两岸关系你究竟是什么看法。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非常迫切的想去从那个给台湾卖武器当中挣到钱，那么郑丽文要跟美国去沟通，说在关于从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上，国民党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三个事儿呢，是关于贸易，美国对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台湾如何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利益，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
1: 也就是说，他不但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要表达台湾民众的一个心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有台媒评论认为，此次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是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一中原则的认知。尤教授您怎么看？
3: 我认为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还有另一种声音。过去因为外国媒体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加上台湾当局刻意的打压跟操作，台湾好像变成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国际社会很多人就被误导，认为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支持民进党搞台独，搞抗中保台，其他声音只是非常少数的人，而且这些其他声音还被民进党当局扭曲跟丑化，变成呢好像这些声音是极端的投降派或反美派啊。那这次郑丽文透过访问大陆创造的高声量，让国际社会听到他所代表的呢台湾希望透过两岸共识与大陆共谋和平的另外一种声音。而且国际社会也会有更多人知道郑丽文代表的这种要和平、要发展、不要战争的声音呢，跟民进党相比，这个声音才是台湾真正的多数民意。当郑丽文代表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到，这就会让国际上有更多人思考另外一种剧情。如果两岸能在一中共识底下共谋和平，是不是对国际社会更有利的另外一条道路呢？民进党的路线是搞台独，把两岸关系搞成僵局，搞成危局，让两岸冲突风险不断提高，战争从想象到离现实越来越近。但是郑丽文跟国民党的路线是跟大陆在法理、在民族、在文化上找到一中的共识，然后透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我们要知道，就算是在民进党不断的打压底下，去年台湾民众到大陆仍然超过500万人次，台湾仍然从大陆拿到将近1500亿美元的顺差，这代表交流呢，是台湾跟两岸民众的实际需要。美国跟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啊，走民进党的路线，让民进党去偷渡台独，让台海成

0: 成为战争的引爆点，真的对他们比较有利吗？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呢，不相信美国出兵以及对台军售的民众呢是均超过了半数，所以您怎么看待此次

0: 本身一个非常伤人的市侩的狡黠的性格，他的交易性人格，以及他把外交当作一门生意去做，我想台湾民众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台湾不是一项战略资产，而是一个交易筹码。所谓的军购也不是一个安全援助，而是一门安全生意。那么特朗普2.0上台之后，在军购、关税和台积电三个方面对于台湾社会极限施压，而民进党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在关税谈判上也是无限的软弱，美国提到什么，他就全盘的接受。那么我想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从美国的政策界和智库的讨论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弃台论也是沸沸扬扬，甚嚣尘上，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传导到岛内，加重岛内的以美论。目前美国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最大的优先级外交方面是在美国本土的利益，那么对对台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后撤的信号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心里没有底，觉得要被美国抛弃，那么最终这种以美论就会变成以独论，因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赖清德还有什么倚仗呢？
1: 总之，外人靠不住已经成为了岛内的广泛共识。而针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岛内的最新民调数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四月密集发布台湾生存战略系列民调，深入探讨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结果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有70.5%的民众同意台湾未来应该主动与大陆谈判，为未来发展争取更有利条件。有65.8%的民众认同谁能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与幸福就支持谁。主动谈判可以说是此次系列民调当中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三次民调呢都呈现出了一个递增的趋势。那么这反映出了岛内社会怎样的一种民意变化呢？尤教授。
2: 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啊，还有新党最近合作的民调是一组系列民调啊。民调是用台湾的生存战略作为中心主轴，目前呢做了三波的调查。第一波民调问的是入席或是缺席，他希望了解台湾民众认为啊要不要主动上谈判桌。结果民调显示呢，超过3/4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来保住台湾的安全跟未来。第二波民调更进一步啊，问的是和平或是战争，结果有57.4%啊，接近6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主动透过政治谈判达成两岸和平，认为这样才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才是好的生存智慧。第三波民调问的是变与不变啊，这是在问台湾民众面对的两个选择，究竟是要不变维持现状，还是要主动做点什么来掌握变局。结果显示啊，超过70%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掌握未来的发展，超过61%的台湾民众认为啊，不如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跟条件。我认为这三波民调是透过他特别的问题设计，想探测台湾的民意是不是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民调显示的第一个变化是更多台湾民众愿意选择谈判的路线，这么多人支持靠谈判把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跟过去很不一样。第二个改变呢，谈判是为了争取和平。从民调可以明显看出来，很多台湾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风险，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把谈判和平污名化的那些民进党当局的操作了。第三个改变呢，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和平的人里面啊，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1: 在民调数据当中呢，我们注意到有66%的台湾民众呢认同谁能够保证台湾人的安全和幸福就支持谁。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印证了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
3: 我想的确如此啊，这个民调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66%是什么概念？赖清德一直觉得说他的支持度在台湾所谓的基本盘有40%，那么66%的民众说谁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就支持谁，这意味着连赖清德自己的基本盘 都已

0: 经开始松动了，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前的一切的政策是否定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大家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民调展示出来的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现在台湾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蓝绿，而是安全。因为没有了安全感，所以大家没有了幸福感，所以大家讲的都很实在，就是谁给我安全感，谁给我幸福感，我就支持谁。这是台湾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民调当中还有一个数字，我们注意到有70%的民众说应该跟大陆主动的在谈判。我们看到赖清德执政之后，面对大陆那就是躲呀，那就是逃啊，那就是各种不来往啊，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事情通通给你污名化，通通给你抹黑和栽赃。台湾民众70%的民众告诉你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于台湾的利益来说，应该主动的去想一想如何跟大陆沟通，如何跟大陆谈判，不能再逃避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看得明白，逃避最后的结果是台湾自己的利益受害，台湾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什么？这是对于赖清德一路以来，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执政快两年了，他的任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这两年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有70%的民众认为你这条路对台湾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个民调，我们直白一点讲，就是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啪啪打脸，包括连当年投票给赖清德的那批人都在啪啪打脸，觉得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5月2日，赖清德却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进行了偷渡式窜访，该举动在岛内引发批评和质疑。民进党这样费尽心机暴露了赖清德哪些图谋，又能骗过台湾民众吗？
2: 赖清德呢，原本4月22号要去斯威士兰，他的包机啊，本来是想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非洲岛国的相关空域的，但是这三国呢，都因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给赖清德的包机飞行许可，结果赖清德只好临时宣布取消了行程。四处碰壁之后啊，赖清德现在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靠载着斯威士兰的副总理啊到台湾来的那一架飞机，在不告知外界的情况底下，好像搭顺风机那样飞去了斯威士兰啊。他费尽心机这么做呢，看起来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去得了斯威士兰的，他还可以拿来宣传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突破。不过呢，你搞这种暗地操作，藏在斯威士兰的飞机里飞过去，你到底证明的是你去得了呢，还是反而更证明了你只剩下搞这种旁门左道，否则根本是去不了呢？赖清德很早就被大家批评啊，他是在借壳上市搞台独，现在是怎样，变成你是在借壳上机了吗？而且搞这种借壳上机啊，根本就是为了赌气。我认为这看在多数台湾民众的眼里啊，就是赖清德为了对抗一中原则所搞出来的旁门左道，而且根本也没什么突破，只会升高两岸的对抗，而且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啊。我们就看到洪秀柱他说啊，你处理两岸关系要靠智慧，而且应该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他讲赖清德搞这种有点偷鸡摸狗的夹带很没面子，而且你搞夹带过去，你还要再夹带回来吗？还是不准备回来了呢？我认为啊，洪秀柱是直白的把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是不同意赖清德搞这种旁门左道的。
3: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企图借此次窜访失败来操弄抗中这样一个议题，但是呢，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这是否印证了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
0: 民进党啊，过去啊，操作这种事情啊，每一次啊，那模式都一样。所以你操作太多次了，大家一看，哎呦，你说上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下句。你看这次不也是这样吗？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个路演的剧本，不用媒体报道。过去他们这种事儿也不是干一回两回了，所以这一次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因为你这个东西

0: 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一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从产业反弹到以美论升温，从民意转向到对外受挫，四股力量交织发酵，持续冲击民进党当局的对抗路线。赖清德若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远方的家事旅族来到广西北海市，这里的银滩被誉为天下第一滩，拥有最纯净的水晶海滩。
1: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
2: 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1: 可以这么说。
0: 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3: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1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八到一条。
0: 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

0: 做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1: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梦境。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银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0: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1: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2: 对，
1: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所以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1: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2: 很细，
1: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2: 很细的啊。
1: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2: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的。嗯，
1: 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2: 对，
1: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2: 对对，它不会那个轮胎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1: 那我先上来了。
0: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20世纪90年代被列为全国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1: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0: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建林。
1: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3: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1: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那个亮点是石英吗？
3: 是。石英的话盾面它就是油质光泽。它可以有一定的亮度反射出来，它现在还是有点潮湿的，它还不是很白，如果干燥了的话它会更白，这不在太阳底下的话眼睛都会看花的。
0: 卢建林介绍说，银滩的沙主要成分是石英，呈滚圆状，以细粒沙为主，粒径在0.094毫米到0.25毫米之间，与人的头发直径相差无几，并且由于潮汐流速从大海向陆地逐渐减弱，携带沉积物的力量随之减小，沙子的粒径也变得越来越细小。
1: 那石英我印象中它就像水晶一样，是那种通透有光照，它可以发光的，是这样的石英吗？
3: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英晶体。
1: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遍地都是

0: 水晶碎屑，对吗？
1: 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样说哈。那石英的比例在其中占了多少呢？
1: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含量很高的，很纯的。
0: 这么纯的石英砂海滩吗？
1: 是啊，真的。
0: 98%啊，那我们来到这儿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1: 对，
0: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放眼全世界多吗？
1: 这个外边的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0: 那仅此一个。
1: 对。
2: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建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0: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1: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2-3公分
0: 啊，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1: 对，
2: 广西有三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1: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啊，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0: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
1: 它里边就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边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0: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1: 真的比较粗。
0: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1: 对，
2: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里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但明显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1: 研究这个沙子的储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环境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变化。
0: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1: 对，研究沙滩成分变化，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了解清楚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各种条件，作为背景资料，就会要把这个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就是我们的目的，研究的目的。
2: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后，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

0: 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1: 那些赶海的阿姨，她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八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3: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舒适的风。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当地人去体验北海的赶海吧，出发了。
0: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乖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3: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
1: 你好，
3: 阿郎。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1: 对。
3: 你是来收什么的？
1: 我是来收沙虫的。
3: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1: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3: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1: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0: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3: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1: 对，海边的滩涂。
3: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3: 是吧？
1: 那些赶海的阿姨，她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3: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4: 刚来。
3: 刚来哈。哎，有，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在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0: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2024年，北海沙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1: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3: 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1: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

0: 然后更肥。
1: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2: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沙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1: 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2: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2: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3: 可以啊。
2: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3: 先要掌握，你看那个沙虫眼，这个，如果
0: 这个样
3: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就可以舀水帮出来了。
2: 哦，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3: 用力。
2: 哎，真的哎。
3: 舀水帮出来了。
2: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0: 对，他们不需要。
3: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2: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1: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3: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快，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2: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1: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滩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2: 今天什么价格？
3: 哇，你问小李吧。
2: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1: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而小李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其他固定合作的赶海人回来。
2: 那他们这个回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啊。
0: 对啊。
2: 你要在这里做多久？
0: 时间短的话个把个小时，要是长的话要3-4个小时。
2: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够了就走了？
0: 人回来了就走，目前应该还有一个人，结果我就可以回家。
2: 你就完成今天的收购了？
0: 对对对，我就回家。

0: 三四十、五六十都有。
1: 最后一位了。
2: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

0: 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杀虫的生意。
1: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杀虫的加工。
0: 收回来的新鲜杀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杀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杀虫才能做出一斤杀虫干，所以价格较高。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杀虫做的菜肴。
1: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杀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2: 你试一下。
1: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杀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2: 对，
1: 闻一下这个生。
0: 杀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杀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1: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有嚼。

0: 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坐落在北部湾东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每天潮水退去，北海广阔的潮滩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争相出来透气。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它们与赶海人之间如同捉迷藏般斗智斗勇。而人类要想获得大海的馈赠，也要经过一番努力，可能会满载而归，也可能颗粒无收，这也许就是赶海的魅力所在。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1: 涨潮时浸泡在海水中，落潮时暴晒于烈日下，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在北海，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电动车是这里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每一个来过北海的人都会对这里慢节奏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也体现在北海人悠然自得的早餐时光里。
2: 我们来到这条街呢，叫做陈文村南路。当地人告诉我啊，要吃早餐就要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的早餐店，有猪脚粉、牛肉粉、牛腩粉，还有簸箕粉。看得出北海人的早餐就是喜欢吃粉的。走吧，我们也去找一家粉店尝一尝。
1: 都说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广西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每家每户也都有制作米粉的独家秘诀。
2: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你好，
3: 你好，
2: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3: 是啊。
2: 味道怎么样？
3: 可以。
2: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3: 这个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2: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3: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那个

0: 角粉。
1: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0: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2: 我们的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巨尊霸王粉，
0: 这比较有特色的，
2: 对，比较有特色
0: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2: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0: 要一份。
1: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0: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2: 一共八种材料。
1: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主推的一个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0: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2: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0: 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1: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筒骨和干瑶柱来吊汤，经过4小时熬制而成。
0: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1: 程崇义说，北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年轻人在各个领域都在尝试着突破和创新。他也将过去的米粉变换出了新意，把传统的味道继承并升华，使一门传统的手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品尝过海鲜粉的鲜美，我们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又走进一家糖水店。这里花样繁多的糖水名字让我们选择起来有些犯难。
3: 先要品尝清补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清补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0: 这也是糖水吗？
3: 对，没错。
0: 海带不是咸的吗？
3: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啊，就利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0: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3: 好的。
1: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0: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3: 对，
0: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4: 中草微甘。嗯，
0: 真的是甜的。
3: 嗯，
0: 而且没有咸味哎。
3: 啊，对。
0: 海带里的盐去哪儿了？
3: 洗掉了。
0: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3: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1: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清补凉也非常有特色，
3: 它比较清甜的。
0: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

0: 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清补凉就和海南的清补凉感觉又明显的不同了。海南清补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儿。
1: 对，
2: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3: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气候潮寒，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驱寒。
0: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哦，
3: 我从小就喝了。
0: 从小喝糖水？哎，
3: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0: 挺讲究的，
1: 时令的食材。
2: 王买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糖水铺，耳濡目染下，他继承了母亲煲汤熬糖水的好手艺。退休后，外甥女开了这家店，他就过来帮忙做糖水。
0: 来看一下，王阿姨已经把这些食材准备好了。
3: 是的，
0: 这就是做北海清补凉的八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0: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3: 这固定的。
2: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3: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几颗，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一世。
0: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2: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曼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3: 接着是秘密。
0: 是吗？
3: 是秘密武器。
0: 我看一下。
3: 哎，你看，
0: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3: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0: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
3: 里面有十种那个中药材。
0: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3: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2: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曼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0: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3: 好。
0: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3: 两三千碗。
2: 王买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段香甜的回忆。离开糖水店，我们再次回到赶海时的金海湾红树林。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下午1点多钟潮水会抵达红树林，我们希望能拍摄到海水进入红树林的过程。
0: 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我们看远处，在这个沙滩的尽头能够看到海的浪头微微出现了，说明潮水开始上涨。我看了一下今天北海的这个潮汐表啊，潮差大概有5米，所以在高潮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红树林全部都会被海水所淹没，而潮位最低的时候啊，这个海滩的纵深能够有10米。

0: 公里多，潮间带真的太宽了，潮水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所以在它还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先欣赏一下红树林美丽的景色，顺便在这儿休息一下，坐在岸边等潮来。
1: 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一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接近两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这片红树林属于沙底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2: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红树林呢，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0: 为什么？
2: 因为一般的红树林的生长，首先是有河口，有咸淡水交换的时候，这红树林长得特别好。第二，一般是海湾，这样子就风平浪静。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附近没有典型的河口，基本是没有淡水调节。第二个呢，也不是海湾，它是个开阔海岸。
0: 那怎么形成的呢？
2: 你看几公里以外，那就是北海的那个这个盐滩。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特殊。应该讲这个我们通过研究吧，就这块红树林呢，最早的话也不会超过7000年，它是最近几千年来就是这个冰期融化以后呢，这个慢慢的形成了陆地。所以我们的沙啊，就是我们这个滩涂看到沙，基本是海象来沙，它不是陆地沉沙。
1: 海象来沙在洋流作用下形成了广阔的海滩。范航清介绍说，在这片海域滩涂的下面暗藏着一道坚实的沙坝，它能够减轻风浪对红树林的冲击，这也是红树林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这片红树林由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等7个品种的树木组成，其中白骨壤耐盐和耐淹水能力最强，所以多长在红树林的外缘，当地人称它为榄钳，叶片可密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0: 那是只螃蟹吗？
2: 是，
3: 在那个树上。
4: 哦，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2: 是的，
4: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2: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0: 这个是什么蟹？
2: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这个它节省能量。
1: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番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2: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拿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0: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2: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这边的这个沙虫呢，第一个呢是产量高，品质很好。
0: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 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3: 还不算，
0: 不是最高潮，但是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了，
3: 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一米左右。

0: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
1: 是。
0: 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雪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1: 对。
2: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华民族的峥嵘岁月中，无数青年以笔诉说自己的报国之志。这些诗文既是烽火年代中的呐喊，也让后来人仿佛看见他们为追寻理想之光而义无反顾的青春年华。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呐喊，成为那个年代唤醒无数中国青年的惊雷。时至今日，这篇将个人与民族命运相关联、激励青年走上进取之路的文章，依然闪耀着思想光辉。

在文人墨客笔下，梅花通常象征着高洁品格、坚韧风骨。古往今来，许多人也以梅花为意象抒发情感，秋瑾当属代表人物之一。一句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付出心，也表达了秋瑾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气魄。黄霄云演唱的歌曲《梅》，让观众透过刚柔并济的歌声，仿佛能看见这位如梅花般

1935年，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篇饱含深情、对未来中国充满无限期待的文章，其中的文字至今仍振聋发聩、荡气回肠。当这篇散文被改编为歌曲搬上舞台，方志敏在生命尽头所抒发的对祖国炽热的爱

0: 百年前，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救亡图存上下求索，其中不乏用文艺作品弘扬爱国之情的青年。《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便是其中之一。节目致敬聂耳先生，将《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等聂耳的代表作串联在一起，引领观众感受熟悉的旋律背后浓浓的爱国之情。
1: 白带公司特请聂耳先生唱《码头工人歌》。
2: 从早班到夜，从夜班到早。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圣衣园是位西匠。
1: 小时候我大概16岁就跟随着我的这个舅舅，他们呢就是出去打锡。
0: 打锡在江南又被称为打蜡。浙江永康人的女儿出嫁，嫁妆里锡器是必不可少的。
2: 嫁妆都要，妈妈多给你买2套。
0: 新娘离开娘家时，要有一对锡烛台引路。从这一天起，这些锡器将伴随他一生。在新娘子带到婆家的这些锡器中，酒壶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在江南，甚至到了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媳妇坐月子要喝月子酒。月子酒就是用糯米自然发酵成的这种米酒，南方人驱寒、炒菜、祭祀都离不开米酒。把它熟化，就成了能长期保存的黄酒，和法国人用锡盖封存橡木桶里的葡萄酒一样，好黄酒最好也要锡封存。
3: 这个酒的颜色好。
0: 不过媳妇坐月子喝的月子酒是要烧开了的。
1: 这个锡的熔点呢，它是232度。
0: 时间太久了，锡器总是要损坏的。将它融化后重新打制，是一个锡匠做的最多的事。
1: 它开始融化。
0: 打锡这门手艺，首先要把锡融化后浇铸成锡板。
1: 锡板浇薄一点呢，就是用细一点锤子；锡板用厚一点呢，用粗一点锤子。我刮灰刮停了以后呢，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下子就变成了金黄色，然后变成了黄色的出来。黄色的后来就那就应该马上浇铸。不浇铸的话呢，它就温度又太低了，所以它呢要提上来，提上来呢就是。把它浇进去，用力挤压。
0: 几乎所有的锡器都是用这样的锡板剪裁后打制成的。
1: 这是样板，这是师傅送给我们的这样板。
0: 打制不同的锡器有不同的样板，像最常见的锡酒壶，从南到北，每个地方锡酒壶的样式都有所不同。有意思的是，如果发现一个地区的某一种锡器，大小和样子完全一样，那只有一种可能，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打锡人都是一个师傅。
1: 这个样板呢，要三爷出师以后，才能给你这个样板，才给你说这样板是怎么设计的。
0: 把浇铸好的锡板按照样板进行剪裁，一件锡器通常会分几部分组成，需要分别打制成型，

0: 打制成型后，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再经过打磨、抛光，一件锡器做成了。
1: 这个整体器型很不错的，
2: 对，
1: 大帅，整体器型。它不能因为哪里？
0: 由于锡的熔点低和有极好的柔韧性，可以说它是人类发现的金属中最容易重复使用的一种。也因为如此，今天能看到的年代久远的古锡器非常少。
1: 它拿来焊就麻烦了，
2: 对，
1: 一定要拿来敲回去。
0: 内行看门道，这把锡壶被外行修坏了。打锡打锡讲究的是敲打成型。这是人类最早加工金属的方法，冷锻锻打。锡匠们可能从来没有数过，打一件锡器到底需要多少锤？
1: 量最好，它是蒸料点铜，点铜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它是这个料呢就是纯锡含了有一点铜，就是增加铜，增加它的硬度，蒸料，所以它
0: 把名字留在自己制作的器物上。是过去锡匠的行规，
1: 他保证他的信誉，他是这个料是真的。什么材料呢？它是点铜的材料，它有名字，就是有些人还可以说真料包化，这几个都是，所以以前人还比较诚信，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他不做假的东西。
2: 对。
0: 锡器上的花纹来源于生活，它像不像竹编？其实它就是模仿传统竹篾的纹饰做出来的。因为锡是古时候最容易加工的金属，所以锡器上的纹饰几乎就是一部民间美学史。历史上的打锡人并没有锡雕这个称谓，

0: 这样的花纹在老漆器上是很多的。一把纯锡打制的锡壶，通常使用几十年也会光亮如新。这是因为金属锡在空气中几乎不氧化。不过见过老锡器的人都知道，过去在民间能见到的锡器一般都是乌黑色。在永康锡雕博物馆看到的这些锡器，大多都是明清时期江南百姓人家的东西。用纯锡打制的器物，无论放置多久，它依然会是这样偏黄的银白色。它的含铅量就比较高了。打锡又被称为打蜡，那个蜡字就是锡匠这个行当对锡和铅比例一个模糊的概括。因为锡铅都比较软，所以形容中看不中用，才有了银样蜡枪头的比喻。
1: 像这块呢，你看金光闪闪发亮，像银一样。这块呢，就是它就是含量呢就很高了，它可以达到97%。它这样高的含量呢，你看它就用拉一下，用摆一下，用耳朵一听，它就会发出这样的响声，清脆的嚓嚓嚓的金属的这个断裂的响声。所以这种材料是最好。
0: 高纯度锡有杀菌净化水的作用，在江南很多地方，在自来水没有普及之前，人们都有在井中沉入锡块净水的习惯。

按照永康锡匠的规矩，锡含量低的材料可以打制一些祭祀用的礼器。祭祖的形式多种多样，无论哪种形式，香、花、灯、水、果，五供行在先是完全一样的。历史上，人们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使用锡打制的五供，可以说曾经是一种时尚。现在人们也用铜做的五供，因为铜的价格相对于锡来说要便宜得多。在永康乡下，祭祖的日子可以由同姓氏的族人协商而定，每年由一户人家承办。从这户人家抬出五供开始，在去祠堂的途中会不断有同姓氏的人们加入。一个村子不同的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比较大的村子甚至同姓氏都有好几个祠堂。以前打锡的手艺人云游各地打锡，要对途经村落的人居状况了如指掌，姓氏越复杂的村落对祭祀用的五供锡器的需求也就越多。不过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这种祭祖的仪式，有一件锡器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供桌上的这把锡酒壶。在永康打锡这个行当里，能不能打好这样一把锡酒壶，是对打锡师傅手艺的基本评判。学徒三年能不能出师，也就看这一锤子了。

0: 音在敲，打哪个部位，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他现在是打哪个部位了。
1: 徒弟学打锡，干的最多的活儿就是挑担子，两副担子里装着他们打锡和生活的全部家当。
2: 比如说到了福建以后呢，每天都要挑着担子来，去这个走路，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呢不是在城市里面打锡，是存在乡村里面，在古村子里面打锡。因为古村里面打锡呢，一个呢，他们生意好一点，因为他们农村里面呢不在这个，到城市里面都很少去，所以都是挑着两个担子，两个担子呢都比较重，还是师傅，我的师傅呢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轻一点担子来让我挑，重一点担子来让他自己挑。
1: 师傅之所以对他好，也是因为他师傅就是他的亲堂舅。盛一元从小就住在他外公家，他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学会的打锡。
2: 这个三好学生上学填满的当时。
1: 按永康人的传统习俗，孩子从小就必须学一门加工五金的手艺。盛一元经常来这里教授孩子们永康锡雕的传统技艺。
3: 红的地方就不对了，这地方。

0: 集市全国哪儿都有，但是像永康人赶的这种金属大集可就不多见了。金、银、铜、铁、锡，在这儿没有你买不到的。永康自古就被称为五金之都，如今世界上很多知名品牌的五金产品都是出自于永康人之手，甚至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的很多铁壶也是在永康生产的。在永康的五金手艺行当中，打锡这个行当是最古老的。古时候有很多类似工艺都是因人需要触觉舒适而发明的。锡酒壶的壶口这样包边，摸起来就舒服多了。
1: 还真是锡的，我看，嗯，我看好像是锡的。
2: 哦，对对对，
1: 锡的，
2: 对对，锡的，
1: 锡的。
0: 这是龙泉铸剑大师周正武的刀剑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汉代环首刀。哎呦，
1: 它还分两层来包，你现在发现没有？
2: 哦，这里不是铸的，还是我们永康手工艺的典型的这包剑法，
1: 是吧？
2: 你看，对对对，然后你看铸的时候，它是它是拿包边，就是卷边的，然后再卷边的呢。
1: 又是个发现
2: 啊！然后呢，它是在这里转过来，
1: 是，
2: 然后这里转过去，然后转边的，就是像那个卷边包边一样的。
1: 赶紧给这把刀磕个头。啊，这就是你祖宗做的东西啊！
2: 祖宗，对对对对，
1: 两千年前做的，
2: 对对对对，
1: 就是西藏搞的东西了，
2: 对，就是西藏包的。
0: 这把汉代环首刀护手处的包边，跟锡酒壶壶口的包边工艺完全一样。首
1: 先到这里竟然能找到他们的源头。
2: 他这里呢，就是首先以这样刚好像我们一点一个毫米的锡，然后把它包过来，包过去以后呢，这里厚的地方呢又重新包了一层，所以呢握手的地方又包了一层。
1: 对，
0: 刀柄的护手是锡包边。手握的地方就是锡包裹了。用锡包裹器物，可能是古时的锡匠最有想象力的发明。像这样的锡壶，其实它原来是一把紫砂壶，只是外表被包裹了一层锡。这种工艺出现的初衷，原本就是修修补补。壶嘴壶把断了镶上玉，壶身裂了包上锡。
3: 很大的嘞，
2: 七点钟了。
3: 在我手里忙着有动物呀，你懂嘞。
0: 永康的锡匠一副行淡走千里，人们需要修什么的情况都会碰见。像这样补锅的活也得干，没准就能挣顿饭钱。捎带做点买卖，也是打锡人常干的事。锡匠的行囊就是个百宝箱，里面的东西今天还能这样吸引人，就别说交通不便的过去了。
3: 你做生意都有，还有做羊毛？
4: 哎，也还有印花笔杆，我见过有我一双。
0: 过去的打锡人身上穿的、夜里盖的，都是用这种棉布做的。
2: 我们的日常用品的东西呢，都装在这里，有我们吃的，有我们这个拿这个是棉被。我们晚上要盖的这个棉被，土布棉被，很暖和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吃的糖，吃的点心。我拿我们自己家里做的那个糯米糖，如果找不到饭吃的时候，就用这个充饥，这个都当点心当饭吃了，就是。
0: 在今天的永康乡村，老人们依然把这东西当作点心。

0: 也有人称这东西叫粮食放大器。这么大一锅，可能还用不了半斤米。掺和在一起的是熬化的红糖。2016年春节前，永康开通了高铁。从永康到义乌只需要几十分钟。而在过去，永康人如果想去义乌，就需要翻过这座名叫五指岩的山。五指岩山涧里的这条路，是去义乌最近的路，不过走得快的也需要两天。
1: 以前我们做手艺人出门的时候到义乌上火车，然后呢从一直弯过来，从下面这条小路走，现在都修成了这个水泥马路了。以前就是很小的，只有五六十个公分的这个小路。
0: 走这种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能有吃的是最重要的。这是打西人喜欢带的金华酥饼，不同馅儿的品种有很多，不过即便是肉馅儿的也需要反复烤好几次，把饼里的馅儿烤干。
2: 要带的东西就要水分要特少，不是说水分多的东西它是放不长的，要水分要它要越少越好。
3: 4个6个8个那
0: 10元钱八个应该不算贵。酥饼的馅儿里还有不少肉呢。在今天永康的乡村集市上，还能看到一些过去手艺人外出带的食品，只是大多都不会像过去那样把它们烤干了。
1: 这是我们永康的豆腐干。我们打工人呢就是很吃力，都要挑着担子去进香，吃了豆腐干以后呢力气就很大。
0: 卤水点豆腐，现在还能吃到这东西的地方不多了。用木头燃烧的烟熏制食物来保鲜的历史已经很久了。这样的鲜豆腐放置一两天就会发酸。这个模样的豆腐就叫熏干了，它十几天也不会变味。外出的打西人有时吃一块就当作一顿饭。
1: 这两个人吃的米，
0: 盛一元和他师父所有做饭吃饭的家伙只有这么个铜锅，怎么用它学问可大了。有句老话叫先一先烧半天，就是说蒸饭中途掀锅盖就不好熟了。但是打西人蒸米饭中途就得掀锅盖。
1: 以前呢我们没有那个带油，也没有带，更加没有钱买肉。

0: 这个梅干菜带出去呢，就用这个米汤，就是在这里梅干菜上面呢，然后挂一点米汤，就是就当油了，就是米汤，就灌油。米汤跟那个梅干菜混在一起呢，就油乎乎的感觉就很香了，你就可以下饭了。
1: 这些菜就是做梅干菜的雪里红，这东西含大量维生素 C， 能增强人的抗疾病能力，出门缺医少药，能不生病才是真的。
0: 一般我们这个手艺人呢，就是停人不停工，还在这里干活，有炉子生在这里，但是饭呢要师傅先吃。这个铜锅呢烧起来呢，是下面的饭好吃，就师傅呢就把这个饭呢分均匀，这个、筷子呢就是把它放在中间，这个、筷子呢就不动，不动以后呢就这里往下呢就是把它这个呢，把这米饭呢拉条痕迹呢，这样拉过去以后呢，就是师傅这边呢是大手艺，他多一点，徒弟呢这边少一点。
1: 这就是规矩，想学手艺先得学规矩。过去当徒弟的要是自己没点悟性，那就什么也学不到。
0: 以前师傅真的不会跟你说，现在我们叫个徒弟想牵牛想马不一样，什么东西说了几次以后他还听不懂。以前比如说师傅就教你听声音，一句话这样的声音肯定不对的，叫做发紧的声音。发紧的声音怎么发呢？然后就是出这里你不行了，怎么出还是这样声音，肯定要掉过头来往这边出，就清爽了。他这个不会跟你说，他就跟你说声音不对。我第一次怎么说声音不对，怎么不对，根本不知道。第二次不听话就打过来了。他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老师在那边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呢是心叫口传，不要太多的记录。我说以前没有口传，就是心叫，那你自己心自己在看，自己心里领会，就是他不会跟你说。
2: 你可以，你这也可以设计这头。
1: 以前的大西人行千里路，跟唐僧取经似的，师徒朝夕相处，心交就可以了。
2: 切钱，
1: 而现在必须口传。
0: 加工这个口，还是加工这个？因为你这床铺加工好以后，你这在这里做夹具，因为锡比较软，所以就给你光洁度就破坏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还是加工底，还是加工口呢？你也把它去想想办法，就是。

他这还是在做西九湖。早在跟师傅学徒的时候，圣医员就经常琢磨，真需要那么麻烦的打锡吗？等他自己当了师傅，就买了台旧车床。这是西九湖的

0: 我当年也很挑剔的，就是这感觉这样错很麻烦，就是我就把它这个东西呢放到那个这个不平，始终是不平。我就想这个东西这么错刀，这么小，这么大的屏，怎么错的屏啊？要描描错错，描描错错，我就找找找，有一次找到了一块磨石，很平很平的磨石，我就把这个东西呢，放到那个磨石里面，加点水，稀沙稀沙，没有几下就磨得平平，用眼睛看着一丝屑了，就想出了这个方法，所以师傅就取笑我。那你这回不是你挑着走吧，我就哑口无言了，没有办法，挑不动了嘛。
1: 他师父如果能看到他今天这么干，可能就不仅是哑口无言了。
0: 以前是拿来锉刀锉，现在呢直接用刀车。啊，是是是，要锉很长时间，锉锉看看，现在一刀下去就好了。
1: 敲壶顶的卷边需要敲一个多小时。
0: 这个拿这个一压就好了。
1: 其实手艺的进化伴随的就应该是工具的更新。过去打西人在外，经常会碰到客户刁难，有时候一天挣不到一顿饭钱。
0: 也有很大的时候，当他们就是侧面转过去的时候，看他的人眼侧面转过时候呢，就马上在一边上一边在这里呢，就是漏一点西进去。为了吸金鸡的，
1: 这把吸酒壶还缺的是一条龙。他们在接的是板凳龙灯。每年正月十五前后，永康人都会这样祈祷新年风调雨顺。舞龙的时候，任何人不允许从板凳上迈过去，龙的地位至高无上。不过他的一生也和人生一样，陪伴着西气在打西人手中完成着一个接一个的轮回。这一天之后，永康人的春节过完了。过去的这个时候，打西人就该离开家了。

0: 今天采集的数据比上次采集的好，收获很大，回去好好分析分析。
1: 好嘞，来。
2: They're coming.

0: Is that them?
1: Yes.
2: 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有点事来晚了。
3: 又迟到了，仅此一次啊，下不为例。必须的，为我们的世纪好老板啊点赞，
2: 就会给我戴高帽。好了，你们快去准备吧，啊。
4: Welcome.
0: Can I take your order? This is our signature dish.
4: 让一下，别碰到啊，小心烫。

0: 哎，琢磨琢磨，晚上找个馆子，整堆硬的。我有个建议啊，别人呢都是成功之后再庆祝，咱们能不能也传统一点啊？
1: 不能，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破除传统，开辟新的道路吗？所以今天晚这顿饭必须硬，必须是大餐。
2: 宜昌说这我喜欢，咱们现在干的就是突破创新的事儿。
3: 魏司令，我想采访你一下啊，为什么每次失败你都这么高兴啊？你这是属于越挫越勇呢，还是真的没心没肺呀？
0: 我跟你讲，咱们每失败一次，就离成功更近一回。再说咱们干的是前无古人的事儿，没点承受失败的心理，能坚持？

0: Notebook. Heads up.
1: Heads up.
0: Heads up.
2: Excuse me, sir. Can I take a phone call?
3: No.
2: It's my father. Can I take it? It's just a phone call.
3: No. Okay.
4: 小陆，你都一夜没合眼了，赶紧回家补个觉吧，别打电话了。气死我了！居然瞒着我，偷偷的改了专业。
5: 你说谁啊？
4: 谁？你未来的女婿？谁？太不像话！你看，我给他打了半天电话，他居然跟我玩失踪。
5: 咱们这儿和欧洲有时差，现在那边都是晚上了，说不定都睡了。再说现在的孩子主意大着呢，你就省省心吧。
4: 不行，我不能让这小子由着性子来。
6: 林总，孙总。威尔集团的副总裁路易到了。
5: 路易来了，
4: 你先把他带到会议室，我们马上就去。
6: 好的。
5: 路易来了，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
4: 是啊，有什么事儿吗？
7: 路易。
8: 哦，
4: 哎呀，
8: 林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孙先生，
4: 来，
6: 你好。
4: 你看你，
5: 你好，
6: 你好，
4: 来这儿也不打个招呼。我们好去接你啊！
5: 如意看来想咱们欧江菜了。
8: 我哪有心思惦记什么美味佳肴啊？我给你们带来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4: 如意，你可别吓唬我。

0: 坐，说吧，什么坏消息？时至今日，我也不瞒你们了，威尔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有可能与SCE公司进行合并，说是合并，实际上是被SCE公司吞并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们威尔公司是一条被大鱼吃掉的小鱼。
1: 只不过我们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看来他们的消息封锁得够严的。
0: 杜毅，你们两家合并后，会对我们企业产生什么影响吗？林总，威尔公司跟你们签订的10年合作协议，马上就要到期。我们给盛林集团提供的技术，这方面的支持和机械设备，届时需要重新签订协议。 但我们如果被SCE公司并购，话语权就将归他们所有。他们能不能继续跟你们合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以轴承加工为主的企业，如果续约的话语权在
2: SCE 手里，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放弃我们这家优秀的企业的。我对你的自信心相当敬佩。
0: 但你不了解 SCE 公司的董事长乔纳森，他是个生意人，他把杯子里的水倒在他的手心里，指缝里面都不会流走一滴。这一点，你们必须明白。Hey
3: buddy, everything all right?
4: Still alive.
3: Yeah.
4: Now, may I take them back?
5: 你是，我叫汪正，是中国大使馆的。听说了你们这件事儿，赶过来与他们沟通，现在问题解决了，可以跟我回去了。
3: 谢谢你。
5: 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生，为什么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呢？难道不知道向有关部门报审，拿到批复才能开始实验？而你，租个仓库。
3: 就开始做研究，也怪不得别人把你们当成偷渡客或者恐怖分子了。
6: 王参赞，我们不是不懂法律，我们也不是不尊重他们的法律，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法律。
3: 没触及到他们的法律，他们为什么抓你们呀？
6: 不是，这次抓我们，我觉得应该是个误会。
3: 是误会，但是我们就不能避免这种误会吗？
6: 能，但是王参赞。
7: 这个误会不是已经解除了吗？都，
6: 解除了，你太天真了。你们回头看一下，
3: 看见了吧？那辆车从我们一出来就一直在跟着我们。
6: 不至于吧？搞这么大阵仗，我们三个人就是做一个特别普通的试验呢，还追我们干嘛？
7: 咱们做的不是普通实验，咱们是在做潮流能发电。
8: 潮流能发电，
3: 方参赞，
8: 潮流能发电是项新型的清洁能源技术，简单说，就是利用海洋的洋流来进行发电。
3: 那既然这样，要不你们带我去你们的实验室看看，让我也长长见识。

0: 潮流能就是海洋的潮起潮落产生的能量，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种能量转化成电能。
1: 是这样啊，那么你们这个项目其他国家做的怎么样？
2: 王灿灿，这么来形容潮流能吧，它是目前人类新型能源开发领域的一颗星星，世界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在做研发。
1: 对，它也是清洁能源里的一颗星星。对了，你们现在进行的这个项目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0: 是这样，王灿灿，能在这间实验室里边完成的部分啊，我们已经全部做完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资金，更大的场地。
1: 更大的场地？
2: 是的，我们需要马上进行海试。

0: 可是，你们不是公司团体，也不是研究机构，三个没毕业的学生，要想获得当地政府的准许，恐怕是有困难。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学成之后回国再做呀？
1: 如果等到我们完成学业，就不赶趟了。现在很多国家都有机构在做潮流农的研发，但是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就是要抢占这一先机，进入这个领域。
2: 完成第一个示范性发电站。哎呀，
3: 看来我真得对你们刮目相看呐！这样啊，我试试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看看能不能让你们进入海事。太好了，
2: 汪三赞，
3: 要是您能帮上我们这个忙，那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了。哎呀，行了，这个你们饿了一整天，肚子该提抗议了吧？咱们现实一点哈。
4: 我请你们几个有梦想的年轻人吃顿饭，我下午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仗义杰，你们还需要再添些什么吗？
5: 不用，已经吃得很饱了。
3: 好，好，好，好。记住我的话，回国做呀，才会有更大的前途。再见，
5: 再见，汪灿灿。
3: 再见。
5: 谢谢你。
3: 再见。走了。
5: 慢走啊，灿灿。
3: 好。
4: 我觉得王灿灿说的有道理。咱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回国发展是考虑的一个方向。巧了，米勒实验室吧？
6: 快接啊，接。Hello,
4: Mr. Mueller.
6: Hello, Mr. Lin. I'm Miller, the director of the tidal power experiment.
4: I know, Mr. Mueller.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How did you get my phone number?
6: Well, you have to know. You have been released from the police station because I give them guarantee, so it was very easy. I told them that you are very talented researchers, three talented researchers.
4: I'm flattered. Actually, I have a question. How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man that you need?
6: At the police station, they made me understand that I should visit your office.
7: So, I would like you come also to visit my office as well.
8: 答应，快答应。
4: No problem, Miss Mueller.
7: Since you have visited our lab, so?
4: We should make acquaintance with your lab as well.
7: Well, this is my office line, so
6: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you want.
4: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9: 太好了，是啊，米勒会邀请我们。
10: 总算熬出头了，我们可以跟他们的实验室合作呀，对吧？
0: 对。你们真的不考虑回国发展吗？
9: 回国？你疯了？你是不是被关进去，脑袋还没清醒呢？
10: 林杰，
9: 你是不是听了汪灿灿的话，所以才想着回国去做的？
0: 我是觉得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也许发展环境已经成熟了，而且今天的事情就是一个教训。
9: 你说这阻力，我觉得很好解决。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三个能加入到米勒的实验室当中去，这样的话，我们的项目成功概率也会大很多。
0: 行了，不说这个事情了，我先给我爸回电话。

0: 喂，爸。
1: 啊，你终于给我回电话了，昨天都忙什么去了？24小时联系不上你。
0: 我这边临时有点事儿，特别忙，所以没顾上给你回电话。
1: 约好的通话时间，你必须要守约。
0: 这一天真够累的。行了，我爸的这一关算是过了。

0: 林姐，你说的阻力我认为很好解决。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三个能加入到米勒的实验室当中去，这样的话我们的项目成功概率也会大很多。
1: 我同意一昌的想法。林姐，如果咱们加入了米勒团队，咱们的身价就能提高很多。这么好的条件，咱们为什么要拒绝
2: ？Well, you have to know, you have been released from the police station because I give them.

0: 你出来技巧还没我强呢。哎，Mr.
1: Miller, the three young men refused you. It's their loss.
2: We lost more.
3: Hello, may I help you, Miss?
4: Excuse me, are you Mr. Miller?
5: Yes, I'm Miller.
4: I'm the interpreter of the invited Chinese Science Exchange Group, Ye Dodo.
2: Welcome, Miss Ye. I'm sorry we had to change the schedule.
4: It's nothing. Tomorrow, the exchange group will visit your laboratory. So I want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about the schedule.
6: 你说啊，刚才那姑娘真好看，身材也好，哎，她会不会是在米勒实验室工作的？
7: 姑娘好看是吧？条件好，那你就留在那儿跟出来干嘛？
6: 云杰，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刚才，遇到什么事你冷静点，有什么话不会好好说吗？
7: 怎么好好说？
6: 刚刚在大门口还被他们数落一回，结果人家现在往回一找，给点甜头。你们俩就要放弃初衷？谁放弃初衷了？我刚才那么做也是为这个项目，为咱们仨考虑。你们难道不想看到这个项目早一天成功吗？
8: 打住！医生，你什么都好，就是想法太多。
6: 我想法多，我自私行了吧？啊？这个项目发展到现在，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今后怎么办了。
8: 没什么好考虑。
9: 今后一定是独立自主，
10: 云杰，我就想不明白了，我们不是就做一个试验吗？跟在这儿做和在那儿做有什么区别吗？
9: 当然有区别，在米勒的实验室里做，那专利成果就是他的，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0: 没错，可现在我们两手空空，我们心里都特别明白，以我们现在的条件，这个试验根本就做不完。
9: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别争了。汪灿灿不是答应过要帮我们吗？ 咱们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行，我打啊，你们俩别吵了啊。哎，喂，是汪灿灿吗？哦，我是吴树。哦，我就是那个做潮流能研发实验的那个学生。
10: 米勒实验室的条件我就不用多说了。戴眼镜的那个就是我。
9: 能满足我们做实验的各项标准。
10: 你好，你好。
11: 在他实验室做不挺好的吗？
1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如果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就等于把咱们这些年的努力和付出的成果拱手送人了。哎，
11: 这不是特殊情况吗？借机下蛋会不会？
10: 他是觉得要是那样的话，这个知识产权就会落在别人手里的。
11: 林贤，你是不是该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8: 宜成，我从工商管理换专业到机电工程。
10: 我想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没考虑过给自己留后路。不是，你说这话就忒不讲道理了。那我怎么说才算有道理啊？你们能不能不吵了？哦，汪灿灿，我说的不是您，我说他们呢。啊，您说您说，我听着呢。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您，汪灿灿。拜拜。
9: 说这个话就忒没劲了，
11: 有希望，
9: 没希望了。
11: 你看，你看，走啊！行了，行了，行了。

0: 行了，哥几个，咱也别太难受了。
1: 不是有句话吗？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2: 后边还有一句，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1: 你真的不想和米勒合作了？
2: 我不想给别人做嫁衣，我们应该回国。
1: 令杰，不是不想跟你回去，你也知道我出生在农村，我爹妈把我培养到这一步不容易，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放弃了学业，他们肯定会打我。
2: 不是，你别说了，我理解。宜昌，你呢？
3: 林杰，你也应该为我们多考虑考虑。我是在这儿长大的，习惯了说英文吃西餐，就算现在回国，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生活呀。

0: 我知道，你们俩想去米勒的实验室，没错。也许是我有问题，我的想法有违常理，行吧。 祝你们俩如愿以偿，咱们哥仨后会有期。
1: 不是。

0: 有多少家？十几家吧。我们和威尔公司终止合作协议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业务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这退货的案，我想刚刚开始。如果不找到对策，集团将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给
1: SCE 威尔集团发了商洽函，回复了吗？
0: 那我再去跟进一下。实在不行，咱们就得改道。毕竟拥有技术和设备的不止他们一家。老三，我决定放弃与他们的合作，搞自主研发。什么 SCE， 什么乔纳森，我通通都不指望他们了。乔董，你以为我没想过？ 这不是件小事，咱们盛林集团有上万名员工，搞自主研发，你停止了生产，公司哪来？这关系到上万个家庭的生计问题。可是一个 SCE 就搞得我们焦头烂额，不搞自主研发，就一直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你愿意这样啊？搞自主研发没有错，但是生产怎么办？ 咱们得循序渐进，不能赌这个气。可是到现在，他们也没给回答呀。难道就这么一直等下去？
2: 董事长，孙总 ，SCE 威尔集团发来回函了，他们说过两天将派代表团来进行商洽谈判。
0: 知道了。

0: 林姐，你干嘛呢？我在欣赏美丽的夜景。
1: 怎么这么悠闲静雅致啊？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0: 林如，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决定放下一切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1: 这么久不见，你怎么都成哲学家了？
2: 但是你想表达什么，我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呀？
0: 林如，我的留学生活要结束了。
1: 你不是还有半年才毕业吗？
0: 我马上就要回国了。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吧？回去我再告诉你。
1: 那好吧，
0: 你把航班号发给我，到时候我去机场接你。好，机场见。
1: 嗯。
0: 哎，等等。
1: 什么呀？你吓我一跳。
0: 我回去的事情你可以告诉你爸，但千万别让我爸知道。
1: 不然他非得炸了不可。你还知道你爸会原地爆炸呀？啊，你不告诉他一声你就回来，你胆儿可真大。
0: 保密啊。
1: 行了。
0: 谢了。

0: 不是我的箱子啊，重要文件都在箱子里呢。哎，
1: 你这怎么都是女孩的东西啊？
2: 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我这次回来就没打算再回去。
4: 你板着天了！
5: 你说这个桥洞，他背着我找约翰森谈判去了。
6: 如果这次合作终止，那将是灭顶之灾。
7: 林总不听劝，
8: 我没到之前，你不许做任何决定，否则别怪我给你翻脸。
9: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二集。

0: 你要把相机收上去，这里不让拍照。给他呗。Sorry,
1: and the phone should be handed to me for a while.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2: 什么意思？手机也要收上去，要交给他们保管。这个。
3: Yes, please. 喂 ，please.
4: 哎。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we are going to visit the Tidal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Mr. Miller is the leader of this team. So the exhibition area of 400 kilowatt successfully cases and the model test site.
0: 欢迎各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是由米勒先生所领导的400千瓦潮流能成功案例的展示区和模拟实验场。
5: 哎，李副院长，咱们来参观学习的是一兆瓦，怎么变成400千瓦了？
6: 是啊，你问的是不是弄错了？
1: 好 ，Mr. Miller, we are very happy to come here to visit and study. But what we said before is 1 megawatt, not 400 kilowatt.
3: No, no, no.
0: 他说不是。
3: Something happened in the laboratory for experiments, so I must check what is it. You will stay with Ellen, my assistant, my secretary. She can answer all the questions you need. Okay? I must go.
0: 他说很抱歉，他现在有一个实验出状况，需要去解决一下。接下来会有他的秘书艾伦带咱们继续参观。有什么问题，他的秘书会告诉咱们。
7: 那你问问艾伦小姐，是不是他们把咱们的参观项目给更改了？
1: Miss Ellen, may I ask why you changed the pre-grid project?
8: 1 megawatt project is still in a stage of secrecy. It's impossible to open it to any group or individual, unless it's a partner of our company.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9: 我约您来是特地辞行的。
10: 很抱歉没有帮上你们的忙啊。
9: 我理解。其实我们几个做潮流能也是一时的偶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年在潮流能方面投入的心血越来越多。这些年研究潮流能，什么困难都碰到了，就是没想到我们哥仨最后能分开。
10: 这世上就没有不散的宴席。你跟我诉说了你们这些年的经历，我真的非常意外。你甚至为了研究项目瞒着家人改学机电工程，这么大的牺牲，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能解释清楚吗？
9: 解释的事情不重要，
10: 毕竟是家里人出钱送你出国留学，怎么能说不重要呢？
9: 我们家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妈呢走得早，我爸也不怎么管我，我还是挺自由的。
5: 张院说的对，米勒的技术没比我们好到哪儿去，还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还不许拍照。
11: 我们这次来能够了解一下世界一流的潮流能研发的实验室情况，也算一种收获。既来之则安之嘛。老张，我看这个米勒邀请咱们来是想让咱们对他的一兆瓦感兴趣，并且给他买单。
12: 我看出来了，明白，就是想让咱买单。
0: 米勒实验室提供的资料。

0: 我都带回来了。这个叫
1: Allen 的，就给了你这些资料了。哦，还有一些
0: PPT，
2: 都是些公开性的技术资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雷燕，
0: 哎，
2: 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带回国去。好。哎，对了。
0: 让你了解的情况，你弄清楚了吗？艾伦说，我在门口看见的那三名中国年轻人，就不是米勒实验室的成员。哦，
2: 这么说，不是潮流能研究的科技人员啊？
0: 小叶，
3: 啊，
0: 你怎么了？
3: 啊，没事。
0: 不好意思，张副院长。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4: 小叶，怎么回事啊？见着帅小伙，这眼睛就直了。
0: 我怎么看这人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你要不要
2: 过去打个招呼啊？我们在等你。你别拿我开玩笑了，
0: 咱们赶紧去吃饭吧。
2: 啊！
0: 我想起来了。
2: 啊？嗯。
0: 就是在米勒实验室门口撞我那年轻人。
2: 哦，这。

0: 你还挺有良心嘛！
1: 考虑了半天，想想还是要来送送你。对不起啊，林谦，
0: 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错。
1: 到点了，我得走了，等我着。你也是，林姐，一畅，一畅他不好意思来。希望我们永远都是兄弟。这边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们挂电话。
0: 放心吧，有事儿一定麻烦你。你也一样，家那边有什么事儿随时说话，我一定尽力。希望你跟一畅。

0: 请。孙总，这位是 SCE 威尔集团派来的商务代表约翰森先生，
1: 欢迎。
0: 这位是我们的集团副总裁孙茂盛孙总、
2: 你好。
0: 那位是我们的曹总。
3: 你好，
2: 你好。
1: 本来应该到机场迎接的，耽误了，一路辛苦，里面请。
2: 啊，孙先生，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谈判呢？哦，
1: 今天是周末，你们一路辛苦，先好好休息吧。请我们周秘书，我带你们四处转转，尝尝我们当地的美食。哦。具体磋商的时间咱们随时沟通吧。啊，请。
2: 好，
4: 先生您好，请这边办理入住。
1: 怎么样，这一路上透露什么了？
0: 孙总，他们可能在份额上会再重新提要求。

0: 又迟到啊？
1: 这不时间正好吗？你怎么就回来了？我帮你拿箱子。
0: 不用不用不用，这个沉，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走，慢慢跟你细聊。
1: 你这次真的要放弃学业吗？
0: 我决心已定。哎，咱聊点别的。你知道飞机上的餐有多难吃吗？我这肚子饿坏了，你先给我整点好吃的。
1: 我妈知道你回来，在家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0: 哦，真的？
1: 妈，我爸把林叔也叫来了。
0: 把我爸也约来了？约他干嘛呀？不是明摆让我挨枪子吗？
1: 这是我爸给你安排的。我爸说林叔当我们面总不能把你怎么样吧？
0: 还故意安排。
1: 但是你不能说真话，要不然小心挨枪子。
0: 行吧，走一步是一步，走吧。
1: 走。
2: 50%什么概念？那我们就成了纯给他们打工了。
3: 看来自主研发势在必行啊，集团走到今天每一步都很艰难，如果某一项重大决策失误，咱们选错了方向，就会波及到集团未来的发展。
4: 来，吃点水果。
2: 哎，白婉，你这水果肯定不是自己买的，别人送的。
4: 怎么了？
2: 你看你自己去买水果，你会什么都买点，什么火龙果啊、芒果啊，什么都买啊，
4: 多新鲜呀！就你买满一筐买一种，我当然要选几种了。
2: 那多费事儿啊！云茹呢？
4: 她快到家了吧？一会儿我打个电话问问。
3: 懂了。
4: 你现在干嘛呀？
3: 我待在客厅，孩子和他争辩。我到你这儿躲躲清静。帮你干点活吧。
4: 不用，我这点活一会儿就弄完了。他好像最近脾气特别大。
3: 什么最近一直就这样，遇到事情就较真儿。
4: 你说这林杰回来怎么不跟他爸说一声？
3: 敢说嘛，为了林杰转专业啊，跟他大发脾气。
0: 箱子齐了吧？齐了，齐了，咱们走吧。
5: 哎，等等，院长，这不是我的箱子啊，我的重要文件都在箱子里呢。
6: 你不是就是这个箱子吗？
5: 我这上面有一个卡通贴纸的。
6: 那会不会运输过程当中给弄掉了？
5: 奇了怪了，怎么会弄掉了呢？
6: 那你对着行李条。
3: 来了，这丫头又忘带钥匙。
1: 我们回来。
7: 哎，孙叔叔好。
3: 你好，阿杰。
1: 快进，快进，
3: 快进来，快进来，来来。哎呀，把东西放下。这个
1: 林叔好。
2: 你好。
0: 哎，爸，我回来了。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哎，高阿姨
4: 回来了。
0: 回来了。
4: 瘦了，好像又长个儿了。
3: 飞了十几个小时累了吧？
0: 我是又累又饿，我就想着白阿姨的菜。
4: 还有最后一道菜，马上就开饭了啊。
0: 好嘞，
3: 给你爸说说话。
2: 你小子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0: 我想给你个惊喜。
2: 惊喜
0: 啊？
2: 惊吓？
0: 爸，你怎么还不懂幽默啊？
2: 我跟你幽默。
4: 来，吃饭了，吃饭了，
3: 快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么多好吃
3: 的，来来来，坐对面。
5: 娜娜，娜娜
8: 来了，
5: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回来了？
8: 怎么了你？我挺打彩的。出什么事儿了？
5: 你别提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冒失鬼，把我行李箱给取走了。
8: 那你找他们呀，你不能白白丢掉一个行李箱吧？这事儿你就问机场人员，他们得负责。
5: 哎，我知道，我留了个手机号，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
8: 哎，行了行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生气也没有用，啊！行李箱肯定能找回来。
1: 想喝点什么？
5: 凉的。
1: 冰激凌。
4: 都是你爱吃的菜，快吃吧。
9: 谢谢白阿姨，白阿姨万岁。
4: 你看这开口闭口的老是谢谢谢谢，才出国几年就跟阿姨生疏了。
3: 来吧，咱们为阿杰平安回国，啊，举杯。
1: 哎，爸，先吃口菜再喝酒，刚才机场就饿了，你也吃点儿。
0: 孙叔叔说的没错，杯子端起来就不能放下。

0: 一杯酒一定要敬，敬孙叔叔，敬白阿姨，
1: 敬林叔叔，
2: 我吧。哎，嗯，这么多年为我们操心了啊。哎，
1: 夏总，咱这个阿杰回国，高兴啊，咱们啊，你不说，那吃吧。

0: 就想这一口，今天我一定得多吃几碗饭。
1: Mr. Johnson, you immediately get in touch with the Shengling Group and talk about the time.
2: Yes, sir. President Sun just told me that today is the weekend.
3: Jonathan's president already explained me before leaving. Let us finalize the cooperation with Shengling Group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 our extending Chinese market. So don't mention any weekend with me.
2: Yes, sir.
4: 这次回来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哎，
5: 医生，我再敬你一杯。
4: 我在问你话呢。
5: 哎，我们家电脑坏了，正好你来了，帮我们修一下呗。
6: 咱们家电脑坏了，
0: 这事儿交给我呀。
5: 对呀，
0: 我这事
4: 儿先坐下，回答我的问题。
5: 林杰，你鹿儿说给大家带了礼物，你怎么不拿出来？
0: 对呀，
5: 叔叔那个他喜不喜欢？
0: 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叔叔，白阿姨，你们都有礼物。
7: 爸，这回没有。
5: 我给他取了，看。
6: 乔总，孩子们都大了，得给他们空间，别穷追不舍的问。
4: 我看他们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8: 行啊，这也是刚回来，他们俩好几年没见了，让他们俩先聊吧。你这个当老爸的往后排排啊。
4: 对，来，咱们仨喝。对。
9: 说什么来着？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我爸。只要是他盯上的事情，他非得弄清楚不可。
5: 你还想瞒他多久啊？
9: 瞒着他？难。
5: 那你先把箱子打开，把礼物拿出来吧。
9: 我这次回来呀，就没给他带礼物。
5: 你怎么不给你爸带礼物呢？
9: 他总说买这些玩意儿是乱花钱。
5: 这你也信啊？这都是父母的说辞。你怎么跟你爸越来越像了？咱先把箱子打开吧，咱们看有什么东西能够过关。
9: 哎，这，
5: 你这怎么都是女孩的东西啊？
9: 这不是我的箱子。
5: 那你的箱子呢？
9: 我的箱子拿错了，巧了，这个箱子啊，救了我。
5: 林杰的箱子给弄错了，礼物在他那个箱子里呢。
6: 你这孩子太粗心了，箱子怎么还能拿错呢？
10: 那箱子跟这个一样的是吗？
9: 跟这是一个款的，几乎一模一样。
5: 那我估计还在机场呢，估计机场
10: 赶紧给机场打个电话。
5: 对啊，
9: 哎，我这就打。哎，你好，你帮我查一下滨海国际机场的电话服务热线是多少？哎，好，谢谢。滨海国际机场吗？啊，对，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行李箱，我可能落在机场了。啊，是吗？真的？好，谢谢，谢谢啊。行，明天我一定准时过去。哎，好。啊，谢谢。我的行李箱，人家放在机场的服务台了，明天中午一点钟我过去取一下，所以我们的礼物还要晚一天到。
10: 行了，箱子没丢就行了。
9: 哎，
4: 戏演完了。
9: 演戏？演什么戏啊？这箱子真不是我的，我真的拿错了。我刚才打电话，你不也听到了吗？
4: 我说的不是箱子，你跟云如眉来眼去的，三番五次打岔，一会儿要敬酒，一会儿找礼物，一会儿修电脑，说。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9: 我能瞒你什么呀？想瞒也瞒不住啊。您招了吧。我这次回来就没打算再回去。
4: 学业提前修完了？
9: 目前没有，我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技术研发，但国外的条件有限，所以我需要回国继续的实验。
4: 你不是还有半年就毕业了吗？

0: 放弃了？
1: 什么？你出国四五年，马上就要拿到博士学位，说放弃就放弃了？谁同意的？
2: 我已经想好了，学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的研究成果，这是最实在的。我现在回过来就是要争分夺秒。
3: 黄月，
0: 哎，别急，乔总，别急，
3: 能不急吗？
0: 他说换专业就换专业，现在要退学搞什么研究？你反着天了！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回去，完不成学月，别想回来。我现在回不去。哎呀，给你爸爸好好说话啊！
4: 你看你爸都急成什么样了，有什么话慢慢跟他谈啊。
0: 谈什么谈？他长大了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了。
5: 乔总，你这都七话。
0: 哎，乔总。
6: 哎，林叔叔。
0: 小杜。
6: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爸一商量半天，把你们叫到家里吃顿饭，就是想让你们缓和下关系。你这是你爸的儿子，他这个急脾气，你急什么？
5: 行了，你就别再说他了，你赶紧去追他去吧。
0: 追什么追？让他走吧。
6: 他穿咱们家拖鞋走的。
5: 动手吧。
6: 怎么办呀？
5: 活得起，小气劲儿。瞧你这脾气。

0: 董事长 ，SCE 威尔集团的商务代表约翰森先生，他现在有点不耐烦，他想马上见到你，我拦都拦不住啊。
1: 是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件事情咱们迟早都要面对，我现在就赶过去。
2: 你通知一下几位副总，
1: 曹总、王总、蒋总、杜总，还有黄律师。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
0: 哦，好的。

0: 你说这好好一个家庭聚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乔木的脾气也是，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呀，老是那么急。
1: 最近集团遇到点棘手的问题，乔东压力很大。
0: 什么事儿？问题大吗？
1: 一直没跟你说，当然也不想让你知道，关系到集团的生存问题。孩子们呢？
2: 在书房。
3: 咱不是说好了吗？能瞒多久是多久。你怎么那么冲动啊？
4: 怎么瞒呀？一见着我爸，他我还不了解，什么不知道，什么没见我看不透，跟他玩捉迷藏。
3: 可是你也不能跟你爸对着干，对吧？你说你那么冲，你刚回国没几天，以后你俩怎么相处呢？
4: 我也不想啊，可能就是性格，没办法。我们爷俩就这样。

0: Tidal Power Energy。
1: 你干嘛呢？哎，这人家的东西你不要乱看好吧，多没礼貌。
0: 这材料跟我有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也不能看啊。
0: 不是，我就看看，就看看。
2: 喂，你好。
3: 喂，你好，这里是滨海国际机场服务总台，请问您是叶豆豆女士吗？
4: 对，我是。是不是我的行李箱有下落了？
3: 是的，刚才有位先生找到我们说行李箱拿错了。
2: 应该是您的。
4: 肯定是我的。那他把箱子还回去了吗？
2: 我们通知那位先生明天下午1点到机场。
3: 您也过来，交换行李时双方必须都到现场。
4: 好，那我明天准时到，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看吧，我就说你这行李啊，它丢不了。看吧，你着急的，饭都不吃了。
1: 看我明天见到那个冒失鬼呀、啊，不好好的修理他一番才来。
0: 那万一对方是帅哥呢？嗯，那可是天赐的缘分。
1: 我才不像你那样那么花痴。董事长。
2: 啊，就你通知的人都到齐了吗？
1: 除了黄律师，其他人都到了。
2: SCE 威尔公司的人呢？啊，
1: 他们在路上。董事长，要不要通知一下孙总？
2: 不用，我刚从他那儿过来，回头我跟他说。
1: 好的。
3: 孙若，我这事儿啊，你就别插手了。
4: 让你说的，不管行吗？你看你跟你爸见面跟仇人一样，一说话就剑拔弩张的。
3: 白阿姨啊，我这事儿吧，孙叔叔管也没用了。
5: 你不让我管，你爸会和你这小子断绝父子关系，你信不信？
3: 孙叔，我这次回来，我是铁了心要做潮流能像的。
5: 阿姐，你不是小孩子了，懂点事。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跟他商量，你要是我儿子，我也得跟你发火。你说对不对？
6: 爸，这让你劝人呢，你说什么呢？
5: 哎，黄律师，你说。嗯嗯。我不知道啊。好，我马上过去。
7: 哎，阿姐，你这两天就住这儿啊，回来我给你细说。
3: 你要去哪儿？
5: 你们爷俩都一样，都是混不吝。
4: 又出什么事儿了？
5: 你说这个乔东，他背着我找约翰森谈判去了。就他这性子，我不在场，几个回合准谈崩。
4: 阿姨去给你准备房间。
3: 白阿姨不用了，我在这儿住，要是让我爸知道了，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4: 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好麻烦的？
6: 对呀、啊，你不住这儿，你住哪儿啊？
3: 我还是去外边找个地方吧。
6: 这样也行，那我在外边给你找个地方，你先住两天，等你爸消气了，你再回来。
3: 行吧。
2: 大家都到齐了啊，我们统一一下思想。自从威尔公司被 SCE 公司收购之后，
8: 跟我们提出了要增加利润分成50%的要求。50%啊，各位，这会给我们盛鼎集团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今天下午的谈判至关重要。我们如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那即使签订了这个合同，盛鼎集团也得垮掉。
9: 他们这简直就是要抢钱嘛。
10: 董事长，他们到了。
2: 好，请他们进来。
10: 好。
9: 那如果他们要漫天要价怎么办？
8: 技术方面你们多留个心眼，其他的事情我来办。请坐。
11: 林先生，贵公司的孙先生怎么没有出席这次谈判呢？
8: 你是说孙先生啊？啊，很抱歉，他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商务洽谈，所以不能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请你理解。
11: 哦，林总，看样子你们对核心技术很渴望，希望这次谈判能够顺利的进行，产生令我们彼此都满意的结果。
8: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们双方都拿出足够的诚意来，就一定能互惠互利。
12: 我地方给你安排好了啊，一会儿他来接你。
9: 谁来接我？
12: 李斌。
9: 李斌？我不去。
12: 那你去哪儿啊？
9: 去哪儿都行，就是不去他那儿。
12: 哎呦，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不就高中时候那点破事儿吗？现在还记得呢？
9: 我是那小气的人吗？这哥们儿上学的时候就跟我比这比那，还老和我较劲。我现在啊，不想见他。
12: 那不想见就算了呗。我可是听说啊，这个省城拼能集团正在研发新项目，好像就是潮流能，负责人是李斌他爸。
9: 你说的是

0: 真的啊，嗯，
1: 这儿有假，你要不想去算了，我给他打个电话。
2: 哎，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哎，接着打，给李斌打，是我很想的。
1: 还联系什么呀？在外面住多不方便，就在家里住呗。
3: 您别操心了，云茹啊，都把地儿给我找好了。
1: 你该找哪儿了？
2: 省城，离林叔叔远。<笑>
3: 我看你们是诚心。
2: 当然，作为 SCE。
3: 威尔集团的代表，我也希望与圣林集团继续合作。
4: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50%的利润分成？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数字非常没有诚意。
2: 不，如果没有诚意，我们不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但是，各家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会有差异。
5: 而且技术开发本身就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价格上下浮动是很正常的。可是50%简直是要抢钱啊！
6: 约翰森先生，我们圣林集团成立已有30年，如果技术使用费高于利润，企业挣什么钱？
2: 林先生，你的意思是？
6: 我们跟你们合作，至多能提高10%到20%的分成。
2: 而且你们得同意我们自主研发，林先生，在核心元件生产上，我们是有过约定的，是由我们提供你们生产组装，研发的事是坚决不允许的。
6: 约翰森先生，一个企业的发展靠的就是自主研发，你们不可以这样强加于人。
7: 约翰森先生，如果你们不能同意圣林集团自主研发，
6: 那我们也不能同意你们提出的50%的分成要求。好，我提议，
8: 会议可以暂停10分钟，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继续。好，休息一下也好。周秘书，你请约翰森先生到贵宾室去休息。好的。
9: OK， come with me, please, Mr. Johnson.
10: 小李，还有多长时间能到？孙总，前面好像发生了交通事故，等过了这个拥挤路段，我想办法换条路。
11: 行，安全第一，尽量快点吧。好的。
10: 林总，我们提出的20%跟对方的要求相差太多了，会不会谈崩了？
11: 对啊，林总，如果这次合作终止，咱们损失会非常大。
10: 毕竟我们还有大批的订单需要生产，要不我们再提高点。林总，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1: 林总 ，SCE 威尔集团提出的分成要求确实过分，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他们不提供生产零部件，我们的生产将难以维持。 甚至出现停产，这对集团的影响非常大。如果继续这么僵持下去的话，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部分利益受损，而对于我们圣林集团来说，那将是灭顶之灾啊！
2: 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有的原则是不能放弃的。周秘书。
12: 你去请约翰森他们吧。好，咱们接着跟他们谈。哎，你怎么拐到这条路上来了？
11: 孙总，不好意思，车快没油了，我去加个油。
12: 真是越急越乱，这么2步都坚持不了吗？对不起啊，我以为今天礼拜天不会用车，所以昨天晚上没有加油。 不过前面很快有个加油站，应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13: The Boslin Chiodon's proposal will be our army. We don't know how to respond to him here.
14: There is no way we will share with them our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ut for the long-term consideration of the market, we can make some concessions.
13: I understand.
15: 约翰森先生，我们的会。

0: 总，
1: 林总不听劝，这边准备接着谈判了，您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2: 我现在给你打个电话。喂，这个林桥栋。
3: 喂，孙总，
2: 请林总接个电话。
3: 孙总电话。
2: 喂，林桥栋。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3: 等一会儿，这儿开会。
4: 出去。
5: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不知道林先生他去哪儿了？
3: 林总出去接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请你们稍后啊。
5: 嗯，好吧。
2: 林桥栋，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瞒着我单独行动！喂，你别忘了，我们是一路走过来的合作伙伴，你的老朋友。你把我当绊脚石，把我晾在一边。喂，你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6: 茂盛，你这种态度容得我说话吗？
2: 你正在和约翰森谈判。
6: 是。
2: 我怎么跟你说的？事缓则圆，谈判不能冒进。
6: 反正都要谈，各自都知道自己的底线。
2: 那么你既然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6: 我
2: 林桥栋，我们清楚自己的底线，但是我们不清楚对方的底线。谁都知道我们圣林更需要这份合同，他们耗得起，我们耗不起。好吧，我现在我不怪你啊，自作主张进行谈判，但你一定要沉住气。企业家在危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牛脾气上身。
6: 我哪有什么牛脾气啊？但是有一条，谁要想牵着圣林的鼻子走，我就跟他急。
2: 乔栋啊，我说了这么多，你当耳旁风是吧？
7: 我告诉你，我没到之前，你不许做任何决定，
2: 否则别怪我跟你翻脸。

0: 董事长，约翰森先生的人都已经到会议室了，都在等着您呢。
1: 你到门口去迎一下孙副总，他一会儿就到。好。
2: 不是约翰森先生对我刚才提出来的办法有什么考虑啊？非常敬佩你的直率，我刚才和总部通过电话，基于双方过去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集团愿意做出让步。我们在原本收费的基础上，再增加50%是不会改变的。但是10年合约期后。 我们会同意你们搞自主研发。嗯，
3: 你们还真是大方，
2: 这真是你们总部的意思。是的，这是我们诚意的体现，当然也是我们的底线。
1: 约翰森先生，看来咱们的底线不太一致啊。
2: 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1: 可是约翰森先生。 你知不知道还有一句话，叫“做人要留有余地，不能逼人太甚”。
4: 林总。

0: 林先生，我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你坚持你的原则，不做任何改变，也不惜赌上圣林集团未来的发展。约翰森先生，我坚持是因为我们圣林的上万员工，不让他们做傀儡，不让他们被绑架。
1: 事情，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是你们做的太过分了。想要合作，必须给对方更大的空间。
0: 那么就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了。
1: 有，
0: 请告诉我，
2: 必须同意圣林集团自主研发。
0: 林先生，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同意你们做自主研发，圣林集团。
2: 也不可能实现技术上任何的突破。依我看，还是等孙总来了，再做最后的决定比较好。
0: 我是圣林集团的法人，我有权做出决定。接下来要合作的要求已经很明确了。
2: 我本人不能接受林先生的提议，我要与总部进行接洽，等接手指示，好继续下一轮的谈判。
0: 圣林集团还要正常运行，你这么拖下去，我很怀疑你们的合作诚意。双方达不成协议，时间也只能往下延缓。
2: 好啊，想要延缓时间也行，在保证给圣林集团提供足够的零部件的基础上，你们想延缓多久我都同意。另外，你们利润分成的份额。 可以提高到20%，
0: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0: 圣林最近出了点麻烦。
1: 谈判失败了，失去了核心零部件的供应。
2: 不好了，车间里开始议论减薪的事情了。
3: 不能让圣林这条大船在这儿搁浅了。
4: 自主研发这条路没走错，我想和贵公司进行合作。
5: 那就拿能够证明你是人才的资料给我看。
6: 是这位先生拿错了您的行李箱。
2: 怎么又是你？
7: 请看《奋进的旋律》第三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军四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船。伊朗媒体五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潜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五名平民乘客死亡。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六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五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库珀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库珀否认美海军在该海峡护航商船。他说，在当前这种模式下，美军构建了涵盖军舰、直升机、固定翼飞机、空中预警机以及电子战等在内的多重防御。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海峡。美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四号开始支持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
0: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召开的发布会上介绍了美军正在实施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宣称，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的，美军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并不寻求交战。他强调，美伊停火并未结束。不过他也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五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别官员四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必须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力量的允许。任何敌对方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遭到果断处置。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据了解，包括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另据路透社五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表示，总统府正在考虑是否参与该行动。韩国国防部当天回应称，将审慎评估韩方立场，但并未承诺做出任何调整。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当地时间四号，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而路透社五号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军方官员已证实，他们袭击阿联酋是为了回应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

0: 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 据路透社报道，该石油工业区附近设有美军基地，为通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军舰提供后勤支援。
1: Now we have heard from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that they intercepted 3 cruise missiles. This was over Emirati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en one of these missiles also fell into the sea. Now on the east coast in Fujairah, this is a very key oil industry zone. We do know that there is a major fire that was started by an Iranian attack, according to authorities there. They say that 3 Indian nationals have been injured. They have moderate injuries. They were taken to hospital.
0: 美媒记者说，目前仍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局势的暂时性升级，还是预示着某种更不祥的迹象。 据报道，富察伊拉港是阿联酋东海岸最大的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也让其成为少数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入口的关键海运枢纽之一。袭击发生后，阿联酋国防部称，阿联酋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应对一切潜在威胁。 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0: 特朗普4号被美国媒体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未予明确回应。特朗普只是说，新近确实发生了一些交火事件，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还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 他说，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不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当地时间4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小企业峰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
3: Our country'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They don't have a navy anymore.
0: 据了解，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4: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中擦枪走火，美方为何反应低调？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纵观2月28号，就是美伊开战以来，美国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要避免陷入一场在中东的长期战争，避免陷入泥潭，也避免战争对美国的内政、对特朗普的执政 产生这种负面的冲击，所以这次美军虽然也在这个疏导行动之后对伊朗的快艇进行了这种打击，但是他在战争中的基本的逻辑没有变。那么美国现在仍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回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没有重返3月份那时候战争的这种意愿。 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美方的低调也来自于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谈判的考虑。那么4月8号美伊停战之后，美国对伊朗的主要策略是以压促谈，那么就是采取经济制裁、海上封锁，包括也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调动，来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去做出让步。那么尽管特朗普本人多次说过他对伊朗方面的提案不满意， 但是至少谈判没有破裂，那么特朗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希望保留谈判的这种渠道，那么保留谈判成功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也有一种避免落入传统的护航模式的这种技术层面的考虑。那么这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疏导行动，主要是采取的就是由美军为过往的商船去提供这种情报信息。

0: 及提供引航的服务，也提供一些比较间接的这种安全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伊朗啊做出比较直接的反制，而美方继续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会引起美伊之间间接的比较激烈的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可能就要重新切换到传统的护航模式，那么这就需要美国投入大量的舰艇，那么消耗美国的大量的资源和军费，那么这个并不是特朗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说，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格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 3.1%， 较今年1月预测值下调 0.2%，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4%， 较2025年上升 0.3%。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 2.5%， 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 5.4%。
1: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称，随着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且尚无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仍然处于高位，达到每加仑 4.46 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一旦冲突得到解决，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将迅速回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同时俄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纪念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纪念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乌方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停火的正式联系及相关提议，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将对违反停火的行为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全力保障这一制度落地执行。当地时间4号，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
4: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双重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

0: 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1: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2: 世卫组织四号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七人发病，其中两人确诊感染，五人为疑似病例，七人中已有三人死亡，一人在重症监护治疗。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3: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四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两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三名乘客中，两人为荷兰籍，一人为德国籍，另有一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两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一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一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国铁郑州局昨天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其中向北京、上海、广州等重点方向增开夜间高铁38列，方便旅客多时段出行。
5: 针对高铁途中站停时间短、客流量大的特点，我们加强与中间站的联控，引导有序乘降，严防拥挤踩踏。
4: 据了解，此次五一假期铁路运输从4月29号开始，将持续到今天结束，共计8天，预计将发送旅客1.58亿人次。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昨天约为6100万辆次，较前一日略有下降。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出现拥堵缓行。随着返程车辆迎来高峰，各地执勤武警官兵坚守岗位，与地方多部门联动，严密防控，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利返程。在陕西西安，执勤武警官兵们聚焦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据车站实时人流数据动态调整巡控重点，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返程。
6: 返程高峰期

0: 客流量大，情况复杂，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当好守护平安的压舱石，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全顺利出行。
1: 民航方面，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30万人次，在旅客出行量比较密集的一些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优化旅客出行体验。成都双流机场主要面向成都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的旅客推出室内行李免费配送服务，旅客在手机小程序上预约并填写必要信息，完成下单，工作人员会在下单后6小时内将行李送达旅客指定的室内位置。
2: 服务的行李尺寸不超过32寸，行李箱、背包、旅行包等都可以配送，方便旅客轻装出行。
3: 五一假期在重庆，近郊游成为假期热门选择之一。在北碚区金刀峡镇，近郊游覆盖永安村、盛天湖村、偏岩古镇等区域，融合田园美食、互动体验、山野休闲等多元内容，让游客一站式感受乡土风情。据了解，针对假期客流高峰，金刀峡镇提前做好交通保障，在主要交通道口安排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进行值守引导，提供免费停车服务，方便市民出行。五一假期，河北邯郸依托本土文化与生态资源，推出6大主题、100余场文化加体验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打卡游玩。丛台区黄粱梦吕仙祠围绕经典成语典故打造潮玩游乐会，同步开放田园采摘、特色涮煮体验项目。阜新区在沁河郊野公园开启露营生活季，丰富多元的户外休闲场景。磁县千人齐诵《满江红》，广平县太极大赛轮番上演，传统文化与沉浸式体验相融，尽显古城文旅活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电影市场叠加各地电影加文旅创新玩法，持续激活假日文化消费市场新活力，各地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1: 今年五一档影片题材齐全，类型多元，涵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革命历史等多个品类，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凭借扎实剧情、过硬口碑，单片票房均突破1元。多地创新探索电影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4: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过来看电影，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1: 上海联动70多家影院推出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凭观影票根可享饮品折扣等，推动电影与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5: 我们同比的票房提升大概在20%左右，那饮料类呢也是在13%的一个占比。
1: 重庆推出跟着电影打卡重庆片场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电影取景场景、点位，众多游客奔赴山城各大电影取景地争相打卡。市民游客还可通过活动获得全市通用的免费电影票，线上线下联动，构建电影加消费新场景。
6: 准备去少年的你这些地方去打卡，觉得真的很美。我觉得就是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地方，我都觉得真的很美。
3: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

0: 2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记者5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中国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二期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5号，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完成架梁，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建成通车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近日，在山西太原站，一名幼童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中，情况紧急。听到群众呼救后，列车乘警立即上前救援。由于站台与列车之间缝隙狭窄，乘警努力向下挤压身体，经过2次尝试，成功进入到列车下方，并将孩子救出。从孩子掉落到成功救出，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5月3号，两名游客自驾进入新疆鄯善县天山山区后，因车辆爆胎被困荒野，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进山开展搜寻，经过一夜寻找未果。4号上午，当地公安局联合消防救援等部门再次进山搜救，救援人员启用无人机对周边山谷便道进行高空地毯式搜索，终于在一处隐蔽山谷中找到被困2名游客，并将他们安全护送下山。近日，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柯桥在绍兴柯桥阳山攀岩中心举办。本次比赛设攀石项目，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2名选手参加此次赛事。中国队派出了14人参赛，共4男1女5名队员晋级半决赛，2名男子选手晋级决赛，创队伍参加世界杯赛事最好成绩。因近期持续降雨，贵州平塘甲茶瀑布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瀑布倾泻而下，水花飞溅间泛起层层碧波。甲茶瀑布宽40米，高37米，水流顺岩壁洒落，形成独特水帘。瀑布下游不远处，根系裸露的树木扎根于奔流的河床中，形成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长的奇观。眼下正是候鸟北归的季节，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音淖尔湖，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移鸥如约而至，它们将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移鸥每年5月至7月为繁殖期，它们只在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上繁殖。近年来，当地通过加强河流两岸生态修复、水源涵养林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候鸟栖息环境。
1: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立夏，立夏也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中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此时起，气温快速攀升，降水显著增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开始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美军舰警告射击，美军称

0: 升级。特朗普威胁伊朗称，若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警告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美伊剑拔弩张，战事会否再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5月4号，随着美军开始实施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爆发停火以来最严重的武力冲突。而伊朗当天向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海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则表示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海上对峙为何会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就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警告称，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潭。那接下来美国会有何行动？对峙升级，美伊战事会否再起呢？这些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特朗普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该计划一经对外公布，就引发了对战火重燃的担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随后伊朗发布了射击视频，不过美军随即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同一天，美军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乘客死亡。据美方说法，美军疏导行动的第一步是清理出一条安全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称，美方将在行动中为

0: 船只提供多重保护，并已与数十艘船及其运营方联系，美方鼓励他们穿越霍尔木斯海峡，且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就在4号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份霍尔木斯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警告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
1: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您下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1: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2: 你好。那么前面说了，美国这个疏导船只的计划叫做自由计划行动，虽然之前我们看到新闻也说了，赫克塞斯说这不会时间太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伊朗呢也有一个叫做悬崖战术，通过这样一个警示的导弹射击或者是火炮的射击，告诉美国底线何在。那从双方来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彼此在施压的意味。那么双方在互相试探吗？试探的是什么？
1: 5月4号，美国的所谓这个自由行动这个计划，本身是对伊朗的一种试探性的这个举动。
2: 嗯，
1: 我们要知道，一个是试探伊朗这个决心啊，就是这个和美国对抗的决心。那么一个呢，试探伊朗对霍姆兹海峡控制的状况。嗯，我觉得试探性是非常之浓，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美国是非常明确的，美国的军舰并不参与护航，它只是鼓励受控的这船只啊。 强行的闯关吧，意思是，然后美国关闭料证啊，来保护你们等等啊，它是这么样一个架势。试探的结果，当然大家也看到了，那伊朗给予毫不犹豫的给予攻击啊，也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接受这个考验啊，那么显示自己的决心和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啊，毫无疑问。但是大家又要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呢，双方呢。 这个行动又都非常克制，那一方面我们讲了，美国并没有把军舰派去护航，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对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之后，警告性的导弹之后，美国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比如说在此之前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讲过，就说要，如果伊朗攻击美国。 舰艇，那么将把伊朗从地球上抹掉啊，等等，说得很可怕。但实际上，伊朗确实是警告性的攻击了美国军舰。伊朗在警告了美国军舰之后啊，不停，那么伊朗就警告性的射击啊。所以从双方的这个整个这个对应来看啊，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相互试探底线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双方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
0: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赫克塞斯已经讲了嘛，这一次行动是一场暂时的行动，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但另外，其实美军也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反馈过程当中，美军动用了阿帕奇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我们知道阿帕奇在通常战场上主要是陆地作战，被称为坦克杀手，有人说是树上上的杀手。那这两款直升机美军用于这样一个海上作战，当然。 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美方说是击中了阻挠啊这样的一个护航通信的船只的伊朗的小型船只，但伊朗呢是矢口否认。那双方这样一个各执一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这个逻辑呢，就是现在的霍尔木斯海峡的对峙呢，不断升级，而且这个升级来看，让人们看到了伊朗重新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跟美国对抗的手段，特别是他现在展示出这个我们看小片里反复出现这个小艇，而这小艇来看的话，排水量。 可能2吨10吨，那么长大约10米，那从它的这个外壳来看的话，主要是玻璃钢和这个合金铝，它所以它非常轻，它的这个航行速度最高可以接近200公里每小时，那么贴在水面这么飘的走，对于这个大型水面舰艇来说呢，确实构成了巨大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呢发明了一种专门猎杀小艇的这个编组，就刚才讲的用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SH-60海鹰，这是海军的这个直升机，对于呢伊朗的小艇呢进行攻击。比方说，让阿帕奇呢担负这个主攻任务，那么同时呢海鹰呢担负这个警戒搜索，因为海鹰它是这个海军舰载的，主要是担负海上搜索和这个反潜作用的这样。

0: 直升机，所以两者搭配呢，现在是美国认为最有效的反击伊朗小艇的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所以这次你看他讲了，总共这个击沉了6艘，而这个伊朗方面来说的话，其中2艘呢，是这个载有这个民众的这个乘客的这种这个小艇，就击杀了这个普通百姓。但是不管怎么说来看的话，伊朗现在在波斯湾地区至少有1500艘这种小艇，对于这个美国要进行的疏导，要打开那个霍尔木斯海峡来看的话，现在小艇就跟伊朗手里的导弹和无人机一样，又成了一个重要的跟美国相抗衡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兵器。
1: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刚才短片也谈到了，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给出了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新的地图。那此前包括现在他们表态的也是说，不是让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暂停，而是针对这种不符合协议方的船只通过。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地图，李先生，您对比之前他这样一个管控的范围上，从这个范围来看有什么变化？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未来影响会有什么的一些影响变化？
2: 这个范围伊朗管控的是明显的扩大了啊，它一个特点就是向南扩，向西压，啊，整个是完全扩大的。我们看南边啊，实际上它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大概70公里的这个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也囊括了进来，啊，它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制约这个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啊，这样一个图谋。
1: 嗯，
2: 那么另外西亚呢，就是它实际上把管控的范围就是涵盖了什么？涵盖了国际海事组织，它有一个分航道这个航行啊。那么分航道航行，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核心航道，实际上在靠近阿曼这个这一边，阿曼领土这一边。
1: 嗯，
2: 那么现在呢，伊朗实际上一直要求的是这个，从这个伊朗靠近伊朗那边的这个航道走啊，现在他把管控的范围整个涵盖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2: 啊，那这样的话呢，远远超出了就是说伊朗所谓12海里的这个要求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嗯
2: 啊，他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整个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涵盖进来啊，当然这样的造成的后果，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一个呢，加大了通航的风险啊，那么提升了航运的成本啊，那么加大了这个能源的价格啊这些，而且特别是啊，实际上增加了发生这个冲突摩擦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就是伊朗的这种做法，恐怕总体的意图还在于就是这个更多的制造出一些筹码，就是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因为他的这样一种所谓新地图也好，什么全面管控也好，未必能行得通，因为全世界恐怕都不答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现在公布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筹码，和美国在谈判中啊，特别大家要注意到，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可能正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时刻。
1: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我这两天也关注到，就是美国方面特朗普也在说鼓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前面谈到了这样一个自由计划行动是在疏导船只。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重兵把守封锁这样一个美国，其实包括航母战斗群在内多艘大型舰艇部署在这个地区，那一个守一个攻，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试探会怎么样发展下去？整个地区的局势会走向何方？
0: 从美国来说的话，它两手，第一个方面就通过外交、政治，甚至呢鼓励有关国家呢突破伊朗现在对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或者封锁，这是他现在一直在做的，说你们赶紧上，你们赶紧走，没问题。我美国给你提供这个疏导式的这个护航。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呢，可能会做出这个军事上的反应，而这种军事上反应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对于这个反水面这个小型快艇，它已经这个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那么从这个 它整个一个部署来看的话，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制电磁空间，就是争取在电磁空间呢能够压制住伊朗的导弹或者无人机这种攻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争夺制空权，因为在这个水面舰艇如果说航行的话，那这个最大的威胁呢可能就来自空中导弹，来自空中的这个作战飞机，所以呢制空权它必须要夺取。第三个呢，就是制海权，包括对于这个。

0: 伊朗小艇这种打击。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他可能派出地面部队，就是制导权，就是控制这个海峡中部的一些关键，像哈尔克岛。那么通过这些岛来作为一个支撑点，来为他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他实现了这四个控制之后呢，我觉得他可能呢就宣布，我能够成功的保证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就给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你们可以随时航行了。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也可以宣布我胜利了，作为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呢，我觉得从军事上呢，美军最近一段时间的这部署行动，还有他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演习活动呢，都跟这个有关系。他会不会使用军事手段来打开这个通道，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点。
1: 对，我们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李先生谈到了，就是说特朗普就威胁说，如果说对于美国船只开火的话呢，伊朗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但同时呢，特朗普呢又似乎在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的后果。来看相关短片。
2: 当地时间5月4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表示，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集体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想要行动，不愿坐等。5号凌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对于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那其实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这个表态，首先能看出这个双方还是有各种渠道在进行沟通当中，在进行当中。另外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特意点到了说，不要再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这样的泥潭。那怎么来理解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信号？
3: 阿拉格奇的这番话呢，显而易见，是在释放这个缓和的信号，这毫无疑问。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过去这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已经先后交换了两轮的各自的方案，已经有四份方案了。那么现在方案呢，美国的最新的方案已经给了伊朗了，伊朗正在考虑。所以阿拉格奇说不要让这个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被其他的势力引偏了再陷入泥潭，这样我觉得他是有所指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双方呢确实在近期内也不排除伊朗会给美国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方案再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那阿拉格奇5月6号要来中国访问现在已经宣布了从这个种种这个迹象看实际上双方这个谈判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美国方面缓和的信号也是有的尽管不要看在霍尔木兹海峡5月4号发生的这样一个交火的这个事件，但是美国的缓和信号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总统他也谈到，就是双方的谈判一直没有停下来。用他的话讲，就是通过电话在谈判。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谈判，但是他们是通过巴基斯坦一直在交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而且他特别说，他感觉到现在的伊朗，他的态度比之前要温和，要缓和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再加上就说，美国的军舰受到攻击虽然是警告性的攻击之后，美国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不能排除在美国总统进行他非常重视的这个重大访问前后美国和伊朗会出现新一轮的谈判。
1: 那另外说到这样一个谈判的话，信号释放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刚才也谈到了，他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伊朗的船只向美方相关的船只开火事件，并没有谈到违反停火协议。那他这样的一个表态，虽然前面态度很强硬，要说从地球上抹去的

0: 可能性，那是否也是在留有一定的谈话的空间和余地呢？
1: 其实是特朗普一贯的，从他的这最近一段时间表现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他的心态呢现在有点这个变化，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2号晚上，不睡觉，这个发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重复这句话，我赢了，我赢了，一个多小时，白宫那个社交媒体就用他这个来反复的讲，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对当前他所处的国内和面对伊朗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心态呢。应该有一些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说呢，可以体现出他的焦虑。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手里呢，就美国手里呢，现在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手段，一下子呢，就像他自己说的，把那个伊朗从地球上抹去。甚至呢，现在在战术层面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的这个航母，他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空的优势，很难在波斯湾地区得以发挥，很难呢，对于这个。伊朗呢一击制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必须要找出一种有效的手段，比方说刚才讲能不能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发起一场这个多维度的同时大规模攻击，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在这个区域至少能够给这个压垮，那么让美国呢控制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是他现在在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战术问题。所以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其实早就想着从这场冲突当中抽身，但是伊朗现在并不答应。
0: 嗯，但我们观察到，就是从这场冲突伊始，美国在呼喊欧洲盟友来支持的时候，他觉得对方不给力，一直在指责对方的力度啊，并且呢，现在说，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而北约秘书长吕特呢，4号表示说，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来看相关内容。
2: 5月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欧洲国家已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信息，目前正确保关于使用军事基地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近来，特朗普一再指责部分北约国家在对伊朗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他连日来怒对欧洲多国领导人，并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吕特表示，美方确实有些失望，但欧洲人听进去了。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被用于对伊朗的战争，但吕特称，其他北约国家如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正在落实关于基地使用及其他后勤支援的要求。吕特还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同一天，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自由。
0: 那作为北约秘书长的吕特，他表态说已经领会到了美国的意思，传达的信息，并且最关键的点就是对于美军是否能够使用这些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基地做一个可能说相关的保障和承诺。那是否就意味着让一个冲突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各方包括经济、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些变化压力，使得欧洲现在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了呢？
3: 确实，北约和欧洲确实是在妥协了。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啊，这是一种在高压下、在压力下的一种务实性的让步啊，或者说呢，它本身也是长期以来它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北约和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安全上这个已经形成的依赖这么多年啊，它即使是想安全上自主，它也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同时，经济政治的压力啊，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再加上他内部分歧又比较大，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觉得他妥协是必然的。但是呢，现在也不能把他的妥协看得就是好像无底线的这个屈服啊，也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在美国总统特别看重的就是要求他们参加自由联盟啊，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军事行动什么的，其实欧洲国家还是不积极的。你比方法国啊什么这些主要的这些欧洲国家，他明确表示，他说我们愿意参加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的这个行动，但是是在适当的时机，其实也就是说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参加等等。所以他的这种妥协，我认为也不是毫无底线。
0: 另外刚才

0: 吕特其实谈到了一句话，就是说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准备在这个地区进行相关的扫雷作业的前期部署准备，迎接下一阶段。那么我们特别想聊这个，他口中的这个下一阶段是什么，准备的是什么，难道要全面支持了吗？
1: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是现在在跟美国打太极，因为特朗普已经对于欧洲国家不支持，而且呢，甚至有些国家还拒绝美国的飞机或者是美国舰艇停靠，或者是这个穿越领空呢，表示拒绝。这在之前呢是很难的一个见到的，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就像一个社会组织一样，那么他的盟主呢只有一个，而其他呢都是追随者。那么在盟主发起了这个军事行动之后，这些追随者都避而远之。那么这确实呢，体现出当前呢，就特别欧洲国家，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这个道义方面，因为对伊朗这种军事行动呢是出师无名的，这贸然打击，侵犯一国家领土主权，而且呢上来就把人家的这个主要领导人给干掉了，这是一个。就道义方面呢，欧洲国家希望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呢还不想把自己的军舰、把自己的军事资产呢投送到这个中东地区。他因为现在伊朗导弹大家都见证了，非常危险。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政府那么上台有采取这种这个敲诈勒索政策，使得盟国那么离心力的倾向越来越重。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现在只是呢一种这个姿态，就是说一旦这个停火之后再进行这种这个参与。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杨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观众朋友你好，已经进入立夏时节，北半球呢天气其实概括起来就两个字儿，一个是降，一个是升。降呢是降雨，降雨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有些地方的表现形式非常的激烈，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一升就是升温，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升得超出了那个温暖舒适的分寸，已经升到了炎热的状态。我们看一下中国，今后几天有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那么到随后的几天当中气温有所下降，但是从5月11号到12号那段时间开始，华北平原等地有可能面临今年首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的降水范围迅速的扩大，尤其在南方地区，比如说在西藏、贵州、湖南、湖北等地都有一定范围的大雨，甚至个别地区会遭遇暴雨。那么在明天，南方地区的降水范围依然很大，并且比较强盛。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17到26度。昆明晴，12到24度。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合肥晴，14到29度。长沙晴，18到32度。湖州晴，16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7到27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柏林中雨转小雨，9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9到15度。巴黎小雨，10到14度。日内瓦小雨，9到16度。维也纳晴转阴，15到28度。罗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15到23度。开罗晴，14到2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5到14度。纽约阴转小雨，18到25度。华盛顿小雨，19到28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阴，16到22度，迪拜晴，29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华民族的峥嵘岁月中，无数青年以笔诉说自己的报国之志。这些诗文既是烽火年代中的呐喊，也让后来人仿佛看见他们为追寻理想之光而义无反顾的青春年华。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呐喊，成为那个年代唤醒无数中国青年的惊雷。时至今日，这篇将个人与民族命运相关联、激励青年走上进取之路的文章，依然闪耀着思想光辉。

在文人墨客笔下，梅花通常象征着高洁品格、坚韧风骨。古往今来，许多人也以梅花为意象抒发情感，秋瑾当属代表人物之一。一句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付出心，也表达了秋瑾百折不挠、坚韧不屈的气魄。黄霄云演唱的歌曲《梅》，让观众透过刚柔并济的歌声，仿佛能看见这位如梅花般傲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35年，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这篇饱含深情、对未来中国充满无限期待的文章，其中的文字至今仍振聋发聩、荡气回肠。当这篇散文被改编为歌曲搬上舞台，方志敏在生命尽头所抒发的对祖国炽热的爱，

0: 百年前，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救亡图存上下求索，其中不乏用文艺作品弘扬爱国之情的青年，《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便是其中之一。节目致敬聂耳先生，将《码头工人歌》《卖报歌》《毕业歌》等聂耳的代表作串联在一起，引领观众感受熟悉的旋律背后浓浓的爱国之情。
1: 白带公司特请聂耳先生唱《码头工人歌》。
2: 从早班到夜，从夜班到早。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新澜，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

0: 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1: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

0: 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1: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2: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1: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1: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枝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4: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1: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5: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6: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7: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8: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7: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

0: 和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房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房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 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

0: 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查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5: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旦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

0: 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九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

0: 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东冲突暴露美军多个短板，打不赢消耗战和地面战。岛内分析美军困境，警告赖清德当局谋独的路走不通。台湾社会对中东冲突有哪些观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又有哪些看法？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美军连连受挫，堵死赖清德两条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中东战场陷入被动，被迫继续增兵，且未能通过军事威慑让伊朗妥协，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也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和以美谋独的策略遭到了双重打击。美军在中东连连受挫，暴露出哪些问题？为什么岛内警告台独的路走不通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美对伊作战暴露出怎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岛内媒体报道，美以伊之间的冲突让岛内开始思考现代战争的形式和特点。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军难以支撑长期的消耗战。而民进党当局的防卫策略也是美国在背后下指导其，希望通过大量囤积武器弹药与大陆展开长期消耗作战，甚至在防线被突破之后拖入地面作战和城镇战。但美军在中东的失利恰恰证明，台湾购买的武器弹药极其昂贵且产能有限，无法支撑这一战略。且台湾没有战略纵深，在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后，没有地面作战的条件。
2: 此次在中东战事当中呢，我们看到美军的装备武器的一个运补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一个短板，所以美媒呢对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认为美军无法支撑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结论？
3: 准确的讲，就是美军无法去打一场有相当强度的长期的消耗战啊。如果是像现在这种谈判状态下，零打碎敲抵挡一阵还是没有啥什么问题的。那么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那么美国呢有个术语在美军里边叫这个 magazine depth， 就是弹匣深度，就是当一个人拿着自动步枪在战场上，他的弹匣里边子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恐慌，就会产生危机感。现在我看美军呢，起码在他的高端装备上，在中东战场上出现了这种危机状态。那么第一个呢，大量的弹药短缺，特别是高端弹药，像这个爱国者导弹，那它的 PAC-3 萨德导弹啊，联合防区外导弹，一直到它的杰达姆这种套件，甚至啊还有呢像雷达呀，一些重要武器装备、武器装备平台的零配件都出现了整个链条的这种短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这个运补，它的运补呢当然需要运过去，关键是你得有的运。现在美国的整个的军工产业无法源源不断地去补给它的整个战场需求。那么比如爱国者导弹，它爱国者导弹我看到统计数据，就是前四周打掉了850枚，它的全球库存量也只有2500枚，就是说美军平时战备它的最低需求2500枚。那么战斧导弹的生产能力呢，每年90到100枚。那你想想，它如果要把这个产库给它补上，这个时间需要由年来计的。还有像呢，刚才我所列举的那些啊导弹、精确制导武器，它基本上已经消耗掉了它总量的啊，全球总量的基本上是45%、50%甚至更多，就是弹匣已经见底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弹匣深度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美国实际上对打这一仗，它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
2: 所以现在美军呢真的是进退两难啊，而为了能够以武拒统，其实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他们

0: 也有过这种想打消耗战、以拖待变的想法。那么您认为美国打不了消耗战，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就能够打得赢消耗战吗？
1: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要撑7天还是10天这样一个话题，主要是根据这个美军的基地距离台岛这样一个距离，然后美军驰援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算出来的，这是以往有这样一个情况。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也强调所谓的这样一个消耗战或者是其他战，它的一个变化在哪儿呢？就是说一方面是要等着美军然后来帮助台湾，另外一个层面就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增加对解放军对我们中国大陆这种打击的成本以及消耗。那现在赖清德当局他的做法当然是分为所谓的分阶段、分层、分领域等几个层面来展开的。那他现在基本的策略还是所谓的防卫固守、重层贺阻这样一个大的指导方针，然后接下来是要搞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以及分布式的作战以及强化全民的这种所谓的防卫韧性。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包括在接下来的这个汉光这个42号演习当中，他重点就是说这个在他的指挥中枢被打掉之后，各个部队然后仍然能够这个分区的这个分点的能够跟解放军进行作战。那同时呢还有强化整个台湾岛内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的所谓的意志以及能力。从人力上来讲，那现在台湾2300万人，他的军队的员额20万人，但是长期出现所谓的边线比低的问题，他的这样一个军工的生产力是更弱。那在战时那有个海岛型的结构，外面又运补不进来，所以不论是从人员还是从武器装备来讲，它是完全打不起消耗战的。
0: 那么具体的计划是什么？
1: 那在具体的操作方面，我们看到在分领域方面，比如说首先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那这些年我们看到台军在新型的甚至说大型的舰船增加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论是这个它的玉山舰可能是要高达10000多吨的这样一个排水量，还有所谓的沱江舰以及塔江舰这些相对比较小的舰艇，乃至于说现在这个它的所谓的这个海空号的这样一个潜艇也已经下水。那一系列的就在海上要搞所谓的拒止，除了台湾所谓的海军之外，还有它的这样一个海巡也要加装所谓的武器装备，要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首先不论如何就在第一个层面在海上要实现拒止，接下来还要打造所谓的防空的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特别提出要打造所谓的这个台湾之盾，就是要增强台湾这个本岛的这样一个防空的能力，不论是说的这个自己研发的天宫系列的导弹，还是说这个云峰导弹，以及说加强对美国采购爱国者系列的导弹等等等等，那就是要在台岛要加强防空的这样一个消耗的能力。那最后一层就是我们看到的，它要强化整个岛内民众对台岛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抵抗的力量。之前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他把很多的弹药布置在甚至说宫庙，就是说庙宇这些场合，毫无疑问就是要僵化台岛民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但是赖清德当局做的这所有的这不论是分领域还是分阶段的这些策略和做法，在解放军的这样一个面前实际上是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岸的军事实力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说台岛本身它这样一个自身的这个海岛型的这样一个地理结构，以及说它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中国一部分这样一个它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说能够长久的打消耗战，跟解放军进行这样一个对抗。
0: 赖清德想和解放军打消耗战，完全就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啊！而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的很多具体行动无法展开，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还分析认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资产大多在伊朗导弹射程之内，连海上力量也无法靠近波斯湾。近期虽然美军向中东集结了大量兵力，但难以展开具体行动。舆论分析，中国大陆近年来强调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大型作战舰艇只会离得更远。台海周边的美军基地和设施也都在射程内，介入冲突的代价只会更高。赖清德当局寄希望于美国的路是一厢情愿罢了。
0: 我们看到此次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以及他们的小型导弹艇，可以说对美军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慑。那美国的航母呢只能躲在射程之外。那么这是否表明在

0: 强大的去拒止能力面前，美军也是缺乏应对手段的呢？
1: 美国三个航母打击群已经集中到了中东地区，包括林肯号、福特号以及最新驰援的布什号。那么三艘航母啊，加起来最多可以部署270架的飞机和直升机。而三个航母打击群呢，是由9艘阿利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所组成的。那每艘呢导弹驱逐舰啊，配备有90个 MK41 的垂直发射单元。那在正常情况下，其中大约有50个发射单元安装了战斧巡航导弹。那换算下来呢，中东地区的美军啊，一次齐射的对地导弹总数大约可以达到450枚哦。但是呢，在军事专家看来哦，一旦伊朗的地面部队还有残存的导弹以及无人机能够对美军制造足够的损失，那么特朗普以及美国的未来啊，就几乎是可以被确定下来的。啊，事实上，包括美国电视新闻网在内的美国媒体都评估，伊朗啊很大一部分的暗防导弹仍然完好无损。那么伊朗呢还拥有哦大量可以用于袭击商船的小型快艇，都将增加美军打击啊、哦、或者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难度。而且呢，美国的情报官员也评估哦，伊朗依然拥有大约一半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有数以千计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这些现实的情况底下，美军仅止于军事的威吓哦，不止迟迟不敢发动地面作战，到现在呢也没有办法全面的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美国的海上作战能力的弱化跟虚化恐怕是超过外界的想象的。哦，例如布什号航母赶往那个地区，那么目前看来呢，不完全是为了驰援哦，更有可能是为了哦去轮替福特号的。这也体现出来美军对中东地区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捉襟见肘哦。
0: 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呢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反介入以及区域拒止能力的，那么具体表现是什么？而如果一旦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话，美军的海上战力也是很难有所作为，您怎么看？
2: 所谓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啊，是美国人给人民解放军起的一个术语啊，它一般叫 ARAD 啊。解放军这种能力啊，我认为至少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呢对它的介入兵力这样一种阻击能力啊，阻止能力。也就是说，解放军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陆海空让天电一体的手段，对你的介入兵力让你无法靠近。那么第二个呢，是对呢美军啊和其他介入兵力所依托的基地的这种打击能力，因为美军要来万里哈、啊、来驰援，他必须依托他在第一岛链、二岛链甚至三岛链的这样一些作战基地，而解放军的这种火力拳头早就可以覆盖，而且可以密集的覆盖那些重要的点位。这就意味着美军如果啊想持续的啊去作战的话，那么甚至进入战场，他要好好考虑考虑他的弹药打光了以后怎么办，他的油料不够了以后怎么办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反制啊或者突破美国的封锁能力。那么解放军的远洋作战能力，包括远程作战能力，那么已经对这样一种封锁啊形成了那么突破。那么这样一种能力是过去所没有有的。那么下一个能力是对付他的软介入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不得要看到美国航空母舰可能来，还有呢像俄乌冲突中在战场上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电子网络太空这样一种手段的这样一种介入，还有呢就是保证自己后方安全的这样一种能力。也就是说呢，对方也有围魏救赵之策，你不是要打台湾吗，我打你的总身啊，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到整个的看不见的战线的这种防御体系，可以说呢在世界上呢是最强的之一。
0: 解放军呢是有足够的能力来捍卫台海和平，而针对台湾的防卫预算，美国也开始在旁边说三道四，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在台协会近期频频向民进党当局和蓝白政党喊话施压，尽快通过 1.25 万亿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面对蓝白政党删减预算的提案，民进党方面也多次强硬表态，称该预算内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所谓防务战略已经破功，开始明目张胆配合美国军火商搜刮台湾民脂民膏，是把赌注压在了美国身上。
0: 不但台立法机构内唇枪舌剑，那么美国人呢也已经开始在旁边公开的干预和施压，希望能够尽快通过一份全面的防卫预算。

0: 而讨论的焦点就是金额的多少。那么现在各方的主张观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相持不下呢？
1: 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房屋预算的角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局面，特别呢是美国方面啊，几乎按耐不住，不惜一切呢卷起袖管已经跳下来施压了，到了公然干预岛内政局的程度。比如说美方的国会议员已经多次的联名致函给韩国瑜，要求紧速通过预算，还多次派团直接到台湾啊，当面向立法机构负责人啊韩国瑜来进行游说。这样的说法啊，根本是一种上对下的恐吓跟威胁的。那么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更是化身为房屋预算的说客，那么在岛内啊四处活动，针对国民党进行精准的施压。他先是见了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紧接着呢又见了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接着再拜会台中市长卢秀燕，这已经是两人今年内第七次的见面了。那么宣称呢是要针对军用跟商用无人机产业发展进行深度对话。那他们没有对外说出口的潜台词哦，当然是重点关切哦，卡在这个台湾立法机构的巨额军购预算哦。那古立言啊，他还选在立法机构朝野协商军购特别条例的前夕啊，接受台媒的专访，表示说台湾应该啊要紧速通过全面性的条例草案。这完全展现出啊美国这个军工复合体耍流氓的一面哦，他们要的猎物啊一只都不能够逃过他们的手掌心。那其实岛内民众都知道，这笔房屋预算啊，一定是会通过的，差别只在于说是用多少数字来通过。但是无论数字相差多少，至少呢都会满足美国方面的一个期待哦。如此结局，其实体现出台湾被美国绑架的一个事实跟悲哀。那么房屋预算啊，并不是根据台湾民众的需求，而是朝野都得配合美国方面的立场。那也更加展现出这笔预算啊，在台湾的政治道德上根本缺乏了正当性。但是呢，台湾不管哪个颜色都得要为他所买单哦。
0: 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呢批评赖清德当局，他们的防卫战略啊只有一个，那就是贴靠美国，压住美国。而事实证明，这样的一条路早已经是行不通的，是这样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考虑，美国人他可能有这个愿望，他就可以派航空母舰过来，甚至开其他兵力来给大军压境。现在啊，那么你连伊朗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且它的军事装备也好，它的军队战力也好，你都无法保证你能够按照你初期的作战意图去迅速的达到目的，现在是出现了持久战这样一种状况，那么你跟大陆打怎么能呢？啊，所以说呢，美国这样一场中东战事，它在世界上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美国的能力问题在下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台湾当局还要贴靠美国，你这不是逆潮流而动吗？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实际上你观察起来，这些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已经有过去支持台湾啊，到了什么，现在是进入敲诈台湾当局阶段了。你比如说 M109A7 履带式自行榴弹炮，那么美国人最新的评估，美国陆军部长说的，这个榴弹炮有问题，这个炮的部署时间太长，也就是说一个炮兵分队啊，他从进入阵地到完成射击准备大概需要15分钟时间。那么我们不说解放军的了啊，就是国际上那个比较先进的这些装备，那欧洲的也好，包括解放军的也好，这个时间是多长？1.5到3分钟。那么你想这样一种装备，陆军部长说那么装备一少部分就行了，今年7月份要重新招标啊，要一些部署时间短的装备去代替它，那你台湾还要伸着脖子去买，还是要啊，在美国这种强买强卖的政策下，你还搞1-5毛毒，那么1美毛毒，你最后不就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吗？
0: 所以呢，我们说外人靠不住，台独走不通。而近日人民海军的舰艇开放活动也引发了岛内的强烈关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近日有台湾民众在青岛的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中登上了海军现役主力舰，感慨说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足以迎接一切挑战，捍卫祖国的海疆安全。岛内媒体也对活动进行了密集报道。岛内评论认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本身是大陆实力自信的体现，对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都是直接的震慑。
0: 台湾民众登舰参观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同时对于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1: 解放军海军成立77周年的舰艇开放日

0: 活动，台湾有不少民众登上了乌鲁木齐舰以及潍坊舰参观。那其中呢，以台湾退役少校舰长吕理师最受到关注。那么他在受访的时候说祖国的强大也代表了台湾的安全，并且认为解放军的海军已经准备好了，能够去确保祖国的海疆安全。他还亲笔留言写下了两岸一家亲。吕理师说，从两岸一家人的角度，他认为导弹应该是要一致对外的，不要当外人的打手。那么回到九二共识，共创民主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从台湾的媒体报道中还可以看到，吕理师呢在舰上激动的不停自拍，他盛赞的军舰上面完全看不到锈水，不是外人所认知的补个漆那么简单。那么补漆呢还会看到修补的痕迹。那为了海军节的活动不可能把开放的40多艘船舰都全面的补漆，所以表示大陆军舰的质量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想象。不过吕理师这样的一番说法在岛内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针锋相对，有官员呢就直接批评他是背叛台湾。民进党当局竟然要动用法律试图迫使吕理师晋升又闭嘴，体现出来民进党当局的一种心虚。他们害怕自己平常通过亲绿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大陆的假象，包括声称大陆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等等的这些说法，会最后呢被吕理师等等的台湾自媒体的亲身见证给彻底的打破，所以他们才会急着想方设法要封住吕理师的嘴巴。那还有一家台媒解读舰艇开放的活动里面，留言板上不少民众留言提及台湾。那么这些报道其实无不说明了大陆军事实力的提升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里面发挥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那么在岛内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跟关注。
1: 美国之前呢妄称通过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就可以威慑到台海，那么现在他们这个想法您觉得能实现吗？
2: 我认为首先要把美国要切成几个层面来看，那就特朗普以他的团队来看的话，想要实现所谓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事的胜利，然后来威慑中国大陆，这可能他们连想都没想到。因为他在整个的发动这个不论是委内瑞拉还是此次的美伊战争期间，很多虽然赋予了他这种战略上的意义，但是他的目标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搞钱，搞石油，这是他的目的就在这儿。那对于台湾问题上他的看法就是说美国很有可能不管你了。那这是现在的美国，我认为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这个高层官员的一个看法。那除了这批人之外，当然还有一批所谓的极端的反华的亲台的势力，就持一种观点，说要首先美国在中东搞定中东，然后再来威慑亚太。确实有部分人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就是说在中东这个荡平以后，然后能够集中精力来在亚太地区针对中国，那在中东如果打得好了，还能够产生所谓的外溢效果，就是所谓的威慑我们中国大陆。这批人确实有这样的个想法，可是美军现在在伊朗这样一个战场上打得非常的不理想，战略上、策略上、战术上实际上是一败涂地。而在战略上，那远远的低估了伊朗的这样一个抵抗意志，而且他的目标是极不清晰。前一个阶段声称的目标和现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那在台海问题上，美国能靠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威慑我们中国大陆吗？
1: 确实美国的想法呢早已经破产了，而岛内呢通过对中东战事的观察联想到台海，所以是否再次看清赖清德无论是想以武谋独也好还是以外谋独也好都是死路一条。
3: 观察特朗普第二次任期上台以后，他在选举前的一系列承诺这是国外的统计，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为什么？不是特朗普不努力，而是特朗普手中的牌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呢，不仅仅这是中东战事，一系列的受挫和失败表明美国社会的或是这个美国现在呢，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在社会的凝聚力上，在它的经济结构上，在它的军工生产能力上，甚至在美军的战斗精神上，它实际上是在走下坡路。美军的战斗精神走下坡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现在这个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说的，他的自传体的回忆录里边叫《勇士之战》里边对这个问题有了很深刻的剖析。我想呢，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清德依然把台湾的命运寄托在美国身上，那么我想呢，他除了自欺欺人以外，实在做不出其他任何的解释。台湾老百姓呢，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那么我发现呢，就是这些年来

0: 包括这次中东战事以来，更多的台湾民众在觉醒。那么你比如台湾年轻人，如果台湾年轻人不觉醒的话，为什么民进党失去了台湾年轻人的选票，对吧？这个是非常容易解释的道理。那么如果民进党你那个两岸隔绝政策，你那个赖清德那个十七条如果是得到拥护的话，为什么最新的民调表明，那么一系列的民调，不是一家的民调，大概60%左右的台湾民众希望两岸呢要交流，通过交流啊去降低战争风险，去呢维系台海和平，那么去实现一种相互的帮扶和帮助，这样一个主流民意现在呢实际上在台湾已经形成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东战事暴露了美军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战以及机会全面冲突的问题，也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炮制炒作的以武谋独、以美谋独战略谎言不攻自破，再次证明台独就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而这份烟火日常的背后，藏着一股隐形力量的托举。清晨，唤醒八百里秦川的，除了那碗热气腾腾的泡馍，还有准时抵达的电流。它穿过地下，驱动通勤的地铁。它跃上窗沿，点亮校园的灯光。它溜进车间，唤醒工厂的机器。它飞入果园，推开枝头上一抹抹的绯红。从关中到陕北，从秦岭到渭河，这张无处不在的网，一直温柔润泽着三秦大地的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1: 有一个换导线这个工作，咱把这电池都先检查一下，移动电检查一下，看电量怎么样。来，这个检查这个，
2: 这个百分之百，
1: 百分之百啊。这个
3: 九十八，
1: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九十八。
1: 完了，把这个百分之九十八这两个回来以后充满，充电充满，把这个百分之百这个一号蓄电池，这个是上个礼拜充的，这个到时候用充害怕那个。电量虚，到时候充满，再充上一个小时，充实。
0: 每天清晨，黄杰走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眼那台不间断电源。只有电量满格，他心里才踏实。这台不起眼的小家伙，平时安安静静蹲在角落，可关键时刻，他能救命。
1: 2025年年初，大概就是3月份吧。我们这个管区里有一个老人，他们这个单元整个断电了。断电了以后，老人家里嘛是要使用呼吸机，所以说这个一停电，他们呼吸机也用不了了，用不了。这时候，我们接到电话以后，我们很快人就过去了。第一时间我想到的是，先用发电厂，很快会给用户进行恢复供电。我们是不计成本的，只要用户能用电，我们就是最大的成功吧。
0: 用发电车保障呼吸机本来是最稳妥的法子，可等黄杰他们火急火燎赶到现场，才发现这个事情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这个小区是一个老旧小区，小区这个路面比较窄，当时设计比较窄，有好多的下水井，因为我们这个车23栋楼，进去以后可能会对这个路面造成伤害，甚至对我直接就转不过。
0: 发电车进不来，病人的呼吸机等不起，没时间犹豫了，黄杰手一挥抬上去。
1: 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只能用我们的小型的移动电50安的移动电源，先上去先给用户先恢复供电。
4: 那当时移动电源有多重？
1: 50斤。
4: 50斤重啊，23层。
1: 对。
0: 25公斤重的移动电源，23层高的楼梯，4个汉子轮着抬，没敢歇一口气。当时他们的心里就一个念头，能快一秒是一秒，楼上有人在等着救命。
1: 当时我们这边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的，当时我们4个人脚气淋淋着把这个移动电源送到用户家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衣服基本上都湿透了。这个呼吸机正常使用的时候，他们那个女儿，他那个大女儿抓住我们的手，哎呀，很是感激。
0: 当4个浑身湿透的人看到电源接通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好像一下子就消散了。从那以后，每次去老旧小区巡检，黄杰他们的车上总会多带上一台移动电源。
1: 咱们今天去了个红景座小区看一下，因为咱们140002线下个星期有一个检修。
0: 他们就这样用一次次急人之所急的奔赴兑现着一句承诺，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这份守护从居民楼一路延伸到工业园区。
5: 走。
0: 今天一早，潘卫刚接到了纺织厂配电设备故障。

0: 的抢修任务。
1: 我们现在咱们是工业园区，
2: 工业园区
1: 所有几十家的中小型企业，他们对用电需求很高，我们要做到转发带不停电的方式去检修设备。
0: 这几年园区里但凡跟电沾边的事儿，不管白天黑夜，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总能把企业的急事放在心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3: 这个企业的性质比较特殊，我们要保持这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生产环境，基本上我们要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来维持这个温湿度。投资面积也比较大，设备量也比较大，我们经常就是企业内又出现一些电力的需求啊，包括一些故障的排查呀，这个情况下我们都会联系咱们供电公司来帮忙。
2: 那他们一般多久可以到达现场？
3: 基本上也就是半小时以内就响应了。
2: 这么快，那么迅速。
3: 所以说这个电力来得快，服务也快。
0: 快速响应，处理得当，守护着企业24小时不间断生产。这份用心与担当，园区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宝鸡往北走300多公里就到了延安。黄土高坡上，苹果比花儿还娇贵，他们有自己的心事，怕旱，怕冻，怕长不好。好在他们现在有了护身符，工人们把电力变成了最贴心的养分，呵护着他们快乐成长。
4: 师傅你好，因为饭碗面起来了，师傅水到鼻以后你把那烟机手卷了。
5: 电话不管电视上面故障啊，家里啊，过来也一样啊，你随时都是有什么目的。
0: 以前浇地、防冻、分拣、冷藏，哪一项工作都费时费力。如今电力工人心系果农，主动把电线架到地头，变压器装到村口，屋顶还铺上了光伏板，因为他们都清楚，果农一年的盼头全在这秋来满筐的红果。供电上绝不能掉链子。
6: 我们为苹果企业建立档案，配备专属客户经理，一对一提供用电指导、问题解答、用电知识宣传等服务。如果企业用电出现问题，一个电话我们10分钟就赶到现场处理，确保客户用电安全无忧。
0: 有求必应，全程护航，对于果农这是保障，对于供电工人这是本分。有了电撑腰，苹果工厂一天能产1000吨。如今的延安苹果不光红遍国内，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多个国家。电正悄悄把黄土高原的日子一点点照亮。2024年春节，西安城墙灯会一开园就火了，超100万人次入园打卡，创下了新纪录。那几天的朋友圈满是花灯盛景，配文清一色都是梦回大唐。如今又至腊月，当夕阳的余晖褪去，万盏宫灯次第亮起，千年前的长安想来也是这般灯火璀璨，只是那时光从烛火中来，今夜托起这满城繁华的是绵延千里的电网。
7: 赏灯游儿注意安全，赏灯游儿注意安全。
2: 你好，哎，你是西安当地人吗？
8: 我不是，我是河南的。
2: 那是特意来西安城墙看我们今年的这个灯会的吗？
8: 是的，是的。
2: 感觉怎么样？漂亮吗？
8: 感觉非常漂亮。
2: 今天是来这边特意看灯会的吗？
9: 今天下班之后刚好下雪了，就是上城墙看看灯会。灯组特别的漂亮。
2: 如果要用这个西安的方言跟大家说，欢迎大家到西安来，应该怎么说？
9: 欢迎大家来西安逛城墙看灯会。
0: 游客眼里是流光溢彩的长安。

0: 但在电网人的眼里，那些跳跃的光都连着一条条需要时刻盯紧的线路。
1: 咱们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灯带的数量也比往年要有所增加。然后今年春节又是9天假期，咱们的游客预计会突破新高，所以说我们今年重点保障，加强巡视，快速响应，保证这一次的春节灯会供电安全平稳运行。
0: 为了这场灯会，他们提前数月组建专项保电小组，把城墙内外18条供电线路逐一巡查，对各类突发情况反复推演，把隐患想在前面，把保障做在前面。
2: 小伟，
3: 你看这个管头有没有毛刺，会不会磨损绝缘，这个在系统里头是看不来的，必须人一眼一眼的过。
0: 灯会客流高峰时，他们更是全程做到分区监测、联动巡视、全程值守。即便城墙区域用电负荷翻了3倍多，满城花灯也始终亮堂，一盏未灭。
4: 那么璀璨的灯光真的太美了，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也很大呀？
1: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城墙景区作为西安的一个核心景区，日常游客就非常多，然后今年的春节灯会规模较往年有所增加，所以说给我们电力保障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灯会期间呢，我们通过智能系统呢，对他们灯展的这个负荷进行24小时的一个监测，人员24小时值班，
5: 保障这一次灯会的电力供应平稳安全的运行。
0: 璀璨背后是静默的守护，对电网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灯会的保障，更是守着这座古都的体面，也守着每个人心里那份关于长安的念想。古城墙上的灯有人守着，地下那颗能撑起半个西安城用电的心脏也有人悄悄藏着。你猜中国第一座330千伏的地下变电站藏在哪儿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在西安南二环一幢居民楼的脚底下。
4: 那我们把这个变电站建到了市中心，我们要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6: 主要就是没有地方选。
4: 嗯，
6: 然后呢，这个区域又是用电负荷增长最快的区域，所以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运的老的户外老的110千伏户外的雁塔变，然后由户外改成户内腾挪出来的地方，然后用这个很小的这个地方，然后来建这个城南30变电站。
0: 西安南二环不到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挤着30万居民，10几座商场、医院，楼密路盲，管网交错，地上早就没地方立塔了，往地下走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一挖碰上了这座城的大难题。
4: 那之前有玩笑说这个西安遍地是宝啊，那我们在这个向下开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挖出什么宝贝
6: 啊？当然挖出来了，我们脚下所站的位置呢，就是隋唐长安城第9横街。您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就是咱这个标识展示出来的这个仿墙，然后呢也挖出来了这个永乐坊仿墙和静安坊仿墙。
0: 一边是城市宫殿，一天都等不了，一边是地下文物，一寸都动不得，想两头都顾上就得换个法子。
6: 咱们这个建设呢，又必须要对这个文物保护要起到保护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调整了这个施工方案，然后将文物呢迁移，然后迁移保护到其他地方，然后我们也对当时发掘的这个也做了一个标识展示。
0: 从地面看，这座变电站就像一座口袋公园，但走进去你会发现通道里铺着青石条，刻着古代车辙的纹理，夯土墙上复刻着唐房的轮廓，这条通道本身就成了可以触摸的历史，倒也配得上它朱雀变这个名字。更有意思的是，投运那天周边的居民压根儿没注意到脚下多了这么个大家伙。
4: 哎，蒋工您看哈，其实我们这个变电站呢，它是建在了居民区当中。
6: 对，是的。
4: 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可能最关注的呢还是噪声的问题
6: 啊。是这个呢，我们在这个工程的这个设计阶段

0: 段已经也考虑进去了。
1: 嗯，
0: 您看这个主变室外墙
1: 啊，这个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它在内部呢，是有这个生子晶体，
1: 嗯
0: 啊，牺牲的这个材料组成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变压器发生这个声音的这个过程中，也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降声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说这面墙，其实我们只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外观嘛，
0: 对，
1: 所以它的内部构造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对，是的。
1: 有没有更加直观的一些办法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
0: 您看前面的这个消音器，
1: 嗯，好
0: 啊。您看这个，
1: 嗯，哇，这个好像好多的柱子聚在一起啊。
0: 对，是，嗯，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矩阵消音器。
1: 现在我们
0: 听
1: 一听
0: 啊，
1: 嗯，还挺安静的。那您刚说我们这个是矩阵消音器是吧？
0: 对，是的。
1: 哎，那它的这个创新点在哪儿啊？
0: 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这个主变压器的散热室。
1: 嗯，
0: 然后呢矩阵消音器作为这个散热室的这个围挡，变压器在散热运行的过程中，它会发生震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噪音，通过这个矩阵消音器达到了这个降噪的这个作用。
2: 距离朱雀变不到一公里的居民李慧，对这座看不见的变电站感受最为直接。
3: 当时变电站建设的时候，我们确实担心过，因为我们年龄大，睡眠也不好呀，它这方面各个方面呢，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影响。这个小区呢，它没有天然气，各种生活设施都得用电，所以自从这变电站这个建成以后呢，它用电非常正常了。电力部门呢也经常回访到这家里来看，对房屋呀、对设施呀、对环境有什么影响，我们也很甘心，也很感谢。
2: 居民说没感觉，是对这项工程最直接的认可。关于现代基建与古城风貌以及市民生活如何共存，电网人给出了一份标准答案。说到底，最好的守护就是你压根儿不知道，但有人一直都在。
1: 那来到了我们西安机场 T3 航站楼的网约车等候区，我看到这边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啊，都在这边充电，来让我们看一看。刚开始充电呀，这要充多久啊？
4: 我这不是在充电，我是在卖电。
1: 卖电？
4: 对啊。
1: 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咱们国网电力公司的签约用户，响应用户，因为我半个小时之后有一单，刚好在这闲着也是闲着，在这把电卖出去。
1: 那卖20分钟的电能有多少收益啊？
4: 20分钟大概一两单吧。
1: 嗯。
2: 网约车司机竟然能把多余的电在价高时卖回给电网。听着有点不可思议，但这事儿是真的，秘密就藏在西咸新区供电公司里。
1: 蒋工，我刚听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还可以把电卖回给电网。
5: 嗯，是的，我们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技术。
1: 怎么实现的？
5: 多亏了这台充电桩。
1: 这台充电桩，看起来跟我们平常的充电桩有什么不一样吗？
5: 那它可不一样，它是我们的 V2G 充电桩。不仅可以给车进行充电，那同时车也可以作为移动的充电宝，给电网进行卖电。
1: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啊？
5: 我们通过这个 APP 啊，可以搜索周边的充电桩，然后同时可以通过这个车网互动里的 V2G 去看一下周边有没有所谓的需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选取对应的这个V2G 充电桩，将我们的车作为移动式充电宝为电网进行卖电。
2: 这个技术让每一辆电动汽车都成了一个移动的储能站，深夜充电，高峰放电，车还是那辆车，但差价已经帮车主小赚了一笔。司机个人账户增长的背后，是一个庞大智慧的能源生态在协同运作。
1: 孙工，我看我们这个屏幕上面这个曲线啊、数据啊，密密麻麻的。
6: 对，它就是我们西咸新区范围内整个的5G 基站，一共544所，还有其他的储能单位跟储能单元，它就像地底的庄稼一样，不论冬夏，然后得看天时吃饭，然后通过这种调节啊，我们能达到西咸新区范围内，在不管是光伏大发或者是用能符合突发的时候，老百姓用电啊都能达到一个安全、高效、稳定，不会再出现以前的这种断电呀或者用电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2: 这里是陕西首个原网荷储一体化示范园区的大脑，屏幕上跳动的每一个

0: 个数据都在实时回答同一个问题，电从哪来，送到哪去。但光看见还不够，电什么时候存，什么时候放，怎么保证不断档又不浪费，才是真本事。
1: 它这个等于是我们一个光伏的一个曲线变化跟采路的一个展示，每15分钟为一个单元点，记录光伏的整日的一个发电和放电的一个曲线变化。咱可以看到现在冬天，然后在8:15之前光伏的一个变化曲线是平滑的，15以后太阳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到11:15的时候把光伏能量已经储存完成了。这时候可能会有单位或者有企业有我们一个用能的一个邀约，这种邀约完成以后只要确认，我们就通过那套系统相互配合，像精准的给它出送一个能量。
2: 那在没有这个系统之前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1: 那会儿就比较麻烦了，那会儿需要挨家挨户的打电话，看他是否需要我们给他一个邀约启动，给他们送电，或者是要挨家挨户的上门一个走访，问他明天的生产计划和他的那个产能周期。这样子啊，既费时又费力，不像现在直接通过符合曲线和软件系统一个配合，就能精准地找出谁家缺电，谁家要用电。
0: 在这个园区里，屋顶光伏是发电机，储能设施是蓄水池，那些能充能放的电动车就成了灵活的调节器，圆、网、荷、储，手拉手跳舞，产生的绿电100%自己消化，能效一路往上涨。这些看不见的科技正悄悄让我们的生活更省心也更从容。从智慧园区再往南进了秦岭，画风就变了。这里没有大屏，没有数据，甚至没有信号，只有复杂的地形和一群时刻准备穿越的人。
3: 好，慢点啊。
0: 每到冬季，秦岭山区气温常降至-20摄氏度，雨雪落在导线上会迅速凝结成冰，覆冰厚度可达数厘米。若不及时清除，厚重的冰层会大幅增加导线负重，严重时导线甚至会断裂，引发线路停电、铁路停运。因此，每一次寒潮预警都是电网人向深山进发的号令。他们要背着10几斤重的工具，翻越一道道山梁，手扶着冰冷的角钢，爬上一座座几十米高的铁塔。
4: 极低的一个气温，你上去以后就感觉这个风就像这个刀子一样在脸上这样划，你现在脸上就根本没有指觉呀，这几个手指头上面肩上就感觉也就没有知觉呀。
0: 过去他们只能硬扛着风雪，用绝缘杆一下一下敲落覆冰。现在无人机飞上天，在线监测装上山，覆冰厚度、导线状态尽在掌握。
5: 这回你俩一个硬到一个，那个开始加红地线。
6: 好，地加红地线了。
0: 然而再先进的设备也覆盖不了所有地方，最险峻的地段设备上不去，信号传不回，最后还是得靠人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过去。20多公里的山脊线本没有路，巡线员踩出的雪印就成了路，正是这一趟趟往返才让秦岭深处的电流从未中断。电流织就一张精巧的网，轻盈灵动，却又坚实可靠。它把暖意送到每一个角落，把安心藏进每一段日常，不声张，不喧哗，穿过城市，也流过村庄，跨越过往，也奔赴今朝。稳稳的，暖暖的，守着一方灯火，护着此间人家。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当天，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四五号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
1: 赫格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格塞斯称，所谓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截然不同。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美军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针对美伊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

0: 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
1: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and we said we would defend and defend aggressively, and we absolutely have. Iran knows that.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他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2: 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方开展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背后有何意图？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方以人道主义为名为对伊行动制造合法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宣布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时，将其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并声称如果行动遭遇任何阻挠，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称，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解读说，该行动可能成为美国与伊朗对抗进程的开端。该人士表示，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意味着如果伊朗采取行动，他们就成了坏人，而我们就有了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一天报道，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军官詹妮弗·帕克指出，伊朗要阻止美方行动，将不得不直接与美国海军对抗。帕克说，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是在逼迫伊朗出手。伊朗若要阻止，就需要升级行动，并向美军军舰开火，这将是另一层面的局势升级。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美方的这一计划可能是其一种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三天。据披露，伊朗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也称，伊朗提出的美国向伊方支付战争赔偿、解冻其资产的条款被美方视为无法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报道中也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尚未完全中断，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
4: The announcement of Operation Project Freedom does not seem to have impressed the Iranians since they have now fired on American warships. This remains very much a stalemate. And it is on a hair trigger. There may very well be a return to hostility, but everything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ried in order to force the Iranians to capitulate or be more flexible at the negotiating table has not worked at this point.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此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严厉警告称要将伊朗从地球表面抹

0: 去，一会儿又却又似乎在有意淡化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和阿联酋的一系列最新事件的后果。美国媒体称，白宫的措辞反映出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上正陷入两难选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还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不过同一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当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却称没有发生猛烈的交火，并未明确表态说美伊停火协议已经遭到违反。针对阿联酋所指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又称，美伊战事只是一个小插曲。
2: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So we did a little detour,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四号报道说，白宫方面时而将伊朗冲突称作战争，时而又避而不用，转而称之为军事行动、行动部署、一趟进程或是一段插曲。报道指出，战争一词可能带有敏感的政治意味，因为白宫一直试图避开国会并未授权对伊朗动武的这一事实。美国《华尔街日报》四号指出，有美国官员表示，连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严厉惩罚伊朗拒不放弃核计划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局势大幅升级，致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东冲突。报道说，如今美国几乎没有退路，只能二选一，要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要么对伊朗的挑衅置之不理，继续推进美方的外交斡旋计划。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的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

0: 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0: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同一天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他同时表示，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起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正准备转运至荷兰接受治疗。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今年五一假期，一些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各大商圈人气十足。五月一号至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

0: 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在福建宁德霞浦县，这个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1: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0: 今年五一期间，恰逢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迎来主场首秀，各大商场、特色街区精心搭建了观赛第二现场。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主办方搭建室内观赛场地和夜市，摆脱天气限制，为广大球迷提供恒温舒适、视野绝佳的体验环境。
2: 在这里，不仅能舒舒服服地在室内看球赛，还能逛街市、听音乐，特别热闹。
0: 在河北石家庄，今年五一假期，正定县推出了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体验活动，生动还原三国时期赵子龙募兵出征、擂鼓御敌的历史场景，让游客近距离与表演者共创擂鼓震长山的磅礴气势。
3: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哎，孩子们特别兴奋，特别激动，从头参与到尾，然后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次体验，一次经历。
0: 而在灵寿县，漫山花溪谷凭借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这个假期众多游客休闲娱乐的热门目的地。
4: 跟我的好朋友来假期来玩了，上边特别好，山清水秀，特别凉快。
0: 在湖北大冶市，这个五一假期，当地依托上冯古村生态旅游区的古朴风貌与优美生态，推出行进式、沉浸式系列体验活动，通过多元场景，让八方游客从看客变身主角。
5: 这里的环境古色古香，再加上这里的传统民宿演绎，跟着队伍，感觉就瞬间穿越到了古时候吧，很浪漫，很有趣。
0: 这个五一假期，越来越多学生走出课堂研学求知。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热门打卡地。
6: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7: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眼下，西安的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8: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0: 今年五一假期，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吉林，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9: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0: 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0: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在云南，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游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11: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0: 今年五一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也愈发顺畅。自今年

0: 四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好，再来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第139届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记者5号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海南液化天然气2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首个获得保税资质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期工程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峰能力实现翻倍。5号，成都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完成架梁，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无闸轨道施工攻坚阶段。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建成通车后，成渝两地旅行时间将由现在最快62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近日，在山西太原站，一名幼童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中，情况紧急。听到群众呼救后，列车乘警立即上前救援。由于站台与列车之间缝隙狭窄，乘警努力向下挤压身体，经过2次尝试，成功进入到列车下方，并将孩子救出。从孩子掉落到成功救出，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5月3号，两名游客自驾进入新疆鄯善县天山山区后，因车辆爆胎被困荒野，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进山开展搜寻，经过一夜寻找未果，4号上午，当地公安局联合消防救援等部门再次进山搜救。救援人员启用无人机对周边山谷便道进行高空地毯式搜索，终于在一处隐蔽山谷中找到被困两名游客，并将他们安全护送下山。因近期持续降雨，贵州平塘假茶瀑布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瀑布倾泻而下，水花飞溅间泛起层层碧波。假茶瀑布宽40米，高37米，水流顺岩壁洒落，形成独特水帘。瀑布下游不远处，根系裸露的树木扎根于奔流的河床中，形成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长的奇观。眼下正是候鸟北归的季节，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音淖尔湖， 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蚁鸥如约而

0: 质，它们将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蚁鸥每年五月至七月为繁殖期，它们只在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上繁殖。近年来，当地通过加强河流两岸生态修复、水源涵养林建设，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候鸟栖息环境。
1: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一名七岁男孩伊尚克近日成功横渡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宝克海峡，用时大约9小时50分钟，成为横渡该海峡最年轻的挑战者。这段路线长约29公里，水流湍急，海况多变，极具挑战性。据悉，伊尚克每天训练4到5小时，以提升耐力。根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的消息，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5号早晨喷发火山灰，灰柱高度达到大约800米，目前火山附近进入二级警戒。此外，菲律宾马荣火山近日持续喷发，附近124个村受影响，近20万人受灾，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据西班牙媒体4号报道，该国警方日前在加纳利群岛附近的海域拦截一艘船只，查获大约40吨可卡因，并逮捕了大约20人，这也是西班牙历史上查获可卡因数量最多的案件。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开始疏导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美军舰警告射击，美军称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海上对峙，缘核骤然升级。特朗普威胁伊朗称，若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警告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美伊剑拔弩张，战事会否再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

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5月4号，随着美军开始实施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爆发停火以来最严重的武力冲突。而伊朗当天向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海军舰艇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则表示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海上对峙为何会骤然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就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号警告称，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的泥潭。那接下来美国会有何行动？对峙升级，美伊战事会否再起呢？这些是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特朗普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开启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该计划一经对外公布，就引发了对战火重燃的担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随后伊朗发布了射击视频，不过美军随即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同一天，美军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向这些伊朗船只发动攻击。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乘客死亡。据美方说法，美军疏导行动的第一步是清理出一条安全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称，美方将在行动中为船只提供多重保护，并已与数10艘船及其运营方联系。美方鼓励他们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且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而就在4号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并警告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
0: 好，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欢迎。
3: 你好。
0: 那么前面说了，美国这个疏导船只的计划叫做自由计划行动啊，虽然之前我们看到新闻也说了，赫格塞斯说这不会时间太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伊朗呢也有一个叫做悬崖战术，通过这样一个警示的导弹射击或者是火炮的射击告诉美国底线何在。那从双方来看，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彼此在施压的意味。那么双方在互相试探吗？试探的是什么？
2: 5月4号，美国的所谓这个自由行动这个计划，本身是对伊朗的一种试探性的这个举动。我们要知道，一个是试探伊朗这个决心啊，就是这个和美国对抗的决心。那么一个呢，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状况。我觉得试探性质非常之浓，因为在这个行动之前，美国是非常明确的，美国的军舰不

0: 并不参与护航，啊，他只是鼓励，啊，受控的这些船只啊，强行的闯关吧，意思是，然后美国关堤料阵啊，来保护你们等等啊，他是这么样一个架势。试探的结果当然大家也看到了，那伊朗给予毫不犹豫的给予攻击啊，也就是说呢，伊朗方面是接受这个考验啊，那么显示自己的决心和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啊，毫无疑问。但是大家又要看到，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呢，双方的这个行动又都非常克制啊。一方面我们讲了，美国并没有把军舰派去护航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伊朗对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之后，警告性的导弹之后啊，美国并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啊。比如说在此之前大家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讲过，就说要如果伊朗攻击美国舰艇，那么将把伊朗从地球上抹掉啊等等，说得很可怕。但实际上伊朗确实是警告性的攻击了美国军舰，伊朗在警告了美国军舰之后啊不停，那么伊朗就警告性的射击啊。所以从双方的这个整个这个对应来看啊，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相互试探底线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双方都保持着相当的克制啊。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赫格塞斯已经讲了嘛，这一次行动是一场暂时的行动啊，并不是一个持续性的计划。
1: 那另外其实美军也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反馈过程当中，美军动用了阿帕奇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我们知道阿帕奇在通常战场上主要是陆地作战嘛，被称为坦克杀手，有人说是树梢上的杀手。那这两款直升机美军用于这样一个海上作战，当然这个问题上也是各执一词，美方说是击中了阻挠啊这样的一个护航通信的船只的伊朗的小型船只，但伊朗呢是矢口否认。那双方这样一个各执一词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这个逻辑呢，就是现在的霍尔木斯海峡的对峙呢，不断升级，而且这个升级来看，让人们看到了伊朗重新展现出来的一种新的跟美国对抗的手段，特别是他现在展示出这个，我们看小片里反复出现这个小艇，而这小艇来看的话，排水量可能两吨十吨，那么长大约十米，那从它的这个外壳来看的话，主要是玻璃钢和这个合金铝，它所以它非常轻，它的这个航行速度最高可以接近200公里每小时，那么贴着水面这么飘的走，对于这个大型水面舰艇来说呢，确实构成了巨大挑战。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呢发明了一种专门猎杀小艇的这个编组，就你刚才讲的用这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SH-60 海鹰，这是海军的这个直升机对于呢伊朗的小艇呢进行攻击，比方说让阿帕奇呢担负这个主攻任务，那么同时呢海鹰呢担负这个警戒搜索，因为海鹰它是这个海军舰载的主要是担负海上搜索和这个反潜作用的这样一型直升机，所以两者搭配呢现在是美国认为最有效的反击伊朗小艇的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所以这次你看他讲了总共这个击沉了6艘，而这个伊朗方面来说的话，其中2艘呢是这个载有这个民众的这个乘客的这种这个小艇，就击杀了这个普通百姓。但是不管怎么说来看的话，伊朗现在在波斯湾地区至少有1500艘这种小艇，对于这个美国要进行的疏导，要打开那个霍尔木斯海峡来看的话，现在小艇就跟伊朗手里的导弹和无人机一样，又成了一个重要的跟美国相抗衡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兵器。
1: 那另外的话，其实刚才短片也谈到了，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给出了这样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新的地图。那此前包括现在，他们表态的也是说，不是让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暂停，而是针对这种不符合协议方的船只通过。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地图，李先生，您对比之前他这样一个管控的范围上，从这个范围来看有什么变化？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未来影响会有什么的一些影响变化？
0: 这个范围伊朗管控的是明显的扩大了啊，它一个特点就是向南扩，向西压，啊，整个是完全扩大的。我们看南边啊，实际上它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大概70公里的这个阿联酋的富察伊拉港也囊括了进来，

0: 他这个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制约这个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啊这样一个图谋。
1: 嗯。
0: 那么另外西亚呢，就是他实际上把管控的范围就是涵盖了什么？涵盖了国际海事组织，它有一个封航道这个航行啊。那么封航道航行，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核心航道，实际上在靠近阿曼这一边，阿曼领土这一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伊朗实际上一直要求的是这个从这个伊朗靠近伊朗那边的这个航道走啊。现在他把管控的范围整个涵盖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呢，远远超出了就是说伊朗所谓十二海里的这个要求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啊，他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整个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涵盖进来啊。当然这样的造成的后果，我觉得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一个呢，加大了通航的风险啊，那么提升了航运的成本啊，那么加大了这个能源的价格啊这些，而且特别是啊，实际上增加了发生这个冲突摩擦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这样认为，就是伊朗的这种做法，恐怕总体的意图还在于就是这个更多的制造出一些筹码，就是和美国谈判的筹码。因为他的这样一种所谓新地图也好，什么全面管控也好，未必能行得通啊，因为全世界恐怕都不答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现在公布这个可能就是一种筹码，和美国在谈判中啊。特别大家要注意到，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判可能正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时刻。
1: 嗯，那另外的话，其实我这两天关注到，就是美国方面特朗普也在说鼓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前面谈到了这样一个自由计划行动是在疏导船只。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重兵把守封锁这样一个美国，其实包括航母战斗群在内多艘大型舰艇部署在这个地区，那一个守一个攻，接下来这样的一个试探会怎么样发展下去，整个地区的局势会走向何方？
2: 从美国来说的话，它两手，第一方面就通过外交政治甚至呢鼓励有关国家呢突破伊朗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闭或者封锁，这是他现在一直在做的，说你们赶紧上，你们赶紧走，没问题，我美国给你提供这个疏导式的这个护航。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呢可能会做出这个军事上的反应，而这种军事上反应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这个反水面这个小型快艇，他有已经这个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那么从这个它整个一个部署来看的话，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制电磁空间，就是争取在电磁空间呢能够压制住伊朗的导弹或者无人机这种攻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争夺制空权，因为在这个水面舰艇如果说航行的话，那这个最大的威胁呢可能就来自空中，来自空中导弹，来自空中的这个作战飞机，所以呢制空权它必须要夺取。第三个呢，就是制海权，包括对于这个伊朗小艇这种打击。那么第四个方面呢，他可能派出地面部队，就是制导权，就是控制这个海峡中部的一些关键，像哈尔克岛。那么通过这些岛来作为一个支撑点，来为他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提供重要的支撑。所以他实现了这四个控制之后呢，我觉得他可能呢就宣布，我能够成功的保证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就给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你们可以随时航行了。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也可以宣布我胜利了，作为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呢，我觉得从军事上呢，美军最近一段时间的这部署行动，还有他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演习活动呢，都跟这个有关系。他会不会使用军事手段来打开这个通道，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点。
1: 对，我们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李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特朗普就威胁说，如果说对于美国船只开火的话呢，伊朗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但同时呢，特朗普呢又似乎在有意淡化伊朗袭击商船的后果。来看相关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4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起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

0: 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他想要行动，不愿坐等。 5号凌晨，伊朗外长阿勒格奇称， 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对于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 14点提议 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那其实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这个表态，首先能看出这个双方还是有各种渠道在进行沟通当中，在进行当中。另外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特意点到了说，不要再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这样的泥潭。那怎么来理解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信号？
2: 阿拉格奇的这番话呢，显而易见，是在释放这个缓和的信号。
1: 已经有示范方案了，那么现在方案呢，美国的最新的方案已经给了伊朗了，伊朗正在考虑，所以阿拉格奇说，不要让这个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的时候被其他的势力引偏了，再陷入泥潭这样。我觉得他是有所指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双方呢，确实在近期内已不排除伊朗会给美国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方案再提出一个新的方案来。阿拉格奇5月6号要来中国访问，现在已经宣布了。从这个种种这个迹象看，实际上双方这个谈判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 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美国方面缓和的信号也是有的，尽管不要看在霍姆斯海峡，5月4号发生的这样一个交火的这个事件，但是美国的缓和信号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总统他也谈到，就是双方的谈判一直没有停下来，用他的话讲就是通过电话在谈判，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谈判，但是他们是通过巴基斯坦一直在交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而且他特别说，他感觉到现在的伊朗，他的态度比之前要温和，要缓和，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再加上就是说美国的军舰受到攻击，虽然是警告性的攻击之后，美国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不能排除在美国总统进行他非常重视的这个重大访问前后，美国和伊朗会出现新一轮的谈判。
2: 那另外说到这样一个谈判的话，信号释放的可能性，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刚才也谈到了，他说对于这样的一个伊朗的船只向美方相关的船只开火事件，并没有谈到违反停火协议。那他这样的一个表态，虽然前面态度很强硬，要说从地球上抹去的可能性，那是否也是在留有一定的谈话的空间和余地呢？
3: 其实是特朗普一贯的，从他的这最近一段时间表现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他的心态呢现在有点这个变化，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2号晚上，不睡觉这个发了一个小时的这个重复这句话，我赢了，我赢了，一个多小时，白宫那个社交媒体就用他这个来反复的讲，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对当前他所处的国内和面对伊朗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心态呢。 应该有一些的变化，这个变化来说呢，可以体现出它的焦虑。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手里呢，就美国手里呢，现在并没有太多的这个手段，一下子呢，就像他自己说的，把这个伊朗从地球上抹去，甚至呢，现在在战术层面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的这个航母，他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空优势，很难在波斯湾地区得以发挥，很难呢，对于这个。 伊朗呢一击制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必须要找出一种有效的手段，比方说刚才讲，能不能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发起一场这个多维度的同时大规模攻击，一下子就把这个伊朗在这个区域至少能够给这个压垮，那么让美国呢控制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是他现在在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战术问题。所以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其实早就想着从这场冲当中抽身，但是伊朗 现在并不答应。
2: 但我们观察到，就是从这场冲突伊始，美国在呼喊

0: 欧洲盟友来支持的时候，他觉得对方不给力，一直在指责对方的力度啊，并且呢，现在说，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而北约秘书长吕特呢，四号表示说，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来看相关内容。
1: 五月四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欧洲国家已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信息，目前正确保关于使用军事基地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近来，特朗普一再指责部分北约国家在对伊朗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他连日来怒对欧洲多国领导人，并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吕特表示，美方确实有些失望，但欧洲人听进去了。本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被用于对伊朗的战争，但吕特称其他本约国家如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正在落实关于基地使用及其他后勤支援的要求。吕特还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同一天，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
0: 那作为北约秘书长的吕特，他表态说已经领会到了美国的意思，传达的信息，并且最关键的点就是对于美军是否能够使用这些欧洲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基地做一个可能说相关的保障和承诺。那是否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冲突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各方包括经济、军事上、政治上的一些变化压力，使得欧洲现在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了呢？
2: 确实，北约和欧洲确实是在妥协了。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啊，这是一种在高压下、在压力下的一种务实性的让步啊，或者说呢，它本身也是长期以来它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北约和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没有办法，因为安全上这个已经形成的依赖这么多年啊，它即使是想安全上自主，它也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么同时，经济政治的压力啊，这是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再加上他内部分歧又比较大，他也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我觉得他妥协是必然的。但是呢，现在也不能把他的妥协看得就是好像无底线的这个屈服啊，也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在美国总统特别看重的就是要求他们参加自由联盟啊，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军事行动什么的，其实欧洲国家还是不积极的。你比方法国啊什么这些主要的这些欧洲国家，他明确表示，他说我们愿意参加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道的这个行动，但是是在适当的时机，其实也就是说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参加等等。所以他的这种妥协我认为也不是毫无底线的。
0: 另外刚才吕特其实谈到了一句话，就是说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准备在这个地区进行相关的扫雷作业的前期部署准备，迎接下一阶段。那么我们特别想聊这个他口中的这个下一阶段是什么，准备的是什么，难道要全面支持了吗？
3: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是现在在跟美国打太极，因为特朗普已经对于欧洲国家不支持，而且呢甚至有些国家还拒绝美国的飞机或者是美国舰艇停靠或者是这个穿越领空呢表示拒绝，这在之前呢是很难的一个见到的，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就像一个社会组织一样，那么他的盟主呢只有一个，而其他人都是追随者，那么在盟主发起了这个军事行动之后，这些追随者都避而远之，那么这确实呢体现出当前呢就特别欧洲国家，第一个呢就是这种这个道义方面，因为对伊朗这种军事行动呢是出师无名的，这贸然打击侵犯于国家领土主权，而且呢上来就把人家的这个主要领导人给干掉了，这是一个。就道义方面呢，欧洲国家希望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第二方面呢，欧洲国家呢还不想把自己的军舰、把自己的军事资产呢投送到这个中东地区，他因为现在伊朗导弹大家都见证了，非常危险。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朗普政府那么上台有采取这种这个敲诈勒索政策，使得盟国那么离心力的倾向越来越重。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现在只是呢 一种这个姿态，就是说一旦这个停火之后。

观众朋友你好，已经进入立夏时节，北半球呢天气其实概括起来就两个字儿，一个是降，一个是升。降呢是降雨，降雨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有些地方的表现形式非常的激烈，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一升就是升温，而且有些地方已经升得超出了那个温暖舒适的分寸，已经升到了炎热的状态。我们看一下中国，今后几天有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那么到随后的几天当中，气温有所下降，但是从5月11号到12号那段时间开始，华北平原等地有可能面临今年首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的降水范围迅速的扩大，尤其在南方地区，比如说在西藏、贵州、湖南、湖北等地都有一定范围的大雨，甚至个别地区会遭遇暴雨。那么在明天，南方地区的降水范围依然很大，并且比较强盛。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9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17到26度。昆明晴，12到24度。石家庄多云，18到27度。合肥晴，14到29度。长沙晴，18到32度。湖州晴，16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7到27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柏林中雨转小雨，9到17度。伦敦小雨转阴，9到15度。巴黎小雨，10到14度；日内瓦小雨，9到16度；维也纳晴转阴，15到28度；罗马小雨，15到20度；雅典晴，15到23度；开罗晴，14到2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5到14度；纽约阴转小雨，18到25度；华盛顿小雨，19到28度；首尔晴，11到23度。东京阴，16到22度；迪拜晴，29到40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俄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而在5号，俄乌分别遭对方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世卫组织官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目前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死亡。西班牙表示，加纳利群岛将接收该邮轮。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各地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代号“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还称，特朗普仍倾向通过达成协议解决当前危机，但在外交路径尚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美方已进入新的行动阶段。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